0: 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今天是立秋啊。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中雨，24度到3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的相关的图片，这也是一个链接，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水果自由。农业农村部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下降的走势。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大，供应量持续加大。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的葡萄也进入了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数据显示，7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飓风葡萄等6种水果批发价都是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别的我不清楚啊，光是西瓜这个零售价就已经在1块钱以下了。阳光玫瑰、葡萄4块钱左右一斤，真是令人幸福的水果自由啊！下一个 AI 授权，据新京报报道。艺人戚薇通过社交平台官宣推出个人官方数字分身，正式开放自身形象的规范化 AI 授权。眼下 AI 技术正在持续重塑演艺行业生态， AI 短剧、原生 AI、 虚拟艺人等新业态层出不穷，肖像权违规使用、 AI 侵权等纠纷也随之频发。那在此背景下，戚薇主动以官方身份完成个人形象的合规 AI 授权，这一举措也引发了业界的探讨。那这个模式对于艺人后续的演艺生涯布局、商业价值拓展的长期影响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这种授权的合同一般包括使用范围、使用时间等等要素啊，借着 AI 技术让个人的商业价值得到延伸，这是不错的一个尝试和选择。另外呢，侵权太多，你还不如直接授权，授权之后啊，有那公司会这个他这个帮你搞定你这个 AI 这个形象被侵权的这相关的事宜。下一个关键词，薅羊毛。据央视新闻报道，成都警方近日查获了一起令人瞠目结舌的案件。前电商平台员工张某利用以旧换新系统漏洞，通过快速切换操作实现零元购，累计获取3711件全新的电器，家中及仓库囤积了全新家电超过1000件，部分已经倒卖牟利。张某及2名索要好处费的前同事因为涉嫌盗窃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案子当中涉及到的不只是张某这一个人，他的亲戚朋友、前同事也都陆续卷入。有人学不到张某的作案手法，就向他直接索要家电、索要封口费，说你要不给我家电，你要不给我封口费，我就举报你。贪欲在他的熟人圈子里边逐渐的传染、扩散、蔓延。这些人即便没有直接参与作案，但是借着知道违法事实要挟索要利益，同样踩了法律的红线，同样应该付出沉重的代价。下一关键词，拉面。近日全国大街小巷许多兰州拉面或许将改名为青海拉面。有媒体报道，天津、南京等地多家兰州拉面店将店招改成了青海拉面。其实这个改名背后是数十年的品牌错位。据青海日报报道，作为化龙回族自治县最具特色的支柱型民生产业，拉面产业在起步阶段曾经面临品牌困境，从业者不得不借助兰州拉面的招牌开启创业之路，长时间处于为他人做嫁衣的发展状态。2015年，化龙牛肉面成功注册地理标志，标明商标。2018年启动青海拉面区域公共品牌战略，推动产业进入集群发展阶段。其实怎么说呢？你说你是什么长时间为他人做嫁衣，你还长时间借助人家的名头发展呢啊？但无论怎样吧，那现在的这个局面啊，现在的局势发展势头还是很好的。我知道的有那个兰州人就说，我们兰州拉面根本不是兰州的啊，兰州只有牛肉面，就是兰州牛肉面才是兰州的。我看有那个兰州拉面的商户告诉记者说，其实这个青海拉面啊，跟这个兰州牛肉面本质上区别不大，都是那个手拉出来的面条，也都代表着西北的面食。不过兰州牛肉面坚持原产风味，很少改良，而青海拉面则会根据当地的饮食习惯进行改良，比如说在广东地区会减少油盐，在四川地区增加花椒麻味等等。很多像他一样外出多年的青海拉面人都有一个愿望，希望青海拉面能像以前的兰州拉面一样被大家所熟知。兰州拉面或许将改名青海拉面，这是当地打造公共餐饮品牌的持续努力，值得借鉴。下一个，趁火打劫。近日贵州凯里一名4岁的自闭症男童走失了80个小时之后，在8月4号晚上在一处玉米地里被平安找到，生命体征平稳。然而就在家属着急寻找孩子的时候，有一名男子谎称掌握寻子线索。男孩的家长说，他当时也心存疑虑，他担心孩子真在对方手里，害怕孩子出事，于是向对方转去了300块钱，没想到对方收钱之后竟然将他拉黑删除。8月6号凌晨，贵州凯里公安发布相关进展，该男子已被公安部门依法行政拘留。视频显示，该男子已被警方送入凯里市拘留所。他在视频中向那个孩子家长及孩子道歉，他说，我是骗你300块钱那个人，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现在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所犯的事不对，后悔，我对不起你们。哼，哎呀，这个一遇到了事儿啊，无论遇到什么事儿，总会有一些宵小之徒跳出来展现自己卑劣的人性。趁火打劫，雪上加霜，落井下石，这种人的人心呢，都没人味儿了。下一个，虫卵。8月4号，有消费者反映，他在刚拆封的淘淘养棉品牌天山白系列卫生巾内发现了黑色虫卵，这个事儿一度还冲上了热搜。5号上午，这个品牌的客服回应说，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到工厂调查此事，异物来源与性质需要以官方检测结果为准。消费者陈女士表示，这款产品宣传是国标消毒级啊，我长期使用，出于信任才持续选购的。陈女士说，这包卫生巾的生产日期是今年的2月3号，保质期到2029年2月。消费者提到的这个卫生巾是国标消毒级啊，这个还分消毒级，还分好多级别嘛？分。专家表示，市面上宣传的卫生巾有普通级、消毒级、医护级、医用级4类。其中消毒级、医护级的本质仍然是处于普通级的范畴，仅医用级是经过医疗器械认证的正规级别。普通级、消毒级、医护级无医疗器械认证，仅执行相对宽松的消字号标准，无强制监管。以消毒级为例，仅要求细菌菌落总数少于等于20，允许存在一定范围内的微生物。没想到吧，一个女士用

品，竟然里边也有这么多的门道啊。下一个关键词，偷懒。据红星新闻报道说，本想省钱才下厨，结果比点外卖还贵。众多年轻人晒出自己做饭的账单，引发共鸣。做饭主打一个不将就，半个西红柿炒七个鸡蛋，一斤猪肉本来能做出三四个人份的外卖餐，而自己做饭恨不得把整头猪都放进去。一个人食量小，食材用不完，只能眼睁睁放坏。算下来一顿家常饭成本要几十，而某平台的半价外卖不到十块钱就能吃饱。曾经被视为节俭标配的自己做饭，正在被精打细算的年轻人重新审视。我觉着这些晒出账单的年轻人，他们这样晒出账单啊，是在为自己偷懒不开火做饭找借口。你就按照外卖的食材用量来做饭，绝对比外卖便宜啊，谁让你放那么多肉，放那么多鸡蛋了。下一个关键词，应援。1000余张门票售出，15辆大巴接送，民办学校操场变身时代少年团粉丝应援现场。听起来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偶像见面会，实则是一出彻头彻尾的违法闹剧。8月5号，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最新获悉，日前上海嘉定警方查处了一起未经许可审批在线上售票并组织千人线下聚集应援的案件。警方依法对3名公司责任人处以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并将对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学校可是教书育人的场所，绝非商业牟利、粉丝聚众狂欢的公共场地。这个民办学校轻易的出借校园场地，是缺了教书育人的本分。这场违规活动背后，其实是推动畸形饭圈文化的黑手在肆意作祟。粉丝当中啊，有很多是懵懂无知的未成年人。可是这些组织者不是，他们精准地拿捏粉丝，尤其是未成年粉丝这个追星心理，然后行收割流量、牟利敛财之实，其心可诛啊。下一个关键词，饭圈。日前有网友发文说，艺人侯明昊此前在永康市结束工作乘车离开时，把头伸出车窗外与粉丝打招呼，存在安全隐患。随后有网友发布了一条警方的处理信息，说有人对此进行了投诉啊，对这个侯明昊这个把头伸出车窗外跟粉丝打招呼的行为进行了投诉。当地交警部门也对侯明昊和司机开展了道交法宣传，并签署了安全文明出行承诺书。这个侯明昊坐着应该是一个这个面包车那样啊，然后呢把这个身子啊，半拉身子探出车窗外，双手跟这个粉丝们打招呼。但是这个事儿被举报了啊，而且这个事儿被举报被警方处理之后还登上热搜，而且还演变成了粉丝互撕，双方互指对方偶像存在更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这种比烂式的饭圈逻辑既偏离了交通安全教育的初衷，也让本该严肃的普法议题沦为饭圈口水战。下一个关键词，学习。新华社消息，法国将从11号开始实施一项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新法律，禁止未经同意的电话营销行为，违者可能面临数万至数十万欧元的罚款。据法国政府部门估算，法国大约1/3的人每周接到至少一个营销电话。根据法国先前的监管法规，消费者想要躲开这类电话，必须向特定政府服务机构登记自家电话号码。但是消费者权益团体说，部分客户呼叫中心对这类登记名单视若无睹，电话照打不误。这个罚款的数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是吧？咱这儿也可以借鉴嘛，对吧？也要这个接到未经允许打来的这个营销电话之后马上投诉，投诉之后对对方罚款数万至数十万。咱不用说罚他欧元是吧，罚人民币就行，一个电话罚他数万数十万，然后呢拿出一半来给这个受到这个营销电话骚扰的消费者，你看看消费者的举报热情高不高。所以你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高额罚款可以学习。最后一个关键词，人类。美国当地时间8月5号，一项发表于学术期刊《判断与决策》上的研究显示，人工智能生成的短篇故事

0: 在吸引力和整体质量方面可能已经不逊于人类所写的作品，甚至获得更高评价。但与此同时，人们仍然更愿意相信由人类创作的故事。研究人员邀请了1682名成年人阅读6篇短篇故事当中的一篇，其中3篇由人类创作，另外3篇由 ChatGPT 来生成。每篇人工智能故事都与一篇人类作品具有相似的主题。结果显示，与阅读人类作品的参与者相比，阅读人工智能生成故事的参与者认为作品更具有吸引力，整体质量也更高。不过，无论故事实际上是由谁创作，只要参与者被告知作品出自人类之手，那往往就会给出更高的评分。这可能说明什么呢？人工智能可能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某些事情上确实能做得比人类更好，但是人类还是更愿意信任自己的同类，与自己的同类更亲。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前不久天津一个小区里突然传来砰砰砰几声巨响，说是3个花盆从天而降，砸碎在这个楼栋的出入口。花盆掉下来之后，就有行人从楼里边走出来，哈、啊，这怎么回事？吓一大跳，报警了。民警走访调查之后，锁定了位于21层的嫌疑人李某。李某表示，从楼上扔花盆是因为不想要了，因为涉嫌高空抛物，这个李某被行政拘留。我们来听一下啊，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4: 6月16号，天津市南开区一小区内突然传来砰砰几声巨响，3个花盆从天而降砸碎在地，破碎的花盆碎片和泥土散落的位置正是楼栋的出入口。画面显示，在花盆落下后，就有行人从楼里走出。接到群众报警后，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通过查阅周边公共场所视频，走访物业人员，民警发现花盆是人为抛掷，并锁定位于21层的嫌疑人李某。
5: 有了呀，
6: 不要，
7: 不要，
6: 那
7: 不要了，我吓人了。
5: 找个保卫号嘛。
8: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入户找到这个当事人，我们将他传唤到这个公安机关接受询问，他对这个他的违法行为呢也是供认不讳。
4: 经过民警严肃批评教育，李某认识到高空抛掷花盆的危害性和严重性，现其因涉嫌高空抛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
0: 我看他们这个相关的视频当中啊，一个李某是一位女性啊，这个报道当中也是用的女字旁的她，但是因为为当事人这个隐私权的保护啊，肖像权的保护啊，打着码看不清多大的岁数啊，这是一个天津的啊，一个女子李某从21层往下扔了3花盆，说自己不要这花盆，咣咣扔下来了，是吧？行政拘留啊，记住这个行政拘留。无独有偶，近日北京通州警方抓获一名涉嫌高空抛物罪的犯罪嫌疑人。7月28号，通州某小区有人从高层住宅连续向楼下投抛掷物品，民警核查监控录像，大范围走访摸排线索，最终锁定了9层的住户崔某。崔某说，事发当天他在家中收拾家务时，发现家中有6个变质的桃子，6个桃坏了，准备把桃子扔掉。出门之后心生懒惰，看见9层楼道窗户处于敞开状态，便心存侥幸，先后6次将这个变质的桃子从9层楼道窗口扔到楼下。目前犯罪嫌疑人崔某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相关报道当中，这个看不清这个，因为光看的是楼下那个桃子咣咣扔下来，正好楼下有那么2-3个人啊，给人吓一跳，是吧？没有显示这个崔某是男是女，但是相关报道当中用的是一个女字旁，这个犯罪嫌疑人崔某可能还是一位女性。大家注意啊，北京这个是扔了6个烂桃，从9楼啊楼道窗户往楼下扔了6个烂桃，懒不愿意下楼了，扔了6个烂桃被刑事拘留。天津的连扔了3个花盆，也是这个刑拘，2个都是刑拘，但是一个是刑事拘留，一个是行政拘留。就北京这个刑事拘留，天津那个行政拘留。北京这9楼扔了6个烂桃。是吧？天津那个21楼扔了3花盆，啊，一个刑事拘留，一个行政拘留。那我们大伙先从朴素的咱们老百姓的感情上来讲，你觉得是该刑事拘留还是该行政拘留？这里边可能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说年龄啊，有的年龄太大什么的。但是新闻当中没有交代啊，对吧？尤其是天津那个，我看那个当事人，那年龄那个身强力壮，走路什么都没问题，对吧？那大家认为是该刑事拘留还是行政拘留？咱们抛开年龄这个因素啊，我觉得应该是刑事拘留，对吧？为什么说刑事拘留？你这相当于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啊！因为你往下扔这个什么花盆啊，扔这个烂桃的时候，你就想到可能会砸着人啊，可能会砸死砸伤人呢、啊。可你还要这么扔，这就好比是在高速公路上，你明知道往高速公路上推一块大石头会造成车毁人亡，你还要往高速公路上推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是刑事拘留。这是从咱老百姓朴素的感情角度来讲，是吧？多恨人呢。其次，从法律角度来讲，高空抛物罪从2021年3月1号就已经开始实行了。高空抛物罪啊，就高空抛物入刑了。高空抛物罪是指什么？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行为。根据刑法第291条之2规定，从建筑物或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是吧？什么算情节严重啊？你要说我扔卷卫生纸是吧？哗哗的，那算情节轻，对不对？因为它毕竟轻嘛，是吧？它这有一个情节严重，你扔起码那其他的硬东西，无论是花盆啊还是桃什么的，都可能砸死砸伤人呢。你看我们有相关的法律啊，而且我个人认为。这个高空抛物罪啊，高空抛物入刑，不是说非要砸伤砸死人了。刚才我说那个，你比如说扔了一团什么纸是吧？那可能是也砸不死人，也砸不伤人。但是那种行为恶劣啊，啊，他不是说非要砸伤砸死人了，看人伤情伤的怎么样，死人死了没有，死了几个才要入刑，不是那样的。 我觉得只要是你高空抛物，那就应该入刑。这个就跟那个，你只要是醉驾，那就应该入刑，它是一个道理，对不对？咱不能说，哎呀，他醉驾了，他没撞着人，然后就算了吧，是那样吗？不是的，你只要醉驾达到了这个醉驾的这个吹气和抽血的这个血液当中酒精含量标准，你就应该是被判刑事责任呢，对吧？这醉驾就是这样，那高空抛物难道不应该这样吗？咱就说这个事儿，你看这两个地方，一个北京，一个天津的，两个地方都是有人高空抛物，一个从21楼，一个从9楼，一个是刑事拘留，一个是行政拘留。那你说这两个刑罚这个处罚，哪个对这种恶行的威慑力更大？哪个更符合咱老百姓的利益？哪个更符合群众的呼声？那当然是刑事拘留了。一说就是，哎呀，是不是处罚过重啊？砸死人了还叫过重吗？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他只是没砸着人。啊，你就觉得过重了，非得砸着人你才觉得合适吗？所以对这样的人你宽容你心软，那就是对那些从楼下走过的可能被砸死砸伤的人没人性啊。想到电一点，你可能就觉得那就应该刑事拘留而不应该行政拘留。那最后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同样的这种恶劣行为在两个地方出现了不同的判罚。刚才我们说了，有些可能是年龄上的因素，那我们抛开年龄上的因素，就从他行为的恶劣程度上来讲，你别管他扔的什么东西，是吧，他只要是从高空往下抛物，那起码应该是刑事拘留啊。你如果说他年龄太大，90、100了，那可以监外执行，但是刑事拘留的罪名是要给他的，你就要对他这种行为的性质以及严重程度是要有一个准确定性的啊。你给他来个行政拘留，那等于对他这种行为的性质没有一个正确的判定，我觉得这是不妥当的。尤其天津那个，是吧？天津那个怎么着？这家伙从21楼扔的东西，我看了一下，21楼扔了3花盆，说3花盆不要了，最后来个行政拘留，说得过去吗？说不过去啊。所以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啊，司法的过程当中，依法执法，依法司法呀，对吧？你要严格根据法律来执法，来司法呀。而且我觉得这是一条底线啊，就是依法执法依法司法，这是一条底线，是不能突破的。你不能因为有其他的因素干扰，然后导致在同一个性质恶劣的案件上司法判罚的结果不同。我觉得这样判罚，是吧，同样的一个性质恶劣的案件上判罚不同，那会削弱法律的尊严和削弱法律的严肃性的。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啊，现在有一个这个七夕的福利啊，福利三重七夕专属福利，七夕专属会场正式上线。一重福利呢，专区好物全都是7.7折，有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种类齐全。你要是给对方挑选礼物的话，可以一步到位，在济广优品商城就可以选到。二重福利是实付满777元立减77元，7.7折专区里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这个满减活动，相当于是折上再减，优惠力度很大。三重福利呢是8月10号周一开始，每天早上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7块7、17块7、27块7等等，超多超值好物限时抢。想要浪漫好礼就来济广优品商城。那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啊，这是小棕瓶精华露，顺丰发货。这个小棕瓶精华露啊，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啊，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实惠的一个组合，100毫升的两组的这样一个盒装，不管什么肤质，用起来清爽不粘，不闷痘，不搓泥儿。适配所有日常护肤场景，商城日常售价是599，今天商城七夕特惠，下单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461.23元，折算下来单瓶才230元，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而且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的这样一个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其他的喜欢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之后一起下单，如果达到了777元，那就直接满减77元，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像这个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能用一整年，日常维护肌肤稳定啊，晒后修护啊，熬夜急救都能全部搞定，花小钱入手大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单，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一款美妆啊，肌肤之钥 CPB 长管隔离霜。这个 CPB 长管隔离可以说是无数女生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这个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4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直接拉满，单用就是清透伪素颜，叠加底妆则能让妆容更加服帖持久，想拥有那种通透自然的奶油肌肤的妆效，选它准没错。这款产品也是咱们 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日常售价是179，下单就能享受 7.7折福利，到手只需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商城内的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

0: 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券，这个不多说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金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来自多家媒体的消息，近日在福建福州，有一名女子在景区拍照的时候，怀疑被路过的一个大爷偷拍啊，然后给这个女子拍照的摄影师说，跟那个大爷就说，不好意思，我们是商拍啊，您不要再拍了，并要求检查大爷的手机相册，而大爷怒怼说，如果没有拍，我甩一巴掌给你吃。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口角，我们来听一下啊。这个事儿啊，是那个这个商业拍摄啊，视频当中隐约可见那个女子穿着传统的汉服啊，她悄悄地跟那个摄影师说了一声，她在拍我，然后那女摄影师呢就出言制止这个大爷。说实话，在景区里头这种事情挺常见啊，景区里头如果有拍照的，无论是商拍啊还是个人拍照，你如果穿着传统漂亮服饰的话，会引来不少游客的关注甚至拍照。殊不知这种未经他人同意就随意的拍照是涉嫌违法的啊。我看这个事儿，我们在这个建楼开讲的抖音账号说了之后，有些网友这个不服啊，说什么你看我在景区里头我这么拍，拍下来之后那么多人，难道我都违法吗？你要大面积的是吧，你拍景色，那其他的这个游人误入你的这个镜头，这倒无妨，因为你也不是作为商业用途或怎么样的。但是呢，你像这个大爷这样，他可能啊，因为人家在商拍的时候他举起手机那么照来着，所以人家怀疑他偷拍。你这样的瞄准人家那个某一个人这么拍，让人看见之后未经允许，人家当然是不允许你拍的，是吧？你要非拍的话那涉嫌违法。但是这个大爷到底拍没拍呢？大爷说我没拍，我只拿着手机照着看了看，是不是？你这种未经他人同意随意拍照涉嫌违法的，对吧？但是这个大爷说呢，我没拍，我就看了看，双方发生激烈口角。那这个大爷和这个商拍摄影师这个纠纷得严格按照法律来分析了。你如果是怀疑这个大爷拍照了，是吧？你可以制止说你不要拍了啊，啊，你可以警告啊，你再拍我们报警了，甚至你可以要求删除，你都可以提要求，人家可以不按你的要求做，为什么？对吧？你不能强制人家接受你的要求，你更无权强行检查大爷的手机，是吧？说你拍照了，是吧？我查查你到底拍没拍，你拍什么？你没权利，你没有权利查看人大爷手机。你非要强行检查的话，你就侵犯了大爷的财产权和隐私权了，对不对？财产权是大爷的手机，你凭什么查？隐私权呢？大爷的手机里边有很多的隐私信息啊，你凭什么查？所以你要非要强行检查大爷的手机，你反倒是侵犯大爷的财产权和隐私权了。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了，那我怎么才能确保偷拍者删除了偷拍的照片呢？这个话其实它逻辑有问题，你得先证明人大爷确实偷拍了。可是有些朋友就是说了，他又不让我看的手机，我怎么证明啊？怎么证明？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报警啊，由警方来查明这个事实真相啊，是吧？怀疑被偷拍了，能要求查看对方手机吗？不能。法制日报早就做过普法了，任何人无权强制查看他人的手机内容。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先是高声说明与警告，再一个的立即求助现场力量，第三马上报警并清晰的向警察说明情况，第四记清特征固定证据，这是正确的做法。 那再说回到今天这个事儿上，视频当中看好像这个事儿最后不了了之了，可能很多这样的事儿连发生争吵都没有，怀疑被拍的这一方也就忍气吞声了，其实完全可以报警的，报警之后查你也得查清对方到底有没有偷拍啊，是吧？要查清有偷拍那就依法处理，如果查实人对方没有偷拍那也该依法处理，怎么着？你平白无故你就说人偷拍你，那你得最起码向人道歉，然后呢人家要是再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那就他去起诉的了，是吧？这事该咋地咋地。8月4号，广西北海一家米粉店里边啊，被这个顾客发现这个米粉放在厕所内，地面还有污水，就是这个食材啊，现场卫生环境恶劣。米粉店的老板说，店铺是之前房东装修的，厕所没有实际使用，视频拍摄的地方是下水道，从来没有提供给人上厕所。8月5号，当地市监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责令这家餐馆停业整改。食材放在卫生间，哪有什么卫生可言啊？把食材放在厕所，地面就有污水，旁边就是便池，这样的环境有什么卫生可言啊？我曾在节目当中说过，咱们民间有句俗话叫做吃饭不看后厨，还有句俗话叫做大锅没好饭。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大锅做饭，一是口味上做不到像小锅小炒这么精致，味道不一样，再一个呢它不会那么讲究，不光口味上不讲究，卫生条件上它也不讲究。你到外头的饭店吃饭去，因为他毕竟他不是给他自己家里人做饭，而且他店家永远是以赚钱为第一目的的，记住这句话啊，他店家永远是以赚钱为第一目的的，他不是以什么推广美食文化让顾客吃的健康舒服为第一目的的，他是以赚钱为第一目的的，是吧？而让顾客吃的舒服，吃的好吃，什么吃的满意是什么，那只是他赚钱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你搞清楚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说到外头吃饭不看后厨要睁眼闭眼，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运输存储等等的啊，包括从事餐饮业的，那个之前我们就说过，从事这些各个环节的，一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实都很严格，包括卖一些食品啊农产品什么的，什么农药残留等等的检测规定的其实都很严，但是生产种植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真正能达标呢？这一个是要靠法律的规范和严格的监管，再一个呢，法律规范和严格的监管不可能覆盖到每一个角落，所以说从事的食品加工生产经营存储销售等等各个环节，包括餐饮业，从事这些行业的人他是要讲良心的，要有良心的，在法律覆盖不到的角落必须要靠良心了，要凭良心做事儿。良心不过关的人他干餐饮业他就不讲究，因为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不是给他自己家里人做呀，对吧？他没有健康利益相关啊，没这种利害关系啊，因为他只是把赚钱作为第一目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会出现把米粉放在厕所这样的事儿。而在他们家自己做饭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在卫生间里边放食材的，可是他在外头开饭馆呢，他就可能把食材放在卫生间里，这叫什么？这就良心不行啊。所以我们在筛选食品行业的从业者或者餐饮行业从业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就你能不能做到像给自己家里人准备这个餐食一样这么用心这么讲究，你做不到。你如果发现了你把食材放在卫生间了，我觉得干脆可以让你的饭店关门了，我觉得这可以一票否决，违反食品安全卫生法最基本的这个东西的是可以一票否决的。我们不缺开饭馆的人，也不缺那些想通过开饭馆办餐饮赚钱的人，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做生意，做到安全健康卫生，让消费者吃得好什么的，消费者欢迎你们这样的商家赚钱，对不对？我们也欢迎这样的这个良心商家越来越多。但是如果你做不好的话，你就离开这个行业，你不要干这个，你不要再进入。有的是人想进入这个行业，有的是人想在这个行业里边赚钱，我们不缺你这样没良心的商户啊，离了张屠户我们就吃带毛猪了。现在对一些这个食品安全，这个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的一些商家呀、餐饮企业啊，一弄就是啊，停业整顿，停业整顿，停业整顿个什么半个月、一个月的挂，然后又开业了。那饭店通过那个停业整顿，貌似过关了，对吧？但是他的良心有停业整顿这一说吗？良心通过停业整顿，他能整顿好吗？他良心还是不行啊，他只是现阶段为了利益的考量，然后被有关部门给查的停业整顿了。但他良心还是不行的， 重新开业之后，只要他良心上有漏洞，他就会懈怠，他心里边的个恶就会冒出来。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说的对啊，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民以食为天是什么呀？吃饭是第一重要的事，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饿的话，对吧？那是天大的事儿，是吧？吃饱吃好这是人的第一要务，这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什么意思？是吧？这个安为什么还排在天前面？你天再大，你不安全天也会塌的。所以叫做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啊。所以我们无论是从事食品加工什么的生产经营种植养殖各个行业各环节，还是从事餐饮业的，以及我们从事的从事相关的食品生产经营加工销售的，还有餐饮业监管的这些部门，我觉得都要记住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就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两句话一个是法律法规的要求，再有一个就是良心的拷问。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南昌晚报报道，最近一则家庭争议冲上了热搜，说有一个妈妈翻看女儿的儿童电话手表当场暴怒。因为什么？手表里头有10几个聊天群，通讯录当中一半都是陌生的网友，妈妈当场下令全部删除，母女俩爆发激烈争吵，孩子接连哭了好几天，满心委屈，只说了一句话，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被尊重。小小的一块电子手表啊，手表电话硬生生地撕开了2代人最尖锐的隔阂。一边家长满心焦虑，怕孩子遇到坏人被误导啊，荒废心思；一边孩子觉得自己很受伤，认为我的私密空间被强行窥探，我的社交圈子被全盘否定。那静下心来捋一捋，这个矛盾的根源到底在哪儿？第一，家长买这个电话手表的初衷本来就是定位通话、守护安全，就这个。可如今这个电话手表早就不只是通讯工具了，而是孩子们的社交工具，同学闲聊、兴趣社群、同龄交友，是孩子专属的人际交往圈。 家长眼里满是未知的风险，孩子眼里这是我的私密。

领地，这是我的世界。再一个，家长习惯用掌控代替沟通，发现不对劲儿的第一反应不是说坐下来跟孩子好好的沟通聊，直接翻看孩子隐私，然后一键清空。在成年人眼里这叫纠错管控，在孩子眼里这叫信任崩塌，是吧？你把我的世界毁了。而且青春期前后的孩子自尊心快速觉醒，极度在意边界感，所以你随意翻看孩子的这个电话手表信息，等同于未经允许翻看日记本，拆开人家私人信件一样。第三个，双方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自说自话，那妈妈怕陌生的网友当中暗藏着对孩子不利的安全隐患，怕孩子辨别能力不足吃亏上当，而孩子觉着自己的隐私被粗暴侵犯，当然也满心抗拒。我看有网友说，家长的焦虑其实完全可以理解啊，年纪还小的孩子分辨力薄弱，网络上鱼龙混杂，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家长有警惕心、守护心，这份初心没有任何问题。还有网友说，有的这个电话手表推出点赞功能以后啊，隐形等级制度也逐渐形成了，点赞数量高的用户就开始歧视这个低点赞用户啊，形成了一个圈子，而且这氛围变得浮躁功利，大家不再是单纯的交友，而是互相点赞、功利互换，只为提高名气。还有网友说我看过一个报道啊，说河南某小学一个5年级的一个学生，他说过，说他身边有不少同学存在因为手表拉帮结派的现象，电子这个电话手表构成的畸形生态一旦形成，无形中也在推波助澜。我想说的是，前两天我们说过一个什么事儿啊？说一个，就说有一个家长给孩子买了好几个牌子的这个电话手表，为什么？因为不同的牌子电话手表跑马圈地，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电话手表的圈子，品牌不一样嘛，各自有各自的圈子，所以这孩子想进入很多个圈子，他就买了好几个品牌哈，好几块的电话手表，你看整成什么了？电话手表现在成了一个社交工具了。我想说的是，这个家长放下居高临下的姿态，你不先询问再沟通啊，远比强行翻查效果更好。啊，不要那么强行的去使这个翻查呀，去删除啊等等啊，那样的太暴力的话，没有之前的一些心理上的沟通和安抚，很容易出问题。而且孩子处于这个青春期之前和这个或者当中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那正是这个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他的反弹也会比较激烈。你这样的话，硬拆他的社交圈，相当于是打碎他现在所处的世界，他会觉得没法融入群体啊，没法得到认同，可能他的这个社交心理、社会心理也会出问题。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还想呼吁一下，现在的儿童手表啊，什么学生的电话手表，它的功能设计和理念，我觉得出了大问题了，对吧？你想，它这个最初它就是一个定位，然后通话。就这么两个简单的功能，定位什么，让知道孩子在哪儿，安全不安全，通话呢，打个电话孩子能通，干嘛呢，在哪儿呢，跟谁玩呢，什么时候回来，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完全能够满足需要了。可现在呢，这两个功能反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什么，孩子们自己接管了电话手表。以前电话手表啊，相当于是家长掌控的，是吧？我是这个等于是监控孩子一个工具，但是当然不是说那种这个恶意的监控啊，是那种牵挂式的监控，对吧？是了解或者是掌握孩子行踪的一个工具啊，保证孩子安全的一个工具。到现在呢，孩子接管了电话手表了，然后呢，接管电话手表之后，他等于是相当于把家长给封闭在外了，那家长心里当然焦虑了。那现在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因为设计了这么多的功能而起的，就是他那个设计者是故意这么设计，故意挑起争端的。所以说，让儿童学生的电话手表回归最初最简单的定位和通话功能，我想这应该是众多家长的期盼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龙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这个系列给您各位聊的是百年航母简史，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摘自于吴京平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名字叫科学史评话。在人类公众号里边，不但是有文字有图片，而且也有专业的有声版，人的内容是更为的专业也更为的详细。我呢只从里边摘点故事，所以如果您是专业的军迷，或者说喜欢读文字看图片的话，您呢到那个公众号里边仔细的领略一番。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5: 德国人用调虎离山计突袭英国，可后来为何却把袭击成功的这艘航母给打沉了呢？在英法对德宣战之后，德国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随后德国想出了什么样的解决对策？英法对此又进行了怎样的阻挠？德国面对阻挠进行了一系列回击，英国的航母舰长在行动中犯了哪些错误导致损失惨烈？气疯了的英国舰队为什么要偷袭意大利塔兰托港？老郭老故事正在讲述百年航母。
4: 昨日节目当中我们说，二战都打起来了，德国的一大堆的袖珍的战略

列舰就开始偷袭英国的商船。这其中啊，最主要的有这么两艘，一个是施佩伯爵号，一个是德意志号。德意志号打沉了两艘商船以后就回德国了，而这个施佩伯爵号不见踪影了，英国人怎么找也找不着，这可把英国给气坏了。英法组织了八个搜索舰队，到处去搜索这艘船的踪迹，其中三个舰队是配有航母的，可以说英国人是张开了巨网，在大西洋上到处寻找这施佩伯爵号。与此同时呢，英国人还让暴怒号航母掩护那些从加拿大开往英国的船队，光荣号航母从地中海出发，穿过苏伊士运河调往印度洋。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英国人为什么要把航母调到印度洋呢？道理很简单，大西洋和印度洋是相通的，施佩伯爵号经常在南大西洋活动，它稍微拐个弯就可以去印度洋嘛。英国在这方面不能不防，所以就让光荣号去了印度洋。你还真别说，德国人还真就是这么想的，他本来想玩一招声东击西，跑到印度洋上去袭击一艘英国的商船，让英国人以为啊，他们这个施佩伯爵在印度洋那儿呢，然后他再杀回到大西洋调虎离山嘛。但是德国人在开往南大西洋的途中看到了一艘英国的货船多里克明星号，这船很大很气派，哎呀，诱惑力十足啊，心里痒痒啊，给他怼沉了吧。施佩伯爵号就把这艘商船给打沉了，这一下就暴露了自个儿的行踪，英国的军舰马上就围拢过来了。最后施佩伯爵号还是被英国人发现了，英国人把这个船呢就给他堵在了乌拉圭的蒙德维利亚港。乌拉圭当时是中立国，一瞧德国的船开过来了，他也吓得哆嗦，因为英国他得罪不起，德国也得罪不起，所以就说你只能在这停72个小时啊。可是72个小时之后，这艘船也无处可去，他又不想被英国人俘获，所以无奈德国就把这艘船给自沉了。开去印度洋的光荣号后来又被调回了大西洋，参加挪威战役。1940年，英法联军开始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时候，光荣号也奉命从挪威海域回防本土，但这个时候光荣号就被德国给盯上了。您看，德国突袭波兰以后，波兰就被瓜分了，英法马上向德国宣战，但是他们还是在搞海上封锁和陆地上的军事对峙，没跟德国人正式开打。这种状态呢，被英国人称为叫静坐战争，被法国人称为叫奇怪的战争。而这种英法对德国的封堵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这时候德国人呢就得担心自己的物资供应，特别是铁矿石的供应，如果没有钢铁，那机械化战争你就玩不下去了。德国每年要消耗1500万吨的铁矿砂，有1100万吨是要从瑞典进口的。波罗的海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北大西洋暖流影响不到，冬天呢还会结冰。不过瑞典人可以用火车把这个铁矿石运到挪威的纳尔维克港，这个港口地处于挪威海，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它冬天是不结冰的。然后从这儿用船装上铁矿石，沿着挪威海岸线就可以把这个铁矿石运到德国。大部分航程呢都在挪威的领海之内，相对来说比较安全。那么英国的本土舰队可就把这个口子给封锁死了。在一战的时候啊，德国的公海舰队为了冲出这个牢笼呢，跟英国人在北海打了一场日德兰大海战，德国人最终是被牢牢地锁在北海这个小池塘里。到了二战的时候，德国人呢就学乖了，他们认为必须把挪威拿下来才能够彻底地解决问题，如果把那个挪威拿下来，铁矿石的运输就尽在自己掌握，同时德国的海军舰艇可以走北边，从北部走挪威海进入大西洋。英国人当然也明白挪威对这个战局有多重要，他们和法国举行了一个军事会议，以英国的两个师和法国的一个分遣队组成一支远征军，在挪威的纳尔维克那儿登陆，他们准备占领瑞典北部的耶利瓦勒铁矿，这样从根儿上就能够切断对德国的铁矿石的供应。同时英国也对挪威的外交和军事方面两面施压，想方设法的要阻止德国的运输船队在挪威海岸活动。
就在19

40年的2月16号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一艘运着英国战俘的德国船叫阿尔特马克号，被英国人追得走投无路，又逃到挪威水域避难。可是那是人家挪威的领海，英国军舰不管不顾就直接闯进去了。当时挪威的两艘小炮艇就在旁边干瞪眼，眼睁睁地看着英国人跳上阿尔特马克号，把英国的战俘全都给救走了。希特勒一瞧，这不行啊，挪威那边可能有点撑不住啊，要倒向英国那边啊，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吧。他为了入侵挪威有一个集结部队的跳板，顺手先把丹麦给灭了。丹麦这个国家太小，没有什么抵抗能力，德国人呢也真没想把这个丹麦怎么样，因为这么一个小国在军事上意义不大，炸不出什么油水。到那儿去，难不成卖童话去，去那儿搞点小美人鱼去，那能值几个子儿啊。之后德国人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在挪威的六个主要港口登陆。德国调集了一艘袖珍战列舰、两艘重巡洋舰、七艘轻巡洋舰、14艘驱逐舰、28艘潜艇和若干的辅助船只，搭载了10,000多名的士兵，开始准备登陆。英国的舰队也马上出动了，他们要去拦截德国舰队。德国在挪威上空是掌握了制空权的，德国出动了800架作战飞机和250架运输机。英国的主力舰队在贝尔根附近就遭到德军的大批轰炸机的攻击，损失特别惨重，那只能是退回到舍德兰群岛那儿去休整。英法联军和德国人在纳尔维克港的争夺打得非常厉害，英法因为有海空支援整体占优势，光荣号和皇家方舟号也经常在挪威沿海跑来跑去，用舰载机支援地面作战。贼欧式俯冲轰炸机还用350公斤的炸弹击沉了科尼斯堡号轻巡洋舰，飞机单独击沉军舰，这是战争史上的第一回。哎呦，这两艘航母啊还挺忙活的，飞行员呢经常要在结冰的甲板上降落，难度不是一般的大。挪威的气候非常寒冷嘛，而且那时候英国的几艘航母还经常运着皇家空军的战斗机，比如说空军的飓风战斗机，这些战斗机都是没有着陆挂钩的，这技术还真不错，居然在航母上就能够降落。可到了5月10号，战争形势突然反转，法国战役打响，德国人的闪电战仅仅用了10几天就把法国给打崩了。所以英国人在5月26号就启动了叫发电机计划，想要拼尽全力把困在海滩上的英法联军给接走。因为法国连自个儿的本土都快守不住了，英法两国也就顾不上挪威那头了，他们也要迅速把停留在挪威的部队赶紧撤回到英国本土。所以挪威战场形势马上出现反转，德国人就占领了挪威的全境。德国人原打算呢迅速把挪威国王给活捉，然后逼他签下城下之盟，可没想到这国王啊坚决不投降，而且跑得贼快，一直向北极圈内撤退。挪威人的抵抗还是挺英勇的，足足抵抗了62天，为他们的国王撤退到英国组织流亡政府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这个时间长度在欧洲可以排第二，第一那当然是苏联的卫国战争，也就是说西欧的这些国家有一个算一个，还都不如人家挪威呢。你等时间到了6月初，英国可就派出了光荣号和皇家方舟号这两艘航母给自己的运输船队提供护航，赶紧得把人给撤走啊。6月7号英国人走的，6月8号德国就派出了2艘战列巡洋舰，还有1艘重巡洋舰、4艘驱逐舰杀过来，干嘛呢？半道上拦截来了。这次行动的代号叫朱诺行动。6月8号的下午4:46，正在往西北方向前进的德国的沙恩霍斯号发现前边有烟雾，他赶紧跟另外一艘巡洋舰，也就是格奈森瑙号，赶紧跟他通过无线电就通了一个气儿，咱们靠拢到一块儿吧，前方有情况，可能要开战，进入一级战备。12分钟以后，德国人就确定了，果然有情况，前边冒着烟雾的那就是英国的战舰，被德国发现的就是光荣号航空母舰和2艘护航的驱逐舰。那这时候光荣号上有30多架战斗机，有6架歼鱼式的鱼雷攻击机。哎呦，咱就想不通这光荣号的舰长奥尔斯当时是怎么回事啊，英德双方都打了这么长时间

战争期间你稍微提高点警惕呀。他不去，他觉得这些天呢大家伙都挺累的了，现在呀咱们要回英国了，好好睡个觉吧。全船都放松了警惕，他竟然连瞭望哨都没有安排，自个儿被德国人盯上了，他一点也不知道。一直到了下午5:01，英国人才发现，屁股后边怎么有这个不明的战舰尾随着呢？哪国的呀？然后接下来呢，这航空母舰的舰长奥尔斯也不知道是没睡醒是怎么着啊，就犯了一连串的错误。战争时期，航空母舰除了舰载机以外，它是没有多少防御能力的。你好歹让舰载机起飞，你飞过去瞧瞧到底怎么回事啊？也没有，它只是把五架舰舆攻击机提升到了甲板上做准备。同时呢，派护航的驱逐舰热心号，哎，挺热心的啊，你过去瞧一瞧。热心号的驱逐舰就开过去打探情报了，他也发现不对劲儿，对方怎么直接高速的就开过来了？哎呀，这是来打仗的吧？所以热心号驱逐舰扭头就跑。好，这打探情报的一来一去，浪费了战机，耽误了时间了。到了下午5:26，德国这两艘战列巡洋舰就追上来了，前边英国的航母就进入到他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了。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它的主炮就对准了光荣号，副炮对准了热心号驱逐舰，格内森瑙号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先给你来一轮齐射吧。好，这一下英国的热心号的驱逐舰它锅炉受损，赶紧放出大量烟雾来隐蔽自己。下午5:32，沙恩霍斯特号开始炮击，经过两轮修正以后，第三轮齐射就打中了光荣号航母。说这时候光荣号上正干啥呢？正在炸弹换鱼雷呢。二战期间炸弹换鱼雷都成了一个梗了，好几艘航母倒霉就倒霉在这事儿上边。第一个这个倒霉的就是这艘光荣号，可以说这时候的光荣号成了一活靶子，让人家沙恩霍斯特号一个齐射就把甲板中央给开了一个大洞。这下完了，光荣号彻底没有还手能力了。你还别说，那两艘护航的驱逐舰真是拼了命了也玩了命了。热心号回击了6次鱼雷，阿卡斯塔号一直在海面上释放烟雾，就是为了挡住这个光荣号航母，好让这个光荣号你赶紧跑啊。可惜光荣号的速度比德国的慢，它逃不掉。后来呢，德国那边两艘的军舰就做了分工了，沙恩霍斯特号把注意力放到热心号驱逐舰，先把这碍事的小家伙给你打沉了再说吧，然后再由另外一艘格奈森瑙号去追光荣号。5:56，格奈森瑙号的一炮打中了光荣号的舰桥，包括舰长奥尔斯在内的不少官兵一下就阵亡了。那这时候呢，由于阿卡斯塔号的烟幕遮蔽德国人，他没法瞄准，只好停止射击。热心号这还是拼了命的遮挡呢，可你这个遮挡就是舍己为人呢，挨了一顿炮以后燃起熊熊大火。6:17，热心号绝望地发射了第7枚鱼雷以后，就从海面上消失了，沉了。3艘舰船让人家干沉了一艘，剩下2艘更顶不住。一阵大风把烟雾吹散，这2艘船完全暴露在德国军舰的火力之下。阿卡斯塔号一看放烟雾也没啥用了，就拼命地朝着德国的霍恩斯特号发鱼雷，一共打了4颗，其中一颗呀还真就打中了。360斤的高爆炸药在沙恩霍斯特的壳子上就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哗哗地灌进去2500吨的海水，沙恩霍斯特的航速就减慢到20节，暂停炮击了。但是进这点水对于沙恩霍斯特这种满载排水量3.8万吨的船来说，这是可以继续坚持的，并不那么容易沉掉的。英国的光荣号航母这时候也是奄奄一息，快要沉了，所以德国那边把目标转向了阿斯塔卡号。在德国2艘巨舰的火力之下，阿卡斯塔号被打得千疮百孔，即便如此它依旧是非常顽强，还击的一颗炮弹还打中了沙恩霍斯特号，沙恩霍斯特的后炮塔就哑火了。到了傍晚的7:08，英国光荣号航母彻底沉了。9分钟以后，非常顽强的英国的这艘阿卡斯塔号也沉了。说实话，这仗让英国打得太窝囊了，航母的优势一点也没发挥出来，2艘护航的驱逐舰打的是英勇顽强。这场海战打完以后，德国那边都下了半旗，
给这两艘驱逐舰致敬。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在这次海战当中也算是遭遇重创，回去休整了半年，这才重返战场。可是这次战斗，德国那边只死了50人左右，英国的皇家海军死了1500人，光荣号也成了唯一一艘被海军舰炮轰沉的航空母舰。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一艘航母被舰炮给轰沉了。这场海战过后，沙恩霍斯特号实际上已经是半残，战斗力严重下降，所以德国那边派出另两艘舰船在冰岛一带前去诱敌，吸引盟军的注意力，好让这个沙恩霍斯特号偷偷的回港修理。而那个负责去诱敌的其中有一艘就是格奈森瑙号，他遭到了英国潜水艇的攻击，他也受伤了。行了，我也甭诱敌了，咱哥俩一块儿回港去修理吧。英国那边都气疯了，死了1500人，闹着玩呢。皇家方舟号航母带着俯冲式轰炸机就在外边到处搜他们俩。5天以后，皇家方舟号的航母上边的贼欧俯冲轰炸机就轰炸了正在修理中的沙恩霍斯特号，就是为了复仇来的。但是虽然炸着了，效果很轻微，没造成什么太大的损失。后来这两艘船在挪威简单修了一下，还是慢慢悠悠的开回德国去修理了。不管怎么说，皇家方舟号航母还是因为这次行动出了名。可这时候距离法国战败都没几天了，对于英国来说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了。如果法国人投降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法国的舰队会不会被德国人用来对付自己呀？原本法国在地中海需要看住隔壁的意大利人，你法国这一投降，这个空档还需要英国去填补，所以英国人呢又把皇家方舟号的航母调到了地中海对付意大利人去了。地中海舰队的司令坎宁安上将，这是一位很擅长使用有限力量大搞恶作剧的人。那么他决定靠航母的舰载机要偷袭意大利的塔兰托港。意大利半岛的外形就像一个高跟的皮靴，塔兰托呀就在那个靴子跟的部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军港。咱知道地中海也并不大，从亚历山大港到这个塔兰托呢，直线距离也就是1600公里，而且航母呢不需要开到塔兰托的家门口，离得稍微远一点就可以用舰载机飞起来发动进攻了，所以这个实际的航行距离呢还要更近一些，舰队航行也就需要5天的时间。当然这5天呢，你得是要么悄的，别被意大利人发现。意大利也不是傻子，他们经常派出侦察机到地中海上空侦察英国舰队的动向，所以英国怎么办呢？就让自己的舰队经常在地中海里边跑来跑去，时不时的还派出一些运输队，这样意大利人呢就以为英国的军舰是在给运输船队护航呢。10月6号，坎宁安指挥地中海舰队从亚历山大港起航，同时在地中海上有4支运输船队也出发了，在直布洛陀的舰队也过来跟着凑个热闹，为的就是把意大利人彻底搞糊涂。11月7号，意大利海军就知道英军出动了，他们的军舰呢还真就从这个塔兰托海港里边出来了，但是空中侦察毫无发现，根本就不知道英国人在哪儿，所以他们的军舰呢又跑回到塔兰托。你等到2天以后，到了11月8号，意大利人有3架侦察机飞临地中海舰队上空，但是都被光辉号上的战斗机给轰走了。等到这天黄昏的时候，意大利空军派了7架轰炸机前来攻击，航母上的舰载战斗机马上起飞。你这不是派来7架轰炸机吗？给打沉了2架，其余的轰炸机一瞧害怕了，不炸了。意大利海军又出动9艘潜艇和鱼雷艇进行夜间的巡逻，可是一无所获，因为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找他们去？到了11月9号，意大利侦察机又发现了英国舰队，但是在地中海上，英国有好几个舰艇编队频繁活动，所以意大利侦察机发回的报告啊，就自相矛盾，弄得意大利海军司令部一头雾水。其实英国那边啊也不太顺利，一架舰鱼飞机一起飞，摘摘楞楞就飞歪了。后边2天呢，接二连三又有2架舰鱼飞机起飞以后掉大海里边了。这到底是怎么了呢？光辉号上的赶紧找原因，发现是汽油里边混进了沙子、海水还有海藻，
所以呢，导致鉴于飞机的发动机出了故障。这问题倒是不难解决，过滤一下汽油就行了。但是你平白无故损失了三架鉴于飞机，这属于是开局不利。毕竟剩下能用的飞机啊，只剩下21架了，这有点捉襟见肘。到了11月10号，直布骆驼出发的舰队和地中海舰队终于会合了，意大利人就派出10架轰炸机对这个会合的舰队进行攻击。可英国那边航母上的舰载机不是吃素的，马上起飞拦截，意大利轰炸机投下的炸弹没有一颗炸中。11月11号，英国的侦察机向地中海舰队发回了最新的情报，就是意大利所有的军舰都停在塔兰托港内，没有出海的迹象。因为意大利人被这几天纷繁复杂的情报

就是事先拟定的，给它取名为 X 阵位，位置是在希腊沿岸，靠近凯法利尼亚岛。英国选定的这个 X 阵位啊，是在这个岛西边70多公里的地方，距离塔兰托只有300多公里，这航母就可以停下来，让航母上的飞机起飞，直接过去炸它就行了。当天晚上7点半，航母进入攻击阵位，利斯特海军少将下令舰载机开始准备。这命令一下，光惠号航母上的士兵马上就忙活起来了。升降机把一架一架的舰鱼鱼雷攻击机提升到甲板上，全都在甲板的尾部排好了队。参加空袭塔兰托的21架舰鱼式攻击机分成两波去，第一波12架，第二波9架。到了晚上7点45分，光辉号航母的航速提高到28节，开始转向迎风航行。一大群的机械师和地勤人员围着舰鱼式飞机进行着最后的准备工作。到了晚上8点35，指挥官下达了攻击命令，地勤人员撤去轮挡，第一波的12架舰鱼飞机就依次陆续起飞了。列位，夜间编队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乌黢麻黑，啥也看不清楚。所以这12架呀，有9架飞机爬升到了2300米的高度组成编队，另外3架穿过云层的时候跟丢了，这3架跟前面那9架走散了。好在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塔兰托军港，所以后边那3架飞机呢也不着急，只要飞到塔兰托把鱼雷给扔下去就行了。是不是编队整齐那不重要，前面那9架呢就自己往前走，后边那3架呀自个儿顾自个儿。300多公里的航程，以现在眼光来看呢挺近的，但是以舰鱼飞机的飞行速度来看其实还挺费劲的，飞了3个多点才到了塔兰托附近。距离塔兰托还有30多海里的时候，意大利的防空炮就已经开火了。这9架攻击机就纳闷儿啊，哎，我们这么偷偷摸摸的行动，这意大利人是怎么发现的呢？其实啊，他们想不明白很正常，这是因为那3架跟丢了的攻击机啊，居然是后发先至，人家已经飞到塔兰托的上空了，比原计划提早了15分钟。意大利人的耳朵倒是挺好用的，听到上空有飞机的轰鸣就觉得有问题，防空部队马上行动起来了。您等到后边这9架攻击机排着队伍到了塔兰托附近的时候，意大利人的高射炮马上就发起了攻击。那这边一瞧，既然被你们发现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硬着头皮穿过一层层的火网，对塔兰托港内的军舰发动攻击。半夜11点攻击开始，打头阵的是2架舰鱼式攻击机，他们先是扔下照明弹，这些照明弹的屁股后边是挂着降落伞的，可以缓慢下降。根据设定，他们在1370米的高度就开始燃烧，一下把整个塔兰托港照的是亮如白昼一般。后边的几架挂载航空鱼雷的舰鱼式攻击机，马上分成两个编队，从2个方向直扑港内的意大利军舰，先瞄准大个的战列舰下手。领头的叫威廉森少校，他第一个冲下去。这个塔兰托港是有阻拦气球的，但是呢他从这个缝里边就钻过去了，对准了加富尔伯爵号战列舰就扔下了鱼雷。鱼雷正中了这艘船的舰桥和炮塔之间的龙骨下方，这加富尔伯爵号被炸开一个大口子，海水可就灌进去了。威廉森少校一瞧攻击得手，掉头就跑，但是脱离攻击的时候被意大利的防空火炮给击中，一脑袋栽进大海。他跟领航员及时的从飞机里边爬出来，游上岸的时候被意大利俘虏了。在1943年意大利投降前夕，他俩呢被转送到了德国的战俘营，他俩一直是二战结束以后才返回英国的，当然那都是后话，咱们赶紧且说当时。其他的攻击机也没闲着，俯冲吧，扔鱼雷吧。港里边的利托里奥号战列舰中了2颗鱼雷，意大利的水上飞机的机库也被炸了，整个机库中弹起火。意大利人当时也是手忙脚乱，眼看着人家英国的舰鱼飞机扔下1颗1颗的鱼雷，划着长长的白色尾迹冲向自己的一艘一艘的战列舰，还有另外4艘携带炸弹的舰鱼式飞机开始轰炸港内的巡洋舰、驱逐舰、油罐和码头设施。塔兰托军港内是火光一片，
意大利人呢只能是

0: 朝着空中胡乱开枪。等到英国人第一波攻击完，人都走了，他们这还是哒哒哒哒哒哒打个没完呢。那第一波攻击完了，第二波马上又到了，这回轰炸的怎么样呢？我们放到节目的后半时段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英国为什么能在塔兰托港战斗中打蒙意大利海军，取得辉煌胜利？嗅觉灵敏的日本从这次奇袭中探知了哪些有用信息？为了找回面子，意大利人打了英国一个措手不及，不肯善罢甘休的英国又策划了哪些军事行动？在德国人面前，英国的主力战舰光辉号为何不堪一击？包括意大利最大军舰维内托号在内的舰队为什么要去攻打希腊？英国坎宁安上将使出了怎样的诱敌之计，彻底打垮了意大利海军？老郭老故事继续讲述百年航母。
0: 且说到了当天夜里的11:55，意大利这边还在晕头转向呢，英军的第二波攻击可就到了。套路还是一样的，两架挂载着航空炸弹的舰鱼飞机以15秒的间隔连续投放24颗照明弹，这塔兰托港又被照得亮如薄昼一般。就趁着照明弹还没有熄灭的这段时间，英国的战机加紧对意大利军舰发动攻击。这塔兰托港内甭提有多热闹了，他这儿的利托里奥号又中了一枚鱼雷，好在他中了鱼雷也强行开到浅滩处，虽然是挨了炸吧，但是不至于趁底儿啊。杜伊里奥号战列舰也同样被鱼雷给击中，撕开了一条7米长的大口子，海水往里灌，他这也是有样学样，开到浅滩搁浅了，防止趁底儿。意大利人让英国彻底给打懵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英国人的飞机打哪儿起飞的，咋飞过来的。能知道的是，就是你英国的航母肯定在这港口附近，但是实在找不到具体位置。光辉号航空母舰它这时候已经知道前方奇袭成功，可是舰鱼飞机飞回来还得3个小时啊，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待舰载机的返航呢。到了11月12凌晨1点多，光辉号航母它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脉冲信号，这是飞机的雷达回波信号。没过多久，甲板上的工作人员就看到远方的舰鱼式鱼雷机一架又一架的出现在视野当中，他们回来了。看到这一幕，军舰上所有人都爆发出了欢呼。除了两架舰鱼飞机被意大利人击落以外，两波攻击的所有飞机都安全返航了，英国人甭提多高兴了。那既然攻击任务大获成功，此地不宜久留啊，坎宁安海军上将下令收兵，在一大群护卫舰只的簇拥之下，光辉号航母掉头返航。那就算算账吧，这次奇袭英国人只损失了4名。

被鱼雷击中要害，在拖往船厂的途中就沉没了。利多里奥号被三条鱼雷命中，船首严重下沉，舰桥以下大量进水受到重创，半年以内无法参战。唯一可以说是幸运一点的，就是他在军港之内水不是太深，捞起来修修还能用。另外一艘杜伊里奥号两个弹药舱进水，搁浅在海滩，威内托号受到点轻伤，还有塔兰托号巡洋舰、利伯奇奥号驱逐舰也被打成重伤。不光是舰船，港口里的水上飞机机库、油库、造船厂都受到严重破坏，海军这儿最少损失一半的实力，可谓是元气大伤。防空部队呢，乒乒乓乓打了那么多高射炮，只打下来两架舰鱼飞机，这亏到姥姥家了，裤子都赔没了，差点让人一锅给端了。意大利人觉得塔兰托港不安全，把剩下的军舰呢分散到了北方的港口，别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边了。那遥想当年日德兰大海战，双方费了老鼻子牛劲，双方的大舰队大决战，也没有这么惨呐。这就是航母给他带来的降维打击，这是不对称作战。当然，再来说英国那边，他为什么取得这么辉煌的胜利呢？首先就是先进的军事观念。以坎宁安上将为代表的英国皇家海军的将领，通过三十几年的实践和几次演习，敏锐察觉到了海军航空兵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们就用航空兵奇袭港内的意大利军舰，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其次呢，就是周密而又细致的战前准备。夜间作战本来就困难，所以他们针对塔兰托港做了很多细致的侦察工作，研发了针对性的技术手段，比如说怎么样投照明弹呢？怎么样穿透防空阻拦气球的钢丝网啊？他们为了准备充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了作战计划，绝对不会仓促上阵，不打没有准备的仗，直到所有条件都成熟了，他们这才发动了奇袭。而且为了隐藏自己真实的企图，他们动用了很多战术和欺骗手段，把意大利人弄得是晕头转向的。意大利那边总以为英国人呢是在给运输船队护航呢，所以他们基本上处于放松状态。在塔兰托港遭遇袭击当天，他们竟然派出了88架飞机参加了德国人对于英国本土的空袭，他们甚至都没想过出动飞机保护自己至关重要的舰队。当然了，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英国人的运气也是真好，前期啊也没少出问题，可用的飞机越来越少，因为事故少了好几架，完了飞起来编队还出了问题了。但即便如此，也打了意大利的一个措手不及。哎呀，不是我这多优秀，这都是同行衬托的好啊，但凡意大利给点力也不至于如此。当然了，就是你经常跟意大利玩，就逐渐背着对手啊把自个儿的水平线给拉低了。后来英国被自个儿昔日的学生日本打得灰头土脸，那真得说遇上真正的高手了。且说日本呢，嗅觉非常灵敏，他们的情报人员撒开关系网，开始到处打听这次战役的相关的信息。日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助理叫内藤，还专门跑到塔兰托一窥究竟。日本当时跟意大利以及德国签订了轴心国协定，所以明面上作为盟友来关心一下，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嘛。过了半年，一小队日本帝国海军的代表团就访问了意大利，其实就是来跟意大利人聊聊，最关心的还是塔兰托这档子事儿。就那个内藤呢，后来也跟海军的第三航空战队跟他们的参谋长见了一个面，他们是彻夜长谈，聊的就是塔兰托的这次奇袭。对了，这个第三航空队的参谋长叫渊田美津雄。当时日本人很关心一件事儿，就是塔兰托的水不深，才12米，那个鱼雷怎么就没扎到烂泥里，还能够快速上浮，这个英国人是怎么做到的呢？一研究终于被他整明白了。首先呢，那飞机是超低空飞行，高度越低，鱼雷掉进水里速度就越小，扎的就越浅。还有呢，在鱼雷的头上绑铁丝儿，挂到舰鱼飞机的身上，这样的话鱼雷被投放快要接近水面的时候，拿那个铁丝啊一蹬，鱼雷那个脑袋呢往上翘一下，是仰着头拍到水里的，不是钻进去的。铁丝脱离，然后这个鱼雷呢自己往前走，

0: 这可就增大了阻力面积，有效地避免大头朝下钻到淤泥里。日本人很受启发，一转头啊，就换了另外一种方法。这个呀，咱们到时候再说。翻过头来再说意大利这边，被炸蒙以后也清醒了，我不能整天蹲在家里了，我蹲在家里也会被进攻，如果有机会啊，我们还是出去打一仗吧，我们得报仇，我们得把面子给找补回来。英国人真没想到意大利人会这么做，他们原以为意大利人不敢出来了。就在奇袭塔兰托之后的第六天，也就是时间来到11月17号，这天晚上，英国的皇家方舟号和白眼巨人号这两艘航母从直布罗陀出航，目标呢是马耳他岛，给那儿啊运送战机。结果万没成想，意大利人竟然派了两艘战列舰和一系列支援舰只，在半道上来拦截了。英国人发现了意大利人的企图，赶紧掉头返回直布罗陀。他本来的任务那不是运送战机吗？哎，这战机啊，直接从航母上起飞，你自个儿飞过去吧，啊，拜拜了，不送了。结果没想到，因为燃料耗尽，这战机啊，没抵达马耳他之前就没油了，只能是迫降。最后呢，还损失了7名飞行员。不管怎么说，英国人这次增援马耳他岛的行动就失败了。也就是说，意大利人在此时此刻还有破坏英国人行动的能力。英国呢，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要组织策划更大的军事行动。我们书中按表，意大利人虽然陆军比较菜，但海军空军呢其实真不算弱。当时意大利的岸基轰炸机可以对英国的军舰形成非常严重的威胁。如果你说啊，意大利人的轰炸机也不是太强啊，可德国的空军是世界一流的。当时德国特地安排了擅长对舰攻击的容克87俯冲轰炸大队去帮助意大利人。1941年的1月份，英国人组织船队给马耳他、北非以及希腊给他们送补给，还是坎宁安上将，他带了几艘战舰给航队护航。德国的俯冲轰炸机第一次就出现在了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面前，首当其冲的是光辉号航空母舰。英国的这艘光辉号对付意大利人问题不大，但是面对德国空军43架俯冲轰炸机的时候，那就顶不住了。本来空中他们是有4架战斗机在护航的，可是先前意大利人来了几架飞机进行试探性的进攻，光辉号护航的飞机去拦截意大利人，没想到意大利那边啊扭头就跑，英国人的几架护航飞机一顿追，把弹药给耗尽了，然后飞到马耳他岛上进行补给。就在这个坑节上，德国人的轰炸机编队出现在了光辉号航母的附近。当时光辉号上手忙脚乱，面对这么大的攻击集群，有点不知所措了。15分钟以内，没有任何一架舰载机能够起飞。德国的容克87那可不是吃素的，10分钟以内，这光辉号航母就挨了6颗炸弹，船尾升降机也被炸坏了，航速下降到只有9节，损管队员们手忙脚乱地拼命地救火。可这时候的光辉号只能是干瞪眼挨揍。舰载机太少，在遭受攻击的情况下，舰载机起飞也不容易。好在去马耳他加油挂弹的战斗机又飞回来了，算是能抵挡一下德军的进攻。但是你这才4架，飞机数量依然太少，不够用。光辉号航母又中了几颗炸弹，最后光辉号算是勉强逃走，可船上大火一直在燃烧，一路是走走停停，跌跌撞撞，到了半夜才进入马耳他的港口。按理说到这儿可以喘口气儿了吧，可以进行修理了，但是人家德国人是不依不饶，又派轰炸机来攻击光辉号。光辉号这儿又挨了几颗炸弹，还好这回没有多大损伤。这场战斗结束，全舰死了126个人，伤了91个人，光辉号还必须得大修了。万幸的是啊，英国人平时就重视航母的装甲防护，光辉号真结实，当时船身都已经倾斜了5度了，就这么着都没沉。那么他这暂时失去战斗力，在马耳他港口简单的修理一下，在4艘驱逐舰的保护之下前往亚历山大港，在那儿再进行临时的维修。紧接着又开进了苏伊士运河，德国在苏伊士运河里边扔了很多的水雷，所以英国人走的时候啊，这船开得非常慢，很短的一段路程 居然是走了俩月。过了苏伊士运河之后，光辉号到了四月份才慢慢的开到了南非的德班，在那儿啊有船坞，先大概评估一下损坏程度，在那儿停留了两个星期，最终还是决定要到美国的诺福克海军造船厂进行大修。所以这英国的光辉号一时半会儿就没法参加战斗了。咱们要知道，光辉号是当时英国的主力战舰，而且航空母舰上还配备了雷达，没想到在德国人的面前，这艘航母居然是这么脆弱。主要也是英国人实在是太大意了，他们认为已经摧毁了意大利海军的实力，已经掌握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实际上并非如此，人家德国那边派了330架飞机进驻了西西里岛，可英国人呢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他们在空中居然只有4架战斗机在护航，这点飞机够什么用的？连塞牙缝都不够。当这些飞机的弹药和油料不足需要补充的时候，光辉号居然没有起飞舰载机去接替战斗机的工作，导致防空出现了巨大的漏洞。而且英国人的预警雷达已经发现德国飞机来袭的时候，航母上居然是手忙脚乱，整整15分钟都起飞不了战斗机。这说明英国人在航母的运用上不像想象的那么纯熟，他们靠着奇思妙想虐一下意大利人这是没问题的，但是面对德国这么强大的空中对手就没那么灵光了。这么一来，英国的地中海舰队就没有航母的保护了。幸好他们的第二艘可卫号竣工了，马上被调配到了地中海舰队。且说当时意大利海军能用的军舰并不多，维托里奥维内托号这是最大的一艘，满载排水量4.5万吨，速度也比较快，可以达到30节。在前一次英国人奇袭塔兰托的战役当中，这艘新船是毫发无损。事后呢，它被调到了那不勒斯，英国人的飞机轰炸了几次也没有成功。这艘船呢就运气特别好，成了意大利唯一能够出动的主力战舰。它的出场率非常高，不高也不行啊，其他的军舰被炸沉了嘛。这艘船一个人开始挑大梁了。1941年的3月26号晚上，维内托号在4艘驱逐舰的陪伴下离开了那不勒斯港。舰队的目标是去攻打希腊，打击英国人的运输船队。为了保密呢，船上除了最高指挥官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这次行动的具体细节。与此同时，意大利塔兰托港和墨西拿的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也出动了。也就是说，这次是意大利海军的一次重大行动，调集的军舰非常多，就连德国人的轰炸机，这船队的指挥官也可以调动。那这回这事儿不小，保密做得非常严。可意大利人万万没想到，他们的无线电密码早就被盟军给破译了。英国的地中海舰队的坎宁安上将对他们的计划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已经知道维内托号会带着8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进入爱奥尼亚海，德国和意大利的空中力量能投入战斗的大概是9架 SM-79 石雀鹰轰炸机、7艘 SM-81 轰炸机、15架 C-242 猎鹰战斗机、8架 C-232 舰式战斗机，还有一些水上飞机提供支援，这数量都相当不少了。坎宁安手里边能调动的兵力不多，也就是亚历山大港和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军舰，唯一的一艘航母就是前面咱们所说的新下线的可卫号，此外还有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13艘的驱逐舰。克里特岛上还有岸基的航空兵部队可以调动，手头的家底儿也就这么多。所以坎宁安是随机应变，制定了一个计划，就是尽量把意大利人给他吸引到远离他们那边岸基航空兵保护的水域，再用舰载机痛击意大利的舰队。3月27号，坎宁安登上了旗舰雁战号就出发了，他要亲自指挥作战。意大利人的舰队指挥官叫亚基诺，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像手机，但是不是诺基亚。亚基诺这出航不久就遇到了一架英国人的桑德兰侦察机，他就觉得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就意味着意大利自己的行踪已然是暴露了。意大利人用无线电监听了英军侦察机的无线电，他们发现英国侦察机并没有发现舰队里的战列舰， 他们只是发现了自己这边几艘巡洋舰，仅此而已。过了一段时间，又收到这架侦察机发出的无线电情报，这架侦察机啊，居然跑错方向，向英国报告的舰队的位置也是语焉不详，信息非常模糊。意大利人一听，呵，这侦察机白侦察了，你这眼睛长屁股蛋子上了吧？其实呢，这架侦察机就是坎宁安玩了一个小花招，为了掩盖真正的信息来源，也就是说，我不想让你知道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密码。他想尽办法装作是一架侦察机偶然之间看到了意大利舰队，而且这是一个二五眼，还没看清楚。意大利那边的亚基诺也是面临着各种压力，英国人到底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意图啊？这架侦察机到底有什么影响？他也有点吃不准。但是意大利的高层显然想要在德国盟友的面前给他露一手。这个用咱们中国民间的俗话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黄鼠狼子掀门帘露一小手，第二种说法是纱布擦屁股露一手。毕竟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说，人家德国都出动了航空兵来帮你的忙了，完了你自己这儿打退堂鼓，面上过不去，脸上不好看。政治因素一旦占了上风，那亚基诺只能是选择执行原定的计划。英国的坎宁安命令雷埃夫斯港的几艘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出航，大概是在28号的黎明时分，这几艘军舰在克里特岛以南、加夫多斯岛以东的海域就遇上了意大利的海军了。这几艘军舰呢，本身的火力就很弱，挺挺当当打了几炮，然后扭头就跑。列位，这个战术您特别眼熟吧？咱们《三国演义》当中经常会有这种桥段，诸葛亮派兵的时候就吩咐将领只准败不准胜，然后把他引到咱们的包围圈里边。
1: 赵云，
2: 在子龙将军率所部兵马为前锋，在博望坡之北摆阵待敌，接阵之时只要输不要赢。
1: 怎讲？
2: 只需诱敌深入，将曹军引入博望坡峡谷内。
1: 是。
2: 主公可亲领一军为后援接应子龙。
1: 是。
2: 只可败不可胜，切记要诱敌深入。
1: 军师放心。
0: 哎，这次英国用的战术也是这种的，这几艘军舰扭头就跑，看那个方向呢，应该是往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那儿跑。意大利这边一瞧，哦，就这点兵力，你们也不行啊，到手的鸭子我还能让你飞了。英国人在前面逃，意大利人在后边追，追着追着可就脱离了自己本身岸基航空兵的保护了，这正是坎宁安事先设计好的诱敌之计。意大利人不知道的是，他们再往前追赶，可就遇上英国人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了。这时候坎宁安也是面临着抉择，首先是派出去诱敌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能不能顶得住啊，能不能跑回来呀？这个鱼饵如果被对方给吃了，那代价太大了。第二点，如果这个意大利人追一阵儿，他就不追了，识破我这个计谋了，人家万一担心脱离了岸基的航空兵的保护，就选择扭头就走，到时候该怎么办呢？当时啊，英国的可卫号航母距离意大利的追兵只有200公里，坎宁安决定先下手为强吧。他马上命令鱼雷轰炸机起飞，这些飞机从2000米的高空直冲而下，扔出的鱼雷可就命中了维内托的船尾，4000吨的海水马上顺着破口涌进船体，好几台发动机就停止工作了。亚基诺这一看不好，马上命令周围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把自己的旗舰团团围在中间。被炸的维内托上的损管人员开始拼命抢救这艘战舰，经过一系列紧张的维修，维内托它的航速恢复到了19节。赶紧吧，不好了，中了埋伏了，把舰队安全的带回意大利吧。亚基诺下令返航，但英国人怎么会放过他们呢？到了下午6点半左右，舰队再次遇到皇家海军舰载机的袭击。到了晚上7点半，英国人在克里特岛上的岸基航空兵也出动了。亚基诺心里苦啊，哎，德国人承诺的空中支援搁哪儿呢？支援谁去了？怎么关键时刻放我鸽子？他眼睁睁地看着英国人的鱼雷机对自己发起进攻，但幸运的是， 估计是天色已晚，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英国人错把波拉号重巡洋舰当成了是维内托号，鱼雷直接冲着他打过去，命中了。波拉号进水以后，他这就瘫痪了，动不了了。而当时呢，亚基诺已经是带领着航队往塔兰托的方向航行，他还认为英国的军舰应该是离我这儿很远呢，自己有时间对这艘重巡洋舰进行救援，我们先跑，先把你搁这儿，你先瘫痪着啊，完了我派兵再来救你。可是他发出的命令延迟了一个小时，才被其他的几艘驱逐舰和巡洋舰收到。要不说倒霉的时候喝凉水塞牙，放屁崩脚后跟，你说这一个小时这些巡洋舰之类的都开出去多远了，又收到这种命令，往回开吧，去救那个倒霉的瘫痪的波拉号吧。亚基诺不知道的是，英国坎宁安的舰队距离他们还不到80公里，英国人的军舰配备了最早期的雷达装置，在黑夜当中也能发现目标。他们从这个雷达的回波上发现紧前边就有一艘军舰傻乎乎地停在那儿呢，哎，这就是那艘倒霉的波拉号嘛。可是英国人还以为这艘军舰就是意大利的旗舰维内托号，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派军舰包抄上去。好，到了晚上10:30左右，意大利的几艘军舰折返回来，想要救援波拉号，正好跟英国的这些军舰就离得不远了。英国这边通过雷达一瞧，嚯，围点打援呢，还想来救援呢，380毫米的炮管子直接对准了目标，一顿输出。意大利人被打得跟没头苍蝇似的，抱头鼠窜，甚至都来不及还击开火。当然也不是来不及啊，因为他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开火，他没有雷达呀。最后呢，英国人这儿高高兴兴地来打扫战场，把波拉号上的幸存者全都给救起来。本来英国人呢还想把这个波拉号拉回去当战利品，但是当时的战场环境不允许他们这么做，最后呢就把波拉号上的高炮给它拆卸下来，再用一颗鱼雷把这艘舰船给它炸沉了，送到海底。您还甭说，英国人呢还真是挺有绅士风度的，他们营救了几百位敌方的水手和几十位的军官，但是还有很多人呢他们来不及救助，所以英国这边竟然是发电报通知意大利海军，说你们的人掉到海里边那个位置大概是在哪儿。意大利海军马上派了医疗船去救援这些落水的船员，就这还救起了160多人。即便如此呢，意大利海军还是损失惨重，死亡2600多人。这一仗算是把意大利海军彻底给打趴了，日后不太敢涉足地中海了。那这场海战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塔潘角海战，也算是英国航母作战的顶峰了。对于坎宁安来说，最遗憾的事儿就是让意大利人的主力战舰又跑了。我们说，就在地中海这边打得正热闹的时候，北大西洋上的局势也变得更为严峻。德国最新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和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已经离开了贝尔根，进入到北大西洋。这一下，英国人就不是抓耳挠腮了，是寝食难安了。他一定要消灭这个心腹大患。那么之后的局势如何发展，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0: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健康是万家灯火里最朴素的愿望，基层医疗是守护群众健康最前沿、最基础也最温暖的一道防线。小病能不能就近看，慢病能不能有人管，签约服务能不能真正有感，家门口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不能让群众放心，这些看似具体的问题连接着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将聚焦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筑牢基层医疗防线，守护群众健康福祉新闻发布会，关注我省基层卫生健康工作的新进展、新举措。从特色科室建设到基层人才培养，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医疗质量提升，从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到县域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我们一起来了解河北如何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把民生温度落到基层一线。那首先请听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燕建镇带来我省卫生健康工作情况的介绍。
10: 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是卫生健康工作的基石，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推进健康河北建设、夯实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关键支撑。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的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始终将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摆在民生保障和健康河北建设的突出位置，坚持顶层统筹谋划，政策持续倾斜，资源重点下沉，不断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织密织牢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切实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享有更加优质、便捷、可靠的医疗卫生服务。为落实好省委省政府的要求，2026年，省卫生健康委重点同特色科室提质、人才队伍强基、签约服务之增效、制度保障赋能四个方面，系统发力，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切实增强基层医疗服务承载力和群众就医获得感。一，深耕特色专科，满足群众就医需求。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财政厅开展特色专科扶持工程，优先聚焦群众高频刚需领域，累计建成省级特色专科291个，培育出邱县古城营、易县塘湖等一批基层特色专科运营样板。今年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将特色科室标准化、规划化建设作为基层服务能力提档升级的突破口，精准破解基层专科供给不足、患者向上外流、机构内生动力弱等难题。年底前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基层学业透析中心不少于3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一是健全制度标准，筑牢专科建设根基。年初以来，我们印发了关于加强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建设的实施方案。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康复医学科基本标准等文件，统一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的设备配置、人员资质、服务范围、质量管控等硬性标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建设模式，全省基层特色科室建设有了路线图。二是争取资金投入，夯实硬件服务支撑。我们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 61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开展特色科室、标准化血液透析中心建设，积极联动省红十字会等社会公益组织，为部分乡镇卫生院捐助第二急诊室，为2000个村卫生室捐助巡诊箱等设备物资，各级卫健部门整合资金，加强投入，不断提升基层基本医疗硬件设施的服务能力。三是加强人才培养，补齐专业能力短板。我们依托三甲医院开展全省基层康复暨血液透析专项能力提升培训，针对特色科室建设的重点方向，精准补齐基层紧缺人才短缺口，针对基层儿科、精神卫生等专业人才紧缺、服务薄弱问题，我们启动基层医师转岗培训，目前已有96名基层医生参加，充分发挥县域医工体人员下沉的帮扶带教作用，由基层医疗机构点单，牵头医院按需下派，针对性强化特色科室服务能力。二，聚力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人才是基层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我们坚持存量提质、增量扩容、全域赋能，构建分层分类、常态有效的基层医务人员培育体系，全方位建强基层医疗主力军。首先，对于在卫生室工作的乡村医生，深入实施村医队伍培训民生工程，整合高校优质教学资源，依托省内10所高等院校，成立省乡村医生培训联盟，连续3年开展面向全省乡村医生的培训，特别是2026年乡村医生队伍培训被纳入全省的民生工程，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教育厅全面总结历年培训的工作经验，优化

工作方案，围绕基层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诊疗的核心内容，开展标准化、规范化、闭环式全员培训，持续提升村医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今年已举办培训58期，线下培训8195人，我们累计开展培训193期，面授学员30137人。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面对面培训覆盖率达到52.8%，农村群众就医满意度稳步提升，乡村医生队伍中职业助理医师和执业医师的占比逐年提高。其次，对于在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工作的医务人员，开展业务轮训，持续实施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培训项目。今年将选派856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完成120天的实践培训，累计我们已完成了13275名骨干参训。面对全省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岗医务人员，分专业开设线上培训课程，覆盖基础诊疗、急诊急救、检查检验、慢病管理等重点领域，实现基层医务人员线上培训年度全覆盖。第三，积极吸引医学专业大学毕业生，抓好基层人才增量储备，持续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协调编办人社等部门，打破政策壁垒，统筹推进岗位设置，有序开展年度专项招聘。2020年至2025年，累计招聘大学生乡村医生457人，今年已组织招聘考试42人。在做好大学生村医编制保障的同时，严格管理，加强培训，落实3年内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要求，持续优化村医队伍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三，深化服务内涵，坐实家庭医生签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落实分级诊疗、加强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关键抓手。2026年，我们聚焦签约服务的真实性和满意度，着力破解重签约、轻履约、重数量、轻质量的突出问题，推动签约服务从有形覆盖向可感可及的转变。一是规范服务，提升履约质效。2月，我们印发了全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方案，实施规范签约、禁止履约、能力提升3项行动。通过规范签约流程、签约形式、签约费用，明确签约团队构成、具体服务内容，进一步统一工作流程和标准。我们印发了河北省家庭医生团队工作规范手册，对全省3.2万个团队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专项培训，全面提升履约服务能力，推动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双向转诊等核心服务落地落细。二是宣传引导，增强群众认知，结合519、世界家庭医生日等重要节点，在全省各地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政策解读、健康科普、服务推介系列活动，持续提升群众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认可度和参与的积极性，发布我省专属的

0: 宣传海报、形象标识，挖掘优秀家庭医生典型事例，营造家庭医生签约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群众主动依托签约服务，做好日常的健康管理。三是常态指导，保障服务成效。我们运用信息化手段，动态抓取核心业务数据，精准研判服务质效，以信息化监管推动基层医疗机构规范服务流程，坐实精细服务。同时，我们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走进乡村、社区、一线调研，常态化开展指导。今年已完成对54个县市区的调研指导，以问题整改推动责任落实，切实增强群众签约服务的体验感和获得感。四，夯实制度基础，助力基层长远发展。我们坚持固本提质，改革赋能，持续健全基层卫生治理体系，筑牢医疗质量安全底线，推动全省基层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医保局、省中医药局印发实施方案，确定了完善基层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开展基层医务人员质控培训，改善基层门诊医疗质量等10项工作任务，充分发挥省内各级质控中心的指导作用，建立并完善适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质控核心制度和标准化指标体系，依托医联体推动医疗优质资源下沉帮扶，常态化开展质控指导、业务培训，努力实现区域内同病同治，全面提升基层首诊能力，规范诊疗规范化水平和医疗安全保障能力。另一方面，高标准推进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立足于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改革创新动力不足等短板，今年我们择优遴选确定了邱县、清河等10个县市区作为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出台专项建设方案，明确人才培育、专科建设、质量管控、数字赋能等重点改革攻坚任务，鼓励试验区先行先试、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基层卫生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及时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以点带面、全域赋能，推动全省基层卫生服务整体提质、均衡发展。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聚焦群众就医的急难筹判，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全力打造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均衡的基层健康服务体系，切实守护全省人民健康、全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眼睛模糊流泪
1: 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聚焦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筑牢基层医疗防线，守护群众健康福祉新闻发布会。今年国家和省将拓展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作为基层卫生重点工作。石家庄市在深入推进这项工作上有哪些举措呢？下面请听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许静辉的介绍。
1: 今年石家庄市紧紧围绕国家签约有感的工作要求，通过模式创新、丰富内涵，推动签约服务从重数量向高质量、重感受转变，切实提升群众的健康获得感。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强化数字赋能，多措并举扩面，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我们坚持线上简化流程，线下主动服务，全域精准宣传，同步推进，全方位地提高群众知晓率，降低签约门槛。一是我们全市统一签约二维码，删减冗余的填报环节。我们开展了签约加一马上健康行动，居民扫码进入数字加一小程序，仅需要基础身份核实，一键就能完成本人及家庭成员的签约，足不出户线上办理。对于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群体，我们专门安排加一团队、社区网格员、县长协助扫码签约，线上线下双通道并行，有效解决流程复杂不愿签的难题，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二是我们阵地前移，常态化开展义诊，面对面的引导群众现场签约。我们组织了市县乡村四级医生，组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4331支，网格化匹配到小区和社区，家庭医生的团队固定排班，深入小区开展免费测试血糖血压、慢病咨询、体检报告解读等义诊活动，通过义诊吸引群众现场同步签约，把签约服务送到居民楼下，便群众找医生为医生主动找居民。三是全域精准推送宣传信息，让政策触及范围更广。我们借助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向全市居民定点推送加一签约宣传短信1000余万条，告知签约权益以及扫码路径。同时与教育、商务、民政等14部门联合发文，持续开展6进活动，各部门协调联动，主动走进学校、商超、养老机构3000余次，切实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稳步提升全市签约覆盖率。二、转变服务思路，实现三大转型，夯实提高质效的核心支撑。一是工作重心从重点人群向全人群转变，以往家庭医生签约主要聚焦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等重点人群，今年我市主动拓宽服务边界，推动服务覆盖由重点人群向全人群转变，针对青少年、中青年、新业态从业人员制定专属的健康方案，不分年龄、职业，均等享受基础健康服务，让居民都能够拥有专属的健康管家。二是从阶段性服务向全周期服务转变，以往家庭医生服务多集中在体检、随访等阶段性服务，缺乏连贯性。今年我市转变为全周期健康管护，建立动态健康档案，贯穿少年预防、成年防病、老年慢病管控、术后康复全过程，实践健康跟踪不间断，打造预防、诊疗、康复、养护一体化连续服务场景。三是从疾病预疗、疾病治疗为主，向全方位健康管理转变。过去家庭医生工作主要是疾病预疗、指标诊疗为主，群众大多是生病后才来找我们家庭医生。现在我们转换为全方位的健康管理，关口前移，依托石家庄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把健康筛查、风险干预、养生指导、慢病防控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坚持预防优先，兼顾诊疗，真正实现从治疗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三，坐实惠民服务载体，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为让三大转型有抓手，针对重点人群，我市正式推出家庭医生暖心服务实践室，主要是聚焦群众就医的急难筹判问题，提供上门服务、康复随访、疫苗接种、65岁以上群众免费体检、12周以上的常处方等10项惠民举措。尤其是我们利用石家庄市转会诊中心开通了北大直通车、首儿直通车，北大人民医院和首都儿研所为我市居民开辟绿色通道，预留专家号源和床位，真正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同时，我们为健康人群推出健康服务实践室，把健康服务实践室主要是为签约居民提供在线医疗咨询、中医辨识、健康跟踪等相关服务。我们还配套制定了16个个性化服务包，为健康人群提供健康管理、健康调理等个性化服务，让签约居民有更多的选择。下一步，石家庄市将继续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加快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建设健康石家庄、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邯郸邱县今年被遴选为我省首批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单位，在加强基层卫生健康发展方面有哪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呢？针对综合试验区建设又将出台哪些新举措？下面请听邯郸市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郭慧丽的介绍。
2: 邱县能够入选全省首批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既是省卫健委对我县多年基层医改工作的充分认可，也是我们持续做强基层服务群众带来了新的契机。借此机会，我把前期做法以及下一步举措向大家做个介绍。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始终把基层卫生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来抓，在夯实基层服务能力上，立足群众就近看病需求，做强基层特色专科和中医药服务，持续推进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标准化改造。目前，我县6家基层医疗机构达到国家优质服务基层型推荐标准，5家建成社区医院，古城营镇卫生院的疼痛康复科，02。

0: 以一个总目标、五级服务网络、八类重点筛查病种为主要内容的"158筛查工程"，还入选了全国慢病管理典型案例，为调动居民主动参与健康管理的积极性，我们创新推出健康积分存折签约模式，还打造了健康地摊、健康教育体验中心这类接地气的宣传载体。现在， 居民健康素养已经提升到了36.12%，支撑基层服务长久发展，关键还是靠队伍。我们从管理、引才、培训全链条发力，全县198家村卫生室全部实行乡村一体化、十统一规范管理。"十四五"期间，我们通过公开招聘、农村订单定向等多种渠道， 累计引进基层卫生人才83名，大学生村医17名，定向生25名。目前，全县255名村医中，执业助理医师以上占比达到58.82%。同时，我们搭建分层分类的常态化培训体系，依托省乡村医生培训联盟对村医组织线下轮训和线上普训，累计培训1100余人次。 每年选派20名乡镇医务骨干到三甲医院脱产学习，现已有100余人完成系统培训，每年再选出50名基层医务骨干赴省市医院进修康复慢病、急诊急救技术，基层处置慢性病、常见病的能力提升非常明显。下一步，我们会牢牢抓住综合试验区建设机遇，统筹推进各项改革措施， 努力打造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基层卫生改革样板。第一，持续推进基层特色科室体制扩容。我们设定2年攻坚目标，确保每个乡镇卫生院至少打造一个特色科室，同步拓展口腔、血液透析等群众急需的服务项目，进一步丰富基层专科供给。第二，深化医工体内部专科共建， 推行县级专科和基层特色科室联合门诊、联合病房，县级专家定期下沉坐诊，开展常规手术，力争把基层诊疗量占比从现在的 68%提升到75%以上。第三，持续深化医防融合体制升级，我们计划积极争取国家级慢病医防融合试点，完善群众全周期 健康管理链条，持续优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出更多个性化签约服务包，不断提高群众就医满意度。第四，创新完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实施人才强卫5年计划。一方面持续引进人才，每年刚性引进本科以上卫生专业人才不少于10名；另一方面常态化组织基层医务骨干赴省市三甲医院进修，
1: 为基层特色科室搭建稳定可持续的人才梯队。保定市易县塘湖中心卫生院在血透中心建设上有什么新的进展吗？又如何确保血透质量和效果？下面请听保定市易县塘湖中心卫生院院长于杰的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就近就便血液透析的需求，发挥乡镇卫生院贴近群众的优势， 支持有条件的乡镇卫生院建设具有基层特色的血液透析室，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血液净化治疗服务。塘湖中心卫生院位于县城南25公里，是易县4大区域诊疗中心，服务人口10余万人。目前，塘湖镇及周边乡镇长期透析的患者分散于县级医院及外地医疗机构就诊，多数患者需每周3次 往返县城医院透析，耗时长、成本高、负担重。为解决本地群众就医急难愁盼问题， 2025年12月， 我院启动了血液透析室建设项目，按照规范标准进行了场地改造、设备采购、人员培训、制度建设等工作。现在我们的建设项目已完工并正式开展，可服务周边40名患者。为了确保治疗效果，守好安全底线， 我们的主要做法有：一是高标准配齐硬件设备，我院争取专项资金200万元。

0: 配置血透机八台，血滤机两台，全自动水处理系统一套，同步自筹资金完善急救配套设备。按照医疗规范，我们进行了布局改造，建成了标准化的三区三通道布局，实现接物分区，流程合理，满足常态化规范化血透诊疗需求，从硬件上保障了项目稳定运行。二是全方位建强专业队伍，我院组建了专业化诊疗团队，配置了两名内科执业医师，四名持证血透专科护士，一名专职设备运维技师，全员实行脱产进修，持证上岗，分批到市级的三甲医院专项培训进修，全部通过实操考核。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机制，由县级肾病专家每周下沉坐诊带教，借助远程会诊平台处置疑难病例，破解了基层技术短板。三是严格医疗质量管控，我院成立了院长牵头的三级质控小组，完善血透全流程操作规范，落实每日自查、每周互查、每月专项督查机制，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强化医护队伍管理，全体医护人员持证上岗，落实年度体检，建立职业暴露处置流程，强化风险管控，达到零诊疗差错，每季度开展应急演练，畅通极危重症救治通道，与县医院建立了双向转诊机制，依托120急救站点，实现急症5分钟启动处置，30分钟完成转诊，全面保障诊疗安全。下一步，我院将持续对标血透质控标准，抓实精细化管理，完善血透流程，定期开展随访，持续做实基层血透惠民服务，切实提升辖区患者就医获得感。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筑牢基层医疗防线，守护群众健康福祉新闻发布会。故城县医院在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安全质量管理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下步又将如何落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要求，更好发挥分级诊疗、基层首诊作用？下面请听衡水市故城县医院院长兼医共体总医院院长鞠艳梅的介绍。
5: 2017年6月，故城县呢在全省较早的开展了紧密型医共体的建设的工作，通过统一的医共体的带动，我们基层的医疗服务质量呢确实有了明显的提高。我们全县的基层的诊疗量占比由不足60%达到了75%，我们参保居民基层的诊疗率由不足80%提高到了92%，基层的住院诊疗率达到了70%。所以说呢，我们的做法呢有以下几点和大家呢共同交流。第一呢，首先是建立组织压实责任，解决谁来管的问题。我们成立了医共体的质控中心，涵盖了医疗、护理、药事、影像、院感等专业的质控小组，搭建了基层这个质控中心。我们的牵头医院的质控中心，还有乡镇卫生院的质控领导小组、村卫生室的质控联络员，这样的三级的管理的架构。牵头医院呢，还建成了整个县域的医共体的信息驾驶舱系统呢，自动的对乡村实时的上传的这个诊疗数据呢进行一个指控。你比如说对病例的书写啊、抗菌素的应用啊、还有我们的检查是否合理呀、等等，进行一个智能的一个预警，没有反应的由人工及时进行纠正。加密现场指导考核的频次，考核得分呢直接与经费的拨付、还有人员的薪酬、职称的晋升、还有我们医保资金的分配等等呢直接挂钩。全县基层医疗的质控评分呢，从2022年不足70分提升到了2025年的82.5分。第二是制定标准统一管理，解决我们朝哪干的问题。我们结合呢上级质量管理的一个要求，制定了我们适配乡村两级医疗机构的质控的一个规范，统一病例、处方、转诊、急诊、处置等全套的模板，依托云药房加集中审方药事双中心，通过 AI 智能的筛查加药师人工复核双重的把关，来解决我们基层用药的不安全、不合理的这些难题。同步建成了我们远程的心电、影像、检验、消毒供应、病理五大资源的共享中心，基层检查县级专业的免费的诊断，让群众呢在乡在村就能享受到我们县级同质化的一个检查和服务。三是急慢分治、上下协同，解决看不好的问题。针对我们质量上不去的问题呢，我们把指控融入了分级诊疗的全流程，从门诊的指控入手，通过每季度指控检查考核，以看得见的规范的诊疗，建立群众对基层首诊的一个信任。针对呢急诊接不住的问题，我们在县城呢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建立了急救点，依托县域五大中心，打通基层急症首诊的绿色的通道，同步的建立统一的急诊指控流程和急救的技能培训考核制度，定期呢对基层的医护人员开展，你比如说心肺复苏啊、急救药品的应用啊、院前的一个处置啊等等规范化的培训和实操的一个考核，确保呢我们关键的时刻呢能接得住处置队。针对疑难治不了的问题呢，我们依托远程会诊中心，为基层实时的诊断制定清晰的分级诊疗的病种和简洁的转诊流程，所有的转诊病例呢都纳入我们质控的追踪一个管理，所以说呢确保我们转诊及时、衔接顺畅。质控促提升，规范促发展， 下一步呢，我们将对照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的目标，结合我们自身的实际呢，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基层指控的体系和制度，积极的借助上级相关专业指控中心专家的一个力量，修改我们完善基层的指控的规范，全面细化我们操作的细则，加强呢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狠抓问题的整改，形成制度的闭环，切实让每一项的指控工作呢都有制度的依据，每一个诊疗行为呢都有标准来约束，每一处风险隐患呢都有我们的管控措施，为全省提供基层指控的固成经验。二是推行了针对乡村的长效帮扶机制，在乡镇卫生院实行呢订单式的态度，每所卫生院呢常年配备至少一名主治医师以上的骨干医生呢驻点坐诊和带教，对村医呢实行结对帮扶，我们选拔了县级医院的200名以上的主治医师以上的骨干医师，与505名村医呢结对子，开展长期的带教指导，将基层指控的要求和做法呢融入我们日常的帮扶带教之中，通过人员的服务能力提升，促进我们区域内诊疗质量的一个趋同，引导我们群众呢就近就医，进一步的实现我们基层的首诊。
4: 最近啊，河北新闻广播推出的《长护险来了》系列报道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有参保群众询问，缴纳了长护险，一旦家人重度失能，该怎样申请长护险待遇呢？明明说医保，今天我们重点来说一说长护险待遇的申报流程。
6: 明明说医保，医保咱就明着说，长护险护失能四步流程既分明。第一步，提交书面申请，参保人优先通过河北智慧医保微信小程序全程线上申报，并提交相应资料，这些材料包括身份证件、申请表、住院病历及诊断证明书等，其中应包含能够证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相关病历资料，经办机构收到资料后，对提交资料进行审核并反馈结果。接下来进入第二步，失能等级评估，材料审核没有问题的，经办机构组织定点评估机构对参保人进行失能评估，定点评估机构严格按照国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和操作指南，上门开展现场评估，核实生活自理能力，判断是否达到重度失能标准，以及失能状态是否已持续满6个月。有朋友特地询问评估费谁承担，这也有明确规定，原则上参保人首次申请评估且评估通过的，以及按制度要求参加期末重新复评通过的，评估费用均由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此外，争议复评在评估结论发生变化且符合待遇享受条件时，评估费也由长护险基金支付，其他情形的费用由个人承担，比如首次评估未通过，评估费需申请人自行承担。设置费用分担机制也是提醒大家自愿申请，避免随意占用公共评估资源。通过评估后会进入第三步，选择护理方式及护理机构，参保人员经失能评估符合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条件的，可根据失能等级状况和护理需求自主选择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再选择护理机构签订护理服务协议，依据国家长护险服务项目目录和统筹区待遇标准享受护理服务。国家长护服务项目目录统一规范了服务项目的名称、内涵、代码，并在服务操作要求、服务人员和服务时长等方面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以协助进食为例，目录明确要完成这么一个服务项目，需要有餐前洗手、食物切碎搅拌、进食姿势、检查食物温度、防止呛噎，以及进食完成之后维持体位、记录进食情况等7个步骤流程和具体服务要求，以确保护理服务有标准、有质量。第四步就是大家关心的费用结算。 长护险基金依据国家长护险服务项目目录和统筹区待遇标准报销。

0: 理服务费用，实行一站式即时结算，原则上不直接向失能人员发放现金。对机构床位费、膳食费等非护理服务费用，以及应由医疗保险支付的医疗费用，基金不予支付。此外，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参保人员也不能重复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服务待遇。最后，明明一句话您记好了，备齐材料递申请，上门评估看失能，三种护理随心选，一站结算更省心。
1: 基层医疗卫生，一端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一端连着健康河北建设的长远未来。真正有温度的民生保障，不只体现在宏观部署里，也体现在群众少跑一次路、少排一次队、少一点奔波、多一份安心之中。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管得住慢病，享受到连续便捷的健康服务，正是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价值所在。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所有坚守在基层医疗卫生一线的工作者，用专业与责任守护群众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炎炎夏日，气温逐渐升高哈，温热的天气暑热难耐，许多老年朋友都会觉得非常非常难熬。那老年人的自身的免疫力相对年轻人来说它会差一些，那身体的调节能力也会降低，因此在高温条件下更容易生病啊。许多人说了，说这个冬春季节这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殊不知其实夏季啊也是一些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比较高的季节，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林化林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我们来欢迎林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林主任您好。
2: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夏季老年患者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防治。
0: 好，欢迎林主任，今天的机会也非常难得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关于老年朋友啊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防治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哈。那首先要请问的林主任，就是夏季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上这个呼吸道疾病？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大家可能传统意义上认为冬季、春季哈，这种呼吸道疾病会更加高发一些。那为什么夏季也会有这种情况呢？
2: 一般情况下，冬春季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呼吸道疾病呢是比较高发的季节。但是夏季目前呢，我们门诊的病人也很多，呼吸道疾病也比较常见，尤其是老年患者偏多一些。首先呢，夏季天气炎热，尤其是目前已经进入了三伏天的时候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炎热天气呢，使得老年患者来说呢，他的食欲比较差，进食量比较少。同时呢，他这个目前呢是白天的时间比较长，夜间时间比较短，那么影响老年人那个睡眠。这种情况呢，老年人的抵抗能力就会下降，引起呼吸道疾病的一个发生啊。还有呢，就是这种室内空调长期的开空调，引起这个空气不流通，会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尤其老年患者来说呢，他的一个气道黏膜呢比较脆弱，纤毛摆动能力比较差，而这种炎热的环境当中，同时呢缺水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呢，它这个气道黏膜的抵御能力呢就更加差。
0: 这个以上的几个原因还有吗？
2: 有
0: 还有您再继续。
2: 还有呢，就比如说咱们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室内的时候，这时候温差比较大，冷空气的刺激呢也会降低气道黏膜的一个抵抗能力，所以呢诱发我们一些呼吸道疾病，甚至一些哮喘呀或慢阻肺的一个发作。而且还有一些空调，比如空调长期的没有清理，造成一些细菌霉菌的一些感染，这个也是有的。
0: 特别要提醒很多老年朋友，前两天我记得上一期节目我们刚说了，说这个夏天大家有些老年朋友觉得空调开多了好像觉得特别吹得慌，特别不舒服啊。然后我们当时还说呢，为了避免中暑啊、热射病啊，该开空调还是要开。那今天呢，就我们这第二节目又提醒大家了，说空调要开也可以，但是呢要注意这个温差这种过大，包括刚才林主任说，如果空调没有及时清理哈等等一系列问题，可能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造成一些健康的风险哈。后面我们会详细跟大家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夏季老年人这种高发的呼吸疾病的种类主要有哪些呢？
2: 比如说我们门诊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比如来的患者说我嗓子疼是吧，有时候鼻塞流鼻涕，这一系列上呼吸道症状，这样的患者呢是最多的。其次呢就是咳嗽的患者，比如说大家经常遇到，比如干咳或者有痰，一咳咳嗽一两个月，这样的患者也是比较多的。目前呢我们还有一部分的高发的人群呢是哮喘的一些患者，就是比如他原来就有一些哮喘疾病，然后空调这种空调的吸入啊，冷空气的摄入吸入啊，这种情况引起哮喘病的一个发作，这种患者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些比如慢阻肺的一些患者，一般情况慢阻肺我们说的是冬季比较高发啊，天气寒冷的时候。但是目前夏天呢也有一些患者慢阻肺发病率 比较高来门诊就诊。比如说夏天呢，它痰液比较粘稠，再加上患者他一个出汗脱水的情况，那痰液更不容易咳出，由于痰液的阻塞引起他的一个慢阻肺的一个发作这类的患者也是比较多的
0: 所以对于很多这个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啊是一年四季都要做了哈，并不是只是说冬春季节，其实夏季如果您这个健康管理不到位的话，也是会有这种加重的风险的哈。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比如说这种老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啊，说在夏季可能也会有复发或加重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呢？
2: 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呢，其实他的气道黏膜呢本身是比较脆弱的，而且呢他的气道纤毛系统呢也是比较薄弱的，也就是他排痰能力平时就是比较差一些啊。这种夏季呢，比如说咱们出汗，然后水分的流失使得痰液更加粘稠，那他气道的这种黏膜排痰能力又差，这时候痰液的阻塞就会引起他的一个急性加重。而且这种像刚才也说了，进入空调房间的时候呢，这种冷空气的刺激也会引起气道一个痉挛，这时候呢也出现发它的一个急性加重，甚至出现喘憋的一些情况出现。还有呢就是这种空调呢会引起一些比如细菌呐、真菌的这种感染啊，这种细菌然后真菌的刺激也会引起它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发作。这种情况呢，所以有些慢支的一些患者啊，夏天呢也是需要注意它气道的一个管理的，避免呢就是引起一个病情的反复。
0: 其实我们前面反复说到了，这空调使用不当会加重我们一系列的呼吸道的问题哈。我们想请您来列举列举哪些行为属于空调使用不当，我们怎么来使用得当。
2: 比如是进入夏季之前呢，我们建议呢就是给予空调一个清洗啊，因为空调如果里边呢就是细菌啊比较多的情况下，比如会引起军团菌肺炎、细菌性肺炎甚至真菌性肺炎。这个军团菌肺炎呢，其实大家可能有点陌生啊，就觉得这个名词也比较不了解，但是军团菌肺炎呢它其实很就是比较严重，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白肺，是重症肺炎的情况的出现所以呢就是尤其是这种空调使用长时间使用呢，建议呢就是尽早进行一个清理。还有呢就是空调的温度的设置，我们也不建议设置太低，比如老年患者来说呢，他设置到26摄氏度也就可以了而且从室外进入空调屋的时候，建议呢就是把汗擦干，避免一个出汗的情况下对着空调直吹，然后这样引起一个急性的一个感冒受凉这样的一个出现。同时

0: 呢，就是夜间咱们空调呢最好改成这种睡眠模式，
1: 哎，
0: 啊，避免它这个空调风持续的一个温度的下降，造成一个夜间着凉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如果患者受凉，他不光呼吸道系统疾病，可能会心脏呀，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慢性病都会一个加重的。
1: 哎，所以这个空调的一些使用的方法，一些这个小的窍门，实际上大家可能也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号那个号都能看到哈。但是呢，我们也再次要提醒您哈，一是那个我们该吹还是要吹，然后保持一个室内相对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另外呢，就要同时呢要做好这种空调的清洁，包括使用的方面的一些小的这种窍门吧。啊，就包括我们之前说到了，在比如说我们在客厅里开一个柜式的大功率的空调，然后老人可以在卧室里休息哈，这样在另外一个房间，一不那么直吹，二的温度可能也相对适宜啊。就这样的方法，诸如此类，其实很多啊。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小的细节，养生的小的窍门，实际上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啊。这个其实也并不难哈。另外呢，其实我们更想关注到的是这种夏季比较闷热，对于这个老年的慢阻肺患者，实际上也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哈。这段时期，慢阻肺患者哈，应该注意些什么？有可能有哪些健康方面的风险？
0: 很多慢阻肺患者，他们其实都是老病号了，他们都知道就是自己的病情急性加重，大部分在冬季啊。所以我们科呢，比如说我们病房里慢阻肺患者呢，冬季的患者非常多，门诊上也非常多。但是夏季呢，也有一些患者，他这种患者呢，比如说他觉得夏季我病情比较稳定，他就把药停用了，是吧？或者把药减量了，这类患者呢就会出现病情一个加重啊。所以呢，如果您觉得病情有所稳定，想把药减一减量，建议呢就是来门诊就诊，然后在我们医生指导下把药物减量的一个治疗，这个也是可以的啊。还有慢阻肺患者呢，他呢就是长期吸入药物的一个治疗，吸入治疗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对于夏天来说呢，这种药物的储存也很关键。比如说有的吸入药物呢是需要在冷藏储存的，有的药物呢是在室温储存的，所以不同的储存药物就是对它这个药物的药效也很关键啊。还有慢阻肺患者来说呢，夏季呢他们也是不愿意吹空调，就怕吹空调之后呢，然后引起一些比如说感冒呀，然后病毒感染啊，造成这个急性加重的一个风险。但是呢，这时候呢，他避免呢就是太过的出汗。如果反复的过多的出汗引起水分的流失，这时候对于患者来说，痰液的排出不利于患者痰液的排出，痰液是更加粘稠的。
1: 对，
0: 那我们知道慢阻肺患者来说呢，他这个治疗一方面呢是用药物治疗，另一方面呢他痰液的引流是非常关键的。如果痰液引流通畅的情况下呢，这慢阻肺急性加重的风险会大大降低的。所以夏天呢，对于他这种患者来说呢，我们也建议多饮水，避免大量的出汗啊。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他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风险。
1: 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说，夏天他的痰液会更多还是更少？
0: 夏天的痰液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是少一些的，它症状其实是比冬季稳定一些的啊。所以他们这个疾病呢，发生很非常有季节特点啊，尤其我们呼吸系统疾病也是冬季比较高发啊，因为冬季呢，它也是有一些病毒的一些原因，比如像之前支原体啊、新冠呀，是吧？流感呀，也是冬季那会儿就是大流行啊。夏季呢，就是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1: 这跟这种感染相关的一些疾病的流行的季节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啊。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就是你这个夏季虽然说可能是让你加重的因素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减掉你的药物或者甚至是停掉啊，这个一定要遵医嘱，不要自己去决定啊哪些药物可能少吃了，哪些药物要停了啊。尤其一些老病号可能觉得自己有经验哈，但实际上每个人的这种身体状况一年和一年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是有变化的哈。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我们遵医嘱啊，听一听医生的建议啊，这个科学的来调整您的这个药物啊。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炎炎夏日哈，这个各种各样的呼吸道疾病是不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旺盛的季节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哪些呼吸道疾病的一些高发的因素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的林化主任来到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4，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0: 刚才林主任说到了这个，其实在夏季有一些老年人会容易出现一些这个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哈，比如说咳嗽啊，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有胸闷的这样一些情况哈。但是大家会想到是感冒了呀，还是说是肺炎啊，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但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咳嗽啊、胸闷啊、不舒服啊、发热呀，怎么来区分它是普通的感冒，还是说是有这种病毒性的感冒，还是说有炎症了？怎么来区分呢？林主任。
1: 就是普通的感冒我们其实都了解啊，因为人人每年都要经历一到两回的一个感冒啊，比如说感冒它会出现一些鼻塞啊、流鼻涕啊、流清水样的鼻涕啊、嗓子疼啊，这种呼吸道症状非常明显，有的呢也会伴随一些乏力呀，然后有轻微的一个胸闷，还有的人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咳嗽啊，这是我们说的普通感冒。但是病毒性感冒呢，就比如说甲流乙流这种感冒呢，它的全身症状就是非常明显，他有呼，但是往往呢他这种患者呼吸道症状反而没那么明显，他比如发热，然后出现一些肌肉酸痛，有的患者呢就是全身酸痛很厉害啊，还有的呢就是乏力非常明显，食欲差，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考虑你是不是甲流啊或者乙流的一个情况，最好呢就是做一下核酸明确一下，然后咱们再针对的应用药物。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比如说出现发热高热，然后应用药物之后呢，3到5天仍然不退热，体温仍然是比较高的。第二呢，这种患者出现咳嗽，比如咳嗽到晚上睡不着觉，频繁剧烈的咳嗽。第三呢，就是这种患者可能会出现活动后气短，这种情况呢，我们要高度怀疑这个患者可能是下呼吸道感染，甚至是出现肺炎了啊。所以我们尤其对老年患者来说呢，就比如你出现了就是感冒之后出现了一个食欲比较差，而且想睡觉，睡眠比较多，这种情况呢，建议您呢就是及时就诊，看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肺炎的感染了啊，避免就是自行的应用药物，然后耽误了治疗。
0: 对
1: 啊，
0: 所以说有一些症状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特别想问，比如夏季针对老年人的一些特点，他如果出现一些呼吸道的这种感染，他和年轻人相比会有哪些特别之处，或者说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1: 对，老年人呢，他的就是免疫力呢是比较低下一些，所以呢，就是他这种感染的时候呢，他很少出现一些高热。如果他一旦出现高热，他可能感染就比较重了，也病情比较重了啊。所以这种老年患者呢，如果出现一个体温就是轻微的低热的情况，持续很多天，我们也要非常关注。而且还有老年患者呢，他有时候这种肺炎他的表现不在于呼吸道症状，而在于这种饮食消化道症状，比如说最近食欲比较差啊，有点腹泻啊，或者说我还有一些老年患者呢，就出现一些乏力，然后最近睡眠比较多啊，经常就是看着看电视，看着看手机就睡着了，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及时关注。我们之前就有一些病例，比如说这个患者呢，岁数比较大，是因为食欲不振就诊于消化科。当然消化科大夫呢也遇到很多这样的老年患者，然后了解到之后呢，让他做了一个胸部 CT， 就发现其实是肺炎啊，其实肺部感染，他只不过表现是一些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但是呼吸道系统症状他没有啊，所以当时呢他没有第一就诊到我们科啊。所以老年患者来说呢，就是我们对老年患者要更加的一个关注，就是稍微他平时就和日常的生活习惯还有日常的状态有所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就是比如给他监测体温呀，监测呼吸频率呀，然后监测他的一个进食量啊，然后给予一定的关注，必要的时候呢就带他到医院就诊，让我们大夫呢明确一下他到底哪里出了一些问题啊。
0: 所以这个老年朋友在夏季的时候，除了我们要关注到他呼吸道本身的一些症状，其实更多的还要关注一些全身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消化道的问题啊吃饭的问题啊，睡觉的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些细心的观察哈。
1: 对，
0: 总之呢就是身体不适了，肯定是身体发出了一些信号，我们应该及时到医院来看一看究竟是哪有问题哈。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呼吸道的感染和年轻人相比来说有哪些特点哈。那在三伏天这样的一个高温的高湿的环境当中我们如果说到老年的这个哮喘患者他们怎么来做好这种病情的预防或者说保健工作吧。
1: 哮喘患者呢，首先呢，就是有一部分哮喘患者是他有一些过敏源啊，这种情况呢，就是首先要避免接触这些过敏源，啊，比如有的患者对猫或狗过敏，那就避免接触猫和狗啊，还有对一些食物过敏的一些患者呢，也避免接触就是相关的一些食物。第二呢，这种哮喘的呢，需要长期的一个用药。啊，所以呢，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尤其是这种夏季高温高湿的天气呢，不建议这个时候盲目的停药减量。如果需要停药减量的时候，可以到医院做一些检查，看评估一下气道炎症的一个反应，是否可以把药物逐步的一个减量。而这种哮喘患者也避免就是突发的一个停药，会引起他这个喘憋症状加重啊。其实目前呢，这种因为哮喘致死这种病例非常少啊，就是哮喘目前其实控制的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哮喘慢病管理现在我国做的也非常好，所以哮喘患者呢，基本上就是病情都是比较平稳，大部分都是在门诊治疗了啊。但是呢，对于这种患者来说呢，尤其老年患者，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就比如说呢，平时呢，刚才也说了，反复强调，比如空调的一些清洁是吧，避免这个空调引起的这个肺炎，然后空调的细菌啊、霉菌啊引起的这个呼吸道刺激啊。第二呢，就是咱们避免这个热和冷突然的一个交替啊，这样的话呢，避免一个感冒的一个出现。
0: 好，这是我们说到有关于这三伏天吧，这个确实是有很多注意的地方哈，所以大家还是多加小心哈。这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也具体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哈。我们总说到了夏天多喝水，多喝水啊。比如说这个日常饮水方面，如果这个对于这种呼吸道的这种慢病的患者来说，需要注意些什么？包括作息上。
1: 比如每天呢，其实我们也建议呢，就是饮用1000到2000毫升的水，温水比较合适。然后呢，我们不建议一次性大量饮水，比如小口的慢饮是吧，一会儿呢就是喝一点儿这样的一个饮水的方式。但是呢，就是也是比如有心衰的一些病人，还有肾功能不全这种患者呢，还是注意这种水分的摄入量一定要控制，不能过量的饮水，
0: 算的要更加精准一点。
1: 对，就是避免这个水分摄入过多引起心脏和肾脏的一个负担啊。第二呢，就是饮水的时候咱们避免呢就是饮用这种冷饮，这可能天气比较热，然后喝点冷饮比较舒服。但是这种有气道疾病的患者呢，这种冷的这种刺激呢，它会间接的刺激气管，引起气管的一个痉挛。一方面气管呢会引起它一个抵抗力下降，另一方面呢会诱发这种哮喘呀、慢阻肺的一个发作，这样一个出现。第三呢，这种饮水呢，我们还是不太建议这种多饮用甜这种饮料的这种水分啊，尤其是老年患者，不要进食太甜的一个液体。这种甜的液体呢，可能会刺激到气道黏膜，甚至呢刺激胃酸的分泌，可能会引起这种胃食管反流啊，更加引起它的一个咳嗽咳痰的一个出现。
0: 所以这饮水，一是这个我们这个适量饮水，第二就是别太凉，别太甜，是吧？
1: 对，
0: 就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老人他喝水。他是什么？他是把绿豆汤，按道理我们夏天其实还挺推荐喝绿豆汤的。
1: 对，
0: 他是把绿豆汤当水喝，一天喝大概可能也是大概2000毫升，最后喝的这个好像出了一些问题，健康方面的问题。但后来一说，他可能是有这个高血压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哈。所以大家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咱吃也好，喝也好。干什么事儿也好，就别过量就行了，是吧？这个是再次要提醒大家哈。那就作息上呢，我们一般好像夏天大家可能确实是像您说的，睡觉白天因为天长了嘛，
1: 对，
0: 可能睡觉的时间会短一些哈。这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说，在作息方面，在睡眠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的建议？
1: 对，比如说呢，就是要早睡是吧？早睡然后早起，因为这样的话呢，对身体也比较好啊，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啊。有了老年患者呢，有些老年患者，比如说会出现一些失眠的症状啊，也建议呢，就是他去专科的就诊，然后调整用药是吧？或者用中成药也好，或者西药也好，然后调整这种睡眠。
0: 我想问一下，就是睡眠和这个他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之间有关系吗？
1: 也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有那个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打鼾。
0: 这是最直接的关系。
1: 是，就是很多打鼾呢，其实现在目前也研究发现，这种睡眠呼吸暂停会引起他的一些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因为他其实晚上呢是有一个缺氧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患者，因为我们科也做睡眠监测，他晚上呢有的时候血氧能掉到80以下 而且呢，这种暂停时间呢，有的人非常长。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它就会引起他各个脏器呢，就在一个夜间都出现缺氧。
0: 嗯，
1: 这种有的时候白天的这个患者就会说非常困。
0: 嗯，
1: 稍微一闭眼就睡着。啊，所以这个会影响，第一是影响他工作，第二呢会影响他的心血管系统、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甚至出现一些肥胖，都会出现的。
0: 嗯，就是如果像您说的，白天他可能往那坐着坐着，突然就睡着了。
1: 对，
0: 这个又再加上他可能有肥胖，有其他一些问题，大概率他可能就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吧？
1: 对对，
0: 哎，就尤其是如果是老年朋友们，我们也更加要关注这件事儿哈，及时来治疗哈。嗯，
1: 是因为他可能和你的那个慢性病都是相关的，
0: 哎，对，都相关。哦，
1: 是，
0: 嗯，好，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饮水啊，包括我们这个睡觉方面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交流。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0: 们今天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知识啊。我们继续来请教林主任啊，有一些朋友很关心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除了我们说怎么来知道这个疾病的症状啊，怎么来这个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就诊啊，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衣食住行我们也很关心哈。比如说有朋友说了，像这个老年的这种呼吸疾病的患者，在夏天我们在饮食上需要注意点什么呀，比如说哪些东西忌口啊，什么东西可能我们吃一点多吃一点对我们的呼吸道会有好处啊等等，就饮食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我们很多门诊的患者也会问，就是大夫，我这个吃上需要注意什么？
0: 对，
1: 我们每次都会给他说，辛辣刺激生冷不要吃。
0: 辛辣刺激生冷，
1: 对，就是比如说辛辣的，比如说火锅是吧？这种四川的火锅，还有刺激的，比如说冷的食物是吧？盐分高的食物啊，酸的食物，这些刺激食物，还有一些生冷的一些食物，比如冰箱里的西瓜啊，冷饮这一系列，冰糕还是不建议有呼吸道系统疾病的人吃，还有一些比如说油腻的食物，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它也会痰液比较增多啊，刺激痰液的一个生成。还有呢，就是老年患者呢，他可能血脂也比较高，有的时候，所以避免进食这种油腻或者油大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油炸的呀，还有一些肥一些的肉啊，避免进食这些食物啊。
0: 就这点东西是。一点不能吃呢，还是视情况。
1: 就是这个要适量，就是咱们所有的饮食都要适量啊。所以咱们所有的就是
0: 过瘾是吧？
1: 对，
0: 像您说的，就不能抛开量。
1: 对，
0: 但你说我过嘴瘾。我是不是浅尝辄止是不是也可以哈？
1: 对的对的，就是咱们还是要以就是生活为主要的
0: 啊，
1: 就生活质量才是最主要的，咱们治病啊或者是保健，所有都要以生活质量为最高目标嘛。
0: 对，所以您也得看具体情况，比如说您就是在这个呼吸道的这个感染的急性期是吧，那你肯定是一点不能吃了。你说你这阵可能没什么事儿啊，这个确实身体保养还不错，然后我这少吃一点这种凉的瓜果哈，少吃一点这种，比如说我爱吃肉，吃点肉是吧？也不是完全不行哈。
1: 是、
0: 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这个尽量少吃的东西，
1: 对，
0: 哪些东西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
1: 比如说就是一些。比如说百合是吧，或者银耳，这些能够润肺这种东西可以多吃一点。还有呢，就是咱们老年患者呢，有的时候这个蛋白比较低，很多情况下我们这些检查指标里边这种营养就偏差一些，那我们比如说鸡蛋是吧，牛奶，甚至是一些瘦肉、鱼肉，还有豆腐，这些都是可以吃的。这样的话呢，可以提高咱们这个肌肉的含量啊，这些蛋白的含量都是可以的啊。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生津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山药啊这一系列的也是可以吃的，这样的话它也可以减少痰液的分泌啊，这些都可以。还有刚才说的绿豆汤也是可以喝的。
0: 对，这个东西咱就不能说看到什么一下子吓坏了是吧，咱们这个还是要更加科学的去来调整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饮食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哈。还有朋友关心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就室内通风的问题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强调我们要保持室内的一个相对的适宜的温度，另外一方面你肯定是开了空调也好，或者你长时间处于一个比较密闭的状况也好，我们还是要做好通风。我想这一点好像对呼吸科的大夫好像更加注重这一点哈。
1: 对，
0: 那在夏天的时候，就对于老年的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的患者，怎么来做好这个室内的通风呢？
1: 是我们呼吸科呢最强调的就是勤洗手、多通风，
0: 是也经常在挂在嘴边这两句话。
1: 是、所以呢，就是在之前呢，比如在新冠流感的时候，我们都是建议患者呢就是通风。通风其实是最好的一个预防，很多这种比如说家庭里人员比较密集的这种情况下，比如得了甲乙流，他会问我们说如何预防呀，如何这个隔离呀。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呢，他是通风为主，只要通风好了，他不一定能够交叉感染啊。老年患者来说呢，我们是建议呢就是夏季的时候早晨在太阳没有起来6到8点这时候可以通风，还有呢就在日落之后也是可以通风的啊。基本上通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可以了，让家里边呢就是形成一个对流，就是把对面窗户打开，形成对流这样一个通风，避免呢就是在这种密闭的空调环境当中长时间的一个待着啊，免得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引起的一个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发生和发展啊。
0: 好，我们也来看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

0: 些朋友的一些问题哈。有位朋友问到了，说家里老人是65岁，发热两天了，感觉不是很严重，体感不是很严重，量体温不到38度，想问一下应该怎么来用药呢？
1: 如果要是说有一些呼吸道症状，比如说有一些鼻塞、流鼻涕啊、咳嗽，然后咳一些清痰或者清涕，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可以给予一些感冒的药物。因为现在目前呢，感冒的药物，比如说有一些中成药，比如说害怕一些西药的副作用啊，可以选择中成药的一些制剂啊。还有一些西药的感冒药物，它里边呢就有一些比如说缓解黏膜充血的药物啊，还有这些抗过敏的药物。这样的话呢，它可以缓解这个患者的症状啊。当然还有一些发热呢，比如这种老年的患者，他发热会有一些泌尿系的问题引起的发热，这时候呢我们就询问一下，比如说有没有尿液浑浊呀，有没有尿频、尿急、尿痛的情况出现。如果有的话呢，就建议他们多饮水啊，然后必要的时候应用这种治疗泌尿系感染的一些药物，这样是可以的。当然如果要是说发热超过3天或者5天，出现一些精神的症状，比如说精神比较萎靡呀、嗜睡呀，然后或者是体温用了药之后体温仍然不退反而升，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呢咱们及时的，比如去社区也好，去医院也好，及时就诊，咱们抽个血常规是吧，看看它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给予一些相应的治疗就可以了。
0: 你看他这个提到一点说就不到38度，
1: 对，
0: 之前我们好像说不到38度其实可以不用退烧药，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也要看情况？
1: 是我们临床上患者呢，他的有的时候有的患者尤其老年人他基础体温不一样，有的老年人基础体温35度多都不到36度，那对于他来说到38度就等于是咱们的高热了，
0: 对，
1: 那他非常难受，这个时候呢就给予他一个退热药物。如果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38度5以上我们才建议给予退热药物，避免就是应用退热药物之后体温降太低，引起身体不适或者脱水厉害出现的啊。
0: 然后我们就是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就比如说老年人出现这种发热症状哈，我一般在用药方面有哪些原则或者是这种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就是发热这个症状呢就是大家比较常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发热都是细菌感染，所以不要因为发热咱们就盲目的应用消炎药。我们很多门诊患者就是发热以后第一时间把消炎药一单联应用或者双联都上去了，就是用这种很强的消炎药可能会引起比如肠道菌群失调啊，甚至用消炎药之后引起相关的一些泌尿系感染，甚至一些妇科的感染都会出现所以这种发热患者呢就是我们要明确它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如果普通的病毒感染它可能就是个自限的它7天到10天就自己就好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发热的时候一定要就给予患者比如说电解质的补充避免它脱水体温升高以后呢给予退热或者擦身啊物理降温啊都是可以的。体温超过38.5度我们给予退热的药物，但是退热的时候呢要观察它是不是出汗很多，如果出汗很多呢给予一定适当的补液就主要还是营养支持这样的一个治疗
0: 我之前也听到一些说法，就比如说老年人年龄比较大，他出现这种发热的情况，在用药的时候建议剂量会小一点，这样的说法对吗？
1: 得看哪方面的药就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患者他发烧用退烧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谨慎，就是比如说这个药我们有时候经常用一片退烧药，我们可能给患者就半片，这样谨慎一点但是对于年龄大患者来说，如果他用抗生素，他是一个肾功能肝肾功能正常的患者，我们还是建议足量的一个应用如果抗生素给这种减量他可能达不到他一个杀菌的效果
0: 对，你看还是要看这个患者具体的一个身体的情况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在退烧的过程当中出现很多流汗，就大量流汗的这种情况，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也要关注一下？
1: 对，就是如果他出汗比较多的话老年人他而且他发烧的时候他进食会变差不像年轻人他可能发烧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影响他们的食欲老年人不行，所以呢就是这时候呢我们可能给他比如说补充点电解质水甚至呢给予老年人呢可以去就是给予输点液补液治疗避免他一个脱水，因为老年患者来说呢他脱水可能会引起一系列这种特别严重的事件比如说会引起血压的下降脑灌注不足，肾灌注不足，引起一个急性肾衰的出现所以非常危险所以脱水这个事儿呢就是有的时候是个急症如果有糖尿病患者出现脱水可能会引起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非常危险所以这种，所以我们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呢我们不敢给这种 就是降退烧药太大的剂量，怕它引起它一个脱水。
0: 对
1: 啊，
0: 同时还得看一看这个血压的情况，是吧？这个监测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尤其是老年人本身的这个慢性疾病可能比较多哈。
1: 对，
0: 关注到的细节可能也会更多一点哈。那在比如说逐渐的用药之后，慢慢。在体温比如说降下来了，在恢复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1: 对，就是他如果有一些感染引起他一个发烧啊，这时候老年人身体比较虚弱，就是我们不建议他做一些剧烈的运动。比如平时他可能有些老年人可能爱跳广场舞，
0: 是
1: 吧，然后爱打太极拳，那我们就建议他这个时候呢可以缩短他的那个运动时间啊，降低运动强度啊，避免他诱发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同时呢就是生活方面呢，就是刚才也说的辛辣刺激生冷这些就避免饮用了吃了啊，还有呢就是就是避免着凉，这时候它的一个空调呢就是咱们温度呢也要适宜，比如说26摄氏度27度这样的一个，不要调得太低了啊。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一定要补充充分的，比如蛋白质啊、水分啊、电解质啊都要补足啊。如果它进食不太好的话，咱们可以呢就是比如说给予一些营养制剂，比如营养粉啊，这些蛋白粉咱们目前就市面上也非常多，都是可以的。
0: 对，就我们其实这过程当中也聊到了很多这个误区哈，最后也想请您再给我们再梳理一下，对于老年人这个防止我们夏季的这种呼吸道疾病的这种加重哈，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哈？
1: 对，就是比如他有呼吸道症状了以后，他会首先应用抗生素，这种抗生素的滥用吧，就是非常不好，它可能会引起这个比如耐药的发生，或者引起这种老年患者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因为所有的抗生素呢，它是都是有一些副作用的，这些副作用呢可能就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呢出现在您身上可能就会对您的其他的脏器出现一些影响，比如说有些抗生素会伤肝，有些抗生素呢会对心脏有一些副作用，这都会出现的。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滥用抗生素呢也会出现一个过敏的一些出现，有的患者呢他是个过敏体质，用这些药物以后反而没有治好自己病，反而出现一些危及生命的情况啊，这个也是不建议应用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们门诊大部分来门诊看病都是咳嗽，
0: 是
1: 啊，咳嗽的患者一旦这个患者咳嗽呢就觉得我可能就是气管炎啊，急性气管炎，慢支慢性气管炎、对，有炎症了，气道炎症，我就要吃消炎药，我不吃消炎药我这咳嗽就不好，
0: 对，
1: 然后咳嗽就反反复复啊。我们有的时候这种慢性咳嗽患者如果要是比如说超过8周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考虑他这个其实叫咳嗽变异性哮喘，他可能是哮喘、这种哮喘呢他不会说像我们嗓子哼哼的喘，它其实就是以咳嗽为主要症状。这时候我们呢就必须要到正规的呼吸科去就诊，如果不按哮喘治疗，那这咳嗽就会千言不愈啊。
0: 就是实际上它是没有喘的症状，
1: 对，
0: 是以咳嗽为表现的。
1: 对，
0: 哮喘疾病，
1: 对，对，是
0: 这种是其实是更加隐藏了很深的一种哮喘的疾病、
1: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就是一些患者来说呢，他不愿意应用吸入的药物，尤其慢阻肺的患者啊，还有哮喘的患者，他觉得吸入这个药物呢，它里边有一些糖皮质激素啊，有些激素成分会对我的全身呢有一些影响，比如说会不会造成我骨质疏松的加重啊、会不会甚至是之前激素的用于骨头坏死啊，
0: 对，
1: 会不会出现这些副作用，会不会变胖呀，甚至有些人这种想法。但是实际上我们这种吸入的激素制剂呢，它其实全身的这个血药浓度非常低，它对全身的副作用很小，但是它对你的获益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呢，咱们可以规律的遵医嘱，然后按需吸入这些药物啊，避免就是盲目的停药减药，然后造成这个疾病的加重。因为尤其是哮喘患者还有这些气道支气管炎的这些患者来说，他一次的这种急性加重对他的肺功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可能造成他日后就是10年20年之后，然后他的一个肺功能就是非常的低啊，造成他这个生活质量变差，这种出现、
0: 就是、每次加重一次的话，它对于肺功能的伤害其实都是很大的，而且是有时是不可逆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特别要提醒大家。另外就是您说的这个激素的问题，就大家千万不要谈激素色变。
1: 是
0: 啊，这里面特别强调的这种吸入式的激素，它实际上量是很小的。
1: 对
0: 啊，对全身的这种影响其实是比较小的。那我们就是放心的去在医生的这种医嘱之下来使用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啊嗯，
1: 还有这种老年患者就觉得，我这个拍个 CT， 我会不会对我这个
0: 是不是
1: 辐射
0: 吃的辐射太多了？
1: 对对对，其实呢，就是目前呢，咱们国家也推崇的，就是每年咱们做一个 CT 啊，然后比如说随访我们的小结节是吧？现在很多患者有些微小结节、
0: 哎、是
1: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健康查体作为一个肺癌的早筛，
0: 嗯、
1: 也是推荐每年做一次肺 CT 的。这每年一次的肺 CT 的一个辐射呢，就不足以就是对您身体有什么伤害。
0: 嗯、
1: 同时，我们目前呢，其实都是低剂量的 CT 了，
0: 对
1: 它辐射量其实是很小的啊。
0: 对对，之前我们还专门做过一个这个科普知识哈，就低剂量的螺旋 CT， 它每年的这个辐射量是非常小的，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的哈。
1: 是、
0: 嗯、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一些误区吧。其实诸如此类，其实还有很多，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盲目的去相信。你从网上看到的各种各样不明来路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科普知识啊，更多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请到相关科室的权威专家来到直播间为您解疑答惑。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最后我们也请林主任给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
1: 嗯，就是各位老年朋友们，就是夏季呢，其实是呼吸系统疾病相对稳定的一个季节啊，不是一个病毒感染高发的一个季节。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有比如哮喘呀、慢阻肺啊这类慢性病的患者来说，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就是停药减药。如果需要停药减药的话，可以就是来医院就诊，然后咱们评估一下您的身体状况，给您适量的一个把药物减少一些啊。还有呢，就是咱们饮食方面、生活方面，我们要需要注意保养自己身体，避免呢就是夏天出汗过多，造成一个水分丢失，引起这种气道的一个出现一个痰液的粘稠啊，气道阻塞的一个出现啊。如果要是夏天有一些身体的不适呢，也建议及时的到医院就诊啊、
0: 嗯，
1: 然后呢及时的诊治，避免呢就是延误病情。
0: 嗯，好。这个林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嗯，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林华大夫啊。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的周四全天的门诊啊，在我们门诊楼的二楼呼吸科诊区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有呼吸方面的问题或者呼吸方面的一些身体的不适，都可以来找我就诊。
0: 嗯，好，再次感谢林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非常实用和精彩的这个科普的讲座哈。再次谢谢您，谢
1: 谢
0: 林主任。
1: 谢谢。
0: 嗯，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儿也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声音唯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出品人于俊生、武鸿儒，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1: 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条消息，1947年11月12日，英勇的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歼敌24000人，解放了石家庄。这次胜利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2: 邓副社长，丁一兰同志来了。
3: 老邓。
4: 一兰。哎，你们电台收拾怎么样了？
3: 我们新华广播都已经收拾好了，准备去中央了。
4: 好，我们一起出发，去跟中央会合。
3: 嗯，我先去孩子干娘家接上小兰子，以后啊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4: 嗯，一起去和大哥大嫂告个别。

0: 爹娘来了，
1: 大哥，哎，小草，
2: 小兰，妈妈抱，
3: 妈妈，妈爸爸。
4: 邓社长，报社在俺们马兰村都十年了，这咋要搬走了？哎
0: 呀，你懂啥呀？啊，报社这是要去跟毛主席会合嘞。邓社长，你一定要保重啊。
3: 邓叔叔，你能见到毛爷爷吗？
1: 只要去了才知道。大宝，在家听爹娘的话啊。
3: 嗯，我是儿童团的。小兰子，你也要走了，去中央了。
5: 我不走，我不走，我要干娘，干娘，干娘。
0: 小兰，跟爸爸妈妈走，报社的叔叔阿姨都等着咱们呢。
4: 依兰妹子，把鸡蛋带上，路上吃啊。
6: 大嫂，大嫂，您留着，别舍不得吃。
4: 小兰子爱吃的，拿着。
6: 哎，谢谢嫂子。
4: 谢啥呀？
5: 我不能，我要回家。干娘，干娘，
4: 小兰子，听话，不哭，不哭啊！依兰妹子，小兰子的肚子不好，可不敢贪凉啊。
0: 小兰子，等革命胜利了，我和干娘看你去。
4: 干
5: 娘，干娘，妈妈，
6: 小兰，小兰，等革命胜利了，咱们一定再回来啊！
1: 大哥大嫂，我们一定回来看你们啊！
4: 一定回来。
7: 就这样，三岁的我离开了养育我的干爹干娘，离开了马兰村。唉，再次回到出生的地方，已经是50多年后了。

0: 妈妈，这马兰村的山可真深啊。
1: 前面就是胭脂河了，快到了。
0: 这里交通是真不方便。妈，以后给外婆的战友们扫墓这些事儿啊，您就交给我吧。
1: 不用，你上班忙，我要退休了，以后常来就是了。哎，前面转弯。
0: 嗯，
1: 你看，那就是铁冠山，我们晋察冀日报社的烈士墓就在山脚下，和你外公外婆当年一起办报的七个战友就长眠在这里了。
2: 都排好队啊，跟上跟上。同学们，今天我们是去给晋察冀日报社烈士扫墓，待会儿到了墓碑前，你们把采的花放下，鞠躬致哀，都懂了吧？
3: 知道了。
4: 你带鸡蛋了呗？
5: 带了。
4: 咱俩鸡蛋撞一下子改呗？
5: 那有啥不改的，我可是哑的。
2: 安静安静，同学们，咱们这是去扫墓，一定要肃穆。
6: 什么叫肃穆啊，严老师？
2: 就是把嘴闭上，知道呗？不许笑。
6: 老师，那咱扫墓烧纸钱呗。
7: 老师，我饿了，能吃鸡蛋呗？
2: 才吃完饭咋就又饿了？
4: 哎，什么声音啊？
6: 有人唱歌哩。那有歌啊，是放喇叭哩。
8: 哇，太好听了。
2: 同学们，安静安静啊，有人在演奏音乐，我们就要安静的听，知道呗？
6: 知道。

0: 你们是哪个小学的学生啊？
1: 都是山里的孩子，怕生。你别见怪啊，我们是马兰小学的。
0: 马兰村的啊？那你认识陈守元吗？
1: 陈守元啊？哎呀，不认识。我来马兰十多年了，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人。
2: 妈，您都多少年没来了？
1: 哎，我看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2: 对，我们是北京来的，来给烈士扫墓。
1: 哦，是首都来的。哎，同学们快喊老师好啊。
3: 老师好。
4: 袁老师，这个奶奶刚才列的这个音乐是什么呀？
1: 老师也不知道，要不你去问问。
4: 啊，我？袁老师，还是你问吧。
1: 这还不好意思。
0: 同学，我听见了，刚才我拉的是小提琴。
4: 啥是小提琴？小提琴。嗯，
0: 你们喜欢音乐吗？
1: 我替孩子们说吧，刚才啊他们都听入迷了，一听到这音乐，连那几个小小子也都不淘气了。
0: 同学们，大家都喜欢音乐，那我们一起唱个歌吧，好不好？这山谷里有回声，最适合唱歌了。
1: 这就不了吧，我们可不会。
0: 什么歌都行啊。小燕子，怎么样？
1: 不会。
0: 那北京的金山上。王二小，
5: 咱们不会唱，
6: 我也不会唱，
0: 也不会。
2: 妈妈妈，别为难孩子们了。
0: 小姑娘，平时你们音乐课上都唱什么歌呀？
4: 我们没有音乐课。啊？
1: 我们小学两个老师教50多个孩子，条件实在是有限。哎，
0: 少先队队歌，这歌应该会唱吧？
1: 这歌倒是听说过，你们有人会唱呗？
7: 唱这个歌，我会唱，
1: 这个在山里的孩子不比城里孩子学问多，让你们见笑了啊！
8: 哎，借我玩一下嘛！
9: 借我玩一下！
1: 哎，老师，前面就是我们马兰小学了。
0: 哟。这房子还是黄泥墙的呢，可有年头了。
1: 50年了。哎，别看房子旧，要是没有这个小学啊，咱孩子5点就得起，走20里路去别的村上学呢。哦，
10: 袁老师，捡到宝了。
1: 啥宝啊？
10: 报告袁老师，白鹏捡了一块塑料布。
1: 白鹏，真是你捡的？别是谁家的，你乱拿的啊？
10: 不是拿的，又结巴了。
11: 小结巴从河里捞的，我看见了。
1: 哦，哎呀，可以呀、啊，白鹏，这挺结实的，这可是件宝贝啊。哎，
0: 袁老师啊，这塑料布干什么用的？
1: 这可是好东西啊。啊？有了它，夏天教室里就不漏雨了。白鹏，好样的，咱们大家给白鹏呱唧呱唧。
12: 好样的，
13: 好样的，好样的。
0: 哎呀，一块塑料布就能让孩子们这么开心，可他们高兴的时候连首歌都不会唱。孩子们太不容易了，我以后退了休得常回来。
2: 您回来干嘛呀？老人家都不在了，村里都没人认识您了。
0: 我记得我干爹家门口有棵大梨树。哎，好像就是这一棵。前面，快，
2: 妈，妈妈，您慢点走。哎，
0: 不对，不是这儿。
2: 妈，您离开马兰那时候啊，还不记事儿呢。找不到也正常。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吧。
0: 哎，你说的对，干爹干娘过世了，村里没人认识我了。哎呦，大姐，您喝水吗？我有水。
6: 啊，哎呀，好。哎，谢谢谢谢你啊。哎呀，年纪大了，毛病多。
0: 大姐，您多大年纪了？
6: 70了。
0: 哦，那您认识陈守元不？他是我干爹，我找不到他家了。
6: 陈守元？
0: 啊。
6: 你是陈守元家的干闺女小兰子？
0: 是我，小兰子。哎呀，
6: 我是二姐，我姓陈。小时候我还哄过你呢。
0: 二姐，
6: 小兰子，
0: 没想到这过去50多年了，二姐，你还记得我的小名？
6: 哎呀，咋不记得呢？啊，你是俺叔家的小兰子，咱是一家人。哎呦，走走走，小兰子，家里坐，家里坐，走。
0: 好。二姐，你的身体怎么样啊？
6: 还行，看，挺硬朗的。啊，
0: 孩子都还好吧？
6: 就一个儿子，前年出车祸没了。
0: 哎呦，那家里还有谁呀？
6: 儿媳妇儿，啊，出去打工了。
0: 哦，
6: 小孙子才9岁，你看。我不敢死。
12: 奶奶，
6: 我呀，这就是我小孙子回来了。来来，鹏鹏啊，鹏鹏，快叫人，这是小姑，叫
12: 姑，
6: 叫小姑，
12: 姑，你好，
6: 这是姑奶奶，叫
12: 姑姑，姑奶。
0: 哎，
6: 回来回来，这孩子呀有点结巴，不上台面
0: 啊。没事没事。哎，二姐，这鹏鹏口吃严重吗？
6: 哎，不是啥大毛病啊。
0: 鹏鹏，姑奶下午送你去学校好不好啊？
13: 对，小姑姑开车送你去，小姑姑的车呀就停在路口了。
12: 汽车？
13: 是啊，走，小姑姑带你看汽车去。
12: 哎，
6: 哎呀，小兰呐，鹏鹏就最喜欢汽车了。他爸还在的时候，就在县里头开小车。
0: 哦，
6: 哎，
0: 二姐，这钱不多。你先拿着，我下回来。
6: 哎，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0: 哎，给孩子的。
6: 那也不行。这
0: 二姐，
6: 小兰子，我们家呀是不富裕，但是家里有地呀，国家还有低保，所以这钱我不能要。
0: 二姐，
6: 你，那你要是真有心，就多回来看看我啊，看看孩子。我不死你就来。
0: 二姐，我退休了，一定常回来看你。
6: 哎，
14: 可以啊，金波，有两下子。
15: 金波，不许吹口哨，破坏纪律。
16: 这节是音乐。

0: 课，语言老师说上自习，
1: 一到音乐课就上自习，我自习音乐不行啊。
2: 哎，金波，你还能学什么？
0: 金波，你吹口哨吹得这么好，那你会唱歌啊没？
3: 当然了，
4: 那城里人让咱们唱歌的时候，你怎么不唱啊？
1: 替你们村里的孩子长脸，我犯不着。
2: 金波，你还不如我们呢，你爸妈离婚都不要你了，都把你扔回村里了。
1: 你骗俺了，我打你跟着打着玩似的。
0: 金波，不许打架，我要告诉袁老师，孙真真，你个告状精。
5: 白鹏，这个草药能消肿，我妈说的，你快试试。
6: 谢谢。
5: 你这一下子是替我挨的，疼不疼啊？
6: 不疼。真真，没事。
5: 哎，白鹏，你以后就要像这样说话，别着急就不会结巴。
6: 嗯，和你说话，我不结巴。对了。给你卡个东西，
5: 随身听，不会是你从金波那儿偷来的吧？
6: 不一样，我姑奶给的。姑奶说让我 学唱歌 学唱歌不结巴。
5: 这真是个好办法呀。
6: 真真，你嗓子好，你应该学唱歌，给你听，
5: 一起听吧。
7: 哇，太好听了，好像百灵鸟在叫啊。袁老师说这种没词儿的歌叫做音乐。
6: 哦，这就是音乐啊。
8: 妈，我回来了。妈，这是去哪儿了呀？
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0: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take message.
11: 明明，我去马兰村了。妈退休了，感觉时间紧迫，想做的事要赶紧去做。我是马兰出来的，老家的二姐过得不容易，村里的孩子们连首歌都不会唱，生活很枯燥，我放心不下，我得回去帮帮他们。

哎呀，这可不能丢啊！学校还等着用呢。

0: 又发动不起来了，不好意思啊，没事儿，咱们走走吧。那咱推着走。
1: 好。
0: 杨老师，
1: 马兰村里最好的房子是谁家盖的？
0: 最好的？啊，那得是老梁家，新起的水泥瓦房，铝合金窗户，又亮堂又结实。
1: 盖那样的房子要多少钱？
0: 哎呀，光材料就得3万，这还不算工钱呢。哦，哎，杨老师，嗯，
1: 明天咱去他家看看，算算账。6个年级盖6间水泥房得多少钱？哎呀，
0: 咱哪有那个钱？钱的事儿我有办法。啊？真的？
1: 当然了。
0: 这，哟，你还要给我们盖房？哎。
1: 这可是大事儿，那不行不行不行！盖学校是当务之急，得赶紧。哎，你看，我存折都带来了。呀，哎呦，这可是您的积蓄啊！哎呀，
0: 不行不行，
1: 够用。这，
0: 您还是跟家里人再商量商量。
1: 不用商量，这钱啊，不光有我的，还有我弟弟妹妹，我们全家人的。我们家从马兰出去。
0: 回马兰做点事儿，应该的。哎呦，我现在可太激动了！哎，邓老师，哎，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我就想这唱歌啊。<笑>唱什么歌啊？哎呀，不知道，我也不会唱啊。哎，可我就是想唱。<笑>袁老师啊，哎，等咱们新学校盖好了。
1: 我给咱们小学上音乐课，到时候你就会唱歌了。真的？啊，
0: 那太好了！哎呀，我们马兰小学有新房子了，孩子们还有音乐课。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好啊！<笑>
1: 我回马兰没过多久，小学的新校舍盖起来了。 我开始教孩子们唱人生中的第一首歌。从那时起，我们马兰的孩子会唱歌了。同学们，我们今天的音乐课先进行音阶的练习，先听我唱。哆来咪发嗦，唱。 再来一遍，把嘴巴打开，再来。
2: 哆来咪发嗦，
1: 非常好。
2: 嗦。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欣、张妮可、

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孟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华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笑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宋建岳、林毅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屈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刘艳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昭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作词作曲阿里，歌曲《马兰童谣》，作词作曲桂石，剧中所有歌曲由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演唱。本剧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出品人于俊生、武鸿儒，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0: 你倒是不结巴了，可是跑掉也要命啊。
1: 白头，以后合唱的时候你能不能光张嘴不出声啊？
2: 去。
3: 哦，走了。
2: 真真，等等，你再唱一遍，我学。

0: 认真，可是我跑调和结巴一样天生的，我以后唱歌再也不出声了。
1: 月亮微微笑，舞台静悄悄。
2: 小兰，你爱吃这菜吧？
3: 哎呦，鹏鹏放学了。
0: 奶，姑奶，
4: 哎，
0: 我写作业去了，
3: 先吃饭。
0: 我，
2: 这孩子又怎么了？
3: 先不管他了。
4: 来，二姐，啊，我去看看。哦，
5: 鹏鹏，我找你有事儿，我进来了。
0: 姑奶。
5: 鹏鹏，今天的音乐课你是不是滥竽充数了？光张嘴不出声。
0: 我跑调，同学说我最好闭嘴。
5: 是，平时你跑调唱歌的声音还特大，把别人也带跑了。
0: 姑奶，你别说了，我不唱了，再唱我是小狗。你也笑我。
5: 鹏鹏，你想不想治一治你这个跑调的毛病啊？

0: 为定。
1: 白鹏，你看，这是口琴，你用它吹出来的音乐就不会跑调了。试试。哎，这是

对，连起来。非常好。

0: 可真厉害啊！以后我们唱歌，你可以给我们伴奏了。
1: 当然了，邓老师说我唱歌跑调，吹口琴不跑调。
0: 同学们，我们推选白鹏当音乐课代表，好不好？
2: 好。
3: 白鹏，你给我吹那个军队的歌吧，带劲儿，我可爱听了。
0: 吹的也不怎么样嘛，我用书月吹的都比他好。金波，你就吹牛吧。哼，我懒得跟你们解释。金波，你去哪儿？快上课了。我困了，找个地方睡一觉。你上课不也一样睡觉吗？老袁上课太吵，我睡不好。

0: 水金波。邓老师，你来抓我逃学啊？
1: 我又不是袁老师，我抓你干什么呀？
0: 也对，你是教音乐的，跟我一样闲人一个。
1: 哎，金波，你的音准不错呀，为什么音乐课从来没听你唱过歌呀？
0: 我不想唱，没劲。
1: 我听袁老师说你以前还学过吉他呢。
0: 老严多管闲事，我要走了。
1: 哎，金波，老师说啊，你唱的真的是不错，我们这个月要排练新歌，需要吉他手，你能来吧？
0: 我才不来。
1: 哎，这孩子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得让你来。
2: 袁老师，
3: 哎，
2: 你慢点开。
3: 好，
2: 这些乐器怕撞。
3: 邓老师，你带这些高级乐器来村里太金贵了吧？村里的孩子哪儿学得了这个呀？
2: 哎，怎么学不了？白鹏口琴吹的就挺好的，我就想让孩子们学乐器。
3: 口琴多简单呀，可你这些乐器我都头回见，别说他们孩子了，山里的娃哪学得会呀？
2: 谁说咱们山里的娃学不会呀？咱山里的娃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3: 邓老师，孩子们的家长老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想问问你。
2: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想问学音乐有啥用，对不对？
3: 对。邓老师，多学点文化课大家都能理解，你给咱孩子们上音乐课这个我也理解，学校的课程表上有，肯定有它的道理，小学生嘛要全面发展。可是你现在还要教孩子们弹乐器，我都不理解，我咋跟人家孩子爸妈说嘛？
2: 哎，袁老师，怎么跟你说呢？学文化当然重要，能增长本领，可是音乐也很重要。我小的时候在马兰，那时候抗战日子更艰苦，

0: 但是只要一唱起歌，大家就觉得有信心有干劲儿。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山里的孩子更不容易，我希望他们一辈子能有音乐陪着，唱唱歌弹弹琴，日子也更有奔头，你说是不是啊？
1: 是，是这个理儿。
2: 这是小提琴吧，邓老师弹过。
3: 那这个呢？嗯，
2: 这个我也不知道。白鹏，你知道吗？嗯，
4: 不知道。
2: 静波，你迟到了。静波，你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5: 吉他，连这都不知道。
6: 哦，这就是吉他呀。
5: 静波，那你会弹吗？
6: 当然啦，来一段吧。
5: 算了吧，
3: 吹牛吧。
5: 这还用吹牛？
6: 上课啦。
0: 同学们，我们要上课了，安静。今天老师带来了几样乐器，有吉他、小提琴、曼陀铃，还有我们平时上课的电子琴和手风琴。我想利用课后活动的时间组织一支马兰小乐队。对呀，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我们不光在音乐课上唱，还可以代表咱们马兰小学去北京演出，好不好？
7: 北京。
0: 对，就是去北京。愿意在课余时间跟老师学乐器的同学，可以到音乐课代表白鹏那里报名。好，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课了。

0: 去北京吗？
1: 嗯，我姑奶说话算话。真真，我们一起去北京吧。

0: 出来，我想弹吉他。
1: 为什么呀？你不是都已经有口琴了吗？
0: 不，弹吉他很帅。
1: 弹吉他的确很帅，吉他适合伴奏，是咱们小乐队必备的。你口琴学得这么快，弹吉他肯定没问题。可是你一定得坚持啊。
0: 好，好，我没问题，我一定坚持。
1: 好，鹏鹏，现在有几个同学报名咱们的小乐队了？
0: 有六个。
1: 那金波报名了吗？
0: 没有
1: 啊。哎，要不你带我去他家，我们去劝劝他。
0: 啊，金波啊？
1: 是啊，他弹吉他可是一把好手，我还给他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呢。哎，走呀。
0: 我不去。
1: 白鹏，真真、二勇、小雨加入乐队，你是不是都没有意见呀？
0: 嗯，没意见。
1: 那金波怎么就不行呢？
0: 他省城来的，他瞧不起我们。
1: 是这样啊，我们的小乐队刚成立，的确需要金波这样的吉他手呀。而且呀，他还拿过比赛的冠军呢。
0: 那又怎么了？
1: 鹏鹏，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能理解。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了组乐队的想法吗？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受了你的启发呀。
1: 啊，我？
0: 白鹏，你看啊，从你学吹口琴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呀，你就从一个不爱说话唱歌还跑调的小男孩，到现在能给全班人伴奏，成为了一个自信的小乐手。而且我听袁老师说，你还学会了解放军进行曲，还写了一篇作文，说你将来要当兵，想去天安门当升旗手。你的作文还成了班里的范文呢。
1: 嗯，
0: 鹏鹏，我希望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神奇的改变也发生在其他同学的身上，特别是金波。
1: 可是金波是坏孩子，为什么要帮他呢？
0: 他刚从省城回到村里，有点不适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呀？
1: 那是他自己不好
0: 啊，
1: 他爸妈离婚了，谁都不要他。
0: 鹏鹏，我觉得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理解金波。金波原来在省城有爸爸妈妈，有幸福的生活，可是因为父母离婚了，他失去了这种生活，所以性格才变得很差。这种失去的滋味你肯定懂得。
1: 我比他强。
0: 你比他强，所以才应该试着去理解他呀，对不对？金波回到村里，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他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你呢，之前是不是也因为口吃被人笑话过呀？
1: 嗯，
0: 那你肯定知道被人笑话的感觉，对吗？
1: 是。
0: 老师这次从北京过来，在省城转车，见到金波的妈妈了。他的爸爸妈妈只是离婚，不是不要他。他们在外面打工很辛苦，没法照顾孩子，只能把金波送回到村里让爷爷照顾。可是金波不愿意被人瞧不起。实际上啊，他就是个纸老虎。他觉得自己从城里到村里心里不舒服，所以才故意表现得脾气不好。其实啊，他是怕被人欺负呢。
1: 他被欺负？
0: 嗯，
1: 那他还打我呢。
0: 老师相信，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对待他，他也会换一种方式对待我们的。
1: 那要是他还打人呢？
0: 他要是还打人，那我们就打回去。你打得过他吗？
1: 当然了。
0: 就是啊，那我们走吧。
1: 好，
2: 还给你，我不参加什么破乐队。
1: 金波，你摔吉他。邓老师，
2: 我没摔，我不要。我再说一遍，我不参加乐队。
0: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金波，不是老师让你参加乐队，是你的妈妈。
2: 我妈？
0: 啊，
2: 我妈在哪？
0: 你打开这个吉他包看看。
2: 啊，
0: 这个是你自己的吉他吧？你妈妈让我带给你的。我来马兰的时候在省城换车，和你妈妈见了面。她打工挺忙的，想早点就把你接到身边。
2: 她这么说的？
0: 当然了，你妈妈还让我给你带了封信。喏，你自己看看吧。你好好想一想。白鹏，你还有什么话要跟金波说吗？
1: 嗯，金波，我们要是去北京演出，肯定要在省城换车，说不定你能见到你妈妈。参不参加乐队你自己决定吧。
2: 小结巴，你怎么不结巴了？
1: 切，
2: 好好，你说的是，我想想吧。
0: 鹏鹏，你刚才说的很流利呀，已经不口吃了。
1: 我用随身听，听广播，学说话，你给我的。
0: 好样的。
1: 姑奶，你说金波的吉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不是吹牛吧？
0: 这个 我也拿不准。要不，我们去他家后院听听，说不定他正在谈呢。

0: 奶，静波会来乐队吗？
1: 我想静波应该会听他妈妈的话。
0: 他妈妈的信写的是什么啊？
1: 那我可不知道。金波妈妈，
0: 哎，
1: 你什么时候能回马兰去看看金波呀？他很想你。
0: 我也想孩子，可最近店里忙，我就是个学徒工，请不了假呀。
1: 那你给金波写一封信吧，鼓励鼓励他，让孩子高兴高兴。
0: 哎呀，我这就没念过几年书，我怕我写不好，我这……
1: 那我来写，你抄一遍。孩子看到你的信啊，一定会高兴的。
0: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邓老师。
1: 第一句就写：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
0: 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妈妈有个目标，就是尽快攒够钱，把你接到身边。妈妈为了这个目标正在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邓老师说，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妈妈希望你能参加马兰小乐队，到北京去演出。这样，你们在省城转车的时候，妈妈还能和你见上一面呢。儿子，你现在一定长高了吧？妈妈真的很想你，很想你，每天都盼着和你相见。

0: 错了，你到底会不会呀？
1: 我不是笨蛋。
0: 就是笨蛋。
1: 哎呀，
2: 金波，不许打人，再打人就不让你参加乐队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去北京了？
0: 行行行，我不打了，我是让他别弹错了。好了好了，赶紧排练，咱们再来一遍。
3: 我记得是2008年的时候，我带着马兰小乐队的七个孩子来到了北京。我们去了天安门、鸟巢、水立方。哎呀，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祖国的首都，他们呀都高兴极了。
2: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啊。
4: 珍珍看，
1: 天安门城楼，金色的城楼，
5: 像不像邓老师教我们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6: 像当然。

0: 暖，多么慈祥，把我们浓浓的心儿照亮。
1: 八家嘿，
2: 八家嘿，
3: 八家。
1: 好了，孩子们，咱们现在看升旗去。
4: 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中山公园里，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为晋察冀日报社的老报人举办了一场儿童音乐会。啊，听到马兰孩子们唱歌，报社的老人们都很欣慰呀。
5: 中山公园儿童音乐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马兰小乐队为晋察冀日报社的爷爷奶奶们带来歌曲弹唱《美丽的家园》。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欣、张米可、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梦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桦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孝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宋建岳、林毅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屈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刘艳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朝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作词作曲阿里，歌曲《马兰童谣》，作词作曲桂石。剧中所有歌曲由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演唱。本剧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松南曹律师。曹律师你好。
1: 嗯，冯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曹律师，我们发现了啊，就是现在生活当中所谓的低头族是越来越多了。这个低头族怎么表现呢？比如说你一边走路一边刷手机，或者说你坐着车的时候看视频，还有你骑着车子的时候也是在玩手机回消息，这种低头族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有一些认为，有一些人呢，因为低头就忽视了身边的安全，脚下的安全，所以说导致各种意外发生。那当低头族引发伤害，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去承担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曹律师。
1: 嗯，
0: 这个郭某呢，在餐厅用餐结束之后就步行离开，在餐厅外的台阶区域不慎踩空摔倒。餐厅外的监控视频也显示啊，说郭某从出现在画面中开始就一直在低头看着手机，监控画面中也没有见到下雨或者下雪这种极端的天气，台阶的地方也没有积雪或者说积水。事发十天后，郭某自行到医院就诊，诊断为腰椎右侧这个横突骨折。郭某的认为，餐厅的经营者还有这个餐饮公司还有这个餐厅所在的楼宇的物业管理企业，这个都是没有尽到所谓的安全保障的义务的，对磨损的台阶呢也没有进行及时的修复，所以说导致他摔倒受伤。现在郭某起诉到法院，他要求餐饮公司还有商业管理公司共同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等等的这些费用，共计是60000余元。
1: 嗯，
0: 这个就是说你吃完饭离开饭店的时候，你自己一边看手机可能一边走，然后一不小心就踩空了，摔倒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但是现在郭某就是想要求餐饮公司还有管理这个商业这个物业是吧，也一起去赔付。首先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看这个案例啊，曹律师。
1: 好的。
0: 就是作为餐厅的经营者，也就是说这个餐饮公司，他应该去负责哪些区域的安全呢？
1: 嗯，咱们简单来说就是负责他们餐厅内部的，就是经营场所内的这个人员安全，包括管理。
0: 嗯，就是你这个餐厅内部的安全，或者说你这个道路是不是有水湿滑，或者说你哪磕了碰了是吧，
1: 地毯破了呀，或者有尖锐的东西啊，我尽到一个提醒的义务就可以。
0: 嗯，这是在餐厅内，这是餐厅的经营者应该负责的区域啊。
1: 对，
0: 那他说的这个物业，也就是说商业管理公司，
1: 嗯，
0: 这个他们应该去负责哪些区域呢？
1: 这个商业管理公司的应该是管理上的一个，你比如说这个这商业管理公司对外出租这个商铺啊，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管理，但是它跟物业公司还不太一样
0: 啊。
1: 物业公司呢，可能就是说对整个这个商铺以外的属于公共用的这个房屋啊或者管道啊，哎，他们进行一个维修的一个日常管理的一个维护的一个义务。
0: 嗯
1: 啊，它跟这个管理公司可能是不是完全一致的。
0: 嗯，就是他们的业务其实不是完全去重合的，是有自己的分别的啊。
1: 对。
0: 嗯，那在他们，你看一个是餐厅的经营者，还有一个是物业，这两方面啊，就是他们在所负责的区域里面，他们有哪些的职责或者说义务呢？
1: 他们的职责和义务，咱们先说这个餐馆吧。
0: 嗯
1: 啊，它主要的就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就是凡是你进到这个经营场所内，就是进到餐馆之内的人，我要保障他的人身安全和财务安全。
0: 嗯
1: 啊，至于怎么保障呢？你首先这个硬件设施，我要维护到位。另外一个就是管理人员管理上，我要进行一个安全管理的一个培训，
0: 嗯，
1: 对吧？然后就是说这个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可能要及时的处理，有这个应对的措施，哎，这是他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所要尽到的一个工作，
0: 一些职责、一些义务。但是这些职责和义务仅限于在餐厅里面这个范围，
1: 对，
0: 是吧？
1: 经营场所内的，
0: 嗯。
1: 然后咱们再说物业，物业的话，大多数这个。出现的这个管理导致伤害的情况，无非就是说这个破损的墙皮掉落，
0: 嗯
1: 啊，然后一个掉落物或者坠落物造成的这个下方人员的损失啊，当然这是一个公共场所内的啊，公共管理场所内的，所以他要及时维护这个有可能造成伤害的这些因素，他要维护，他要维修啊，他要修缮，哎等等，
0: 嗯，就是 公共区域内的一些物品是不是有着安全的隐患，
1: 对，
0: 这个是属于这个物业应该去负责的一个部分，是吧？
1: 对，是的。
0: 但是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是有一个轻微的台阶的磨损，因为这个郭女士郭某她是这么去主张的啊。那现在这种正常使用的产生的轻微的台阶的磨损，这个可能是导致郭某受伤的一个原因，但是她这个是不是属于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安全的隐患呢？
1: 这个不是，这个不太好界定啊，因为轻微的磨损能不能直接这个导致出现伤害这种情况。我们说的这个安全保障就是可能导致损害发生的因素，比如说有积水，我踩到积水上会滑，比如说地毯有破损，可能会绊一跤，那如果只是轻微的磨损的话，这个能不能可不可以或者说有没有法律上的风险，这个不太好，
0: 不太好认定。
1: 对啊，当然如果您注意到的可能一踩就过去了，可能不会直接导致伤害，
0: 这是一个轻微的磨损，不是说这个台阶就使用不了了，或者说这个台阶上有一个窟窿，你一踩就陷进去了，造成你受伤，是吧？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安全的隐患。
1: 对，磨损如果只是这个减少了高度，或者说减少了这个光滑度，可能还不至于这个导致这个受到伤害。
0: 那您觉得，就是问问您这个结果啊，就是您觉得在这个案例当中，餐厅或者说物业他们应不应该去负责任呢？
1: 我觉得这个餐厅和这个物业公司应该是没有责任的，因为这个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人家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0: 应该是没有责任，或者说责任不大的，是吧？
1: 对，是的。
0: 那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餐厅也看到了，说这个台阶确实是有一点点的磨损，但是你这个台阶是不用我去维修的，可能我仅仅是一个告知物业的一个义务，是吧？我就是通知你了，物业你来修修这个台阶，确实它可能会发生意外。那餐厅知道了，然后也口头告知物业了。这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他们是不是作为餐厅来说，是不是就没有责任的，一点责任都没有的？
1: 这也并不能这样说。那首先咱们要界定这个台阶，如果只是他门口的一个台阶的话，这属于这个他这个餐厅他自己是专用的，这个维修修复的责任应该是在餐厅的。另外就是说有没有告诉物业，有没有告诉物业和物业修不修与这个责任的认定没有直接关系。就是说如果这个台阶可能造成这个人身发生伤害那么它就有安全隐患，就有安全隐患的话，那你作为这个使用人和管理人推定他们都是有责任的。就是你这个餐厅和物业都是有责任的。
0: 那作为管理人他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个预判，就是因为现在这种低头族太多了，或者说你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一边走路一边刷手机的这种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有没有这种义务，就是说预判并且防范行人全程的低头去看手机，这样让自身去分心的行为，然后导致受伤，给你一个提醒的啊。
1: 这个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
0: 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1: 对，因为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日常习惯，或者说日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当然如果商家或者其他的经营者提醒的话，咱们只能说这个商家做得特别好。但是如果没有提醒的话，这也没有违反他的法定的义务。
0: 那比如说他贴了一个警示，就是写着走路禁止看手机，贴了这样的一个警示，那现在郭某又出现了这样的事故，让自己受伤了，而且还是一个骨折比较严重的伤吧，是吧？这贴了这个告示或者说这个警示，是不是就能免除他们的责任呢？
1: 贴了告示也不能完全免除，
0: 也不能。
1: 贴了告示之后，你只是说尽到了提醒义务，但是你有没有采取其他措施防范这个损害的发生呢？如果没有采取，那你依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你看见有水，你光提示有水，那你为什么不把水打扫了呢？对吧？你这个还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这个安保的义务，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啊？就是说管理人或者说这个餐厅或者说物业他尽到了安保的义务呢？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有一个这个叫善良管理人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采用这个普通人可以预见的防范措施，我去做了这样的防范措施，那就视为已经尽到了 啊，不要求特别专业的。你比如说，在我在这个经营场所内，一定这个杜绝任何这个伤害发生，或者杜绝任何财务的这个损失，这个他们也可能啊，完全做不可能完全做到，
0: 对，不可能面面俱到啊。
1: 对，只能说我尽到了我可以预见到的危险，我把它这个预防了，我采取措施了，
0: 嗯
1: 啊，或者说这个针对这个那财务，我有保管的这个保管的场所、保管的柜子，我也尽到提醒义务了，嗯、这些我都尽到了，那就视为已经完全尽到了
0: 啊，这些都做到了，啊、就是说我能想象到的情况，我可能都已经做了一个提前的预防，或者说一个提前的预案。当你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有一个应急处理的一个方式，这个就可能已经就是尽到了他的一个安保的义务了，
1: 对
0: 吧？
1: 就是作为经营者啊，他想到的他做到了，这个善良管理人、已经做到了，这就可以，
0: 这就可以了，那曹律师，今天我们是讲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就是一个吃饭的客人，然后他吃完饭了，出了餐厅的门，结果一直在低头玩手机，但是不小心摔成骨折了。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刚刚咱们是说到了，你看作为餐厅，或者说作为商业管理公司，作为物业，他们应不应该去承担责任？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案例当中其实还有很关键的一方，就是郭某。作为这个食客，或者说在这个案例当中，他是一个受害人，毕竟他已经是摔成了腰椎骨折嘛，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作为受害人，他自身有没有责任，或者说有没有过错呢？
1: 他自身应该是每个人都是自身的第一这个健康责任人嘛。他的这个，由于他个人这个习惯导致这个损害的发生，那我觉得这个主要的责任甚至全部的责任应该属于他自己的。
0: 对，应该是他自己去负这个责任的。
1: 对，因为他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对自己的健康他是要完全负责的。因为自己的这个，咱们可以说是不良的这个行为吧。导致了损害的发生，那么对于自己的损害发生，那么自己也要承担完全的责任。
0: 这个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郭某一直在低头去玩手机，所以说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摔伤骨折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如果说郭某他没有在玩手机，然后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责任应该由谁去承担呢？
1: 没有玩手机出现这种情况，那就看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那如果是这个餐厅这个硬件设施造成的那就是这个推定这个餐厅有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他没有尽到位。
0: 就是说还是要看这个责任是这个事儿是怎么造成的，是吧？
1: 怎么造成的？
0: 然
1: 后这个案例中呢，可能就是说这个事情的发生完完全全是由于他看手机没有注意到来造成的。那所以这时候这个责任那就属于他自身，要对自身负责了。
0: 因为我们在介绍这个案情的时候，也是说到了地上并没有积雪或者说积水能够让他产生这种摔倒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一个行为
1: 没有安全隐患。
0: 那如果说地面上有积水，或者说有积雪，再加上这个郭某他一直在低头去看手机，最后导致了他摔倒这样的一个行为，这种责任是不是就这几方就都会有责任了？
1: 对，是的。那首先就是说，这个餐厅的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他肯定是有责任的。然后因为他自身这个郭某自身的疏忽造成了这个损害的发生，那么他自己也是有责任的，那就相应的减少这个餐厅的责任。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就是说因为有积雪或者是积水有这种安全的隐患，你作为餐厅也好，作为管理者也好，你没有及时去处理，然后导致了这个食客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意外的发生，这个所以说这

0: 这几方都是有责任的
1: 啊。对，是的。
0: 嗯，但是如果说场地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没有任何的风险，仅仅是因为你行人你分心玩手机，你不小心摔倒了，这个可能大部分或者说全部就是你行人的责任了，是吧？
1: 对，如果这个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就是餐厅的经营者人家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么餐厅经营者就没有责任。
0: 嗯，
1: 那没有责任，那就意味着他自己要对自己的损失承担全部
0: 的责任。
1: 对，是的。嗯，
0: 可能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郭某还是一个年轻人去吃饭了。
1: 嗯，
0: 那我们把郭某的身份也转变一下啊，曹律师，假如他是可能是一种弱势群体，他是老年人，或者说他有视力障碍，包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吧，他不太方便，或者说行走不太利索，就是这种情况下，同样的场景摔倒了，作为餐厅或者说商场的物业，他们应不应该去负责任呢？
1: 那我认为这种情况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因为他要比这个其他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这些人，他要对这个身体条件不便的或者上了年纪的人，要尽到更多的更完善的一个保障义务。
0: 嗯
1: 啊，你这个年轻人你可能不用提醒，但是老年人上台阶下台阶，那你就要尽到提醒义务。
0: 嗯
1: 啊，
0: 这个郭某作为年轻人可能不用说，但是你有一些逛商场免不了会有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人群嘛，是吧？就是这些人如果说发生意外了，你没有尽到这种安保的义务或者说提醒的责任，你作为商家也好，作为商场的物业也好，或者说管理者也好，你都是要去负一定的责任的啊。
1: 对，是的啊，因为他们对于凡是进入到他们经营场所内的所有人员都要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嗯，所有人一视同仁都要尽到，
1: 只要进到他们经营场所内的，不管这个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要尽到的。
0: 嗯
1: 嗯。
0: 那曹律师，我们最后再来看看这个郭某他的一个诉求啊。
1: 嗯，
0: 他现在是把这些餐饮公司还有商业管理公司都是起诉到了法院，然后要求他们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然后共计是6万多元，可能是要赔偿自己很大的费用，毕竟自己骨折了嘛，可能上班也上不了了，也是需要人照顾了，自己的生活都是不太方便的。那现在先来问问您，就是这个郭某起诉这几方，因为他是要拿出证据来的嘛，对吧？他作为原告，他一定要是拿出证据来的。他起诉这几方，他需要准备哪些方面的证据呢？去证明他们是有责任的？
1: 就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证明他自己有损害、有损失的证据。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个证明当时受到伤害的原因是由于这个餐厅或者说这个他的相应的管理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证据。
0: 嗯
1: 啊，你这些证据，当然证据形式当然包括书证啊、物证啊、照片呀、录音录像啊，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
0: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骨折的时间还是有点蹊跷的，有点诡异的，可以说是因为中间间隔了10天，他没有在摔倒的第一时间去医院就诊，而是事发10天后，他可能觉得身体某个部位有点疼，就去了医院了，然后被诊断为腰椎右侧横突骨折，是这样的一个事儿。那这个因为中间隔了10天嘛，也是一个多星期，挺长的一段时间了，就能不能证明这两件事儿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呢？
1: 这个要看具体的证据，当然这一点也可能是这个作为被告一方这个抗辩的一个理由。是这有可能这个伤是第二次伤害造成的，对吧？不是在他们经营场所内造成的。
0: 你摔了没事儿，但是你这10天内可能又有别的行为造成你这块的这个部位的伤害了，造成骨折了，这个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1: 对，
0: 是吧？
1: 这是作为被告的一个抗辩的理由。当然呢，这个间隔10天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个事实的存在，有可能之前的伤是隐性伤，后来才慢慢发现的。这完全有可能嘛。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要提交这个作为原告要提交一部分证据，证明在这个期间内没有受到第二次伤害，
0: 没有受到二次外力的伤害。
1: 对，还要结合当时事发的这个录像包括这个录音录像包括视频资料，看看当时的摔倒的情况以及磕碰点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受到伤害的位置跟这个现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一致的。这个综合 这个各项证据来认定这个伤是不是当时造成的。
0: 嗯，所以说曹律师，就是我们出了事儿之后，如果说身体受到了损害，是不是就应该第一时间去医院？
1: 肯定是。
0: 然后肯定，虽然说你可能现在没有什么感觉，是吧？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是不是还是第一时间应该去医院的？
1: 对，我们建议是第一时间到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
0: 嗯，可能我们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是吧？
1: 很常见，就当时我觉得没事儿，也可能私了，也可能当时这个也没提这方面的损害。
0: 嗯，
1: 但是事后呢，才发现身体还受到了其他的伤害了。
0: 嗯，那这个如果说没有第一时间去到医院检查，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后来你就觉得自己哪儿疼，或者说哪儿受到伤害了，这个事儿是不是就因果关系这方面是不是就不太好认定了？
1: 对，往往对方会提出来你这个伤不是当时造成的。
0: 嗯，
1: 那如果法院没有这个证据证明，没有排除这个合理怀疑的话，那么可能就不认可了。
0: 嗯，就不是很认可这样的一个结果了啊，就是因为你这个伤是因为在我这儿出事儿去造成的这个结果。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嗯。那曹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就是有一个食客呢，他在吃完饭之后走出餐厅，然后就一直在低头玩手机，就是因为他这个行为导致自己摔倒了，最后摔成骨折了。今天咱们也是分析了一下，就是这样的事情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去承担呢？
1: 嗯，
0: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因为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再来总结一下，毕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伤害不能白发生，咱们得吸取教训，对吧？
1: 嗯，
0: 就是作为行人来讲，也就是说作为这个食客来讲，或者说作为餐厅还有管理者来说，他们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啊，
1: 作为消费者吧，那应该对自身的健康安全负责。
0: 嗯，
1: 保护好自己的财物，注意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0: 嗯，
1: 啊，
0: 这是这种边走道边玩手机，尤其是你一直上楼梯或者说下楼梯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行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1: 对，其实从小咱们就接受的教育就是你是自己的这个第一责任。
0: 嗯，
1: 啊，
0: 你要好好走道，你别玩手机，
1: 注意安全，嗯，保护好财物，
0: 是
1: 吧？就这两点。
0: 对，
1: 嗯，
0: 那作为这个商家或者说作为物业来说，这种事儿应该怎么办啊？
1: 其实物业和商家都是作为经营者或管理者的，
0: 嗯，
1: 啊，他们的义务应该是在某个方面是相通的。这个更多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是在他们的身上。
0: 嗯，
1: 啊，咱们来说这个经营者，他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是四点。那么刚才也说过。这个四点，一个是硬件设施的保障义务。这个硬件设施呢，要定期的检修维护，比如电梯啊、扶梯啊、地砖啊、照明啊、井盖啊，对吧？你要是定期的维护。第二是呢，危险隐患要及时消除，积水、油污啊、裸露的电线，你发现了你要及时处理，第三个就是说要警示隔离防护，你有这个你处理不了的，你要放警示牌，要隔离起来。这是一个这个硬件的。第二呢，就是人员管理与巡查，你要有日常的这个巡查，有安保，还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你要给员工做这样的一个培训。假如发生这样的事件了，你要怎么做？如果没做的话，那你就没有尽到这个相应的义务。
0: 嗯。
1: 另外，你的监控要正常的留存。
0: 嗯，这个挺重要的。
1: 对，一定要留存。如果你没有，那就推定你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嗯，
1: 对吧？你该有的，你要还原当时的经过，你没有。
0: 对，
1: 你还原不了，那
0: 你就说我没有监控，或者说我监控坏了，这事儿那就
1: 没有尽到。
0: 是，就比较麻烦了。
1: 对，另外一个你要限制危险人员或者危险物品入场啊，包括咱们进地铁要
0: 安检嘛，
1: 对吧？餐厅的话，你明显你看出他拿着一个这个管制的一个东西，或者一个这个比较危险的东西，你要禁止他进场，或者让他把危险物品放到外面。
0: 你也是有权利去禁止他入场的。
1: 对，这也是他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一点。你要是禁止他入场。第三呢，就是防范第三人侵权的义务
0: 啊。
1: 你要发现，你要防盗窃、防殴打、防性骚扰，对吧？
0: 嗯。
1: 你发现了，一定要制止，采取相应的措施。
0: 对。
1: 如果你故意视而不见的话，那你就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第四呢，就是财产的附随义务啊，针对这个消费者的财产，你要做到相应的保管，尽到相应的提示啊，有框啊，有栏呀，有抽屉啊，你要相应的尽到。
0: 对消费者的财产有保护的义务，
1: 对，并且要提供这样的一个场景。

0: 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曹律师你好。
1: 嗯，副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那曹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夫妻一方因为装修负债了，那另外一方需不需要承担这个还款的责任呢？
1: 嗯，
0: 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在2021年9月30日，赵某某为李某某装修房屋，约定这个价款是23.04万元。装修之后呢，这个李某某支付了17万，剩余的6.04万元一直没有给结清。为此，李某某向赵某某出具了欠据一份。此后呢，虽然说经常去催要，但是李某某仍然没有支付这笔尾款。所以说，原告也就是这个装修的人赵某某，就把李某某和他的妻子王某某一并诉至法院，要求这两被告共同偿还剩余的装修款6.04万元以及利息。原告是主张呢，说这笔装修款应该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王某某应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那但是这个两被告就说了，说王某某也没有在欠据上签字，这个欠款应该由李某某，也就是男方这个个人去承担。曹律师，你看总结来说啊，这个案件就是一个装修装饰合同欠款了，但是这个欠条上只有丈夫李某某签字啊，出具了一个欠条，但是妻子王某某没有签字。现在债权人就起诉这夫妻二人，我觉得首先这个案件的一个争议的焦点其实就是说，装修的尾款是不是构成一个夫妻共同的债务。
1: 嗯，
0: 那在说这件事之前，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啊，这个到底什么叫做夫妻共同债务呢？我们总说是夫妻共同财产是吧，但是什么叫做夫妻共同的债务呢？
1: 共同债务就是夫妻双方对外所负的债务，但是呢一般理解啊，就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共同确认的债务。
0: 嗯，
1: 但是在法律上有一个除了一般的常规的认知外，还有一个其他做了一个限定。
0: 哦，
1: 啊，
0: 这是一个兜底的条款吧，属于
1: 就是也不叫一个兜底的条款，就是把一些咱们通常认为的这个认知之外的一些认定为也是共同债务了。
0: 哦，那您觉得就是今天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装修的尾款，是不是构成一个夫妻的共同债务呢？
1: 是共同债务的。
0: 哦，
1: 是共同债务的。因为共同债务除了咱们刚才说的共同签字啊，事后共同确认，还有一个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另外就是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日常生活的，但数额比较大，但是呢这个债权人能够证明这个钱是用于他们共同夫妻共同经营共同生活这样的一个支出的话，也认定为是共同债务。
0: 嗯，其实对于这笔装修的尾款是不是构成一个夫妻的共同债务啊，在网络上是有一些这个分歧的观点的。你看有的人可能就认为装修属于一个居住基础的一个需求吧，也是这个适用日常家事代理，然后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然后也不需要债权人额外去举证。但是你看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他的装修款达到了23万余元，达到了这样。

0: 成，这笔钱是用于共同经营、共同生活的，那么也是为共同债务。
1: 哦，
0: 在本案当中呢，这个数额明显超出日常生活。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就需要债权人去举证啊，他举证这个房子是用于装修，并且装修这个房屋呢是他们夫妻两口这个两人共同生活的这个房屋，那法院就会认定这是共同债务。
1: 哦，就是你这个债权人必须去举证。
0: 对，像其他咱们说的就是共同签字也好，事后确认也好，以及日常生活这种小额支出的，这个不需要债权人举证了，债权人只需要拿出欠条，只需要拿出他们夫妻关系的这个证明，就要法院就会认定是共同债务。
1: 嗯，
0: 但是数额特别巨大的呢，债权人就要进一步证明这笔钱他们借了之后是用于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经营。
1: 哦，共同生活或者说共同经营，这个你要拿出去证据来证明它。
0: 对，这个装修呢，那就是证明用于共同生活。
1: 哦，
0: 假如他借的这笔钱是用于他们这个
1: 做生意了，
0: 做生意了，并且这个生意的股东是他们俩人，夫妻二人，或者说有一个个体工商户，是他们两人在共同经营的，哎，那同样也可以认定是共同债务。
1: 哦，这得看这笔钱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0: 对，用到哪了。
1: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钱其实是属于一个夫妻共同债务的，曹律师，那我们再来看看被告还有原告他们的抗辩，这个被告的抗辩的逻辑，还有这个原告他的一个论据是什么样的啊？先来看看被告他的一个抗辩的逻辑。他说这个欠条只有老公，也就是男方李某某的签字。妻子王某某他没有追认，他也没有签字。那依据共债共签不应该担责。那所以说现在他的一个点是在妻子没有在这个欠条上签字这一块啊。那不能把这个没有签字直接等同于个人债务，这个理由成立吗？
0: 这个不成立，这个只是常规的。比如说你签字了你才这个付这笔债务啊。但是在常规之外还有两种情况嘛，一个是用于共同日常生活，另外一个虽然没有用于日常生活，但是这个数额特别巨大呢，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经营了。这也算共同债务，
1: 这也算是共同的债务。所以说你被告的这个抗辩的逻辑也是不准确，也是不成立的，是吧？
0: 是的
1: 啊。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原告啊，他的核心论据就是房屋是你夫妻共同居住的。现在你王某某，也就是女方，你虽然说没有签字，但是你享受到了这个装修的利益，对吧？就是你是住在这个房子里的，应当共同去还债。那所以说这个享受装修的成果能不能直接推定债务，就是说这个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呢？
0: 其实享受这个成果，这个并不是一个认定的一个标准。而是在这个条件之前有一个用于共同生活，用于共同生活，然后享有这个利益
1: 啊，
0: 所以要承担这个债务。
1: 就是用于共同生活是在
0: 对，
1: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前提，是吧？
0: 对，是的。
1: 所以说你说这个现在是享受装修的成果，这个是属于在这个前提里面的你的一个行为。
0: 对，正是因为这个用于这笔钱用于共同生活的，用于这个房屋装修了，所以你才享受这个利益。
1: 所以说你这种单纯受益的行为，可能也是不等同于说，构成一个夫妻共同债务的，是吧？
0: 对，不等同于，同样也不确定。
1: 不等同于也不确定的。
0: 对，
1: 那曹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1: 啊。您电话，您说。
2: 我是农村的一个老人，82岁了。关于养老的问题
1: 啊，
2: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去世了，孙子30多岁了。娘儿两个吧，说养老，但是不掏钱，就是没钱。也说话也不横说。二儿子想养老，但是我不知道想让儿子养老要确定啥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确定。
0: 我没听太清楚，您说那个
1: 就是您想问我们什么您想问我们什么？
2: 您说话我没听清楚
1: 啊。您再说一下您二儿子刚刚是什么情况？
2: 我今年82岁了就是孤身一个老人，但是他们现在也没养老，也没掏过钱，谁都没掏过钱。大儿子。

0: 死了，早去世了，大孙子30多岁，和他妈就是娘两个锁养老不掏钱，就是没钱。二的养老呢，你也不敢掏，问题是不管我自己，我想确定一下，让二儿子养老。
1: 嗯
2: 啊，您想让二儿子给您养老是吧？嗯，来，您再说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可能这个电话信号有一些中断啊。那曹老师，我们也是这个顺着这位朋友的问题给他分析一下吧。你看现在这个80多岁的老人了，大儿子也是去世了是吧？他的儿媳妇儿还有孙子，孙子其实也是30多岁了，但是他们不想赡养这个老人，所以说老人现在把他所有赡养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二儿子身上。可能二儿子也说自己生活过得也比较这个贫困是吧，我没有钱，我没有办法去赡养你，就是遇到这种情况，这位老人能要求他的二儿子对他进行赡养吗？
1: 啊，可以啊。首先这个赡养的义务人啊，就是他的二儿子和他的女儿。他的孙子包括这个儿媳妇
2: 儿，
1: 是没有这个赡养义务的。
2: 啊，
1: 所以他可以要求二儿子和女儿共同赡养，也可以要求其中一位进行赡养。
2: 就是说这个我就想让二儿子赡养我，让我的儿子赡养我，这也是可以的。
1: 这都是可以的。另外赡养的方式除了这个经济上的补助，还有这个精神上的慰藉，也是要求这个陪伴。对吧，这都是可以的，共同生活。这是可以的。另外他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可以先找这个居委会或者村委会去协商。协商不成的话，那只能到法院诉讼。
2: 就是两种办法，一个是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就去起诉，要求我的二儿子对我进行赡养。
1: 另外呢，当然这个起诉的话，你可以这个向所在的区法律援助部门申请援助，这都可以的。因为他82岁，是完全是符合条件。
2: 符合条件的。
1: 对，是的。
2: 但是说他的儿媳妇儿和孙子可能就没有赡养他的义务是吗？
1: 对，如果之前这个没有。还得具体情况啊。如果这个老人没有对这个孙子直接尽到这个抚养的这个义务的话，那么这孙子对他就没有这个赡养的义务了。

0: 陶律师，刚刚这位朋友电话又进来了啊，我们再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您说啊，刚刚您是这个说到二儿子的时候，电话就断了啊。
1: 哦，我是一个农村老人，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去世了，
0: 嗯，
1: 留了孙子和儿媳，就是举车养老不掏钱，二儿子院养老。我想把这个养老这个继承权吧，交给二儿子，不知走哪些程序，先确定下来。
2: 嗯。这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你要求谁对你进行这个赡养，对吧？另外一个你可能是有这个一些财产，将来就是说想把这些财产给了儿子，对吧？
1: 对。
2: 啊，这是两个问题啊。首先就是说你可以要求二儿子，或者这个女儿两个人共同对你进行赡养，也可以只要求二儿子对你进行赡养，这是都是可以的。啊，你可以这个找居委会。或者村委会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到法院起诉。起诉的时候呢，你这个条件就可以向所在的区或者向你们这个县申请法律援助，这是可以的啊。如果就是说本身这个经济条件不够的话，你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2: 另外就是说，您有这个财产要给到，将来要给到二儿子，对吧？那你可以就是说立一个遗嘱。立遗嘱的时候呢，找两个见证人进行见证。你签上名儿，按上手印，让两个见证人也签上名，按上手印啊，然后把这个遗嘱，这个保存好就可以。
1: 就这样啊。
0: 嗯，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赡养的问题，一个是继承的问题啊。好吧。
1: 好。
0: 嗯，行，跟您说清楚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再给我们打电话，行吗？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哎。
0: 那曹律师继续来说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就是说夫妻一方因为装修负债了，另外一方需不需要承担还款的责任呢？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其实这个欠的钱真的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是吧？啊，那我们再分析，就是假设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说涉案的这个房屋，它可能就是男方他婚前个人的一个房屋，这是一个性质是不一样的，这是属于一个婚前的个人财产啊。那装修资金现在负债了，然后夫妻在婚后共同居住，那这种情况能不能认定成是夫妻共同债务呢？
2: 我觉得这个也算共同债务
0: 啊，
2: 虽然是一方的财产，但是这个房屋呢用于他们二人共同生活的，那就说明这笔钱是用于共同生活了。那同样就可以认定是共同债务，
0: 可以推定是属于共同债务，
2: 对
0: 啊。那如果说这个，你看这是婚前男方个人的房子，然后他这个装修其实也是为了结婚，就是在婚前去装的修，之后两个人才结的婚。现在你看男方其实没有结清这个装修款嘛，对吧？就是结婚后了，这个其实这个也算是夫妻共同债务嘛。
2: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婚前的话，那我认为就可能就是认定共同财产就有些困难了。
0: 就是说如果说婚前你这既然是你的，既是你的房子，然后又是你自己去装修的，你为了结婚这个事儿，
2: 就是婚前去借的这笔钱，
0: 对，
2: 因为借款的事是发生在婚前，那么那就是个人债务无疑了，我觉得，
0: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自己的一个债务，跟你的另一半是没有关系的了，
2: 对，
0: 那如果说现在这两个人正在一个分居的状态啊，准备离婚了，但是现在还没有真正的离婚，没有领到离婚证呢，其实这个他们的这种关系还是属于一个婚姻存续期间，
2: 对，
0: 是吧？啊，
2: 夫妻关系呢，
0: 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单方委托一个大额的装修，最后认定的结果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2: 这就更有些牵强了
0: 啊，
2: 就是这个虽然对外的话他们是一个夫妻关系，但是呢对内的话他们可能处于分居状态了，那分居状态的话，那么这时候的装修呢自然是无法用于共同生活的，就是也就是说虽然用于房屋的装修，但是呢可能女方并没有受益，这就回到受益这个点上了，
0: 对
2: 啊，没有受益的话，那如果 这个时候女方提出离婚的话，那可能就认定是男方个人债务了
0: 啊、哦。这种情况可能也算是男方的个人债务啊。
2: 嗯，
0: 还是你看、啊、这个就是关系不一样，其实最后认定的结果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啊。
2: 对，就是首先如果判断的话，首先是看这个借款行为是发生在婚前还是婚后。
0: 嗯
2: 啊，如果是婚前的话，那就是个人的啊，毫无疑问啊。如果是婚后的话，那么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这个共同。那怎么认定呢？就看是否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经营
0: 啊
2: 啊，以及另一方是否对这个债务进行确认。
0: 嗯
2: 啊，
0: 得看这些方面来确定到底是不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了。
2: 对，
0: 啊、
2: 对，是的，
0: 嗯。曹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个微信平台上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是再婚，然后没有孩子，男方是丧偶，有两个孩子，
2: 嗯，
0: 然后我们再婚的时候呢，他的这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了，
2: 嗯，
0: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有一套房子是在他的名下的，
2: 嗯，
0: 那现在他留下遗嘱，说以后这套房子由我来继承，这份遗嘱有效吗？就是说这个遗嘱的内容有效吗？嗯，
2: 那这个房子原来是谁的呢？
0: 就是这个男方的啊，他的这个再婚的伴侣的，嗯，
2: 房子是男方的，
0: 对，
2: 然后现在男方立了一个遗嘱，
0: 对，男方留下了一个遗嘱，说这套房产以后由我来继承，也是由这位朋友来继承
2: 啊，由他来继承，
0: 对，他就问这份遗，咱就不说这个遗嘱的形式了啊、
2: 嗯嗯，
0: 就是说光就这个遗嘱的内容来讨论，
2: 嗯，
0: 这个内容是有效的吗？
2: 那现在他们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0: 还是这个伴侣的一个关系，还是这个在婚姻存续期内的一个关系、
2: 嗯、
0: 啊？
2: 嗯，就是把他的房屋，然后给了、他可以把他的那个份额、如果这个房屋完全属于这个男方的，那么他可以将自己的这个，这属于他这个将来那是他的遗产嘛？
0: 对，
2: 他可以将这个遗产给了某指定某个人，
0: 嗯，
2: 因为配偶属于这个继承人，
0: 对，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
2: 给继承人的话，你当然可以立遗嘱去给了，
0: 嗯
2: 啊，
0: 其实给他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对，没有问题的、
0: 啊。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纠结的点，你看，其实这个男方是有两个孩子的，
2: 嗯、
0: 是吧、
2: 嗯？
0: 他可能是不是觉得这个房子给我是不是不行啊？是不是得给这两个孩子才可以啊？其实不是的，是吧？
2: 对，这不是的，可以指定给某一个人，遗嘱就是这样的嘛。
0: 嗯
2: 啊，当然，如果这个房屋有这个两个孩子的份额的话，那么他这个时候给的话是不完全给的，只能是将这个男方那一部分给到女方。
0: 嗯、哦，
2: 嗯，
0: 就是说这个看是什么样的继承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是遗嘱继承的话，你是可以、嗯。把这套房子毕竟是男方他个人的一个财产嘛，他愿意给到谁就可以给到谁，
2: 对，是的。
0: 但是如果说他在生前没有立遗嘱的话，那就进行一个法定的继承、嗯、可能这个情形就是说房子所有全部的份额就得不到您的身上了，是吧？
2: 对、那时候就需要这个所有的继承人来平均分割、
0: 对，可能这包括这两个已经成年的孩子了，
2: 对、
0: 啊、
2: 子女、父母、配偶，
0: 嗯、
2: 啊、
0: 嗯。那曹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
2: 嗯，
0: 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啊，您说。嗯，
3: 主持人好，律师好。我有一个地方比较困惑，就是说刚才那个82岁的老爷子打的电话，他假如说他手里有100万，他又没有这个立遗嘱，假如说他百年以后，他的女儿有继承权，他的二儿子有继承权，他的孙子，他老大儿子去世了，他的孙子由代位继承权。
2: 嗯，
3: 那现在说他大儿子没有了，他的孙子有没有代位抚养权呢？是不是应该然后代位就是赡养这个他的爷爷呢？
2: 嗯
0: 嗯，
2: 没有这个代位抚养权啊，他代位继承是这个
0: 代位继承权是有的，
2: 是有的
0: 啊，但是没有说这个代位抚养权啊。
3: 哦，可以代位继承，不能代位抚养。
2: 对。
0: 嗯，
3: 哦，那行，
0: 对，这个其实是法律上的规定的，但是说如果说想让孙子去赡养这老爷子，咱也可以私下来具体来商量一下嘛，协商一下嘛，
3: 是吧？
2: 一赠抚养协议
3: 是提倡的，但是他要不赡养的话，也没有别的法律控制他，是吧？
2: 对，
0: 嗯，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他想得到一些 这个老爷子的这个财产，可以跟他签订一份刚刚曹律师说的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是吧？就是说我在生前你要去赡养我，然后你才能得到这个你想得到的东西，啊。
3: 嗯，下来我这个已经明白了，就是说他这个孙子，没有代位抚养权，只有代位继承权，是吧？
2: 对
0: 对，嗯，是这样的。
3: 好了，我明白了。
0: 嗯，好吧。
3: 好，谢谢律师。
0: 好，
3: 谢谢主持人。
0: 嗯、好，再见啊，哎。
3: 好嘞。
0: 那曹律师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说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例呢，就是说夫妻一方因为装修负债了，另外一方需不需要承担还款的责任。你看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原告是属于这个债权人，是吧？就是装修那一方是属于债权人，那他们在承揽装修业务，然后面对的是这种已婚的业主，应该怎么操作去避免像今天发生的这种风险呢？
2: 那首先就是共同签字，这肯定是要好的。
0: 就是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求夫妻双方共同去签字。
2: 都签字 啊！如果当时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共同都签字的话，那就事后让另一方再补签，或者这个在聊天记录啊，或者通话记录上，在这个事后再追认一下
0: 啊。
2: 嗯，
0: 这是作为债权人他需要做的这个比较保险的一些措施吧，是吧？
2: 对，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将来如果这个不支付的话，可以向两个人同时主张。
0: 嗯，要向两个人同时主张，这个就不存在是说到底是属于单方的债务，或者说是夫妻共同债务这个事儿了，是吧？
2: 对，这时候他就只需要拿出这方面证据就行，就不需要证明他这个钱到底花哪儿了。
0: 嗯，这个对于债权人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点的。
2: 对
0: 啊，那曹律师，我们再来这个从配偶风险的角度再来分析一下啊，就是可能今天这个案例不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情况下就是在另外一方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另外一方呢用大额的资金去装修房屋，最后导致了他的一个被动的负债，那这种事情事前应该如何去预防，那在事后应该如何去抗辩呢？
2: 就是抛开这个装修，那可能还由于其他原因造成负债，
0: 突然就有一笔这个自己不知道的大额的负债。
2: 就是首先呢，就不要在这个借条啊、欠条啊，或者这个各种担保啊这个上面签字。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微信也好、聊天记录中也好，不要轻易的回复啊，知道尽快还钱，这个回去商量一下，这一类追认的话语。就首先不要签字，另外呢就是不要这个回复这个事后可能这个用于事后追认的这方面的话，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尽可能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尽可能的把这个家庭这个日常的账户和个人账户分开，就是本来这个个人账户收的钱就不要用于家庭这个日常使用的账户啊，把这个账户要分开。第三呢，就是如果发现配偶有这个对外有欠款啊，并且你知道这个债权人的话，尽可能的及时向这个债权人明示啊，这笔钱我不知道，这个钱我不知道啊，没有用于共同生活等等等等，就是及时把自己的责任撇开。
0: 就是其实涉及到钱的问题还是要谨慎一点的，不管说这个钱是谁借的，用在哪儿了，对吧？
2: 对，并且书面告知债权人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可以避免将来自己承担责任。
0: 这个就是说这个事前如何去预防，或者说事后知道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2: 对，当然最主要的呢就是可以把这个婚前财产和婚后财产分开签一个协议，
0: 就不要混同在一起啊。
2: 对，是的。
0: 曹律师，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有朋友问到的啊，他说这个用买卖的方式把房产过户给子女了，需要其他的子女同意吗？用买卖的方式，你看不是有两种方式，有买卖有赠与，是吧？他是用买卖的方式把房产过户给子女了，现在需不需要其他子女的同意他才能办这件事儿啊？
2: 首先这个房产呢，这个产权应该是清晰的，就是完全属于卖方的，这样的话卖方才有权利去卖。 当然这个买卖关系呢，这个法律并没有对这个买卖双方进行一个限制，也就是说这个父母和子女这个双方，一个作为出卖人，一个作为买受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只要是符合这个交易的规则，就是一方支付钱，一方这个转移这个房屋，而不是签订了一个虚假的买卖合同，实际没有支付。是这样的。如果就是没有这些情况的话，这个买卖是不需要其他人进行确认呀、同意呀，是不需要
0: 的。因为你这是一个买卖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嘛，你愿意卖给谁卖给谁，你就不用通知别人了，是吧？
2: 对，当然这个买卖是真实存在的，就是作为出卖人的话，的确是收到了这个房款。
0: 但是可能这个现实当中，有的朋友就是有的家庭不会说这是用真正买卖的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2: 对，可能是出于某些目的啊。
0: 对，
2: 就比如说这个在税上啊有某些考量，或者说这个在继承上可能会这个对其他子女进行了一些隐瞒，可能有某种目的。如果有这种带有某种目的的这种行为的话，那作为其他的子女可以申请撤销的。
0: 就是作为其他子女是可以完成了这个过程之后是可以申请撤销的。
2: 对
0: 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探河岳山川，
3: 坐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这个系列，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神龙政变当中诛灭武氏，恢复李唐王朝功劳最大的这五位大臣呢，有点忘乎所以了。李显这儿为了保住皇权呢，逐步的在架空这五大臣，这五位呢上奏章发牢骚提抗议搞串联，搞来搞去也不怎么顶用。我们说作为臣子呢，纠集百官联名抗议，这已经是能做到的最极致的了，再往前一步那叫犯上作乱，大逆不道，是要被诛九族的。那么这五个人一瞧这事儿怎么破呢，咱们也不能够坐以待毙呀。咱们现在是拉完磨的驴，打完猎的弓，逮着兔子的狗，做完饭的厨子。现在这中宗李显不但是不重用咱们，反而是重用武三思了，而且武三思跟他媳妇儿韦后乱七八糟的事儿，那咱们到底怎么办呢？他们决定啊，派这么一名卧底，哎，搞一小特务，前去卧底监视武三思，以便能够随时掌握第一手情报，以便制定防守策略。那么他们选中派出的人，这哥们儿啊叫崔实，这实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是非的是。本来崔实啊是当时朝里边一个低级官员，也曾经跟随武大臣参与了政变了。这回之所以挑他呢，就是因为这个人呢比较有灵气儿。虽然说是官卑人轻吧， 但是正是如此呢，他才不显山不露水的，把崔石派到武三思的身旁。这小子脑子里边都是转轴安着轴承的，而且一肚子花花肠子，这么一个机灵的人呢，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和警觉。列位，咱们得说啊，武大臣的判断是没错的，但是他们就没想到了，正因为这个崔石呢太过机灵了，是他很适合从事间谍工作，可问题是人崔石凭什么替你们卖命呢？你们现在已经是昨日黄花了。崔石这稍微一瞧就看得出来呀，神龙政变武大臣已经成为皇上的眼中钉了，而人家武三思呢才是皇帝跟前的第一大红人。我跟你们几个过了气的帝国大佬去得罪一个圣誉正隆的政坛新宠，我犯得着吗？有朋友说，那崔石不答应吗？不是，首先来说呢，他不能得罪这五大臣，虽然说这五个人呢已经过了气儿了，但名义上还是宰相，要想摆弄这个崔石啊，崔石这儿反抗不了。那崔石怎么办呢？他在接受任务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反抗的情绪，把胸脯拍得山响，您老五位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办得妥妥的。那边啊，有什么风吹草动，有什么情报，我第一时间就回传给你们。如果需要我去给他挖坑，去给他设陷阱，你们交给我，我就去刨坑去。武大臣非常高兴，哎呀，这崔石政治觉悟挺高嘛，本来还想给你说点鼓舞斗志的话，那也免了，你去吧。这武大臣眼瞅着这个崔石啊，就去给刨坑了。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刨的那个坑啊，不是给武三思设的陷阱，而是给这五个人掘下的坟墓。人崔石这儿呢，一扭脸直接奔向武三思的府邸，毫不犹豫，可丁可卯的就把这武大臣给出卖了。他们派我来是想安插在您身边当个间谍。武三思对这个年轻人弃暗投明的行为表达了高度的赞赏，然后告诉他，你呀就当你的间谍，表面上呢一切如常，继续接受他的指示，不要引起他们的怀疑。完了，这五个老东西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有什么情报，你及时的汇报给我。崔石这儿马上就心领神会了，行了，我这就成了双面间谍了。武三思随后就暗中举荐，把这个崔石啊一举提拔为中书舍人了。崔石这儿自然是感恩戴德，也觉得你看我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吧，哎，他这成了武三思的死党了。对于崔石的反水呀，武大臣是一无所知，还把他当成心腹呢。这五个人或许到死也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派出这个间谍呀成了自己的掘墓人了。放下崔石咱暂且不表，再来说另外一个主。话说那是神龙元年盛夏的一个黄昏，武三思的府上啊来了这么一位不速之客。一瞧这哥们打扮，哎呦太惨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要多落魄有多落魄。这人跟武三思打招呼，武三思瞧了半天呢差点没认出来，仔细一看，哎呦，这不是正音吗？怎么混这么惨呢？咱且说这个正音，原来曾经担任殿中侍御史，是二张的心腹。神龙政变之前，二张有武则天罩着，那摇头尾巴晃的不可一世。这正音呢跟小尾巴似的跟在二张后边，也得意了一阵。结果后来神龙革命了，二张被诛杀了，然后这正音呢就被贬到宣州，当了一个芝麻绿豆大点的官，当了一个小小的参军。后来呢当参军也不老实，因为贪污受贿弃官潜逃，这回啊就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了。好，就这个负罪潜逃的家伙冷不丁的出现在武三思的家中，武三思对他肯定是极度厌烦的，不用问，说好听点吧你是来蹭饭的，说不好听点你就是来要饭的。行吧，管你顿饱饭，你赶紧给我滚蛋，爱死哪儿死哪儿去，离我远点。可是正因接下来的举动却大大出乎了武三思的意料之外，他一见武三思呢就开始嚎啕大哭，哭着哭着又掐上腰了，仰天长笑。这哭声和笑声啊把人彻底给整迷糊了，就见这个房梁上的瓦片呼噜呼噜的直颤悠。武三思一瞧，得，这孙子疯了。可是啊，武三思毕竟在政治场合上他混了这么多年，政治经验非常丰富，他一瞧正因这个眼神，不对劲儿， 这小子眼睛就跟那个狐狸似的滴溜乱转，他肯定有话跟我说。于是武三思就问他说，说吧，找我来什么事儿啊？郑寅就说了，说我初见大王您而哭啊，是因为你马上就要身死族灭，紧接下来我又笑呢，是替您高兴啊。

您遇上我了，我倒替你美得慌。武三思这一阵冷笑，呵，您这真够大言不惭的呀。那怎么我就身死族灭呢？怎么我又见了你，我就又这么幸运呢？你替我美什么美呀？正因这儿把脸一沉，紧接着就解释说，你现如今呢，虽然得到皇帝的青睐，但是五大臣手里边依然拥有着宰相和军队的权力，他们的胆识和智谋那不是常人可及的，所以当时啊，废除太后才会易如反掌。那你仔细琢磨琢磨，你拥有的力量、你的智谋、你的地位，跟想当年的太后相比，就说你跟武则天比，孰高孰低呀？现在表面看来呢，武大臣是不得宠，但是啊，昼夜之间咬牙切齿，恨不得呀把你肉都给你吃了，把你血给你吸干，把你们武氏一族铲除殆尽。如果你现在不反戈一击的话，你危在旦夕。可是你这儿呢，还觉得自己稳如泰山呢，也只有我替你担忧呢。武三思这就笑了，他必须得承认啊，眼前这个跟叫花子一样的，他眼光挺毒啊，一语道破了自己心中的隐忧。行吧，你这惶惶如丧家之犬，我就把你这条狗收下吧。武三思心里边门清，面对这么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你给他点点水之恩呢，他必会涌泉相报。更何况自己呢要跟武大臣展开较量，他需要培养这种机智而且凶狠的猎狗。于是武三思站起来了，拍了拍郑寅的肩膀说，这么着，你先去洗个澡，你这身上太味儿了啊，洗完以后你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和我密室相谈，咱俩聊聊吧。聊完以后啊，这个郑寅呢，他经过武三思的推举，从一个在逃的罪犯竟然和那个崔实一样成了中书舍人了，他也成了武三思的得力的鹰犬。凡事人对了，这事儿就对了。这几个人都不是什么好鸟，但是到一块儿啊，这么一密谋，他所想的主意啊，想的办法啊，就比武三思自个儿琢磨强。数天以后呢，他就真的出手了。他首先找到自个儿的老情人，就是那个韦后，并且跟韦后啊一块儿去游说皇帝，开门见山把这个问题啊单刀直入的就提出来了，说那五位大臣倚仗着自己呢是复辟的功臣，专权跋扈，任人唯亲，已经对帝国、对皇帝您的权力啊构成严重威胁了，必须把这五个老东西给他们除掉。这个事儿呢也是李显琢磨的，但是怎么样除掉呢？武三思的回答是，给他们升官啊，他们现在不是王，给他们封王吧。这把李显给气的，什么封王吧，封乌龟的，你这到底哪头的呀？武三思赶紧解释，这叫明升暗降，把他们封为王，同时呢免除他们的宰相的职务，表面上这是对功臣的尊重，实际上啊把他们的实权一撸而去。李显一听，哎，这是一好招。于是乎啊，五大臣的厄运就此降临了。就在这年的5月16日，中宗在朝会上就宣布封张柬之为汉阳王，敬辉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袁术己为南阳王，崔玄伟为博陵王。你们都当了王了，就不要当宰相了吗？哎，赐给他们黄金绸缎、雕鞍玉马，规定呢每个月初一啊、十五啊进宫朝见，其余的时间呢不用来上朝了，家里边安心养老去吧，好好当你们的亲王吧。这五大臣都是老江湖、官场上的老油子，一听完了，明升暗降，愤怒吗？愤怒。但是除了无奈的领旨谢恩以外，他们别无选择呀。列位，这五大臣手里边可就没有实权了，那些依附他们的人马上扭头就走了。你有实权的时候，你可以呼风唤雨铲除异己，一旦手里边没这个权力了，那你的仇人马上就会发作。果然崔玄伟啊，不久就被人上奏折，就开始参他一本，他呢被逐出朝廷，被贬为凉州刺史。而到了这年秋天呢，81岁的张柬之一瞧，我继续留在这儿啊，初一十五上朝，我凶多吉少啊，主动上表请求回到老家襄州，就是现在湖北的襄樊市啊，到那儿去养病去。中宗李显一听，那行吧，你回去吧，让他挂了一个襄州刺史的名儿，不主持州务，但是呢你的级别待遇啊退

0: 就工资啊，按照刺史这个职位给你，你回去吧。转过年来，到了神龙二年的春天，五大臣里边剩下的三个也被逐出东都了。那个敬辉啊，被贬为华州刺史；桓彦范呢，被贬为明州刺史；袁术己呢，被贬为了豫州刺史，给弄到河南去了。随着五大臣的垮台，他们身后的功臣集团呢，那可就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首先遭殃的就是曾在政变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驸马都尉王同角。王同角这儿呢，贵为中宗的姑爷，就是他女婿，可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身份地位功劳亲情一切的一切都是苍白如纸的。还别说，你只是一个姑爷，就算是亲儿子，那又能怎么样呢？自从宫里边传出来说武三思跟那个韦后呢，俩人不干不净的，有各种的秽乱丑闻，王同角这儿啊就感觉到深恶痛绝。再一瞧，五大臣都被贬了，他自己这儿是唇亡齿寒，更加的义愤填膺。每次和身边人论及此事，讨论时政的时候呢，王同角啊是怒形于色，出言无状。说白了，自个儿这个嘴管不住。但是您别忘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王同角这儿只是躲在家里边发发牢骚，骂骂娘。但问题是，您骂的是谁呀？是中宗李显，是武三思，是韦后。那你觉得这杀身之祸还能远吗？于是啊，他很快就被出卖了。被谁出卖的呢？他眼睛里边的朋友。这俩朋友啊，住在他们家，而且还是哥俩。老大就是著名的唐朝的诗人宋之问，老二呢没那么有名，叫宋之训。一提到宋之问，那咱得说啊，很有才华。他对唐朝律诗的定型有过重要贡献。他的诗歌呢，不仅是名重当时，而且是享誉后世。他曾经写过《关楼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哎，这个千古的名笔呢，就出自于他的笔下。他的诗品绝对是没问题的，无可挑剔。但是他的人品呢，问题可就大了。给您举例来说吧，宋之问有一个外甥叫刘希夷，因为仕途不顺，有的时候就借酒浇愁。有一回啊，这个刘希夷是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名字叫《白头吟》，也叫《代悲白头翁》，里边有著名的一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他舅舅宋之问素来就很喜欢刘希夷的诗作，读到这一句呀，不禁是拍腿叫好。那你夸奖一番就行了吧？不，他跟他外甥商量，说这两句诗啊，你送给我就行了。刘希夷当时本来答应了，但是后来呀又反悔了，啊，不给，这是我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宋之问一瞧，那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他把他外甥灌醉了，然后吩咐家人呢，用装满沙土的袋子，活活的把他外甥刘希夷给闷死了。所以您翻开《全唐诗》啊，有两首《代悲白头翁》，一首是刘希夷写的，一首是宋之问写的，基本上都一样啊，也就有这么两三个字不一样吧。列位，那是刘希夷写的，是宋之问抢的。那您说说，这宋之问他能是什么好鸟啊？诗品很高，人品很差，有才无德。换句话来说呢，这是一个有才华的奸诈小人。宋之问和他弟弟宋之训原来啊也是二张的党羽，神龙政变以后被流放岭南了，后来悄悄的逃回洛阳。王同角就是这位驸马都尉，他比较同情这哥俩，把他们收留在家中。按理说你们哥俩应该是知恩图报吧，可万万没想到，这二宋啊为了重获失去的荣华富贵，恩将仇报，把王同角平日的言行全都记录下来了，一纸密状告到了武三思手里。武三思知道王同角呢贵为驸马，单凭这些牢骚话呀，不能置对方于死地。于是武三思就炮制了一桩谋反案，硬是把这个王同角定成了死罪。王同角这儿被斩首了，家产被抄没。而因为告密有功，宋之训、宋之问兄弟俩人恢复了京官的身份。他们这个乌纱顶戴怎么来的呢？用朋友或者说用恩人的鲜血染红了顶戴花翎啊。当然这俩人也被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像王同角这种的追随武大臣的那些政变功臣呢，也基本上遭到了武三思的全面政治清洗。时间不长，功臣集团就被消灭殆尽了。 也就是说呢，神龙政变只过去了一年，帝国的政坛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五大臣拼着身家性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彻底付诸东流了。你以为这事儿到这就完了吗？没有，因为在武三四看来，你们五大臣还活着呢，你们活着将来就有机会再次重新被启用。要想让自己安心呢，除非你们全死了。神龙政变的时候，张柬之等人呢信心满满地认为武三思是自己砧板上的鱼肉，但是武三思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这五个老头了，你们呢是我的玩偶，现在被扳倒了是吧？好，你们且等着我的。现在这个武三思啊成了狸花猫了，武大臣呢成了他掌中的耗子了，我不着急吃你们，我慢慢的折磨你们，让你们死得越惨，我这个心里边啊就越高兴越兴奋。换句话来说，他要虐杀武大臣。就在神龙二年的夏天，武三思就唆使正音，指控武大臣和驸马都尉王同角串通谋反。于是中宗李显呢再度下诏，把这五大臣的封爵全给剥夺了，把这五个人全给贬了。武三思一瞧，你们以为被贬就没事了，没有了荣华富贵就想过普通人的生活了，且等着我的。哎，这机会啊很快就来了。首先来说这个背景，中宗李显的那个皇后韦皇后啊，她不是跟武三思是吧，他们有龌龊的私情吗？这个事儿在当时啊朝野上甚至在民间呢都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当时很多人呢也感觉到很奇怪，你中宗李显贵为一国之君，怎么还有这种绿帽情节呢？虽然感觉到奇怪，但是人本人没说什么，大家伙啊就装色盲就行了。
1: 你不知道啊，当时让我们去的那个方林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是一个连大雁都感到寒心不愿意落脚的地方，要是没有韦氏，我们都活不到今天，没有他我不可能再回来，我早死了。
0: 好吧，这些朝臣们他们不吱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天下人呢都是色盲。有这么一个叫韦月江的读书人，他竟然是站出来了，上书控告说武三思秽乱后宫，而且将来呀必然是犯上作乱，就是他要谋反。李显这儿被人公然的指出来，你脑袋上那个帽子啊色儿不对，顿时是恼羞成怒，下令把这个韦月江逮捕斩首。当时担任黄门侍郎的宋璟呢就提出反对了，表示你要杀人可以，但是得经过司法部门的审理。李显一看到宋璟的奏章暴跳如雷，他这儿啊塌了着鞋从寝宫的侧门就跑出来了，指着宋璟的鼻子就问说，朕已经下令将其斩首，你为什么不执行呢？宋璟这儿不慌不忙地回奏说，既然有人指控皇后和武三思有私情，陛下您这儿呢一句话也不问就把他给杀了，那天下人背后该怎么议论呢？您呢得走司法程序。李显这当然不同意了，你这种事能审吗？一审万一坐实了是吧，他还以为别人不知道呢。他跟宋璟这儿啊就顶了牛了，僵持起来了。到最后宋璟是提高声调说，欲将斩越将，请先斩臣，不然臣终不敢奉诏。你想杀他呀，你先把我宰了吧，我死以后你爱杀谁杀谁去。

0: 三道敕令要把他给支走，你远离朝廷。但是硬骨头的宋璟呢，公然是违抗敕令，拒不奉诏。最后啊，把这个武则天都搞得没脾气了，只能是收回成命。这事儿谁都知道，谁都明白宋璟是一把硬骨头。面对这种人呢，人家说出的事儿也在理儿，杀人是吧？你给我走法律程序。你皇帝总不能说啊，我们国家没有法律，我不听法律的。李显这儿也是真没招了，只好退了一步，把这个违约将呢交给了御史台，你们审去吧。当时啊，这审理的人有意呢保他一命，就推说夏天执行斩首是有悖天时的，建议把他流放了吧。李显这儿也没辙了，下令杖打违约将，将其流放岭南。但是这个尚书的低级官员呢，就是这违约将啊，他始终没有逃过一死。这年的秋分一过，天刚放亮的时候，负责看押违约将的广州都督叫周仁轨，就把这个违约将给杀了。您说这是奉了皇命呢，还是为了讨好皇帝呢？无论是哪一种吧，反正杀了。而在这个事儿里边呢，宋璟触怒了皇帝，得罪了武三思。没过多久啊，宋璟就被逐出朝廷，被贬为了贝州代理刺史。这贝州在哪儿呢？就是咱们河北省现在的清河县。说这个事儿跟武三思杀五位大臣有什么关系呢？武三思从这个事儿上啊，他看出了一点迹象。哦，原来皇帝特别忌讳别人说这个事儿。那行了，您请好吧。他这灵光一闪，有了一个绝妙主意。话说没过多久啊，洛阳城里边洛水桥上是人头攒动，很多行人呢在这个墙上看一个传单。哎呦，这帮看客脸上这个表情啊，既神秘又兴奋，并且大家伙呢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这个传单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哎，没过多久啊，传单上的内容就散布在大街小巷上了，而且呢不胫而走，也进入到皇宫了。这个传单上用绘声绘色的语调详细描绘了韦后和武三思的各种混乱的情节，并且强烈要求废除韦后。
1: 这地上的是什么？
2: 啊，桑条韦，是当今长安城最流行的歌谣。
0: 李显这彻底炸了，如果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儿，李显可能都不在乎，顶多派人查一查也就是了。但是李显也知道这事儿他是真的呀，他这一蹦老高，火冒三丈，让御史大夫李成家要彻底彻查此事。李成家呢是武三思的党羽，很快就呈上了调查结果。他说呀，这是张柬之那帮武大臣们搞的，表面上说呢要废除皇后，实际上就是企图谋反，请陛下将五人族诛。那不用说你也知道，背后捣鬼的、写这个传单的正是武三思。现在皇帝暴怒了，调查结果呈上去了，武三思啊在背后是煽阴风点鬼火，他让自己的儿媳妇安乐公主进宫劝说李显。另外一方面呢，授意正音在朝会上死死地咬住武大臣不放。李显这儿只能是让司法部门结案呢。大理城李朝隐就表示说，张柬之等人呢都未经调查审讯，不能随意诛杀。武三思的党羽另外一名大理寺丞，就是那个裴檀呢，他就针锋相对说，张柬之等人就应该族诛，不用调查审讯。李显这儿一琢磨，这五位大臣手里边有自己御赐的免死铁券，现在真把人家给杀了，甚至族诛了，显得自己说话跟放屁似的。于是啊，他采取了折中的方法，准许这五大臣可以不死，但是终身流放。五个人，像张柬之啊，被流放到广东了；黄燕范呢，被流放到广西了；崔玄伟被流放的地方是现在越南的谅山；敬辉呢，被流放到海南。而袁术己呢，被弄到广西环江了。这五大臣的宗族子弟，只要是你年过16以上的，全给流放岭南了。这样的结果，武三思啊还是不满意。当初那个双面间谍就是崔实啊，他更是惶惶不安。万一这五个老家伙有一个没死，再回到朝堂之上，那我就没个好啊。于是啊，他就给武三思出主意，说张柬之等人不死，必将是后患无穷，不如啊，咱就派人假传圣旨，把他们全弄死得了。武三思一听，这事儿可操作，那么谁来接这个差事呢？崔实啊， 马上就举荐了一个叫周立

0: 真的人。周丽珍曾经跟武大臣呢有过节，神龙政变以后被贬为了加州司马。武大臣垮台以后呢，周丽珍被重新启用，回朝担任大理政。现在呀，崔石的推荐相当于是给这个周丽珍呢提供了一个报仇雪恨的机会。而且崔石也说了，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周丽珍这个家伙心狠手辣，他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手段绝对让咱满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教育总动员。
3: 我们作为家长哈，其实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想说我们的孩子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会给孩子来规划一下孩子的人生，而且我们非常希望哈，就孩子能够按照我们心中的这个标准来发展，甚至是说有的家长可能是说我要按照我心中的标准来严格要求我的孩子，那未来呢可能他会走向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道路。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在抚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越精细化的这种管控，我们会发现随着孩子慢慢的在长大，亲子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反而会越来越严重。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读懂孩子的心事，来化解在成长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些对抗。石老师下午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3: 石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的这种精细化的管控，比如说事事包办啊，或者是说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进行学习或者是生活，这种强行改造孩子的养育模式，它究竟会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些底层的缺陷？如果说长期用这种教育方式的话，就给孩子的未来发展会埋下什么样的一些隐患，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4: 刚才您说的这种以改造或者是标准化为核心的养育模式啊，是很多家庭亲子矛盾、孩子成长乏力的这个根源。那么呢，它是完全颠倒了家庭教育的主次关系，把孩子呢当成需要打磨定型的物件啊，忽略了每个生命与生俱来的独特性。那么这类家长呢，他的内心预设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成长模板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特别完美的，比如说从学习成绩、日常作息、兴趣选择到交友圈子啊，全部划定标准。一旦孩子的行为节奏偏离了预期，那么就会通过催促啊、批评啊，包括限制自由等方式呢，来强行纠正。那么家长所有的教育行为呢，都围绕着修正孩子来展开，从未思考过孩子本身的天性、内在的需求与成长节奏。那么长期在这种模式下长大的孩子呢，他的第一层损伤呢，是内生学习力彻底流失。孩子的所有的努力呢，只是为了迎合父母的期待啊，他的学习啊、做事啊，全靠外力催促约束啊，自身呢，他很少会产生主动向上的意愿。那么等到青春期，他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厌学、摆烂，或者是刻意对抗家长的行为。那么第二层损伤呢，是稳定自我价值感缺失。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会形成固化的认知，就是说只有我达到父母的要求，我才会被喜欢、被认可啊。比如说面对考试失利啊、做事失败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呢，不是说这个复盘调整，而是自我否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抗挫能力呢就非常薄弱了。
3: 也就是说有的孩子就会说我不行，
4: 对，
3: 我做不好，然后家长在这个时候很着急，其实也在鼓励，但是会发现就孩子他容易缺乏自信，那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模式之下带来的一些影响。
4: 对，他是教养模式导致他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
3: 固定的思维。
4: 对，所以不是说我们家长简单的几句鼓励到时候就能管用，它不是的啊。那么第三层损伤呢，是独立决策能力严重不足。比如说从小到大呢，大小的选择都是由家长代为决定，那么到了初中高中乃至成年以后啊，他面对升学啊、社交呀、人生选择时呢，就是极易出现这种迷茫啊，不敢自己擅自做主啊，也无力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
3: 因为时间长了都是家长在做决定，孩子会不知道该怎么决定。
4: 对，
3: 甚至是说他选择了之后带来的这个结果不太好，他自己又有点承受不了。
4: 对，是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就会容易畏手畏脚啊。那么第四层损伤呢，是亲子关系彻底对立啊。前面咱们曾经提到过，就是说这个亲子关系啊，就形成了一种对立面，那么长期的约

0: 适配孩子天性的成长环境，每个孩子和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比起花费大量精力修剪孩子的个性，父母更需要转变自身的教育视角。
1: 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哈，我们不是说在说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哪些做的不好，哪些做的是错的，而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希望家长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觉察。因为我们其实有，我们所有的家长我们都可以这样说，就是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甚至是说为了孩子可以牺牲掉自己很多哈，石老师。但是其实我们在跟孩子的沟通和日常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不自觉的出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偏差。所以说大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比如说自己确实也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来进行调整。那我们有的家长会很爱孩子，比如说走向一个极端，就是把爱呀、成绩呀、孩子很听话呀，然后呢我们绑定在一起，然后如果说孩子表现不好，没有达到我们心理预期的时候，哎呀，我们自己其实也会挺失落的，同时可能也会有这个态度的冷淡，或者是说会有指责孩子的出现。那另一个极端的家长就是说，我很忙，我完全我就管不了孩子，孩子犯错呀、突破底线啊，对我来说没事儿，他长大了以后他就好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那就是这两种情况，我们怎么样来更好的来平衡起来？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家长最容易混淆的一组概念啊。那么两者呢，它核心分界点其实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这个无条件接纳指向孩子本身，规则约束呢是针对孩子的错误行为。两者呢是完全可以共存，并不冲突。那么无条件接纳的核心呢，是父母对孩子本身的喜爱、认可，不会被某一件事左右。比如说，无论孩子考试失利啊，或者是和同学发生争执呀、或者是做事粗心犯错，那么父母接纳陪伴孩子的初心呢不会改变啊，也不会给孩子比如说冷战呀、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方式去评价孩子啊。那么孩子呢就应该就他就会能够清晰的感知到，哦，我的价值不会由一次的分数啊或者一次错事定义。但接纳呢不等同于这个认同他的不当行为。比如说孩子触碰规则做出这些错误的举动的时候呢，家长依旧要指出问题，引导改正。批评呢只针对行为，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这个啊，就是批评只针对行为，不否定孩子这个人。
1: 我们日常中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家长容易给孩子贴一个标签，比如说错了，这个行为做错了吧，我们就会说你看你一直就是这样，你要么就自私，你要么就是啥啥啥，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孩子接收到的是就是否定了我这个人，是吗？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说，这个行为你做错了，我们就事儿论这个事儿就好，
0: 对，改正这个错误的行为。
1: 好，这个是我们家长要格外注意的一点，我们不要就是否定孩子本身他的这个人。那您再说说这个就是无底线纵容的，就是另外一个极端的这个状态。
0: 这个呢也我们有一些家长也是会有这样的行为啊，就是无底线纵容呢，他就是完全放弃教育底线，不分对错的包容孩子所有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种过度的溺爱吧，是吧？
1: 对，
0: 比如说孩子撒谎、推卸责任、顶撞长辈、沉迷电子产品啊，触碰安全红线的时候呢，家长就觉得，你看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家长说，哎呀，他还小啊，
1: 对，
0: 是是
1: 我们家长特爱说这句话，
0: 怎么和他计较啊？其实不是的啊，这个家长一味的妥协包庇，不会不做任何的正向引导呢，只会讨好孩子啊，就觉得孩子小让他高兴，这样的话呢也避免跟孩子发生冲突。
1: 对，
0: 那么长期的纵容呢会让孩子建立扭曲的是非观啊，缺乏规则意识，行事呢比如说行事比如容易自私任性，不懂得这个自身行为，就是不懂得他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啊承担后果。
1: 我们家长不要认为说孩子还小，等他长大了他自然而然就会，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0: 对，
1: 我们一定是要教给孩子他才会会。
0: 就是在他性格形成期，我们其实是很关键的啊。
1: 那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平衡我们对孩子的爱和我们给孩子设立的这个规则，家长有的时候拿捏不好这个度。
0: 好了，那我们可以给大家说这么三种方法啊。

0: 第一个呢，就是拆分沟通话术，区分出来人和事儿。批评的时候呢，聚焦行为。那么我们可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啊，教大家一些这个话术啊，比如说，你私自延长手机使用时间，违背了我们之间之前约好的规则啊，需要调整使用时长。嗯，而不是全盘的否定孩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 总是让我失望，你总是不讲信用，是吧？
1: 嗯，对。
0: 安抚的时候呢，聚焦孩子本身，可以跟孩子这么说啊，说这件事儿虽然你做错了，但爸爸妈妈相信你有改正的能力，我们会陪着你一起调整。嗯啊，那么我们要做到行为有约束啊，人格有接纳。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划分刚性底线与自主弹性空间。嗯，比如说安全、 诚信、品德、校规是属于不可退让的刚性底线啊。提前也，你看有的家长，跟学校之间也是说，有一些学校的校规呢，家长还想去跟学校去有的时候去沟通沟通。
1: 是的，有的家长是会这样。
0: 其实校规它很多制定的时候，它就是考虑到孩子的这个年龄段，是吧？那么所以呢，我们提前要跟孩子呢共同约定违规后 的调整方式，比如说，但是呢，你要像兴趣爱好呀、课余安排的这些属于弹性空间啊，不触碰底线的前提下呢，是可以交由孩子自主决定，充分给予尊重，被接纳的感受，让他能够感觉到啊。第三个呢，是固定犯错处理流程，先共情孩子当下的情绪，再客观指出他行为存在的问题，最后和孩子一起商量 可行的改正方案，既给到情绪支撑，也守住教育边界。
1: 嗯，好，大家可以试一试石老师说到的这些方法，前提是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情绪要先稳定下来，不要好像一说孩子，比如说犯了错，我们甚至比孩子还着急，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的某些话是在宣泄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家长还会很担心，是说您看您刚才说了不触碰底线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交由孩子自己来决定，但是我们 给了太多的自由空间吧，我们总觉得说就是怕收不回来了。那我们怎么样来设立这个规则，就是让孩子既能自主决定，有这种自主的空间，同时我们还能够不让孩子感受到说好像他在放任自己，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家长的一个监管呢？
0: 嗯，这个自由和规则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关系啊，规则恰恰是自由的保障。 没有边界的自由呢，只会变成肆意放纵；没有自由的这个规则呢，只会催生对抗逆反。那么二者我们如果能够合理的搭配啊，才能构建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么我们设立家庭规则呢，不能由家长单方面强制下达啊，强制管控的规则呢，只会 激发孩子的这种抵触情绪。那么最优的方式呢，就是全家共同商议制定，尤其是

0: 自己他商量的这些班规啊，哎，他越愿意主动的去遵守，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不觉得是被动的服从者，那么制定规则的时候呢，要区分好这个层次啊，只对底线类的内容呢做强行要求，其余的内容呢，我们可以保留一些自主调整的空间，比如说咱们可以分这么三步来做啊。第一步呢，就是划定不可突破的底层红线，包括人身安全、诚实守信、基本品德、校园纪律。那么这类规则呢，这个标准是统一的，没有协商余地。同时呢，提前跟孩子讲清楚，那么违反规则后啊，那么对应的调整方式，所有家里所有的人都要统一执行。啊，不能出现这种家长的这个双重标准
1: 啊，这一点特重要。孩子其实心里他会很在意，就是公平这件事情，是吧？你家长跟孩子同时来遵守这个规则，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就很好接受。如果你说这个规则就是给孩子制定的，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他就是要打破这个规则。
0: 对，他有的时候为什么大人可以这样呢？
1: 对，
0: 有的时候孩子会这样问，对吧？
1: 是的。
0: 对，第二步呢，就是预留自主决策区，比如说手机使用时段，比如说我们规定了一天玩一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段啊，什么时候玩可以呢？稍微有一点商量啊，比如说课余的学习顺序，课外兴趣的安排、家务分工啊，这些等等的内容呢，可以和孩子商量出几套方案啊，那么由孩子呢自主选择适配自己的模式，给予他有这种掌控感啊。
1: 他被尊重了以后，他也会觉得说，哎呀，那这个事情我其实也应该更好的遵守，是吧？如果要是说
0: 对
1: 让他一点都没有掌控感的话，其实孩子他就是这种心理，他偏不干那件事儿。
0: 对，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咱们所有的规则落地之后呢，要保留调整的窗口，每周可以借助家庭简短的沟通时间复盘啊，我们现在所有规则执行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啊，那么再根据孩子成长状态呢，稍微的微调啊，避免呢咱们僵化脱离实际。那么合理的规则呢，其实它不会禁锢孩子，只会给孩子稳定的安全感。孩子清楚行为的边界在哪里啊，那么呢他才敢放心在边界之内探索试错，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自由。
1: 好，我们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权，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我们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家长可以试一试刚才石老师提到的这些方式方法。很多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处在这种催促的状态，等到孩子大了，家长还在催促，比如说写作业需要催啊，上学出门需要催，然后晚上睡觉需要催，然后需要这个吃饭需要催，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总是在不停的催。然后我们会发现经常被催促的孩子，家长的反馈是说，怎么这孩子他就容易左耳朵听右耳朵忘呢？我说了得有100遍了他也没记住。还有就是你越催他，你会发现他越烦，他还越拖沓，他还越敷衍。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家长其实也觉得特别累，我也不想催他，但是我不催他又不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煎熬家长。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我们放下我们的这种频繁的催促，然后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家长的话就是说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更好的自主管理自己呢。
0: 就是我也常听到家长们跟我说，我家孩子最大的特点是磨蹭。
1: 对，是这样。家长说我又没办法，我又不想催他，但是我不催我有时候我又真是看不过去，
0: 对，着急是吧。那么其实啊，反复催促本质是家长替代孩子承担了时间管理的责任啊。那么长期高频的这个催促呢，会带来多重的负面效果，比如说孩子会形成心理依赖啊，只有家长提醒才会懂，他自己根本不操心，是吧？这个无法自主规划时间。那么频繁的唠叨呢，指责会激化逆反心理，孩子会刻意放慢节奏对抗家长。那么持续的负面语言也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就让孩子认定就是我是不行，我这个时间规划能力不行，
1: 我做不好。
0: 对，那么想要摆脱这种催促的养育呢，我们可以用四种引导方法啊。第一，提前预告缓冲，比如说啊，切换活动前啊，比如说这个活动该进行下一项了，那么我们提前5到10分钟提醒或者是告知孩子，给他一个这个心理的适应时间。 比如说再过十分钟我们就得

0: 结束这个玩了啊，
1: 嗯、
0: 玩耍、
1: 嗯，
0: 准备开始写作业了啊。提前他就说，哦，还有一会儿我就开始、
1: 嗯，
0: 他就开始已经有一种心理预期了啊。
1: 嗯，嗯
0: 比如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避免突然打断。是不是有的时候他就容易抵触啊？是吧？
1: 是的，比如说在看动画片或者玩手机的过程当中，突然打断，我们会发现孩子一下子这个情绪有时候爆发，
0: 嗯，
1: 就是哭闹，是吧？
0: 对，他没适应呢。
1: 嗯、
0: 哦。那么第二个呢是给到双向选择权，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命令的这种说话的方式，
1: 嗯
0: 啊，转换为选择式的表达，比如说把立刻去写作业换成。你想先完成数学练习还是先整理今天的课堂笔记，那么这样的话、嗯、让孩子拥有掌控权呢，他也能主动的配合安排
1: 啊，
0: 他就会想哦，我是先写什么还是先写什么，
1: 是的，
0: 那么他以后他也会自己去想想，
1: 嗯，他也会做这样的安排。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就是提醒家长不要在玩和写作业之间选择，是吧？比如说我们下面需要他去写作业了，那我们在两项作业当中让孩子选择，因为你如果让孩子选择玩和写作业的话，那所有的孩子都会选择玩。
0: 对，
1: 嗯
0: 嗯。第三个的话，我们可以这个通过游戏化的这个引导模式啊，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枯燥的时间任务呢转化为趣味小游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计时整理书包、
1: 嗯、
0: 啊，那么他整理得很快，我们马上就鼓励他，对吧，限时完成洗漱小挑战、
1: 嗯、
0: 啊，那么你看每一个孩子啊，他都其实他都有这种挑战欲，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好了、
1: 嗯、
0: 我们昨天用了多长时间，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
1: 嗯、
0: 他马上就激起了他那种挑战欲了、啊、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哎，他就特别容易做得很好。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这种生活的小细节当中，当他完成了一件很小的事儿，我们就及时的去鼓励他，他也容易越来对自己，他会主动的为自己就对自己提要求了。
1: 嗯，这一点啊，其实我们家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动一点小心思，因为我们其实换位想一想，如果是我们的话，比如说孩子会觉得说，我们给他布置的整理书包啊，或者是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啊，都是像完成作业一样的任务，对吧？
0: 嗯、
1: 如果我们直接这样说的话，直接这样让孩子做的话，孩子会觉得说，哎呀，我刚弄完一个任务，你又给我来一个任务，他就从心底里会抵触。那我们用这种游戏的方式。既让孩子做了，同时又从心底上没那么抵触，跟我们大人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刚完成一项又来了一项，我们从心底上也会有抵触，但是其实我们换一种方式，我们又能做得很好，同时能够接受，并且还情绪上没有那么的反感。
0: 嗯
1: 嗯。
0: 那么还有第四点，也是我非常要强调的一点啊、
1: 嗯、
0: 那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承担拖延带来的自然结果，不包办兜底儿、
1: 嗯
0: 啊、
1: 嗯，
0: 如果因为拖沓耽误写作业、迟到，不替孩子找借口，是不是？哎，有的家长，又催孩子，然后呢，又还帮孩子兜底儿，帮孩子找借口，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家长其实是不应该去帮忙补救的。
1: 嗯，
0: 那么就让孩子他亲身感受拖延带来的后果，那么自主的建立时间意识，那么远比我们说教催促有效。他自己。
1: 嗯，
0: 带来了这种后果，让他要需要去承担的，
1: 对，
0: 对吧？
1: 让孩子承担一定的后果，其实可能会比我们反反复复的提醒他说你不要这样会怎样，这个效果要好很多哈、
0: 嗯、
1: 我们有很多家长的焦虑其实是来自于跟比如说朋友之间的聊天，聊了以后发现，哎呀，自己家的孩子跟朋友家的孩子都是同龄人，但是呢怎么别人家的孩子就是那么优秀啊，然后我们家长的内心焦虑就会很重。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我们在跟优秀的孩子，比如说我们会不自觉地进行对比，对比完了之后呢，自身的这个情绪也受到了影响，然后我们又把这个焦虑的情绪影响到了孩子，其实它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我们首先调整我们自己，您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调整
0: 啊？这个很多家长的这个育儿焦虑呢，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来源于无意义的横向对比。
1: 嗯，
0: 比如说身边亲友的攀比氛围啊，那么不断的这个放大了这个家长心目中的期待落差。
1: 嗯，
0: 但是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专属的成长节奏，我们不应该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孩子。那么这个如果我们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其实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1: 嗯，
0: 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优点，
1: 对，
0: 对吧？我们不应该拿自己家孩子的缺点跟别人的优点比。
1: 嗯，
0: 他家孩子这个方面好，那咱家那个孩子那个方面还好。
1: 对，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种长期处于攀比

0: 焦虑中的家长呀，他会不自觉地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孩子，他会不由自主说，你看谁谁谁，邻居家的孩子，
1: 对
0: 不对？
1: 对，孩子也很反感家长说这个。家长有的时候说，其实我也没有在对比，就是跟你闲聊天，但是孩子就接受到的说，你就是觉得我不如谁谁好。
0: 对，他有的时候自己觉得是顺嘴说的，其实孩子他的内心是能够感觉到的。
1: 对，
0: 所以呢，他感知到父母对自己的不满呢，他就会认为我永远达不到父母的期待，那么内心呢就会持续的紧绷自卑。家长呢还会不断的压缩孩子的兴趣，比如说这个还有休息时间啊，盲目的跟风报补习班特长班啊，完全忽略孩子自身的喜好与承受能力，最终呢消磨打掉孩子对学习和生活的热情。
1: 这都是我们家长的焦虑带来的非常糟糕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怎么样来调整我们自己呢？
0: 那么首先第一呢，我们应该转换对比维度，放弃横向和同龄人对比，改为纵向和孩子自身对比。比如说每天每周观察孩子自身的微小进步，比如说做题啊比前几天更细心了啊，愿意主动阅读了，或者是和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呢，哎，比原来会沟通了。那么这些细碎的成长呢都值得看见肯定。那么专注孩子自身的蜕变而非别人的闪光点。第二个呢是主动捕捉孩子独有的成长中。

0: 动手能力很强，
1: 嗯
0: 啊，有的同学呢，他这个绘画很棒，或者是他运动能力很强，
1: 嗯
0: 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文学水平写作很好，
1: 嗯，
0: 那么这些自发的热爱的事物就是孩子独有的天赋潜能。我们可以呢，在当我们发现孩子有这些天赋潜能的时候，我们应该主动的提供资源支持，
1: 嗯，
0: 把兴趣转化为自信的来源。就我们家长去支持他在某一点上越来越好，他就会越来越自信。
1: 是的，然后他可能会慢慢的就是影响到自己不太擅长的地方，对吧？因为他自信了，所以他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也把这份自信注入到里面，那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对，嗯，那么第三呢，就是把注意力从外界收回，转向自我成长。家长呢，不要将全部人生寄托绑定在孩子身上。
1: 嗯，
0: 拥有自己的爱好、社交、学习目标。那么，当我们自身丰盈平和，就不会过度执着于孩子必须赶超他人，
1: 嗯，
0: 焦虑情绪呢会大幅度缓解。
1: 哎，是的，这几点啊就需要我们家长也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当然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那一旦我们比如说有了想横向对比的想法之后，哎，我们就用石老师的方法，我们来纵向对比，看看我们的孩子今天比昨天有什么进步，这一段时间比前一段时间有什么进步，我们慢慢的来调整哈。

0: 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就是家长的这个育儿焦虑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这种横向的同龄人的对比，那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我们转换一下对比的维度，我们纵向的来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孩子的进步，可能会让你这个焦虑情绪平复很多。那我们也有家长就是看到孩子犯错，或者是说孩子栽了个大跟头走弯路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们要制止他，我们要纠正孩子。还有很多家长说我要避免他走弯路，我要提前的提醒他。但其实在这个试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就是孩子该踩的坑他其实他没有办法避免，他就是要去踩。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待孩子的这种试错型的试错式的这种行为，我们怎么样来做好这种支持型的家长，而不是说我们要做控制型的家长。
1: 这个比如说孩子走点弯路啊，试错呢，其实是孩子认识世界、建立自我认知的必经之路。过于平顺、无挫折的成长呢，反而会剥夺孩子积累经验、锻炼解决问题能力的机会。我们很。

0: 法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同时呢不信任孩子拥有自我修正的能力。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我们在班级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我们会看到孩子们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1: 嗯，对。
0: 啊，那么我们家长呢一味的去管控阻止孩子试错，会带来着明显的短板，比如说孩子缺少独立处理问题的经验，遇到挫折第一时间就求助家长啊，不会自主思考解决方案。那么长期被保护在无事物的环境中呢，那么他的心理承受力肯定就薄弱了。
1: 嗯，
0: 啊，未来遭遇一点打击就容易崩溃，同时呢会失去自主探索的这个机会，难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向啊。所以呢我们家长应该从这个过度的保护啊，我们变成一种支持型的家长，去我们是站在孩子身边去支持他。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啊。第一呢就是接纳试错的必要性，允许孩子在安全范围内体验失误，不用一次错误啊就否定孩子的全部啊。你我就知道你不行啊，我觉得你肯定不行，你还非得这样。
1: 家长就有的时候特容易马后炮，马后炮之后呢，然后让孩子就很反感。
0: 对，
1: 你看你听我的，你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孩子就我偏不听。
0: 对，其实我们更应该是通过这个错误呢，这个包括这个问题啊，去帮他复盘，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以后遇到这事儿我们该怎么办？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家长要明白，每一次碰壁，其实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成长的养分。
1: 对
0: 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要主动转变角色定位，比如说从事实干预的这个控制者啊，转变为陪伴的引导者啊。
1: 嗯，
0: 那么只提前划定安全底线，底线之内放手让孩子自主探索，不中途打断，不强行干预，等孩子自动求助的时候呢，咱们再提供思路参考，不直接给出答案替他解决问题。
1: 家长不要说你这事儿你就得听我的，你就这么做那么做，那孩子有的时候他偏偏他就不那么做。
0: 对，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试错结束后咱们就做好复盘引导啊，不指责，不翻旧账。
1: 嗯
0: 啊，那么你看这个事儿你这次又错了，曾经我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啊，你要怎么着，
1: 对对对，
0: 是吧？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和孩子一起客观地梳理整件事儿，这次哪里出现了问题，从中我们哎收获到了什么经验，那么下次遇到同类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调整，对吧？
1: 嗯，
0: 引导孩子自主的总结得失，锻炼独立思考能力与复盘能力，那么咱们让每一次试错呢它都能够产生正向的成长价值。
1: 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就事论事，我们这件事错在了哪儿，我们下次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而不要说我当初说了什么你怎样了，其实它就偏离了我们说的这个就事论事解决事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
0: 对，
1: 那我们家长说哎呀其实我也知道情绪很重要，但是我自己控制自己情绪的这个能力确实不太强，比如说我一看到有些事情孩子不认真或者是哎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情绪就是容易控制不住，我就是容易发火，然后发完火之后吧，哎呀我还挺自责的，说其实我也不应该跟孩子说那些话或者是就那样暴躁。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可以调节我们自己情绪的方法。
0: 嗯，其实父母呢他是整个家庭情绪氛围的核心，比如说家长的这个焦虑呀暴躁呢，他我们只要有这样的表现啊，他一定会传递给孩子。
1: 嗯
0: 啊，那么这些长期的负面情绪的输出会给孩子造成三重长久的心理伤害。第一个就是孩子长期背负无形的心理压力，那么他有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孩子特别会察言观色，
1: 对，会，
0: 啊，
1: 会
0: 时刻观察孩子这个父母的情绪变化，
1: 嗯，
0: 啊，认定自己的表现决定全家的氛围啊，那么他犯了一点小错，他就有的时候你看孩子他那个动作就是小心翼翼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啊，那么他的这个内心呢就会持续紧绷，容易出现失眠、厌学、敏感啊、自卑等状态。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就是会催生更强的亲子对抗，焦虑感也会越强。比如说，家长越想要掌控孩子的全部生活，频繁的批评纠错啊，不断压缩孩子的自主空间，慢慢的呢就消磨了孩子的内在动力。
1: 就是你越纠正他，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孩子他就做的越不好，他就越家长讲话就越让你来气，是吧？
0: 对，他 怎么说呢，其实他是在磨灭孩子的一种自信吧。那么第三呢，是孩子会直接复刻家长处理情绪的方式。
1: 哎呦，这个是我们其实最不愿意。

0: 你看到的。
1: 对，那么比如说遇到一些矛盾啊，不顺心的事儿，他就容易暴躁，
0: 对，
1: 跟别人发生争吵，
0: 嗯，
1: 比如说发生冲突，是吧？
0: 嗯，
1: 或者是呢逃避问题，
0: 嗯，
1: 不懂得平和沟通，理性疏导负面情绪，
0: 嗯，
1: 那么情绪这个调节能力呢，就等于是先天就薄弱。我们看很多人，他长大了以后，尤其是。
0: 成年以后，比如说结婚，他会有这种，就是夫妻之间也会爆发各种各样的矛盾，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这种方式真的是复刻了家长他的父母的这种方式哈。
1: 所以
0: 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整调整？
1: 我给大家四个小的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放下完美主义执念，接纳自己和孩子都存在短板啊，不必事事呢追求极致，减少内心的自我内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
0: 对，
1: 对吧？啊，所以我们要这个理性的看待这个自己的不完美啊。第二个呢，就是建立专属的自我解压渠道，不要把生活重心呢全部放在孩子身上。比如说，我们可以运动啊，读书啊，或者是和好朋友出去聊聊天呀，
0: 对，
1: 或者是培养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都可以啊，对吧？所以呢，我们这样的呢，可以及时的这个转移积压的焦虑，不把负面情绪呢倾泻给家人。第三个呢，是设置情绪缓冲停顿机制，觉察自己，哎呀，这个火上来了，那么立刻离开现场啊，什么，咱们深呼吸几分钟，等待心情平复后呢，再和孩子沟通，避免呢冲突之下说出伤人的话啊，否定孩子的话。第四个呢，就是学会自我包容。不必苛责自己，也能够做到满分家长。本身咱们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一个在持续调整学习的过程。
0: 对，
1: 比如说偶尔我们也有情绪失控啊，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必过度的自责。比如说这个事儿，我今天当然我们尽量的去控制情绪啊，在一旦万一我们有一次
0: 没控制好，
1: 偶尔对吧，情绪没控制好，那么我们事后呢也可以跟孩子去主动的去和解，啊，那么这件事本身也能教会孩子正视负面情绪，主动修复关系。
0: 哎，是的，孩子会看到说，我的妈妈其实在这块没做好，但是她事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和解，那她也会学到说这种修复关系和和解的方式哈。
1: 对，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说到，说我们可以定期的开一开家庭的这种沟通的会议。我们有家长就会说，那我这个会议我应该怎么开呢？是不是要非常严肃的？或者是我们开会的这个内容又有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实际的落地方法？您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我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可以把这个流程呢分为四步啊。第一个呢，就是轮流分享环节，全家每人依次讲述一下本周我开心的事儿啊，或者是遇到的烦恼和难题。那么父母和孩子呢都有平等的这个发言机会，那么在他们发言的过程当中呢，其他人要耐心的倾听啊，不能打断，也不能批评和指责。第二步呢，就是共同梳理现存的家庭问题，比如说作业规划、电子产品使用、家务分配啊，包括或者是这个孩子们之间的矛盾，比如说我们两个孩子或者三个孩子，
0: 同学之间，
1: 哎，这个作息安排等都可以坦诚地提出，那么全家呢一起客观地去分析问题的根源，我们一定不能总是单方面地去归责于孩子。第三呢，就是全家商议解决方案，针对梳理出来的问题，每个人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综合所有人的意见呢，制定一个统一的家庭规则，充分尊重孩子的想法，也不能强行的推行家长单方面的方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约定下周个人成长小目标，比如说每位家庭成员也定下这个一件自我提升的小事儿，比如说相互鼓励，然后再彼此监督
0: 啊。你看妈妈，比如说下周要减少玩手机的时间，是吧？你也可以监督妈妈，督促妈妈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1: 对，我们就可以形成全家共同成长的氛围。
0: 我们有的家长确实工作很忙，我们真的没有就是说大块的比较空闲的时间专门来学习我们家庭教育的知识。家长会说，我现在比如说会通过短视频的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方式来提升自我。那我们除了就是有刚才说的这种方式之外，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利用我们的碎片化时间来进行我们家长自己的自我提升，然后更好的能够正向的引导到我们的孩子
1: 啊。我觉得第一呢，咱们家长呢可以每天固定

0: 变化阅读，比如说啊，每天睡觉前放下手机，就留出30分钟阅读。
1: 嗯，
0: 比如说可以阅读家庭书籍、家庭教育书籍、文史读物啊，这个散文随笔都可以。
1: 嗯，
0: 那么我们不追求阅读的数量，那么长期坚持呢，会在家庭当中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让孩子他也会主动模仿，跟着看书。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是主动学习全新的技能，比如说利用空闲时间学一学健身啊、烹调啊，或者是简单的乐器啊、外语啊等等等等啊，让孩子亲眼看见父母持续学习，不怕出错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没准还可以请教一下孩子，
1: 哎、
0: 是吧？
1: 是的。
0: 那么让我们去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和状态，让孩子明白学习是伴随一生的事儿啊，不只是这个学生的任务啊。第三个呢，是养成每日复盘反思的习惯，每天睡觉前呢，咱们简单的梳理当天和孩子沟通的这个过程啊，记录哪些沟通方法啊引发了抵触，那么思考一下下次我们是不是可以调整优化的这种这个沟通方式。
1: 嗯，
0: 那么减少重复踩这个相同的教育误区。
1: 哎，是的，我们家长这一点特别重要。你要知道，你比如说你在用那样的方式或说那样的话的时候，你的孩子是完全就不听你的时候，下次我们就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了。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是会重复用不太恰当的方式跟孩子沟通，然后会发现效果很不好，然后自己又陷入到了焦虑中。那我们就要用正确的方法和孩子能接受的方法来沟通和交流。其他的还有吗？
0: 那么第四个呢，我就是觉得不要把全部的人生寄托到孩子身上，
1: 这点很重要。
0: 我们要拥有专属的爱好，当然了，我们可以要减少一些无效的这种社交，
1: 对，
0: 但是必要的社交呢，我们还是需要有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过度的焦虑，天天紧盯着孩子。
1: 是的，孩子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说，好像我妈除了盯着我的这个事儿，她没别的事儿，是吧？
0: 对
1: 啊，我们要有一些就是除了孩子之外的我们自己的一些事儿，这个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进行培养起来的哈。
0: 完了，最后一点，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可以直面自身缺点，那么主动做好改变。我们也应该自己经常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
1: 哪做的确实没太好，是吧？
0: 哎，比如说我们自己存在着一些拖延啊、急躁呀，或者是无节制的刷手机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坦诚地和孩子说明自己的这个调整计划，主动做出改变。那么咱们的这种自省和修正的态度呢，它其实也会教会孩子正视自身的不足，主动改善自我。
1: 对的，我们家长变成更好的我们，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你不用跟孩子再说太多了，孩子也会变成更好的孩子。如果你要是单方面的要求孩子，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抵触心理就特别的强，特别是针对青春期的孩子。那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调整我们的身份，就是化解我们跟孩子的这种在青春期阶段特别容易爆发的这种亲子矛盾。
0: 比如说孩子这个进入青春期啊，其实我们家长总是说孩子叛逆，
1: 是的，
0: 其实他不是说他的这个品质变坏了，他是自我意识全面觉醒的这种成长的信号。比如说他顶嘴啊，就是说或者是他回避你，
1: 不跟你交流，
0: 对，或者是他的一些对抗行为呢，其实他背后藏着这种三重的这个心理需求。第一个呢，就是渴求独立自主权，比如说进入尤其是进入初中以后啊，孩子开始呢建立这个独立的思想，那么他希望呢拥有自主的空间啊，
1: 他就会关门，是吧？
0: 对。那么如果家长还是沿用管控小学生的方法啊，适时安排，时刻监视孩子，只能通过反抗争取属于自己的自主权利。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渴望平等尊重与认可，比如说他们不再认同大人说的全都正确，希望家长呢也能够认真倾听一下自己的观点啊，认可自己的想法。如果家长一味否定，急于说教，孩子就会直接关闭沟通渠道，就什么都不跟你说了。
1: 对对
0: 啊，他用沉默和顶嘴保护自己的内心。第三呢，他会需要专属的隐私边界啊，所以我们家长要注意啊。那么在青春期，孩子其实他很敏感的，所以我们家长一定不要去随意的翻阅孩子的手机啊，他是很反感的。那么他也干涉比如说过度的去
1: 干涉他交朋友
0: 啊，
1: 孩子也很烦，
0: 过度的窥探隐私啊， 这样的话只能越来越拉大亲子距离。
1: 那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家长不做监工，我们把自己调整成什么？调整成孩子的朋友。
0: 我们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引导者啊。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放下权威的架子，平等倾听，沟通的时候呢不急于反驳，你一定要听完孩子这个说他的全部想法。有很多家长孩子刚说一半就给打断了，
1: 家长就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会发现哎，这个谈话没法进行了，
0: 对，以后就什么都不说了，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主动尊重隐私边界，不随意翻看孩子的私人物品，不强迫孩子公开所有的心事，给孩子独处独立思考的空间。
1: 我们不要跟孩子说你看你都是我生的，你有什么事儿不能跟爸爸妈妈说呀，其实孩子他有一点自己的小隐私没跟我们说，我们也要知道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也要接受。
0: 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共同约定家庭底线规则，比如说安全、品德、校规是红线，统一协商。那么其余的，比如说学习、娱乐、作息的这个细节呢，交由孩子，这个自主安排。规则呢，全家共同遵守。拒绝就是单方面的管控，我是家长，
1: 这个，
0: 你是孩子，你得听我的。
1: 是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我们的这个公平的这个事情更是要显得格外的公平。如果你要是稍稍有那么一点不公平，可能孩子他就会比较敏感，他就会非常的抵触。
0: 对，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以身作则代替空洞的说教。那么你想要孩子情绪平和自律上进，家长先规范自身的日常言行，稳定自身的状态，行动带来的影响呢，远胜于我们反复的说教讲道理。
1: 是的，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不要长篇大论的讲道理，孩子其实你说的那些他都知道，但是家长会说你看其实我说了很多遍，但他为什么就没有执行呢？我们要知道在这个阶段的孩子，恐怕他知道是一方面，他执行又是另一方面，我们更好的希望孩子能够怎么样发展，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我们自身做起，把我们自己变得更好呢？还是那句话，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0: 对
1: 啊，今天特别感谢石老师跟大家的详细分享。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您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石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石方才给您说道，武三思派出了一个叫周立真的人假传圣旨，要把流放在外的武大臣彻底从肉体上消灭。什么叫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呢？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了，杀了你们以绝后患。咱们且说这个周立真，他跟武大臣呢确实有过节，现在有机会给武三思当这么一条狗，我就当一条好狗，让你看看什么叫藏獒。刚刚要启程啊，快马来报说坏了，武大臣当中有俩已经死在流放途中了，他们分别是已经82岁的张柬之，已经69岁的崔玄伟。这把周立真给气的，那怎么办呢？死了也没辙，总不能说找人再给抢救回来，再给折磨一顿吧？那玩不转呢，回天乏术啊。书中暗表，这俩人死了，那是真正的一种解脱。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等我把接下来的事儿说完了，您就明白了。周立真这儿，他对张柬之和崔玄伟没有死在自个儿手上，已经是耿耿于怀了，心里边这股火、这肚子气呀，就撒在其他三个人身上了。他这带着人是大马扬鞭，追到了广西啊，终于追上还燕范了。他这一肚子邪火，先是撒到了还燕范的身上。他吩咐左右，来呀，给我找竹子，把这个竹子呢削尖儿了，倒插在地上，露着这个竹子尖儿。紧接着呀，就像这个犁地似的，拖着还燕范从这个带尖的竹子上拖过来拖过去，拖过来拖过去。还燕范惨叫声不止，最后慢慢的可就没声音了，拽到什么程度呢？肉尽见骨。您去想象吧，太血腥了，太恐怖了，太疼了。周立真在旁边就看着高兴啊，最后吩咐一声，把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东西乱棍打死吧。身边人过去拿大棍子劈着啪嚓，把还燕范活活打死。第二个惨死的就是静辉了。周立真带着人追上静辉以后，这次啊，他换了一种折磨的方法，找来两个大木棍子，一横一竖捆扎好了，立在地上，把这个静辉呢就往这个大木桩子上一拴，让人干嘛呢？寸剐了，就是把身上的肉啊一片一片的给炫下来。这场面不给您描述了。最后一个遭到折磨的就是袁树己了。周立真这儿又换了一种手法，我也不打你，我也不炫你，我给你灌点好喝的吧，给这个袁树己灌了一肚子的野葛汁。列位，这野葛呀是一种有剧毒的野草，还有一个名字呢叫钩吻，钩啊就是钩子的钩，吻呢接吻的那个吻。说这种东西一旦入口，就好像有一把铁钩在咽喉处，在五脏六腑，在那不停地抓挠，让人是生不如死。袁树己这儿被强行灌下毒汁以后，忍不住剧痛，双手啊在地上不停地抓挠，十个手指头的指甲全都是抓挠的脱落了，但是挣扎许久还是没有咽气。周立真在旁边瞧着，享受报复的快感，觉得发泄的差不离了，才命手下把这个袁树己再活活打死。您说这也没有什么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什么杀父之仇啊夺妻之恨呢、啊、没有，周立真这儿怎么就这么凶狠呢？列位，这就是人性的恶呀。之前政治上有过节这不讲，但是周立真这儿心肠实在是歹毒啊。当然这个也是做给武三思看的，他这也算是圆满完成任务了，回去以后向武三思复命，把这过程详详细细的

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与我善者则为善人，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我不知道谁是好的，谁是坏的。你对我不好，你就是坏人；你跟我关系不错，那你就是善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您看当时像什么兵部尚书、太府卿、鸿胪卿、御史中丞、侍御史光禄丞、监察御史太仆丞，这些人呢，都成了武三思圈养的得力的鹰犬了。神龙二年的冬天，中宗李显把朝廷迁回到了西京的长安。自从永淳元年（公元682年），武后挟持的高宗东赴洛阳，长安呢就沦为了帝国的陪都。到了这个神龙二年，就是公元706年呢，时光之轮走过了二十多个春秋，这座城市再次成为帝国的政治中心了。可是大唐的臣民们，他们就发现，这个大唐帝国呀，兜兜转转绕了一大圈，好像又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原点了。现如今呢，中宗时代和蒋当初高宗那个时代，简直是如出一辙呀！天子懦弱，妇人干政，武士当道，百官束手。咱们且说这个妇人干政这一方面，本来这个熬走了武则天吧，好，现在又来一韦氏。韦后和中宗李显呢，还有一宝贝闺女，就是那个李果儿，从小就没过什么好日子。长大了，自己父亲重新掌权了，他这终于逮着机会了，卖官鬻爵，包揽行送，打压异己，培植党羽。这位安乐公主啊，甚至时常呢根据自己的意愿拟就诏书，上边写的内容呢拿手盖住，递到李显面前，让这皇帝用玺，就是签字盖章啊。这就跟很多小学生似的，上学考试考了26分，老师要求呢家长签字，这孩子捂住分数，来，您在旁边签一字吧。中宗李显呢一直觉得亏欠闺女，这我被贬的时候，孩子呢生在半道上，没跟我享什么福，现在我这终于是恢复了李唐天下了，那我得宠着我们家的安乐公主啊，几乎是有求必应。至于说那个诏书里边写的是什么，李显压根就没看，让在哪儿签就在哪儿签，让怎么盖章就怎么用玺。哎呦，这安乐公主啊，终于体会到了权力给予自己无限的快感，她也想要把这个权力给一玩到底。如果不是在唐朝啊，可能很多女子都不会想到说一个女人能够做皇帝执掌天下。安乐公主这她有榜样的力量啊，那就是她奶奶呀，武则天呢。所以有这么一天呢，安乐公主郑重其事地向李显提了一个要求，说您立我为皇太女吧。李显这懵了，谁都听说过皇太子，哪就来一个皇太女啊？这绝对是一个比较过分的空前绝后匪夷所思的要求。李显这愣了老半天才明白啊，自个儿的大宝贝闺女这个要求究竟意味着什么。皇太女，那难不成将来我死了，天下你来继承吗？你这玩笑开大了吧，那赶紧哄吧，宝贝儿啊，提点别的要求吧，父皇都会答应的，你这皇太女这有点太过分了。他这是摇了摇头。安乐公主呢无比幽怨，嘟囔了这么句话，则天太后不过是兵州商人的女儿，她都当上天子了，我身为天子的女儿，为何不能够当皇太女呢？这皇位怎么就不能给我呢？谁说非得男的当皇帝呀？尽管李显呢对这个宝贝闺女呢溺爱有些过头了，但是事关于皇权继承的问题，李显还是清醒的，自然是不会同意的。但是呢又舍不得斥责女儿，面对她的胡搅蛮缠，她始终是好言劝慰，反正最后吧，好说歹说，总算是把她打发走了。李显这笑了，嗨，这丫头整天瞎琢磨什么呢？可是李显万万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居然成了一个导火索，很快就点燃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血政变。有朋友说安乐公主造反了吗？列位，就这么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你借他撒胆他也不敢呢，他没有那么大魄力。那么谁发动的政变呢？这安乐公主啊，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当时真正的帝国的储君，皇太子李重俊。中宗皇帝呢，一共四个儿子，李重俊呢排在第三，非嫡非长，他是没有资格当太子的。但是中宗的长子李重润早在大族元年的时候，因为得罪二张呢，被武则天给逼杀了。
次子李崇。

福呢，因为得罪了韦皇后，被进了谗言，他被贬出东都，软禁在均州了。尽管这个中宗李显呢，也并不太喜欢李重俊，但是楚军的这个官冕呢，还是按照次序就落到他脑袋上了。那这么一来，表面上来看，李重俊是幸运的，大哥二哥都没有当太子，我当上了。但实际上他这个太子当的呀，也够窝囊的。首先呢，他不是韦后所生，所以韦后呢，也从来不给他好脸色看。此外，大权独揽的武三思对这个太子啊，也是颇为忌恨，一直暗中排挤他。还有那个骄纵任性的安乐公主，就是那个李果儿，跟他同父异母的那个妹妹，也没把自个儿放在眼睛里边。安乐公主和驸马武重训呢，一起肆意的凌辱他，当着面啊，称呼他为奴，奴隶的奴啊。而那个专管诏命的宫中女官上官婉儿啊，也是利用自己手中权力推尊武氏一党。那您就说吧，他这个储君当的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说不定哪天呢，这太子这个帽子他就能不翼而飞了。可问题是，当不成太子能当一个普通的皇子吗？列位，当不了，他必死。就像那武大臣似的，说当初在政治斗争里边，如果是失败了，那就当不成宰相，回家养老去呗，哪那么简单呢？都被虐杀了。他这个太子如果当不成了，将来的结果呢，只有一条路，就是一个死字。所以说呀，与其说这项储君的冠冕象征着地位和荣耀，还不如说呢，它是一个巨大的魔咒。这个魔咒戴在李重俊头上那一刻起，他就被阴影所笼罩，每天活的都是战战兢兢的。伴随着韦皇后包括武氏一党的权力越来越大，李重俊瞧出来了，自己迟早有一天呢会被这些人给废掉，死在他们的手上。所以说呢，当安乐公主公然向中宗提出啊，我要当这个皇太女，李重俊就感觉到末日要来临了。这不单单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我的嘴巴上，这是想要我的命啊。虽然当时安乐公主呢被拒绝了，但是他不会善罢甘休的。人家李重俊在皇帝身边也安插了眼线了，他得知驸马武重训呢天天的都在怂恿安乐公主，让他想方设法的让中宗皇帝废黜太子。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无论这个安乐公主最后能不能当上皇太女，我今后的日子可是不好过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与其任人宰割，不如是铤而走险，拼他一个鱼死网破。打定主意，李重俊呢就开始找同盟了。他首先找到了左羽林大将军李多作。这个李多作呢，此前是神龙政变的主要功臣之一，想当初啊，就是因为他在军事上提供了强大的助力，才保证了政变的成功。可是这几年来呢，以张柬之为首的功臣集团已经被武三思是铲除殆尽，神龙政变的胜利果实也轻而易举地落在了武三思的手里。这一切呢，让李多作是感觉到义愤填膺。虽然说他暂时没有被武三思列入到打击范围，但这是早晚的事儿啊，唇亡齿寒，这个道理或者说这种恐惧感时刻在围绕着他，让他惶惶不可终日。所以说当太子李重俊暗中找到他，向他提出来呀，咱们也玩一把政变，再来一次，我们要诛杀武氏一党。这个计划一提出来呀，李多作这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李重俊找的第二个帮手就是成王李千里，当时担任的是左金武大将军。想当年武则天篡唐的时候，李唐皇室遭遇了灭顶之灾，这李千里啊是少数劫后余生的亲王之一。神龙政变以后，李千里和其他的硕果仅存的亲王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吧，没想到人家武氏一党啊又把持了朝政大权。现在大唐江山表面上姓李，真正的幕后推手呢或者姓武或者姓韦，这样的局面对于李唐宗室而言，那显然是极大的威胁呀。那万一你们再跟武则天似的，那这回啊我就硕果存不了了，我还是一个死。就这么着，他跟这个李重俊呢也是走到一块儿了。经过几次试探性的接触以后，双方迅速达成共识，并肩作战。为了消灭共同的敌人，为了营造一个更为安全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为了将来的荣华富贵，咱们拼死一战吧。除了李多作和李千里

这两个手握禁军的大将以外，参与政变计划的还有李多作的部将李思冲、李成矿、独孤伟之、沙诈忠义等等等等。当然这里边还有李多作他姑爷他儿子也都参与其中了。可是我们说一场政变能否取得成功，并不单纯取决于军事力量。在政治的角斗场上，拳头固然重要，但是比拳头更重要的是那个大脑啊。在这一点上，李重俊和他的战友们都显然是认知不足。想当年神龙政变能够成功，那五位大臣那都是在政治上历练过很久的老狐狸精了。可你们现在这是凑了一帮狼啊猎狗啊，牙齿呲得挺凶，这智商不太在线呢。啊，不管这些，先政变再说吧。参与政变的人员确定以后，李重俊呢就开始制定行动计划。他们决定要兵分两路，一路由李重俊、李多作率领，直扑五三四的宅邸，一举消灭这个最主要的敌人，直接弄死他们一家。另外一路呢，由李千里父子率领，分兵把守太极宫的各座宫门，封锁宫廷内外的交通。等到诛杀了武三思以后，第一路人马迅速回头攻进内廷，捕杀上官婉儿；第二路人马呢，则是杀入朝堂，铲除武三思在朝中的党羽。最后啊，再和太子合兵一处，彻底控制整个太极宫的局势。这计划听上去是挺完美的，可问题是能成功吗？熟悉历史的朋友您都知道，这个计划它成功了一半。咱们且说它是怎么落实的吧。神龙三年的七月初六，蓄谋已久的李重俊真的出手了。他首先呢伪造了一道皇帝诏书，调集羽林军士兵300多人，和李多作、野狐狸、李思冲、李成矿、孤独伟之、沙诈忠义等人一块儿径直杀向了武三思的宅邸。这时候的武三思呢，正跟儿子武重训在书房里边品茶聊天呢。这是一个秋日的早晨，天高云淡，秋风送爽，清晨的薄雾还没有散尽，空气当中飘着缕缕沁人心脾的花香。秋花的香味和这个茶香混杂到一块儿，这爷俩呢有一搭没一搭的就说这些片汤话。这爷俩万万没想到末日已经来临了，死神就毫无预兆，猝不及防的来到了这爷俩的面前。武三思最初就听见呢一阵刺耳的喊杀声，像潮水一般是由远而近。太子李重俊挥舞着佩刀，左劈右砍，家里边的奴仆啊、院丁啊，被砍的是哭爹喊娘的。再抬眼一瞧，太子李重俊怒目圆睁，表情狰狞，身后边紧跟着一群杀红了眼的禁军官兵。这帮人顺着后花园直接奔向书房而来了，路上见人就杀呀。这时候的武三思彻底傻眼了，玩政治玩阴谋他绝对是玩得转，可是人在这个时候需要你拼命了，就好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双腿像灌了铅似的，动弹不了了。再瞧他那个儿子武重训，跟他呀一模一样，就瞪大眼睛，脑子里边都是一个成语我命休矣，还有另外一个成语这可咋整，这是成语吗？反正吧，脑子里边已经不思考了，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是真的呀。片刻的功夫，凶神恶煞一般的太子李重俊就冲到这爷俩面前了。武三思就瞧见自个儿子武重俊的脑袋被一刀砍下，咕噜咕噜掉地上滚一圈，然后那个脖颈子就跟喷泉似的，噗，鲜血喷涌而出，眼睛里边全是红色了。武三思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画面就定格在这儿了，因为紧接下来呢就感觉到脖梗子一凉，他这个脑袋咕噜也掉到地上了，那个血噗也出来了，眼前一黑，整个世界跟他就没有关系了。这武三思啊也真是气性大，脑袋掉到地上了，他一琢磨，要不我就不活了，我死了吧，行，他就死了。李重俊和李多作等人杀死了武三思的父子，还有朝里边武家的亲信，从这个肃章门呢是斩关而入。列位，肃章门是分隔外朝和内廷的一道重要的宫门，一旦杀进这道门呢，这就意味着政变的性质呢不仅仅是清除奸党了，而是公然和皇帝为敌了。不管你太子之前的目的如何，你迈出这一步，至少在客观上
你已经是把皇帝把自己同时逼上绝路了。李千里父子也是率兵扑向了右庭明门，准备从这儿攻进去，攻到太极殿那儿，攻到门下省，砍杀在朝堂上正在办公的像什么宗楚客呀、季楚讷呀这些武士的党羽。咱们且说后宫里边，那个上官婉儿听到外边杀声震天，正在手足无措之际，听得宫人飞报，坏了，外边军队哗变了，太子造反了，口口声声的呀要来抓你。上官婉儿这你再有才华，这时候啊也是吓得面无人色，毕竟呢他在宫中多年，或多或少的练就了一点临危不乱的定力，所以很快就冷静下来了。他马上就明白，要想保住自个儿的性命，赶紧找皇帝去。皇帝如果活着，他自个儿啊还能得活，如果说皇帝皇后也死了，那自己这儿那也就没救了。于是啊，这小脚边奔腾得挺快呀，直接冲向了皇帝的寝殿。这时候呢，李显、韦皇后还有安乐公主也是乱成一团了。安乐公主呢，本来应该在武三思他们家，因为她跟武重训是两口子嘛。这天呢，她到后宫里边探望父皇和母后，于是在宫中留宿了，没有回家。要不然的话，在当时啊，她早已经跟她公公、跟她丈夫一块被剁了。这几个人看到是披头散发的上官婉儿冲进来，赶紧问她外边情形如何呀？上官婉儿这上气不接下气，就赶紧说：“太子想抓我，然后抓皇后，再抓皇上。”其实啊，想抓的是他，后边的呢是他自个儿想象的。他先把自己呀跟大家伙拴到一块儿，来抓的不是我，你们别把我交出去，要抓的是咱们好几个人。中宗李显这脸色煞白，豆大的汗珠从这个额头啊、鼻尖啊就往外冒了。他万万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那个太子李重俊，居然会起兵造反。不过现在再惊诧没什么用啊。逃命要紧呐！他们打听到哗变的军队呢是从皇宫的南边冲进来的，所以眼下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北边的玄武门了。因为玄武门是禁军的屯驻地，可以调动部队阻止变军。而且这个玄武门呢地势比较高，站在城楼之上可以俯瞰大半个皇宫，以便于观察地形。考虑到这儿啊，李显带着韦皇后、太平公主、上官婉儿，在一群宦官宫女的簇拥之下，仓皇逃向了玄武门。列位，整个大唐朝这个玄武门这儿啊，它见证了太多的政变了。与此同时呢，李显也吩咐让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率领着上百名的士兵在城楼下护驾，结阵抵御变军。李显等人前脚刚登上玄武门，太子和李多作后脚可就杀到了。面对着眼前这种剑拔弩张的形势，李重俊有点犹豫了。他的计划里边并没有说我逮着皇帝皇后把他们怎么着，计划里边没有，他就没想，因为他也实在拿不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到底是把他们给囚禁了呀，还是现场就给杀了呀？如果杀了，我继承皇位，那将来我怎么样面对天下呢？不杀，我应该拿他怎么办呢？让他主动提出来退位呢，还是说我逼着他写退位诏书呢？这些没琢磨过。迟疑片刻，他下令让士兵暂停进攻，李重俊看看这个皇帝如何表态。双方就在玄武门下紧张对峙。这个政变本来已经能够成功了，但是这么一对峙啊，完了。太子变军的这个军队啊，一共就300多人，皇帝李显这边仓促之间集结的人数呢100多。如果李重俊一鼓作气下令强攻，胜利肯定是属于他的。哎，他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莫名其妙的停手了，这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再也回不去的错误。这已经不是剑拔弩张了，就是你死我活呀，你这犹豫什么呢？哎，太子这正在犹豫呢，皇帝身边呢有一个叫杨存旭的宦官，他一瞧该我立功了。这个宦官呢真是有护主的意识，忠心耿耿。这宦官杨思旭向中宗李显提出来，陛下，我要下去攻击，请您允许。我们印象里边一般的宦官呢苍白瘦弱，说话带着公鸭嗓，但是这个杨思旭呢真的是与众不同，不仅是身材魁梧，而且一脸的勇武之色。李显一听，哎呦，这个时候还有人替我出头拔创呢，赶紧都归你调度。杨思

续着冲下城楼，飞身上马，独自一个人就朝卞军那儿冲过去了。李多作的姑爷就是那个野狐狸呀，是一员勇将，此时担任的是卞军的前锋将领，眼瞅着从玄武门里边就杀出了一人一骑。野狐狸这儿心里边一阵冷笑，真是自不量力呀，敢拿着鸡蛋磕石头玩啊。等这个太监杨思绪拍马赶到的时候，野狐狸一瞧，一看对方那个衣服，我的天哪，这是一宦官，哎呀，对方是真没牌可打了，我手里边

序故意露了一个破绽。野狐狸这儿啊，他本来就轻敌呢，一看就这点本事，我弄死你吧。挥刀便砍，杨思旭这早就准备好了，侧身躲过，手里边的刀啊反手一挥，把这个野狐狸是斩于马下。凝神观战的两军的士兵不约而同的惊呼一声，只不过皇帝那边的呢是欢呼，太子那边的那是真正的惊呼。汴军士气受挫了，李重俊、李多作还有其他几个将领呢也是满脸的惊慌，这李显身边的宦官怎么这么大本事啊？皇帝李显一看杨存旭这得手了，马上抓住时机，倚着栏杆向叛变的士兵们喊话，说你们都是朕的宿卫之士，不要追随李多作造反，只要你们能够斩杀反贼，不必担心将来没有富贵呀。汴军士兵面面相觑，琢磨明白了以后呢，刀枪倒转，直接杀向自个儿的将军们。李多作、李思冲、李成矿、独孤伟之这帮人呢，赶紧跑吧。一场胜利在望的政变功亏一篑了。那后来又发生什么事儿呢？太子李重俊落一什么下场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请问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炎炎夏日，气温逐渐升高，闷热的天气，暑热难耐，许多老年朋友都会觉得非常非常难熬。那老年人的自身的免疫力相对年轻人来说，它会差一些，那身体的调节能力也会降低，因此在高温条件下更容易生病，许多人说了，说这个冬春季节这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殊不知其实夏季啊也是一些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比较高的季节，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林化林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我们来欢迎林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林主任您好。
2: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夏季老年患者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防治。
0: 好，欢迎林主任，今天的机会也非常难得，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关于老年朋友，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

0: 防治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哈。那首先要请问的林主任，就是夏季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上这个呼吸道疾病？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大家可能传统意义上认为冬季、春季哈，这种呼吸道疾病会更加高发一些。那为什么夏季也会有这种情况呢？
1: 一般情况下冬春季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呼吸道疾病呢是比较高发的季节，但是夏季目前呢我们门诊的病人也很多，呼吸道疾病也比较常见，尤其是老年患者偏多一些。首先呢，夏季天气炎热，尤其是目前已经进入了三伏天的时候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炎热天气呢使得老年患者来说呢，他的食欲比较差，进食量比较少，同时呢他这个目前呢是白天的时间比较长，夜间时间比较短，那么影响老年人那个睡眠，这种情况呢老年人的抵抗能力就会下降，引起呼吸道疾病的一个发生啊。还有呢就是这种室内空调长期的开空调，引起这个空气不流通，会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尤其老年患者来说呢，他的一个气道黏膜呢比较脆弱，纤毛摆动能力比较差，而这种炎热的环境当中，同时呢缺水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呢他这个气道黏膜的抵御能力呢就更加差。
0: 这个以上的几个原因还有吗？
1: 还有
0: 您再继续。
1: 还有呢，就比如说咱们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室内的时候，这时候温差比较大，冷空气的刺激呢也会降低气道黏膜的一个抵抗能力，所以呢诱发我们一些呼吸道疾病，甚至一些哮喘呀或慢阻肺的一个发作。而且还有一些空调，比如空调长期的没有清理，造成一些细菌霉菌的一些感染，这个也是有的。
0: 特别要提醒很多老年朋友，前两天我记得上一期节目我们刚说了，说这个夏天大家有些老年朋友觉得空调开多了好像觉得特别吹得慌，特别不舒服啊，然后我们当时还说呢，为了避免中暑啊热射病啊，该开空调还是要开。那今天呢就我们这第二节目又提醒大家了，说空调要开也可以，但是呢要注意这个温差这种过大，包括刚才林主任说如果空调没有及时清理哈等等一系列问题，可能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造成一些健康的风险哈。后面我们会详细跟大家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夏季老年人这种高发的呼吸疾病的种类主要有哪些呢？
1: 比如说我们门诊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比如来的患者说我嗓子疼是吧，有时候鼻塞流鼻涕，这一系列上呼吸道症状，这样的患者呢是最多的。其次呢就是咳嗽的患者，比如说大家经常遇到，比如干咳或者有痰，一咳咳嗽一两个月，这样的患者也是比较多的。目前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呢高发的人群呢是哮喘的一些患者，就是比如他原来就有一些哮喘疾病，然后空调这种空调的吸入啊，冷空气的摄入吸入啊，这种情况引起哮喘病的一个发作，这种患者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些比如慢阻肺的一些患者，一般情况慢阻肺我们说的是冬季比较高发啊，天气寒冷的时候，但是目前夏天呢也有一些患者慢阻肺发病率比较高，来门诊就诊。比如说夏天呢他痰液比较粘稠，再加上患者他一个出汗脱水的情况，那痰液更不容易咳出，由于痰液的阻塞引起他的一个慢阻肺的一个发作啊，这类的患者也是比较多的。
0: 所以对于很多这个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啊是一年四季都要做了哈，并不是只是说冬春季节，其实夏季如果您这个健康管理不到位的话，也是会有这种加重的风险的哈。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比如说这种老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啊，说在夏季可能也会有复发或加重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呢？
1: 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呢，其实他的气道黏膜呢本身是比较脆弱的，而且呢他的气道纤毛系统呢也是比较薄弱的，也就是他排痰能力平时就是比较差一些啊。这种夏季呢，比如说咱们出汗，然后水分的流失使得痰液更加粘稠，那他气道的这种黏膜排痰能力又差，这时候痰液的阻塞就会引起他的一个急性加重。而且这种像刚才也说了，进入空调房间的时候呢，这种冷空气的刺激也会引起气道一个痉挛，这时候呢也出现发它的一个急性加重，甚至出现喘憋的一些情况出现。还有呢就是这种空调呢会引起一些比如细菌呢真菌的这种感染啊，这种细菌然后真菌的刺激也会引起它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发作。这种情况呢，所以有些慢支的一些患者啊，夏天呢也是需要注意它气道的一个管理的，避免呢就是引起一个病情的反复。
0: 其实我们前面反复说到了 这空调使用不当会加重我们一系列的呼吸道的问题哈。我们想请您来列举列举哪些行为属于空调使用不当，我们怎么来使用得当。
1: 比如进入夏季之前呢，我们建议呢就是给予空调一个清洗啊，因为空调如果里边呢就是细菌啊比较多的情况下，比如会引起军团菌肺炎、细菌性肺炎甚至真菌性肺炎。这个军团菌肺炎呢，其实大家可能有点陌生啊，就觉得这个名词也比较不了解。但是军团菌肺炎呢，它其实很就是比较严重，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白肺，是重症肺炎的情况的出现啊。所以呢，就是尤其是这种空调使用长时间使用呢，建议呢就是尽早进行一个清理。还有呢，就是空调的温度的设置，我们也不建议设置太低。比如老年患者来说呢，他设置到26摄氏度，也就可以了啊。而且从室外进入空调屋的时候，建议呢就是把汗擦干，避免一个出汗的情况下对着空调直吹，然后这样引起一个急性的一个感冒受凉啊这样的一个出现。同时呢，就是夜间咱们空调呢最好改成这种睡眠模式，避免它这个空调风持续的一个温度的下降啊，造成一个夜间着凉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如果患者受凉，他不光呼吸道系统疾病，可能会心脏呀，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慢性病都会一个加重的。
0: 所以这个空调的一些使用的方法，一些这个小的窍门，实际上大家可能也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号那个号都能看到哈。但是呢，我们也再次要提醒您哈，一是那个我们该吹还是要吹，然后保持一个室内相对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另外呢，就要同时呢要做好这种空调的清洁，包括使用的方面的一些小的这种窍门吧。就包括我们之前说到了，在比如说我们在客厅里开一个柜式的大功率的空调，然后老人可以在卧室里休息哈，这样在另外一个房间，一不那么直吹，二的温度可能也相对适宜啊。就这样的方法，诸如此类，其实很多啊。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小的细节，养生的小的窍门，实际上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啊。这个其实也并不难哈。另外呢，其实我们更想关注到的是这种夏季比较闷热，对于这个老年的慢阻肺患者，实际上也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哈。这段时期，慢阻肺患者哈，应该注意些什么？有可能有哪些健康方面的风险？
1: 很多慢阻肺患者，他们其实都是老病号了，他们都知道就是自己的病情急性加重，大部分在冬季啊。所以我们科呢，比如说我们病房里慢阻肺患者呢，冬季的患者非常多，门诊上也非常多。但是夏季呢，也有一些患者，他这种患者，比如说他觉得夏季我病情比较稳定，他就把药停用了，是吧？或者把药减量了，这类患者呢就会出现病情一个加重啊。所以呢，如果您觉得病情有所稳定，想把药减一减量，建议呢就是来门诊就诊，然后在我们医生指导下把药物减量的一个治疗，这个也是可以的啊。还有慢阻肺患者呢，他呢就是长期吸入药物的一个治疗，吸入治疗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对于夏天来说呢，这种药物的储存也很关键。比如说有的吸入药物呢是需要在冷藏储存的，有的药物呢是在室温储存的，所以不同的储存药物就是对它这个药物的药效也很关键啊。还有慢阻肺患者来说呢，夏季呢他们也是不愿意吹空调，就怕吹空调之后呢，然后引起一些比如说感冒呀，然后病毒感染啊，造成这个急性加重的一个风险。但是呢，这时候呢，他避免呢就是太过的出汗。如果反复的过多的出汗引起水分的流失，这时候对于患者来说，痰液的排出不利于患者痰液的排出，痰液是更加粘稠的。那我们知道慢阻肺患者来说呢，他这个治疗一方面呢是用药物治疗，另一方面呢他痰液的引流是非常关键的。如果痰液引流通畅的情况下呢，这慢阻肺急性加重的风险会大大降低的。所以夏天呢，对于他这种患者来说呢，我们也建议多饮水，避免大量的出汗啊。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他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风险。
0: 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说，夏天他的痰液会更多还是更少？
1: 夏天的痰液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是少一些的，它症状其实是比冬季稳定一些的，所以他们这个疾病呢发生很非常有季节特点啊，尤其我们呼吸系统疾病也是冬季比较高发啊，因为冬季呢它也是有一些病毒的一些原因，比如像之前支原体啊、新冠呀，是吧？流感呀，也是冬季那会儿就是大流行啊，夏季呢就是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0: 这跟这种感 感染的相关的一些疾病的流行的季节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就是你这个夏季虽然说可能是让你。

加重的因素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减掉你的药物，或者甚至是停掉啊，这个一定要遵医嘱，不要自己去决定啊，哪些药物可能少吃了，哪些药物要停了哈。尤其一些老病号，可能觉得自己有经验哈，但实际上每个人的这种身体状况，一年和一年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是有变化的哈。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我们遵医嘱啊，听一听医生的建议啊，这个科学的来调整您的这个药物啊。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炎炎夏日哈，这个各种各样的呼吸道疾病，是不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旺盛的季节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哪些呼吸道疾病的一些高发的因素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的林化主任来到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气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刚才林主任说到了这个，其实在夏季有一些老年人会容易出现一些这个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哈，比如说咳嗽啊，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有胸闷的这样一些情况哈。但是大家会想到是感冒了呀，还是说是肺炎啊，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但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咳嗽啊，胸闷啊，不舒服啊，发热啊，怎么来区分它是普通的感冒，还是说是有这种病毒性的感冒，还是说有炎症了，怎么来区分呢？林主任，
1: 就是普通的感冒我们其实都了解啊，因为人人每年都要经历一到两回的一个感冒啊，比如说感冒它会出现一些鼻塞啊，流鼻涕啊，流清水样的鼻涕啊，嗓子疼啊，这种呼吸道症状非常明显，有的呢也会伴随一些乏力呀，然后有轻微的一个胸闷，还有的人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咳嗽啊，这是我们说的普通感冒。但是病毒性感冒呢，就比如说甲流乙流这种感冒呢，它的全身症状就是非常明显，它有呼，但是往往呢它这种患者呼吸道症状反而没那么明显，它比如发热，然后出现一些肌肉酸痛，有的患者呢就是全身酸痛很厉害啊，还有的呢就是乏力非常明显，食欲差，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考虑你是不是甲流啊或者乙流的一个情况，最好呢就是做一下核酸明确一下，然后咱们再针对的应用药物。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比如说出现发热高热，然后应用药物之后呢3到5天仍然不退热，体温仍然是比较高的。第二呢，这种患者出现咳嗽，比如咳嗽到晚上睡不着觉，频繁剧烈的咳嗽。第三呢，就是这种患者可能会出现活动后气短，这种情况呢我们要高度怀疑这个患者可能是下呼吸道感染，甚至是出现肺炎了啊。所以我们尤其对老年患者来说呢，就比如你出现了就是感冒之后出现了一个食欲比较差，而且想睡觉，睡眠比较多，这种情况呢建议您呢就是及时就诊，看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肺炎的感染了啊，避免就是自行的应用药物然后耽误了治疗。
0: 对
1: 啊，
0: 所以就有一些症状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特别想问，比如夏季针对老年人的一些特点，他如果出现一些呼吸道的这种感染，他和年轻人相比会有哪些特别之处，或者说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1: 对，老年人呢，他的就是免疫力呢是比较低下一些，所以呢就是他这种感染的时候呢他很少出现一些高热，如果他一旦出现高热，他可能感染就比较重了，病情比较重了啊。所以这种老年患者呢，如果出现一个体温就是轻微的低热的情况持续很多天，我们也要非常关注。而且还有老年患者呢，他有时候这种肺炎他的表现不在于呼吸道症状，而在于这种饮食消化道症状，比如说最近食欲比较差啊，有点腹泻啊，或者说我还有一些老年患者呢就出现一些乏力，然后最近睡眠比较多啊，经常就是看着看电视，看着看手机就睡着了，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及时关注。我们之前就有一些病例，比如说这个患者呢岁数比较大，是因为食欲不振就诊于消化科，当然消化科大夫呢也遇到很多这样的老年患者，然后了解到之后呢让他做了一个胸部 CT， 就发现其实是肺炎啊，其实肺部感染，它只不过表现是一些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但是呼吸道系统症状它没有啊，所以当时呢它没有第一就诊到我们科啊。所以老年患者来说呢，就是我们对老年患者要更加的一个关注，就是稍微他平时就和日常的生活习惯还有日常的状态有所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就是比如给他监测体温呀，监测呼吸频率呀，然后监测他的一个进食量啊，然后给予一定的关注，必要的时候呢就带他到医院就诊，让我们大夫呢明确一下他到底哪里出了一些问题啊。
0: 所以这个老年朋友在夏季的时候，除了我们要关注到他呼吸道本身的一些症状，就是更多的还要关注一些全身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消化道的问题啊，吃饭的问题啊，睡觉的问题。

0: 呀，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些细心的观察哈。
1: 对，
0: 总之呢，就是身体不适了，嗯，肯定是身体发出了一些信号，我们应该及时到医院来看一看，究竟是哪有问题哈。
1: 嗯，
0: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呼吸道的感染和年轻人相比来说有哪些特点哈。那在三伏天这样的一个高温的高湿的环境当中啊。我们如果说到老年的这个哮喘患者哈，他们怎么来做好这种这种病情的预防或者说保健工作吧？
1: 嗯，哮喘患者呢，首先呢，就是有一部分哮喘患者是他有一些过敏源啊，这种情况呢，就是首先要避免接触这些过敏源，
0: 嗯
1: 啊，比如有的患者对猫或狗过敏，那就避免接触猫和狗啊，还有对一些食物过敏的一些患者呢，也避免接触就是相关的一些食物。第二呢，这种哮喘的呢，需要长期的一个用药。啊，所以呢，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尤其是这种夏季高温高湿的天气呢，不建议这个时候盲目的停药减量。如果需要停药减量的时候，可以到医院做一些检查，看评估一下气道炎症的一个反应，是否可以把药物逐步的一个减量。而这种哮喘患者也避免就是突发的一个停药，会引起他这个喘别症状加重啊。其实目前的这种因为哮喘致死的这种病例非常少啊，就是哮喘目前其实控制的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哮喘慢病管理现在我国做的也非常好，所以哮喘患者呢，基本上就是病情都是比较平稳，大部分都是在门诊治疗了。但是呢，对于这种患者来说呢，尤其老年患者，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就比如说呢，平时呢，刚才也说了，反复强调，比如空调的一些清洁，是吧？避免这个空调引起的这个肺炎，然后空调的细菌啊、霉菌啊引起这个呼吸道刺激。第二呢，就是咱们避免这个热和冷突然的一个交替啊，这样的话呢，避免一个感冒的一个出现。
0: 好，这是我们说到有关于这个三伏天吧，这个确实是有很多注意的。对地方哈，所以大家还是多加小心哈。这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也具体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哈。我们总说到了夏天多喝水，多喝水啊。比如说这个日常饮水方面，如果这个对于这种呼吸道的这种慢病的患者来说，需要注意些什么？包括作息上。
1: 嗯，比如每天呢，其实我们也建议呢，就是饮用1000到2000毫升的水，温水比较合适。然后呢，我们不建议一次性大量饮水，比如小口的慢饮，是吧？一会儿呢，就是喝一点儿这样的一个饮水的方式。但是呢，就是也是比如有心衰的一些病人，还有肾功能不全这种患者呢，还是注意这种水分的摄入量一定要控制，不能过量的饮水，
0: 算的要更加精准一点。
1: 对对，就是避免这个水分摄入过多引起心脏和肾脏的一个负担啊。第二呢，就是饮水的时候，咱们避免呢就是饮用这种冷饮。这可能天气比较热，然后喝点冷饮比较舒服。
0: 是。
1: 但是这种有气道疾病的患者呢，这种冷的这种刺激呢，它会间接的刺激气管，引起气管的一个痉挛。一方面气管呢会引起它一个抵抗力下降，另一方面呢会诱发这种哮喘呀、慢阻肺的一个发作，这样一个出现。第三呢，这种饮水呢，我们还是不太建议这种多饮用甜。就是那种饮料的这种水分啊，尤其是老年患者，不要进食太甜的一个液体啊。这种甜的液体呢，可能会刺激到气道黏膜，甚至呢刺激胃酸的分泌，可能会引起这种胃食管反流啊，更加引起它的一个咳嗽、咳痰的一个出现啊。
0: 所以这饮水，一是这个我们这个适量饮水，第二呢就是别太凉，别太甜，是吧？
1: 对，
0: 就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老人他喝水，他是什么？他是把绿豆汤，按道理我们夏天其实还挺推荐喝绿豆汤的，
1: 对对，
0: 他是把绿豆汤当水喝，一天喝大概可能也是大概2000毫升，最后喝的这个好像出了一些问题，健康方面的问题，但后来一说他可能是有这个高血压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哈，所以大家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咱吃也好，喝也好，干什么事儿也好，就别过量就行了，是吧？这个是再次要提醒大家哈。那就作息上呢，我们一般好像夏天大家可能确实是像您说的，睡觉白天因为天长了嘛，
1: 对，
0: 可能睡觉的时间会短一些哈。这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说，在作息方面，在睡眠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的建议？
1: 对，比如说呢，就是要早睡是吧？早睡然后早起，因为这样的话呢，对身体也比较好啊，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啊。有了老年患者呢，有些老年患者，比如说会出现一些失眠的症状啊，也建议呢，就是他去专科的就诊，然后调整用药是吧？或者用中成药也好，或者西药也好，然后调整这种睡眠啊。
0: 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

0: 是睡眠和这个他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之间有关系吗？
1: 也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有那个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打鼾。
0: 对，这是最直接的关系。
1: 是，就是很多打鼾呢，其实现在目前也研究发现，这种睡眠呼吸暂停会引起他的一些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因为他其实晚上呢是有一个缺氧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患者，因为我们科也做睡眠监测，他晚上呢有的时候血氧能掉到80以下。而且呢，这种暂停时间呢，有的人非常长。那这种情况，它就会引起他各个脏器呢，就在一个夜间都出现缺氧。这种有的时候白天的这个患者就会说非常困。稍微一闭眼就睡着。所以这个会影响，第一是影响他工作，第二呢会影响他的心血管系统、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甚至出现一些肥胖都会出现的。
0: 就是如果像您说的，白天他可能往那坐着坐着，突然就睡着了。
1: 对，
0: 这个又再加上他可能有肥胖，有其他一些问题，大概率他可能就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吧？
1: 对，
0: 就尤其是如果是老年朋友们，我们也更加要关注这件事儿哈，及时来治疗哈。
1: 是因为他可能和你的那个慢性病都是相关的，
0: 对，都相关。
1: 是。
0: 好，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饮水啊，包括我们这个睡觉方面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交流，我们就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0: 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今天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知识啊。我们继续来请教林主任啊，有一些朋友很关心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除了我们说怎么来知道这个疾病的症状啊，怎么来这个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就诊啊，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衣食住行我们也很关心哈。比如说有朋友说了，像这个老年的这种呼吸疾病的患者，在夏天我们在饮食上需要注意点什么呀，比如说哪些东西忌口啊，什么东西可能我们吃一点多吃一点对我们的呼吸道会有好处啊等等，就饮食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我们很多门诊的患者也会问，就是大夫，我这个吃上需要注意什么？
1: 对，
2: 我们每次都会跟他说，辛辣刺激生冷不要吃。
1: 辛辣刺激生冷，
2: 对，就比如说辛辣的，比如说火锅是吧？这种四川的火锅，还有刺激的，比如说冷的食物是吧？盐分高的食物啊，酸的食物，这些刺激食物，还有一些生冷的一些食物，比如冰箱里的西瓜啊，冷饮这一系列，冰糕还是不建议有呼吸道系统疾病的人吃，还有一些比如说油腻的食物，对于老年患者来说，他也会痰液比较增多啊，刺激痰液的一个生成，还有呢，就是老年患者呢，他可能血脂也比较高，有的时候，所以避免进食这种油腻或者油大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油炸的呀，还有一些肥一些的肉啊，避免进食这些食物啊，
1: 就这点东西是。一点不能吃呢，还是视情况。
2: 就是这个要适量，就是咱们所有的饮食都要适量啊。所以咱们所有的就是
1: 过瘾是吧？
2: 对，
1: 像您说的就不能抛开量。
2: 对，
1: 但你说我过过嘴瘾，我是不是浅尝辄止，是不是也可以哈？
2: 对的，对的，就是咱们还是要以就是生活为主要的
1: 啊，
2: 就是生活质量才是最主要的。咱们治病啊，或者是保健，所有都要以生活质量为最高目标嘛。
1: 对，所以您也得看具体情况，比如说您正是在这个呼吸道的这个感染的急性期是吧？那你肯定是一点不能吃了。你说你这阵可能没什么事儿。啊，这个确实身体保养还不错，然后我这冷就少吃一点这种凉的瓜果哈，少吃一点这种，比如说我爱吃肉，吃点肉是吧？也不是完全不行哈。
2: 是、
1: 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这个尽量少吃的东西，
2: 对，
1: 哪些东西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
2: 比如说就是一些。比如说百合是吧，或者银耳，这些能够润肺这种东西可以多吃一点。还有呢，就是咱们老年患者呢，有的时候这个蛋白比较低，很多情况下我们这些检查指标里边这种营养就偏差一些。那我们比如说鸡蛋是吧，牛奶，甚至是一些瘦肉、鱼肉，还有豆腐，这些都是可以吃的。这样的话呢，可以提高咱们这个肌肉的含量啊，这些蛋白的含量都是可以的啊。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生津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山药啊这一系列的也是可以吃的。这样的话，它也可以减少痰液的分泌啊，这些都可以。还有刚才说的绿豆汤也是可以喝的。
1: 对，这个东西咱就不能说看到什么一下子吓坏了是吧？咱们这个还是要更加科学的去来调整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饮食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哈。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呢，它是通风为主，只要通风好了，它不一定能够交叉感染啊。老年患者来说呢，我们是建议呢，就是夏季的时候早晨在太阳没有起来6到8点。这时候可以通风，还有呢就在日落之后也是可以通风的啊，基本上通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可以了，让家里边呢就是形成一个对流，就是把对面窗户打开形成对流，这样一个通风，避免呢就是在这种密闭的空调环境当中长时间的一个待着啊，免得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引起的一个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1: 好，我们也来看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些朋友的一些问题哈。有位朋友问到了说，家里老人是65岁，发热2天了，感觉不是很严重，体感不是很严重，量体温不到38度，想问一下应该怎么来用药呢？
0: 如果要是说有一些呼吸道症状，比如说有一些鼻塞、流鼻涕啊、咳嗽，然后咳一些清痰或者清涕，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可以给予一些感冒的药物，因为现在目前呢，感冒的药物，比如说有一些中成药啊，比如说害怕一些西药的副作用啊，可以选择中成药的一些制剂啊，还有一些西药的感冒药物，它里边呢就有一些比如说缓解黏膜充血的药物啊，还有这些抗过敏的药物，这样的话呢，它可以缓解这个患者的症状啊。当然还有一些发热呢，比如这种老年的患者，他发热会有一些泌尿系的问题引起的发热，这时候呢我们就

0: 哪些药物，这样是可以的。
1: 嗯、
0: 当然，如果要是说发热超过3天或者5天、
1: 嗯，
0: 出现一些精神的症状，比如说精神比较萎靡呀、嗜睡呀、然后或者是体温用了药之后体温仍然不退反而升，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呢咱们及时的，比如去社区也好，去医院也好，及时就诊，咱们抽个血常规是吧、
1: 嗯？
0: 看看它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给予一些相应的治疗就可以了。
1: 嗯嗯，你看他这个提到一点说就不到38度。
0: 对，
1: 之前我们好像说不到38度其实可以不用退烧药，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也要看情况？
0: 是我们临床上患者呢，他的有的时候有的患者尤其老年人他基础体温不一样、
1: 嗯、
0: 有的老年人基础体温35度多，都不到36度、
1: 嗯、对，
0: 那对于他来说到38度就等于是咱们的高热了，
1: 对，
0: 那他非常难受、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给予他一个退热药物、
1: 嗯、
0: 如果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38度5以上、
1: 嗯、
0: 我们才建议给予退热药物、
1: 哦、
0: 避免就是应用退热药物之后体温降太低，
1: 对，
0: 引起身体不适或者脱水厉害出现的啊。
1: 嗯，然后我们就是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就比如说老年人出现这种发热症状哈，我一般在用药方面有哪些原则或者是这种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嗯，就是发热这个症状呢就是大家比较常见、
1: 嗯、
0: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发热都是细菌感染、
1: 嗯、
0: 所以不要因为发热咱们就盲目的应用消炎药、
1: 哎、
0: 我们很多门诊患者就是发热以后第一时间把消炎药一单联应用或者双联都上去了、
1: 嗯、
0: 啊，就是用这种很强的消炎药可能会引起比如肠道菌群失调啊、
1: 嗯、
0: 甚至用消炎药之后引起相关的一些泌尿系感染甚至一些妇科的感染都会出现、
1: 哦、
0: 啊、
1: 嗯、
0: 所以这种发热患者呢就是我们要明确它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
1: 嗯、
0: 如果普通的病毒感染它可能就是个自限的啊，它7天到10天就自己就好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发热的时候一定要就给予患者比如说电解质的补充啊，避免它脱水啊，体温升高以后呢给予退热或者擦身啊物理降温啊都是可以的，体温超过38.5度我们给予退热的药物，但是退热的时候呢要观察它是不是出汗很多，如果出汗很多呢给予一定适当的补液啊，就主要还是营养支持这样的一个治疗啊。
1: 我之前也听到一些说法，就比如说老年人年龄比较大他出现这种发热的情况在用药的时候建议剂量会小一点，这样的说法对吗？
0: 嗯，得看哪方面的药。
1: 嗯，
0: 就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患者，他发烧、
1: 嗯、
0: 用退烧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谨慎。
1: 哦、
0: 就是比如说这个药，我们有时候经常用一片退烧药，我们可能给患者就半片，
1: 嗯、
0: 这样谨慎一点啊。
1: 嗯、
0: 但是对于年龄大患者来说，如果他用抗生素，他是一个肾功能肝肾功能正常的患者，我们还是建议足量的一个应用、
1: 嗯、
0: 啊。如果抗生素给这种减量，它可能达不到它一个杀菌的效果。
1: 哦、
0: 啊、
1: 对，你看还是要看这个患者具体的一个身体的情况哈。
0: 嗯。
1: 嗯，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在退烧的过程当中出现很多流汗，就大量流汗的这种情况，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也要关注一下？
0: 对，就是如果他出汗比较多的话、嗯、老年人他而且他发烧的时候他进食会变差，
1: 对
0: 啊，不像年轻人他可能发烧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影响他们的食欲、
1: 嗯、
0: 老年人不行，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这时候呢我们可能给他比如说补充点电解质水、
1: 嗯、
0: 甚至呢给予老年人呢可以去就是给予输点液补液治疗啊，避免他一个脱水、
1: 嗯、
0: 因为老年患者来说呢他脱水可能会引起一系列这种特别严重的事件，比如说会引起血压的下降啊，脑灌注不足肾灌注不足引起一个急性肾衰的出现啊，所以非常危险、
1: 嗯、
0: 所以脱水这个事儿呢就是有的时候是个急症啊，如果有糖尿病患者出现脱水、
1: 哦嗯、
0: 可能会引起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1: 嗯、
0: 非常危险啊、
1: 嗯、
0: 所以这种所以我们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呢我们不敢给这种就是降退烧药太大的剂量，
1: 嗯，
0: 怕它引起它一个脱水，
1: 对
0: 啊。
1: 同时还得看一看这个血压的情况，是吧？这个监测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尤其是老年人本身的这个慢性疾病可能比较多哈，
0: 对，
1: 关注到的细节可能也会更多一点哈。那在比如说逐渐的用药之后，慢慢在体温比如说降下来了，在恢复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对，就是他如果有一些感染引起他一个发烧啊，这时候老年人身体比较虚弱、
1: 嗯、
0: 就是我们不建议他做一些剧烈的运动，
1: 嗯，
0: 比如平时他可能有些老年人可能爱跳广场舞、
1: 哎、是
0: 吧，
1: 是
0: 然后爱打太极拳，
1: 对，
0: 那我们就建议他这个时候呢可以缩短他的那个运动时间、
1: 嗯、
0: 啊，降低运动强度、
1: 嗯、
0: 啊，避免他诱发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同时 时呢，就是生活方面呢，就是刚才也说的辛辣刺激生冷这些就避免饮用了、
1: 嗯、
0: 吃了啊。还有呢就是就是避免着凉，这个时候它的一个空调呢就是咱们温度呢也要适宜，比如说26摄氏度、27度这样的一个，不要调得太低了啊。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一定要

0: 补充充分的，比如蛋白质啊、水分啊、电解质啊，都要不足啊。如果他进食不太好的话，咱们可以呢，就是比如说，给予一些营养制剂，比如营养粉啊，这些蛋白粉，咱们目前就市面上也非常多，都是可以的。
1: 对，就我们其实这过程当中也聊到了很多这个误区哈，最后也想请您再给我们再梳理一下，对于老年人。这个防止我们夏季的这种呼吸道疾病的这种加重哈，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哈？
0: 对，就是比如他有呼吸道症状了以后，他会首先应用抗生素，这种抗生素的滥用吧，就是非常不好，它可能会引起这个比如耐药的发生，或者引起这种老年患者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因为所有的抗生素呢，它是都是有一些副作用的，这些副作用呢，可能就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呢，出现在您身上，可能就会对您的其他的脏器出现一些影响，比如说有些抗生素会伤肝，有些抗生素呢会对心脏有一些副作用，这都会出现的。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滥用抗生素呢，也会出现一个过敏的一些出现。有的患者呢，他是个过敏体质，用这些药物以后反而没有治好自己病，反而出现一些危及生命的情况啊，这个也是不建议应用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们门诊大部分来门诊看病都是咳嗽，
1: 是
0: 啊，咳嗽的患者一旦这个患者咳嗽呢，就觉得我可能就是气管炎啊，急性气管炎，慢支慢性气管炎、对，有炎症了，气道炎症，我就要吃消炎药、我不吃消炎药，我这咳嗽就不好，然后咳嗽就反反复复啊。我们有的时候这种慢性咳嗽患者，如果要是比如说超过八周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考虑他这个其实叫咳嗽变异性哮喘，他可能是哮喘、这种哮喘呢，他不会说像我们嗓子哼哼的喘，它其实就是以咳嗽为主要症状。这时候我们呢就必须要到正规的呼吸科去就诊。如果不按哮喘治疗，那这咳嗽就会千言不愈。
1: 就是实际上它是没有喘的症状，
0: 对，
1: 是以咳嗽为表现的。
0: 对，
1: 哮喘疾病，
0: 对，对，是
1: 这种是其实是，更加隐藏了很深的一种哮喘的疾病、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就是一些患者来说呢，他不愿意应用吸入的药物。尤其慢阻肺的患者啊，还有哮喘的患者，他觉得吸入这个药物呢，它里边有一些糖皮质激素啊，有些激素成分会对我的全身呢有一些影响，比如说会不会造成我骨质疏松的加重啊、会不会甚至是之前激素的用于股骨头坏死啊，
1: 对，
0: 会不会出现这些副作用，会不会变胖呀，甚至有些人这种想法。但是实际上我们这种吸入的激素制剂呢，它其实全身的这个血氧浓度非常低，它对全身的副作用很小，但是它对你的获益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呢，咱们可以规律的遵医嘱，然后按需吸入这些药物啊，避免就是盲目的停药减药，然后造成这个疾病的加重。因为尤其是哮喘患者还有这些气道支气管炎的这些患者来说，他一次的这种急性加重对他的肺功能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可能造成他日后就是10年20年之后，然后他的一个肺功能就是非常的低啊，造成他的生活质量变差，这种出现。
1: 就是每次加重一次的话，它对于肺功能的伤害其实都是很大的，而且是有是不可逆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特别要提醒大家。另外就是您说的这个激素的问题，就大家千万不要谈激素色变。
0: 是
1: 啊，这里面特别强调的这种吸入式的激素，它实际上量是很小的。
0: 对
1: 啊，对全身的这种影响其实是比较小的。那我们就是放心的去在医生的这种医嘱之下来使用就可以了。
0: 对对，还有这种老年患者就觉得，我这个拍个 CT， 我会不会对我这个
1: 是不是
0: 辐射
1: 吃的辐射太多了？
0: 对对对，其实呢，就是目前呢，咱们国家也推崇呢，就是每年咱们做一个 CT 啊，然后比如说随访我们的小结节，是吧？现在很多患者有些微小结节，
1: 是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健康查体作为一个肺癌的早筛，也是推荐每年做一次肺 CT 的。这每年一次的肺 CT 的一个辐射呢，就不足以就是对您身体有什么伤害。同时我们目前呢其实都是低剂量的 CT 了，
1: 对，
0: 它辐射量其实是很小的啊。
1: 对对，之前我们还专门做过一个这个科普知识哈，就低剂量的螺旋 CT， 它每年的这个辐射量是非常小的，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的哈。
0: 是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一些误区吧，其实诸如此类其实还有很多，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盲目的去相信你从网上看到的各种各样不明来路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科普知识啊，更多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请到相关科室的权威专家来到直播间为您解疑答惑。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的节目马上结束了，最后我们也请林主任给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
0: 嗯，就是各位老年朋友们，就是夏季呢，其实是呼吸系统疾病相对稳定的一个季节啊，不是一个病毒感染高发的一个季节。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有比如哮喘呀、慢阻肺啊这类慢性病的患者来说，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就是停药减药。如果需要停药减药的话，可以就是来医院就诊，然后咱们评估一下您的身体状况，给您适量的一个把药物减少一些啊。还有呢，就是咱们饮食方面、生活方面，我们要需要注意保养自己身体，避免呢就是夏天出汗过多，造成一个水分丢失，引起这种气道的一个出现一个痰液的粘稠啊，气道阻塞的一个出现啊。如果要是夏天有一些身体的不适呢，也建议及时的到医院就诊啊，然后呢及时的诊治，避免呢就是延误病情。
1: 好，这个林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林华大夫啊。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的周四全天的门诊啊，在我们门诊楼的二楼呼吸科诊区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有呼吸方面的问题，或者呼吸方面的一些身体的不适，都可以来找我就诊。
1: 好，再次感谢林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非常实用和精彩的这个科普的讲座哈。再次谢谢您，谢
0: 谢
1: 林主任。
0: 谢谢。
1: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也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吓得中宗李显带着韦后，带着上官婉儿跑到了玄武门的城楼上。仓促之间呢，组织起来的亲兵卫队只有80号人，而李重俊这边呢，带着禁军300多号。如果是一鼓作气冲上城楼，历史肯定是要被改写的。但是啊，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当时这个李显手底下呢，有一个宦官，这宦官叫杨存勖，主动向皇帝请命，我下去单人作战，一人一马冲向敌军。跟着李重俊一块造反的那个李多作呀，他们家有一姑爷，他这女婿的名字叫野狐狸，这是一员勇将。按理说战场上的武将打一个普通的宦官，那不跟张飞吃豆芽似的玩一般呢？没想到轻敌傲慢，被人家杨思绪呢一刀斩于马下。发动政变的这些士兵人人惊骇，士气大挫。城楼上李显一瞧，哦，我这宦官杨思绪得手了，马上抓住时机，倚着栏杆呢就向政变的士兵们喊话，说你们都是朕的好儿郎啊，何苦要追随李多作造反呢？只要你们现在斩杀叛贼，不但无罪，反而有功，荣华富贵就在前面招手呢，你们琢磨琢磨。这变军的士兵一琢磨，调转枪头，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了。一瞬间呢，就冲向自个儿的将军们了。李多作、李思冲、李成矿、独孤伟志、沙诈忠义，这几个发动政变的首领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嘁哩咔嚓，被砍了，被剁了，被杀了。太子李重俊一瞧，啊，得，大势已去呀，带着亲兵100多人夺路而逃，其余的部众不用问了，做鸟兽散。一场胜利在望的政变，就这么着跟开玩笑似的，功亏一篑了。太子李重俊的这路人马是一败涂地，而成王李千里那边呢，当时这个李千里父子呢，率兵进攻右庭明门， 可是他们这边啊，所面对的不像中宗李显那样一点防备没有。当时像宗楚客呀、季楚讷呀，已经调集了2000多名的禁军，闭门据守。来吧，你们进攻吧，我们是占据城楼，居高临下。你们往里攻，我们就守。只要守上个把时辰，那秦王的部队山呼海啸一般就会到来了，不用打，把你们撵都能撵灭了。李千里父子带领的士兵们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城楼之上一个人也不下来，下来的是什么呢？万箭齐发。李千里一方被动挨打，这成了活靶子了，所以说很快呢也输了，李千里父子双双阵亡，剩余的部众或死或降，行动彻底失败了。带头造反的太子李重俊带着100多名的骑兵夺路狂奔，他手底下这100多的骑兵，我跟着您这儿造反，一开始呢你骗我假传圣旨，反正我跟着你造反，到时候赢了的话呢，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问题是您这儿现在穷途末路了，我的前途在哪儿呢？刚才在玄武门的城楼之上，皇帝可是许下富贵了，只要把你给宰了，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于是在这个半道上啊，有的心眼好的勒住缰绳，人家就跑了。您等到李重俊跑到山西户县一个小树林的时候，再一看身边，哎呦太惨了，没剩几个人，都是亲信。李重俊这儿筋疲力尽，翻身下马，倚着一棵大树喘口气儿吧。问题是你这些亲信这时候还亲吗？还信得过吗？几个亲兵拔出了腰刀，慢慢就靠近了。李重俊一抬头，嘴里边喊了一声你们要，后边啊都没喊出来，这钢刀同时向脑袋顶上就劈下来了。哎呦，这场政变输的是干干净净，不但是把自个儿性命给搭上了，还搭上了李多作，包括李多作的姑爷，还有李千里父子等一大帮人的性命。那我们就得说了，为什么会败呢？败得这么惨呢？你看此前五大臣发动那个神龙政变，那不挺简单的吗？李重俊这个政变呢，为什么会失败？首先呢，政变领导者的素质有着很大的问题呢。表面上来看，太子亲自领导政变，下边呢又有李多作这样著名的军方高级将领，还有像李千里这种老牌的李唐的宗室亲王，战斗力呀、号召力呀，这都是毋庸置疑的。只可惜呀，您瞧瞧这个李重俊啊，他虽然是贵为太子，但是太年轻了，太缺乏相应的人生阅历和政治历练，入主东宫的时间又特别短，满打满算呢，当上这个太子一年还不到呢。而且他手底下东宫属官呢，都是一些权贵子弟，没有德行，没有能力来辅佐他。你要真让他们上战场，这可要了亲命了。所以说，这个太子李重俊呢，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

可问题是那功劳是你的吗？那是张柬之五大臣谋划有方，调度得当。说白了，您这儿啊只是一把刀，放在五大臣的手里边，你是一把屠龙宝刀。可是你碰上李重俊了，你充其量啊是卷了刃的切菜刀。那再来看这个李千里，他是李唐宗室的代表人物，也是硕果仅存的人物。但是您琢磨琢磨，他为什么存活下来了？当时啊，武则天是血洗李唐皇室，为什么就没杀他呢？他杀这个李唐宗室的时候啊，是有一个顺序的，有能力的、有德行的、有号召力的全给宰了。而像李千里这种，史书记载叫偏造无德且无才，善于谄媚，你这才躲过了灭顶之灾。说白了，您这是拍马屁、舔臭脚，谄媚了武则天。

人对了，这事儿就对了，人不对呀，你怎么玩也不行。从一开始呢，这场政变的结局就已经是注定了。进而言之呢，这场政变更像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它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政变。无论成功与否啊，都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政治后果。第二点呢，它缺乏合法的依据和有效的利益驱动。因为你这个领导者呢缺乏政治头脑，这场政变呢没有煽动人心的政治口号，没有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那你还想成功？手底下人凭什么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跟你们一块作死的玩命呢？这里边有一个细节，李多作在征调300名的羽林军的时候，你应该是让这个太子啊进行政治动员，说哥几个，你们呢就是我的亲兄弟了，等这事儿办成了，如何如之何，我咋地咋之地。可是太子都没露面，只是由李多作下达了军事命令，说白了，我是你们的领导。然后采用的是什么手段呢？名不正言不顺的矫诏，假传圣旨，你要去逼迫皇帝。皇帝是谁呀？那是真正下达圣旨的人。你这相当于是李鬼带着人呢去打李逵了，那不挨斧子劈才怪呢。如果这个李重俊呢稍微有点政治头脑，或者身边啊有这个谋臣，他不会采用这种非常愚蠢的矫诏的方式，而是像历朝历代那些成功的政变者一样，首先呢指出奸党祸害人间，就是说武三思那波人呢忒不是东西，朝堂之上已经被他搅和得乱七八糟了，民间老百姓的日子也没法过了，咱们这个行动啊是有正义性的，这才能够激发士兵的斗志和血性。其次呢，用利益来说话，许以功名富贵，用利益来驱动人心。最后呢，在一定程度上你还得是有威胁有恐吓，跟大家伙把话给说齐了，咱这事儿要是成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万一失败了，谁要是敢不使12分的劲儿，我告诉你啊，咱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跑不了你也蹦跶不了我，到最后的结局不成功就成人。这些话谁来说呢？让李重俊来说呀，太子来说，再请出禁军的长官李多作出面，跟这些官兵们打好招呼，套套近乎，咱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得煽情啊，一人一大碗酒，咱们歃血为盟，指天盟誓。这时候呢，人被洗了脑了，激情澎湃的拿起刀枪，大义凛然的就干政变去了，这才能行呢。如果说这个政变像咱们刚才所描述的这样发生的话，他们在玄武门下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发生对峙的时候，这士兵们不会轻易背叛，因为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呢，太子这边的实力要比皇帝那边大很多，这是3:1的比例。可是变军的士兵听了皇帝李显一句话就临阵倒戈了，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太子李重俊还有这个禁军首领李多作呀，矫诏起兵的。士兵们发现自个儿被你们给骗了，这哪有忠诚度啊，这哪有积极性啊。如果说呢，这政变行动自始至终很顺利，那么你好我好大家好。可是形势一旦发生变化，那大家伙肯定听皇帝的呀，调转刀口把你们宰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咱们再来说第三点，就是他们这个政变呢没有一个高端的政治目标。李成俊等人发动政变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清除武氏一党，为自己赢得更安全的生存空间。除此之外，你更高的政治诉求是什么呢？你面对皇帝的时候，你是把他囚禁了，是把他宰了，到底这场政变是流血的还是不流血的，你自己总得想明白吧。好，没想，搞了一半拉子政变。因为他脑瓜子里边只琢磨着我要捕杀的是武氏党羽，是上官婉儿，所以说在玄武门下呀产生迟疑了，按兵不战。政变的时候就如同战场一般呢，瞬息万变啊！您这掐着腰在玄武门城楼底下，你静观事态的变化，政治上你得多幼稚啊，脑子里边你得多愚蠢呢、啊！从你踏出这一步，你就是十恶不赦的大逆之罪了。除非你政变成功，到时候啊，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你怎么说都有理。这一层您都没想明白，您还玩政变呢？你不杀你老爹，不杀李显，你把他控制起来呀，迫使他下诏诛杀所有的武士余党，同时受命太子监国。你想当年李世民不就这么玩的吗？哎，这太子李重俊玩了一个计谋，把自个儿给玩死了。经过这场突如其来的流血政变，中宗李显虽然是毫发无伤吧，但是也饱受虚惊。
李重俊的尸体和首级被运送回长安以后，

惊魂未定的李显，那可是天子之怒，气坏了，气疯了，即刻下令用太子首级祭祀了太庙，祭祀了武三思父子，随后啊又把这个脑袋悬挂在朝堂上示众。李显把这个成王李千里，把他的姓氏啊改为姓傅，虫字边一个重复的傅，这是一种毒蛇呀，把李千里的所有党羽全部是逮捕诛杀。被汴军攻破的各道宫门的守卫官兵都因为失职之罪被判流放了，披马单刀杀入敌军的那个宦官杨存勖被提升为了银青光禄大夫、内常侍。被宰了的武三思父子呢，武三思被追封为太尉、梁宣王，他儿子武重训呢被追赠为开府仪同三司、中鲁王。而就在这一年的九月份，朝廷改元景龙，这个动荡不安的神龙时代就这么匆匆画上句号了。神龙这个年号呢一共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但是发生了太多让人始料未及的变故。先是武大臣一举推翻了女皇武则天，继而武三思又整垮了整个的功臣集团。现如今呢，太子李重俊悍然发动政变，诛杀了一手遮天权倾朝野的武三思，本人呢也是死于非命。如此种种真是让大唐的臣民们心惊肉跳，唏嘘不已。波谲云诡的神龙政局终于是落下帷幕了，改元了，改元景龙。接下来呢，帝国的政坛必然是重新洗牌。在即将展开的又一轮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当中，谁会成为下一个出局者呢？武三思这么一死，失去靠山的宗楚客呀、季处讷呀纷纷向皇后韦氏靠拢，迅速缔结了一个以韦后为核心的后党。李重俊政变以后，中宗李显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政策，命令司法部门大力搜索太子的余党。这搜索的政策呀，大概就是宁可错杀三千，不使一人漏网。后党一瞧，哎呀，这是一好机会呀，那我只要看谁不顺眼，说他是之前的太子党不就行了吗？他们把这个矛头对准了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在安乐公主和宗楚客的授意之下，有人呢随即对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发出了弹劾，就指控他们俩呀是李重俊的同党，应该逮捕归案。李显看完奏书以后呢，二话不说，那少废话了，逮起来吧，这得审一审呢，让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萧志忠立案调查。这表面听来呢，这走的是司法程序，可问题是这信号释放的太明显了，这分明是一副法不容情的姿态，明眼人谁瞧不出来呀？皇帝之所以摆出这种姿态，无非啊在暗示司法部门，你们都给我好好的啊，一切秉公办理，不用忌讳他们是什么相王啊，是什么公主啊，弄他们。朝臣们暗自担心，看来这个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这个劫难是逃不过去了。接下来这俩人会遭遇怎么样的命运呢？关键就看这个主审官萧志忠了。要看萧志忠的政治

三复五三思，短短两年的时间里边，火箭式被提拔，可以说呀是扶摇直上，爬上了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的高位。现在虽然说武三思父子已经死了，但是武氏一党基本上都投靠了韦后了，不用问呢，萧志忠肯定也是后党了。如果他是后党，项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十有八九啊死定了。但是咱们得说啊，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意外。萧志忠领旨以后，并没有马上按照皇帝旨意去搜罗李旦和太平公主谋反的证据，反而是跑过去呢做皇帝的思想工作，拼命替李旦和太平公主说话，说到情深之处潸然泪下。他说，陛下，您是富有四海，现在竟然容不下一弟一妹吗？您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人网罗罪名而陷害吗？想当年项王身为皇储的时候，一再向则天皇后请求愿将天下让给陛下您呢，而且因为这个事儿，他好几天都不吃不喝，这个事儿海内共知。现如今您凭一些人的一己之言就要猜忌于他吗？天下谁都会谋反，这项王李旦他不会呀。李显这有点懵了，嗯，你说的虽然对，但是你没难透露出牌呀。哎呀，再仔细一琢磨这个滋味，萧志忠说的确实在理儿。萧志忠这个政治立场怎么转变这么快呢？实际上萧志忠啊没有改变政治立场，他确实呢已经投靠了韦后了，但是这不等于说呀他要和项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为敌。说白了，他之所以敢跳出来替项王李旦和太平公主说话，不是出于他的政治立场，当然也不是出于他的道德良知啊，他纯粹是啊想给自个儿留条后路。这个萧志忠啊政治眼光是比较毒辣的，他一瞧大权独揽的武三思一死，朝中的政局呢就变得扑朔迷离了。韦后这老娘们格局比较狭小，他跟之前的武则天压根就没法比。再来看人家那个太平公主，气势深远，机智沉稳，将来这个权力的空白是韦后能够填补的呢，还是太平公主和项王李旦能够填补的呢？这是一个未知数。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萧志忠啊他不敢把这个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边，也不会像赌徒似的押宝啊全都押一单注。那他怎么做呢？他采取的是齐强的态度，两边我谁也不得罪，静观事态的发展，等一切尘埃落定以后呢，我再选我怎么站队那也不晚呢。后来的事实证明啊，萧志忠这种齐强的态度太明智了。几年以后，韦氏一党垮台了，睿宗李旦即位，这萧志忠呢被贬出朝廷，外放为地方刺史。但是他就凭借着这一回啊替李旦和替太平公主开脱的功劳，很快就回到朝廷里边，担任上了刑部尚书，不久之后呢又复任中书令，还成了帝国的政坛不倒翁了，还被太平公主视为心腹肱骨之臣，让很多人呢是艳羡不已。当然了，萧志忠这个眼光呢，他虽然说比较毒辣，但是不太远，因为他万万没想到啊，太平公主很快就被自个儿的侄子李隆基给收拾了，而萧志忠呢作为太平公主的死党，最终啊没有逃脱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啊，咱们接着前面的说。萧志忠给皇帝李显提了个醒，还有这个大臣呢也上书说，自古以来呀，因委任异姓猜忌骨肉而导致国破家亡的那可太多了，陛下您呢得以此为鉴，现如今您身边的宗室至亲已经所剩无几了，没剩下几个人了，而且您呢登基不久，一个儿子因故被贬，一个儿子弄兵被诛杀，就剩下一个弟弟朝夕侍奉在你的左右，陛下您得慎重啊。哎，这可给中宗李显提了醒了，他不是想起什么骨肉亲情了啊，他就是觉得呀，如果自己现在执意对李旦和太平公主下手，那对方会不会跟自个儿拼一个鱼死网破呢？此前呢在节目里边给您说过了啊，项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他们的政治待遇啊威望啊已经到达了人臣的顶点，所以说这两个人呢不会参加到李重俊的政变当中，他们无所图啊，就算是政变成功了，他们能获得什么好处呢？无外乎就是当一回功臣，
可是你当工

0: 臣比现在的利益并不大呀。你就相当于从部门经理给你调为部门主任，这不是原地平调吗？但凡是不缺心眼儿，你权衡利弊的话，不可能他去参加李重俊的政变。而如果现在强行定罪，这让满朝文武和天下人怎么信服你呀？可能啊，逼得对方呢铤而走险，拔刀相向。这俩人如果发动政变的话，可比自个儿那个傻儿子威力要大很多呀。想到这儿，李显也是一身冷汗。行了，咱们谁也别玩火了，咱们大家伙相安无事，这不好吗？所以李显装出一副幡然醒悟的样子，撤销了对于李旦和太平公主的指控，宣布这事儿啊就不再追究了。韦后一党一瞧，那我们这儿费这么大劲儿，一拳头怼到棉花上了，一脚踹到屁上了。本来是想借这个机会呢，想把这两个功高望重的帝国大佬一举置于死地，现在看来还欠点火候，当务之急啊，还是要尽快的壮大实力。可以不去诛杀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但是有一个人啊，我们必须把他弄死。此人是谁呢？就是当时的右仆射兼中书令魏元忠。韦后他们觉得呀，只有把这老头给弄死，才可能彻底的把握帝国的权力中枢。魏元忠此前呢，仔细给您说过啊，他现在已经是身居百官之首了，按理说吧，权力很大，实际情况呢，却又不是这样的。自从回朝复相那天起，魏元忠啊就受到五三四一党的打压，表面上贵为首席宰相，但是啊手里边没有实权，以至于朝野上下的政治之事都是对他非常失望的，认为这老头啊尸位素餐，不堪为百官的表率。有一个低级官员呢，甚至专门写信往死里边骂他。魏元忠一边受到五党的打压，一边啊又被这个其他官员背后戳脊梁骨。这就叫风箱里边的老鼠两头受气，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哎呦，你说这把老头给憋屈的呀，直到武三思父子被诛杀了，哎，他这儿啊有一种重见天日的感觉。但是这场政变呢，也给魏元忠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儿子死了。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的时候，魏元忠的儿子那个魏生啊遭到胁迫，无端卷入其中了，事后被乱兵所杀，不仅是死得稀里糊涂的，而且还背上了一个勾结逆党的罪名。魏元忠老头悲愤难当，四处扬言说，元凶恶手已死，就算是把我放到油锅里边炸了，我也是死而无憾了，只可惜太子英年早逝，死得太不值当了。您这句话，这是替太子鸣冤呐，这皇帝能容得下吗？你要是替你儿子叫屈啊，这都不行，更何况你是在给太子鸣冤呢，你这说的话就叫大逆不道。中宗李显呢，念在魏元忠是三朝元老，而且又是自己的东宫舅叔，所以说算了吧，啊，就不予追究了。后党的骨干，像什么宗楚客呀、季楚讷呀，死死抓住魏元忠的儿子魏生参与政变的把柄，指控魏元忠老头呢，说他呀跟太子通谋，奏请中宗要夷其三族，不但要把这老头给宰了，把他们家啊要给族诛了。当然李显这马上给否决了，虽然说有皇帝保着自己，但是魏元忠马上意识到自己处境非常危险了。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现在我死倒不足惜，反正我儿子都已经死了，我还有什么活头啊？可问题是，如果族诛的话，那是好几百口子姓魏的呀。于是魏元忠呢主动递交了辞呈。中宗李显也知道魏元忠确实老了，把他再留在朝中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并没有十分的挽留，而是让他以特进的官职致仕退休，并且保留每个月初一十五两次进宫朝见的权利，算是给了他非常高的离退休的待遇。首席宰相魏元忠一倒，后党的势力就如雨后的狗尿苔一般，词儿词儿就崛起了，死死抓住魏元忠不放，给他那么高的退休待遇，还让他初一十五上朝，凭什么呀？不把他弄死啊，我们心里边不舒坦。反正最后呢，李显这儿只好是命大理寺收押魏元忠，随后啊，把老头贬为了衢州的司马。后党这边一瞧，见笑了，继续给我往死里边踩他。有很多的攀附后党的官员，要什么廉耻啊？想要乌纱呀？想要富贵呀？又奏请李显， 说李重俊造反，魏元忠肯定参与了，弄死他。这事儿李显是忍无可忍，就火了，说魏元忠为国效力多年，我才特意赦免他的，而且诏书已经颁发了，岂能够一改再改呀？更何况裁决之权应在朕的手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松南曹律师。曹律师你好。
1: 嗯，副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曹律师，我们发现了啊，就是现在生活当中所谓的低头族是越来越多了。这个低头族怎么表现呢？比如说你一边走路一边刷手机，或者说你坐着车的时候看视频，还有你骑着车子的时候也是在玩手机回消息，这种低头族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有一些认为，有一些人呢，因为低头就忽视了身边的安全，脚下的安全，所以说导致各种意外发生。那当低头族引发伤害，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去承担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曹律师。
1: 嗯，
0: 这个郭某呢，在餐厅用餐结束之后就步行离开，在餐厅外的台阶区域不慎踩空摔倒。餐厅外的监控视频也显示啊，说郭某从出现在画面中开始就一直在低头看着手机，监控画面中也没有见到下雨或者下雪这种极端的天气，台阶的地方也没有积雪或者说积水。事发十天后，郭某自行到医院就诊，诊断为腰椎右侧这个横突骨折。郭某的认为，餐厅的经营者还有这个餐饮公司还有这个餐厅所在的楼宇的物业管理企业，这个都是没有尽到所谓的安全保障的义务的，对磨损的台阶呢也没有进行及时的修复，所以说导致他摔倒受伤。现在郭某起诉到法院，他要求餐饮公司还有商业管理公司共同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等等的这些费用，共计是60,000余元。
1: 嗯，
0: 这个就是说你吃完饭离开饭店的时候，你自己一边看手机可能一边走，然后一不小心就踩空了，摔倒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但是现在郭某就是想要求餐饮公司还有管理这个商业这个物业是吧，也一起去赔付。首先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看这个案例啊，曹律师。
1: 好的。
0: 就是作为餐厅的经营者，也就是说这个餐饮公司，他应该去负责哪些区域的安全呢？
1: 嗯，咱们简单来说就是负责他们餐厅内部的，就是经营场所内的这个人员安全，包括管理。
0: 嗯，就是你这个餐厅内部的安全，或者说你这个道路是不是有水湿滑，或者说你哪磕了碰了是吧，
1: 地毯破了呀，或者有尖锐的东西啊，我尽到一个提醒的义务就可以。
0: 嗯，这是在餐厅内，这是餐厅的经营者应该。

0: 应该负责的区域啊。
1: 对，
0: 那他说的这个物业，也就是说商业管理公司，这个他们应该去负责哪些区域呢？
1: 这个商业管理公司的应该是管理上的一个，你比如说这个这商业管理公司对外出租这个商铺啊，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管理，但是它跟物业公司还不太一样啊。物业公司呢，可能就是说对整个这个商铺以外的属于公共用的这个房屋啊或者管道啊，哎，他们进行一个维修的一个日常管理的一个维护的一个义务啊，它跟这个管理公司可能是不是完全一致的。
0: 就是他们的业务其实不是完全去重合的，是有自己的分别的啊。
1: 对，
0: 那在他们，你看，一个是餐厅的经营者，还有一个是物业，这两方面啊，就是他们在所负责的区域里面，他们有哪些的职责或者说义务呢？
1: 他们的职责和义务，咱们先说这个餐馆吧。它主要的就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就是凡是你进到这个经营场所内，就是进到餐馆之内的人，我要保障他的人身安全和财务安全。至于怎么保障呢？你首先这个硬件设施，我要维护到位。另外一个就是管理人员管理上，我要进行一个安全管理的一个培训，对吧？然后就是说这个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可能要及时的处理，有这个应对的措施，这是他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所要尽到的一个工作，
0: 一些职责、一些义务。但是这些职责和义务仅限于在餐厅里面这个范围，
1: 对，
0: 是吧？
1: 经营场所内的，然后咱们再说物业，物业的话，大多数这个。出现的这个管理导致伤害的情况，无非就是说这个，破损的墙皮掉落，然后一个掉落物或者坠落物造成的这个下方人员的损失啊，当然这是一个公共场所内的，公共管理场所内的，所以他要及时维护这个有可能造成伤害的这些因素，他要维护，他要维修啊，他要修缮，等等，
0: 就是。公共区域内的一些物品是不是有着安全的隐患？
1: 对，
0: 这个是属于这个物业应该去负责的一个部分，是吧？
1: 对，是的。
0: 但是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是有一个轻微的台阶的磨损，因为这个郭女士郭某她是这么去主张的啊。那现在这种正常使用的产生的轻微的台阶的磨损，这个可能是导致郭某受伤的一个原因，但是他这个是不是属于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安全的隐患呢？
1: 这个不是，这个不太好界定啊，因为轻微的磨损能不能直接这个导致出现伤害这种情况？我们说的这个安全保障就是可能导致损害发生的因素，比如说有积水，我踩到基础上会滑，比如说地毯有破损，可能会绊一跤，那如果只是轻微的磨损的话，这个能不能、可不可以啊，或者说有没有法律上的风险，这个不太好，
0: 不太好认定。
1: 对啊，当然，如果您注意到的，可能一踩就过去了，可能不会直接导致伤害。
0: 这是一个轻微的磨损，不是说这个台阶就使用不了了，或者说这个台阶上有一个窟窿，你一踩就陷进去了，造成你受伤，是吧？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安全的隐患。
1: 对，磨损，如果只是这个减少了高度，或者说减少了这个光滑度，可能还不至于啊。这个导致这个受到伤害。
0: 那您觉得，就是问问您这个结果啊，就是您觉得在这个案例当中，餐厅或者说物业，他们应不应该去负责任呢？
1: 我觉得这个餐厅和这个物业公司应该是没有责任的。因为这个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人家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0: 应该是没有责任，或者说责任不大的，是吧？
1: 对，是的。
0: 那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餐厅也看到了，说这个台阶确实是有一点点的磨损，但是你这个台阶是不用我去维修的，可能我仅仅是一个告知

0: 就有安全隐患，就有安全隐患的话，那你作为这个使用人和管理人推定他们都是有责任的，
1: 嗯
0: 啊，就是你这个餐厅和物业都是有责任的，
1: 嗯
0: 啊，
1: 那作为管理人他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个预判，就是因为现在这种低头族太多了，或者说你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一边走路一边刷手机的这种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有没有这种义务，就是说预判并且防范行人全程的低头去看手机，这样让自身去分心的行为，然后导致受伤，给你一个提醒的啊。
0: 这个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
1: 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0: 对，因为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日常习惯，或者说日常的一个行为啊。当然，如果商家或者其他的经营者提醒的话，咱们只能说这个商家做得特别好，但是如果没有提醒的话，这也没有违反他的法定的义务。
1: 那比如说他贴了一个警示，就是写着走路禁止看手机，贴了这样的一个警示，那现在郭某又出现了这样的事故，让自己受伤了，而且还是一个骨折比较严重的伤吧，是吧？这贴了这个告示或者说这个警示，是不是就能免除他们的责任呢？
0: 贴了告示也不能完全免除，
1: 也不能。
0: 对，贴了告示之后，你只是说尽到了提醒义务，但是你有没有采取其他措施防范这种损害的发生呢？如果没有采取，那依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你看见有水，你光提示有水，那你为什么不把水打扫了呢？对吧？你这个还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 这个安保的义务，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啊？就是说，管理人或者说这个餐厅或者说物业，他尽到了安保的义务呢？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有一个这个叫善良管理人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采用这个普通人可以预见的防范措施，我去做了这样的防范措施，那就视为已经尽到了。不要求特别专业的，你比如说在这个经营场所内一定这个杜绝任何这个伤害发生，或者杜绝任何财务的这个损失，这个他们也可能啊完全做不可能完全做到，
1: 对，不可能面面俱到啊，
0: 对，只能说我尽到了我可以预见到的危险，我把它这个预防了，我采取措施了，或者说这个针对这个那财务，我有保管的这个保管的场所保管的柜子，我也尽到提醒义务了，这些我都尽到了，那就视为已经完全尽到了
1: 啊，这些都做到了，就是说我能想象到的情况，我可能都已经做了一个提前的预防，或者说一个提前的预案，当你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有一个应急处理的一个方式，这个就可能已经就是尽到了他的一个安保的义务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作为经营者啊，他想到的他做到了，这个善良管理人已经做到了，这就可以了。
1: 那曹律师，今天我们是讲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就是一个吃饭的客人，然后他吃完饭了，出了餐厅的门，结果一直在低头玩手机，但是不小心摔成骨折了。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刚刚咱们是说到了，你看作为餐厅或者说作为商业管理公司，作为物业，他们应不应该去承担责任？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案例当中其实还有很关键的一方，就是郭某作为这个食客，或者说在这个案例当中他是一个受害人，毕竟他已经是摔成了腰椎骨折嘛，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作为受害人他自身有没有责任，或者说有没有过错呢？
0: 他自身应该是每个人都是自身的第一这个健康责任人嘛，他的这个由于他个人这个习惯导致这个损害的发生，那我觉得这个主要的责任甚至全部的责任应该属于他自己的，
1: 应该是他自己去负这个责任的。
0: 对，因为他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对自己的健康他是要完全负责的，因为自己的这个咱们可以说是不良的这个行为吧，导致了损害的发生，那么对于自己的损害发生，那么自己也要承担完全的责任。
1: 这个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郭某一直在低头去玩手机，所以说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摔伤骨折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郭某他没有在玩手机，然后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责任应该有谁去承担呢？
0: 没有玩手机出现这种情况，那就看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那如果是这个餐厅这个硬件设施造成的那就是这个 推定啊，这个餐厅有这个安全保障义务。

0: 他没有尽到位。
1: 就是说还是要看这个责任是这个事儿是怎么造成的，是吧？
0: 怎么造成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案例中呢，可能就是说这个事情的发生完完全全是由于他看手机没有注意到来造成的。
1: 嗯，
0: 那所以这时候这个责任那就属于他自身，
1: 嗯，
0: 要对自身负责了。
1: 因为我们在介绍这个案情的时候，也是说到了地上并没有积雪或者说积水能够让他产生这种摔倒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一个行为
0: 没有安全隐患。
1: 啊对啊，那如果说地面上有积水，
0: 嗯，
1: 或者说有积雪，
0: 嗯，
1: 再加上这个郭某他一直在低头去看手机，最后导致了他摔倒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嗯，
1: 这种责任是不是就这几方就都会有责任了？
0: 对，是的。那首先就是说，这个餐厅的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他肯定是有责任的。
1: 嗯。
0: 然后因为他自身这个郭某自身的疏忽造成了这个损害的发生，那么他自己也是有责任的，那就相应的减少。这个餐厅的责任，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就是说因为有积雪或者是积水有这种安全的隐患，你作为餐厅也好，作为管理者也好，你没有及时去处理，然后导致了这个食客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意外的发生，这个所以说这几方都是有责任的，
0: 对，是的，
1: 但是如果说场地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没有任何的风险，仅仅是因为你行人你分心玩手机，你不小心摔倒了，这个可能大部分或者说全部就是你行人的责任了，是吧？
0: 对，如果这个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就是餐厅的经营者人家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么餐厅经营者就没有责任。
1: 嗯，
0: 那没有责任，那就意味着他自己要对自己的损失承担全部的责任。对，是的。
1: 可能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郭某还是一个年轻人去吃饭了。那我们把郭某的身份也转变一下啊，曹律师，假如他是可能是一种弱势群体，他是老年人。或者说他有视力障碍，包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吧，他不太方便，或者说行走不太利索，就是这种情况下，同样的场景摔倒了，作为餐厅或者说商场的物业，他们应不应该去负责任呢？
0: 那我认为这种情况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因为他要比这个其他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这些人，他要对这个身体条件不便的或者上了年纪的人要尽到更多的更完善的一个保障义务。你这个年轻人你可能不用提醒，但是老年人上台阶下台阶，那你就要尽到提醒义务。
1: 这个郭某作为年轻人可能不用说，但是你有一些逛商场免不了会有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人群嘛，是吧？就是这些人如果说发生意外了，你没有尽到这种安保的义务或者说提醒的责任，你作为商家也好，作为商场的物业也好，或者说管理者也好，你都是要去负一定的责任的。
0: 对，是的，因为他们对于凡是进入到他们经营场所内的所有人员都要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 所有人一视同仁都要尽到，
0: 只要尽到他们经营场所内的，不管这个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要尽到的。
1: 那曹律师，我们最后再来看看这个郭某他的一个诉求啊。他现在是把这些餐饮公司还有商业管理公司都是起诉到了法院，然后要求他们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然后共计是6万多元，可能是要赔偿自己很大的费用，毕竟自己骨折了嘛，可能上班也上不了了，也是需要人照顾了，自己的生活都是不太方便的。那现在先来问问您，就是这个郭某起诉这几方，因为他是要拿出证据来的嘛，对吧？他作为原告，他一定要是拿出证据来的。他起诉这几方，他需要准备哪些方面的证据呢？去证明他们是有责任的？
0: 就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证明他自己有损害、有损失的证据。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个证明当时受到伤害的原因是由于这个餐厅或者说这个他的相应的管理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证据。你这些证据，当然证据形式当然包括书证啊、物证啊、照片呀、录音录像啊，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
1: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骨折的时间还是有点蹊跷的，有点诡异的，可以说是因为中间间隔了10天，他没有在摔倒的第一时间去医院就诊，而是事发10天后他可能觉得身体某个部位有点疼，就去了医院了，然后被诊断为腰椎右侧横突骨折，是这样的一个事儿。那这个因为中间隔了10天嘛，也是 一个多星期挺长的一段时间了，就能不能证明这两件事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呢？啊，
0: 这个要看具体的证据。当然这一点也可能是这个作为被告一方这个抗辩的一个理由，
1: 嗯，
0: 啊，是这有可能这个伤是第二次伤害造成的，对吧？不是在他们经营场所内造成的。
1: 你摔了没事儿，但是你这十天内可能又有别的行为造成你这块的这个部位的伤害了，造成骨折了，这个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0: 对，
1: 是吧？
0: 这是作为被告的一个抗辩的理由。当然呢，这个间隔十天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个事实的存在，有可能之前的伤是隐性伤，后来才慢慢发现的，这完全有可能嘛，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要提交这个作为原告要提交一部分证据，证明在这个期间内，没有受到第二次伤害，
1: 没有受到二次外力的伤害，
0: 对，还要结合当时事发的这个录像啊，包括这个录音录像啊，包括视频资料，看看当时的摔倒的情况以及磕碰点啊，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受到伤害的位置跟这个现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一致的，这个综合这个各项证据来认定这个伤是不是当时造成的，
1: 所以说曹律师，就是我们出了事之后，如果说身体受到了损害，是不是就应该第一时间去医院，
0: 肯定是，
1: 然后肯定，虽然说你可能现在没有什么感觉，是吧？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是不是还是第一时间应该去医院的？
0: 对，我们建议是第一时间到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
1: 可能我们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
1: 吧？
0: 很常见，就当时我觉得没事儿，也可能私了，也可能当时这个也没提这方面的损害，但是事后呢才发现身体还受到了其他的伤害了，
1: 那这个如果说没有第一时间去到医院检查，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后来你就觉得自己哪儿疼或者说哪儿受到伤害了，这个事儿是不是就因果关系这方面是不是就不太好认定了？
0: 对，往往对方会提出来你这个伤不是当时造成的，那如果法院没有这个证据证明，没有排除这个合理怀疑的话，那么可能就不认可了，
1: 就不是很认可这样的一个结果了啊，就是因为你这个伤是因为在我这儿出事去造成的这个结果，
0: 对，
1: 啊，
0: 是的，
1: 那曹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就是有一个食客呢，他在吃完饭之后走出餐厅，然后就一直在低头玩手机，就是因为他这个行为导致自己摔倒了，最后摔成骨折了。今天咱们也是分析了一下，就是这样的事情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去承担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因为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再来总结一下，毕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伤害不能白发生，咱们得吸取。

0: 对自身的健康安全负责，保护好自己的财务，注意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1: 这是这种边走道边玩手机，尤其是你一直上楼梯或者说下楼梯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行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对，其实从小咱们就接受的教育就是你是自己的这个第一责任人，
1: 你要好好走道，你别玩手机，
0: 注意安全，保护好财务，
1: 是
0: 吧？就这两点。
1: 对，那作为这个商家或者说作为物业来说，这种事儿应该怎么办啊？
0: 其实物业和商家都是作为经营者或管理者的啊，他们的义务应该是在某个方面是相通的。这个更多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是在他们的身上啊。咱们来说这个经营者，他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是四点。那么刚才也说过，这个四点，一个是硬件设施的保障义务，这个硬件设施呢，要定期的检修。维护比如电梯啊、扶梯啊、地砖啊、照明啊、井盖啊，对吧？你要是定期的维护。第二是呢，危险隐患要及时消除，积水、油污啊、裸露的电线，你发现了你要及时处理，第三个就是说要警示隔离防护，你有这个你处理不了的，你要放警示牌，要隔离起来，这是一个这个硬件的。第二呢，就是人员管理与巡查，你要有日常的这个巡查，有安保。还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你要给员工做这样的一个培训，假如发生这样的事件了，你要怎么做，如果没做的话，那你就没有尽到这个相应的义务。另外你的监控要正常的留存，
1: 这个挺重要的。
0: 对，一定要留存，如果你没有，那就推定你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吧？你该有的你要还原当时的经过，你没有，
1: 对，
0: 你还原不了，那
1: 你就说我没有监控，或者说我监控坏了，这事儿
0: 那就没有尽到，
1: 是，就比较麻烦了。
0: 对，另外一个你要限制危险人员或者危险物品入场啊，包括咱们进地铁要
1: 安检嘛，
0: 对吧？餐厅的话，你明显你看出他拿了一个这个管制的一个东西，或者一个这个比较危险的东西，你要禁止他进场，或者让他把危险物品放到外面。
1: 那也是有权利去禁止他入场的。
0: 对，这也是他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一点。你要是禁止他入场。第三呢，就是防范第三人侵权的义务
1: 啊。
0: 你要发现，你要防盗窃、防殴打、防性骚扰，对吧？你发现了，一定要制止，采取相应的措施。
1: 对，
0: 如果你故意视而不见的话，那你就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第四呢，就是财产的附随义务啊，针对这个消费者的财产，你要做到相应的保管，尽到相应的提示啊，有框啊，有栏呀、有抽屉啊，你要相应的尽到。
1: 对消费者的财产有保护的义务，
0: 对，并且要提供这样的一个场景。

0: 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曹律师你好。
1: 副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那曹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夫妻一方因为装修负债了，那另外一方需不需要承担这个还款的责任呢？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在2021年的9月30日，赵某某为李某某装修房屋，约定这个价款是23.04万元。装修之后呢，这个李某某支付了17万，剩余的6.04万元一直没有给结清。为此，李某某向赵某某出具了欠据一份。此后呢，虽然说经常去催要，但是李某某仍然没有支付这笔尾款。所以说，原告也就是这个装修的人赵某某，就把李某某和他的妻子王某某一并诉至法院，要求这两被告共同偿还剩余的装修款6.04万元以及利息。原告是主张呢，说这笔装修款应该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王某某应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那但是这个两被告就说了，说王某某也没有在欠据上签字，这个欠款应该由李某某，也就是男方这个个人去承担。曹律师，你看总结来说啊，这个案件就是一个装修装饰合同欠款了，但是这个欠条上只有丈夫李某某签字啊，出具了一个欠条，但是妻子王某某没有签字。现在债权人就起诉这夫妻二人。我觉得首先这个案件的一个争议的焦点其实就是说，装修的尾款是不是构成一个夫妻共同的债务。那在说这件事之前，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啊，这个到底什么叫做夫妻共同债务呢？我们总说是夫妻共同财产是吧，但是什么叫做夫妻共同的债务呢？
1: 共同债务就是夫妻双方对外所负的债务，但是呢一般理解啊，就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共同确认的债务。但是在法律上有一个除了一般的常规的认知外，还有一个其他做了一个限定。
0: 这是一个兜底的条款吧，属于
1: 就是也不叫一个兜底的条款，就是把一些咱们通常认为的这个认知之外的一些认定为也是共同债务了。
0: 那您觉得就是今天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装修的尾款，是不是构成一个夫妻的共同债务呢？
1: 是共同债务的
0: 啊，
1: 是共同债务的。因为共同债务除了咱们刚才说的共同签字啊，事后共同确认，还有一个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另外就是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日常生活的，但数额比较大，但是呢这个债权人能够证明这个钱是用于他们共同夫妻共同经营共同生活这样的一个支出的话，也认定为是共同债务。
0: 其实对于这笔装修的尾款是不是构成一个夫妻的共同债务啊，在网络上是有一些这个分歧的观点的。你看有的人可能就认为装修属于一个居住基础的一个需求吧，也是这个适用日常家事代理，然后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然后也不需要债权人额外去举证。但是你看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他的装修款达到了23万余元，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是属于大额支出了。可能有人就认为你这个超出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了，不适用推定的规则。那对于这个理由，曹律师你怎么看？就是确实23万有点多了是吧。
1: 关于这个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啊，就是说超出日常生活这部分钱，因为23万肯定要多的，超出这部分的话原则上是不认为是共同债务的，是一方单方的债务。但是呢如果债权人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笔钱是用于共同经营共同生活的，那么也是为共同债务。在本案当中呢这个数额明显超出日常生活。所以说呢这就需要债权人去举证啊，他举证这个房子是用于装修 并且装修这个房屋呢是他们夫妻两口这个两人共同生活的这个房屋，那法院就会认定这是共同债务
0: 啊、哦，就是你这个债权人必须去举证。
1: 对、
0: 啊，
1: 像其他咱们说的，就是共同签字也好，事后确认也好，以及日常生活这种小额支出的，这个不需要债权人举证了，债权人只需要拿出欠条，只需要拿出他们夫妻关系的这个证明。就要法院就会认定是共同债务，
0: 嗯，
1: 但是数额特别巨大的呢，债权人就要进一步证明这笔钱他们借了之后是用于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经营
0: 啊、哦，共同生活或者说共同经营，这个你要拿出去证据来证明它。
1: 对、
0: 啊、
1: 这个装修呢、嗯、那就是证明用于共同生活啊。假如他借的这笔钱是用于他们这个
0: 做生意了，
1: 做生意了、嗯、并且这个生意的股东是他们俩人夫妻二人，或者说有一个个体工商户，是他们两人在共同经营的，哎，那同样也可以认定是共同债务
0: 啊、哦。这得看这笔钱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1: 对，用到哪了？
0: 啊、嗯嗯。那我们说完了这个钱，其实是属于一个夫妻共同债务的，曹律师。那我们再来看看，被告还有原告他们的抗辩，这个被告的抗辩的逻辑，还有这个。原告他的一个论据是什么样的啊？
1: 嗯，
0: 先来看看被告他的一个抗辩的逻辑。他说这个欠条只有老公，也就是男方李某某的签字。
1: 嗯，
0: 妻子王某某他没有追认，他也没有签字儿。那依据共债共签不应该担责。
1: 嗯，
0: 那所以说现在他的一个点是在妻子没有在这个欠条上签字儿这一块啊，那不能把这个。没有签字直接等同于个人债务，这个理由成立吗？
1: 啊，这个不成立，这个只是常规的、啊、比如说你签字了你才这个付这笔债务啊。但是在常规之外还有两种情况嘛，一个是用于共同日常生活，另外一个虽然没有用于日常生活，但是这个数额特别巨大呢，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经营了，
0: 嗯，
1: 这也算共同债务，
0: 这也算是共同的债务。所以说你被告的这个抗辩的逻辑也是不准确，也是不成立的，是吧？
1: 是的
0: 啊。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原告啊，他的核心论据就是房屋是你夫妻共同居住的，
1: 嗯，
0: 现在你王某某也就是女方，你虽然说没有签字，但是你享受到了这个装修的利益，对吧？就是你是住在这个房子里的，
1: 嗯，
0: 应当共同去还债。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享受装修的成果能不能直接推定债务，就是说这个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呢？
1: 嗯，其实享受这个成果，这个并不是一个认定的一个标准，
0: 嗯，
1: 而是在这个条件之前有一个用于共同生活，用于共同生活，然后享有这个利益
0: 啊，
1: 所以要承担这个债务。
0: 嗯，就是用于共同生活是在
1: 对，
0: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前提，是吧？
1: 对，是的。
0: 啊、所以说，你说这个现在是享受。装修的成果，这个是属于在这个前提里面的你的一个行为。
1: 对，正是因为这个用于这笔钱用于共同生活的，用于这个房屋装修了，所以你才享受这个利益。
0: 嗯，所以说你这种单纯受益的行为，可能也是不等同于说，构成一个夫妻共同债务的，是吧？
1: 对，不等同于，啊、同样也不确定、
0: 嗯、啊，不等同于也不确定的。
1: 对，
0: 啊、嗯。那曹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0: 啊，您电话，您说。嗯
2: 啊，我是农村的一个老人，82岁了。关于养老的问题
0: 啊，
2: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去世了，孙子30多岁了。养两个吧，说养老，但是不掏钱，就是没钱。也说话也不好说。
0: 嗯，
2: 二儿子想养老，但是我不知道想让儿子养老要确定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确定。
1: 嗯，是我没听太清楚，您说那个
0: 就是您想问我们什么、您想问我们什么？嗯，
2: 您说话我没听清楚
0: 啊。您再说一下，您二儿子刚刚是什么情况？
2: 我两个，我今年82岁了
0: 啊，
2: 就是孤身一个老人，但是他们现在也没养老，也没掏过钱，谁都没掏过钱。大儿子死了，早去世了，大孙子30多岁，和他妈就是娘两个说养老不掏钱，就是没钱。二儿子养老呢，你也不愿意掏，问题是不管我自己，我想确定一下，让二儿子养老。
0: 啊，您想让二儿子给您养老是吧？嗯，来，您再说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可能这个电话信号有一些中断啊。那曹老师，我们也是这个顺着这位朋友的问题给他分析一下吧。你看现在这个80多岁的老人了，大儿子也是去世了是吧，他的儿媳妇儿还有孙子其实也是30多岁了，但是他们不想赡养这个老人，所以说老人现在把他所有赡养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二儿子身上。可能二儿子也说自己生活过得也比较这个贫困是吧，我没有钱，我没有办法去。

0: 赡养您，就是遇到这种情况，这位老人能要求他的二儿子对他进行赡养吗？
1: 啊，可以啊。啊，首先这个赡养的义务人啊，就是他的二儿子和他的女儿。
0: 嗯。
1: 啊，他的孙子包括这个儿媳。
0: 儿媳妇儿 啊。
1: 是没有这个赡养义务的。
0: 哦。
1: 啊，所以他可以要求二儿子和女儿共同赡养，也可以要求其中一位进行赡养。
0: 哦。啊，就是说这个我就想让二儿子赡养我，让我的儿子赡养我，这也是可以的。
1: 这都是可以的。
0: 啊。
1: 啊，另外赡养的方式。除了这个经济上的补助，还有这个精神上的慰藉，也是要求这个陪伴，对吧？这都是可以的，共同生活，这是可以的。另外他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可以先找这个居委会或者村委会去协商，协商不成的话，那只能到法院诉讼。
0: 就是两种办法，一个是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就去起诉，要求我的二儿子对我进行赡养。
1: 对啊，另外呢，当然这个起诉的话，你可以这个向所在的区法律援助部门申请援助，这都可以的，因为他82岁是完全是符合条件的。
0: 符合条件的，
1: 对，是的。
0: 但是说他的儿媳妇儿和孙子可能就没有赡养他的义务，是吗？
1: 对，如果之前这个没有，还得具体情况啊。如果这个老人没有对这个孙子直接尽到这个抚养的这个义务的话，那么这孙子对他就没有这个赡养的义务了。
0: 哦，嗯。

0: 曹律师，刚刚这位朋友电话又进来了啊，我们再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您说啊，刚刚您是这个说到二儿子的时候，电话就断了啊。
1: 哦，我是一个农村老人，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去世了，
0: 嗯，
1: 留有的孙子和儿媳，就是只说养老不讨巧，二儿子愿养老，我想把这个养老这个继承权吧，交给二儿子，不知走哪些程序，先确定下来。
2: 嗯。这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你要求谁对你进行这个赡养，对吧？另外一个你可能是有这个一些财产，将来就是说想把这些财产给了儿子，对吧？
1: 对。
2: 这是两个问题啊。首先就是说你可以要求二儿子，或者这个女儿两个人共同对你进行赡养，也可以只要求二儿子对你进行赡养，这是都是可以的。你可以这个找居委会。或者村委会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到法院起诉。起诉的时候呢，你这个条件就可以向所在的区或者向你们这个县申请法律援助，这是可以的啊。如果就是说本身这个经济条件不够的话，你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说您有这个财产要给到将来要给到二儿子，对吧？那你可以就是说立一个遗嘱。立遗嘱的时候呢，找两个见证人进行见证。你签上名儿，按上手印，让两个见证人也签上名，按上手印啊，然后把这个遗嘱，这个保存好就可以。
1: 就这样啊。
0: 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赡养的问题，一个是继承的问题啊。好吧。
1: 好。
0: 行，跟您说清楚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再给我们打电话，行吗？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好。
0: 那曹律师继续来说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就是说夫妻一方因为装修负债了，另外一方需不需要承担还款的责任呢？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其实这个欠的钱真的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是吧？那我们再分析，就是假设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说涉案的这个房屋，它可能就是男方他婚前个人的一个房屋，这是性质是不一样的，这是属于一个婚前的个人财产啊。那装修资金现在负债了，然后夫妻在婚后共同居住，那这种情况能不能认定成是夫妻共同债务呢？
2: 我觉得这个也算共同债务
0: 啊，
2: 虽然是一方的财产，但是这个房屋呢用于他们二人共同生活的，那就说明这笔钱是用于共同生活了。那同样就可以认定是共同债务，
0: 可以推定是属于共同债务，
2: 对
0: 啊。那如果说这个你看这是婚前男方个人的房子，然后他这个装修其实也是为了结婚，就是在婚前去装的修，之后两个人才结的婚。现在你看男方其实没有结清这个装修款嘛，对吧？就是结婚后了，这个其实这个也算是夫妻共同债务嘛。
2: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婚前的话，那我认为就可能就是认定共同财产就有些困难了。
0: 就是说如果说婚前你这既然是你的，既是你的房子，然后又是你自己去装修的，你为了结婚这个事儿，
2: 就是婚前去借的这笔钱，
0: 对，
2: 因为借款的事是发生在婚前，那就是个人债务无疑了，我觉得，
0: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自己的一个债务，跟你的另一半是没有关系的了，
2: 对，
0: 那如果说现在这两个人正在一个分居的状态啊，准备离婚了，但是现在还没有真正的离婚，没有领到离婚证呢，其实这个他们的这种关系还是属于一个婚姻存续期间，
2: 对，
0: 是吧？啊，
2: 夫妻关系呢，
0: 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单方委托一个大额的装修，最后认定的结果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2: 这就更有些牵强了就是这个虽然对外的话他们是一个夫妻关系，但是呢对内的话他们可能处于分居状态了，那分居状态的话，那么这时候的装修呢自然是无法用于共同生活的，就是也就是说虽然用于房屋的装修，但是呢可能女方并没有受益，这就回到受益这个点上了，
0: 对
2: 没有受益的话，那如果 这个时候女方提出离婚的话，那可能就认定是男方个人债务了
0: 啊。这种情况可能也算是男方的个人债务啊。嗯，还是你看，这个就是关系不一样，其实最后认定的结果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啊。
2: 对，就是首先如果判断的话，首先是看这个借款行为是发生在婚前还是婚后。
0: 嗯
2: 啊，如果是婚前的话，那就是个人的啊，毫无疑问啊。如果是婚后的话，那么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这个共同。那怎么认定呢？就看是否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经营
0: 啊
2: 啊，以及另一方是否对这个债务进行确认。
0: 嗯
2: 啊，
0: 得看这些方面来确定到底是不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了。
2: 对
0: 啊，
2: 对，是的。
0: 嗯。曹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个微信平台上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是再婚，然后没有孩子，男方是丧偶，有两个孩子。
2: 嗯，
0: 然后我们再婚的时候呢，他的这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了。
2: 嗯，
0: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有一套房子是在他的名下的。
2: 嗯，
0: 那现在他留下遗嘱，说以后这套房子由我来继承，这份遗嘱有效吗？就是说这个遗嘱的内容有效吗？嗯，
2: 那这个房子原来是谁的呢？
0: 就是这个男方的啊，他的这个再婚的伴侣的。
2: 房子是男方的。
0: 对，
2: 然后现在男方立了一个遗嘱。
0: 对，男方留下了遗嘱，说这套房产以后由我来继承，也是由这位朋友来继承
2: 啊，由他来继承。
0: 对，他就问这份遗，咱就不说这个遗嘱的形式了啊，就是说光就这个遗嘱的内容来讨论，
2: 嗯，
0: 这个内容是有效的吗？
2: 那现在他们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0: 还是这个伴侣的一个关系，还是这个在婚姻存续期内的一个关系啊？
2: 嗯，就是把他的房屋，然后给了，他可以把他的那个份额，如果这个房屋完全属于这个男方的，那么他可以将自己的这个，这属于这个将来那是他的遗产嘛？
0: 对，
2: 他可以将这个遗产给了某指定某个人，
0: 嗯，
2: 因为配偶属于这个继承人，
0: 对，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
2: 那么给继承人的话，当然可以立遗嘱去给了，
0: 嗯，其实给他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对，没有问题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纠结的点，你看，其实这个男方是有两个孩子的，是吧？他可能是不是觉得这个房子给我是不是不行啊？是不是得给这两个孩子才可以啊？其实不是的，是吧？
2: 对，就不是的，可以指定给某一个人，遗嘱就是这样的嘛。
0: 嗯
2: 啊，当然，如果这个房屋有这个两个孩子的份额的话，那么他这个时候给的话是不完全给的，只能是将这个男方那一部分给到女方。
0: 哦，
2: 嗯，
0: 就是说这个看是什么样的继承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是遗嘱继承的话，你是可以把这套房子，毕竟是男方他个人的一个财产嘛，他愿意给到谁就可以给到谁。
2: 对，是的。
0: 但是如果说他在生前没有立遗嘱的话，那就进行一个法定的继承，可能这个情形就是说房子所有全部的份额就得不到您的身上了，是吧？
2: 对，那时候就需要这个所有的继承人来平均分割的。
0: 对，可能这包括这两个已经成年

0: 的孩子了，
1: 对、
0: 啊、
1: 子女父母配偶，
0: 嗯、
1: 啊、
0: 嗯。那曹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
1: 嗯，
0: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啊，您说。嗯，
2: 主持人好，律师好。我有一个地方比较困惑，就是说刚才那个82岁的老爷子打的电话，他假如说他手里有100万，他又没有这个立遗嘱，假如说他百年以后，他的女儿有继承权，他的二儿子有继承权，他的孙子，他儿子老大儿子去世了，他的孙子有代位继承权。
1: 嗯，
2: 那现在说他大儿子没有了，他的孙子有没有代位抚养权呢？是不是应该然后代位就是赡养这个他的爷爷呢？
1: 嗯
0: 嗯，
1: 没有这个代位抚养权啊，他代位继承是这个
0: 代位继承权是有的，
1: 是有的
0: 啊，但是没有说这个代位抚养权啊。
2: 哦，可以代位继承，不能代位抚养。
1: 对。
0: 嗯，
2: 哦，那行，
0: 对，这个其实是法律上的规定的，但是说如果说想让孙子去赡养这老爷子，咱也可以私下来具体来商量一下嘛，协商一下嘛，
2: 是
0: 吧？
1: 一赠抚养协议
2: 是提倡的，但是他要不赡养的话，也没有别的法律控制他，是吧？
1: 对，
0: 嗯，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他想得到一些这个老爷子的这个财产，可以跟他签订一份刚刚曹律师说的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是吧？就是说我在生前你要去赡养我，然后你才能得到这个你想得到的东西，啊。
2: 嗯，现在我这个已经明白了，就是说他这个孙子，没有代位抚养权，只有代位继承权，是吧？
1: 对
0: 对，嗯，是这样的。
2: 好了，我明白了。
0: 嗯，好吧。
2: 好，谢谢律师。
0: 好，
2: 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啊。哎。
2: 好嘞。
0: 那曹律师，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说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例呢，就是说夫妻一方因为装修负债了，另外一方需不需要承担还款的责任。你看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原告是属于这个债权人，是吧？就是装修那一方是属于债权人，那他们在承揽装修业务，然后面对的是这种已婚的业主，应该怎么操作去避免像今天发生的这种风险呢？
1: 那首先就是共同签字，这肯定是要好的。
0: 就是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求夫妻双方共同去签字。
1: 都签字 啊！如果当时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共同都签字的话，那就事后让另一方再补签，
0: 嗯，
1: 或者这个在聊天记录啊，或者通话记录上，在这个事后再追认一下
0: 啊。
1: 嗯，
0: 这是作为债权人他需要做的这个比较保险的一些措施吧，是吧？
1: 对，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将来如果这个不支付的话，可以向两个人同时主张。
0: 嗯，要向两个人同时主张，这个就不存在是说到底是属于单方的债务，或者说是夫妻共同债务这个事儿了，是吧？
1: 对，这时候他就只需要拿出这方面证据就行，就不需要证明他这个钱到底花哪儿了。
0: 这个对于债权人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点的。
1: 对
0: 啊，那曹律师，我们再来这个从配偶风险的角度再来分析一下啊，就是可能今天这个案例不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情况下就是在另外一方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另外一方呢用大额的资金去装修房屋，最后导致了他的一个被动的负债，那这种事情事前应该如何去预防，那在事后应该如何去抗辩呢？
1: 就是抛开这个装修，那可能还由于其他原因造成负债，
0: 突然就有一笔这个自己不知道的大额的负债。
1: 就是首先呢，就不要在这个借条啊、欠条啊，或者这个各种担保啊这个上面签字。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微信也好、聊天记录中也好，不要轻易的回复啊，知道尽快还钱，这个回去商量一下，这一类追认的话语。就首先不要签字，另外呢就是不要这个回复这个事后可能这个用于事后追认的这方面的话，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尽可能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尽可能的把这个家庭这个日常的账户和个人账户分开，就是本来这个个人账户收的钱就不要用于家庭这个日常使用的账户啊，把这个 这个账户要分开。
0: 嗯。
1: 第三呢，就是如果发现配偶有这个对外有欠款啊，并且你知道这个债权人的话，尽可能的及时向这个债权人明示啊，这笔钱我不知道，这个钱我不知道啊，没有用于共同生活等等等等，就是及时把自己的责任撇开。
0: 嗯，就是其实涉及到钱的问题还是要谨慎一点的，不管说这个钱是谁借的，用在哪儿了，对吧？
1: 对，并且书面告知债权人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可以避免将来自己承担责任。
0: 嗯，这个就是说这个事前如何去预防，或者说事后知道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1: 对，当然最主要的呢就是可以把这个婚前财产和婚后财产分开，
0: 分开
1: 签一个协议，
0: 就不要混同在一起啊。
1: 对，是的。
0: 曹律师，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有朋友问到的啊，他说这个用买卖的方式把房产过户给子女了，需要其他的子女同意吗？用买卖的方式，你看不是有两种方式，有买卖有赠与是吧？他是用买卖的方式把房产过户给子女了，现在需不需要其他子女的同意他才能办这件事儿啊？
1: 首先这个房产呢，这个产权应该是清晰的，就是完全属于卖方的，这样的话卖方才有权利去卖。当然这个买卖关系呢，这个法律并没有对这个买卖双方进行一个限制，也就是说这个父母和子女这个双方，一个作为出卖人，一个作为买受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只要是符合这个交易的规则，就是一方支付钱，一方这个转移这个房屋，而不是签订了一个虚假的买卖合同，实际没有支付
0: 啊。
1: 是这样的。如果就是没有这些情况的话，这个买卖是不需要其他人进行确认呀、同意呀，是不需要
0: 的。因为你这是一个买卖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嘛，你愿意卖给谁卖给谁，你就不用通知别人了，是吧？
1: 对，当然这个买卖是真实存在的，就是作为出卖人的话，的确是收到了这个房款。
0: 但是可能这个现实当中，有的朋友有的家庭不会说这是用真正买卖的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可能是出于某些目的啊。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在税上啊有某些考量，或者说这个在继承上可能会这个对其他子女进行了一些隐瞒，可能有某种目的。如果有这种带有某种目的的这种行为的话，那作为其他的子女可以申请撤销的。
0: 就是作为其他子女是可以完成了这个过程之后是可以申请撤销的。
1: 对
0: 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
1: 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 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企业。

0: 经济的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5: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7: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8: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7: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8: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3: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

0: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 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1: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 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4: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5: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6: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陵古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7: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5: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
7: 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2: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
7: 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8: 一到立秋这一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在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7: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
9: 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0: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堂哥。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 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2: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3: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7: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2: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体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2: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0: 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这条新闻最近在热搜榜上是居高不下。根据报道，今年以来多个省份发出关于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鼓励职工错峰休假的通知。那比如近日，河南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全方位细化带薪休假保障举措，兼顾职工休息需求与市场消费活力。还有天津市人社局等五部门发布了关于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通知，推进应休尽休，引导错峰休假。另外，陕西、安徽、贵州、浙江、云南等多地发出关于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鼓励职工错峰休假的通知。这热搜的另一面呀，是多年以来没有休成的假。那为什么明文规定的假休不成啊？看看最近的一条新闻就明白了。最近呢，有一张求职聊天截图引发热议。一名求职者询问公司中午有午休吗？被招聘方怼回来，说你什么家庭教养出身啊？你那么喜欢休息，为什么出来工作呀？这条新闻也折射出当下职场中用人方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休息不是权利，而是福利。如果求职者问有没有午休，都会被贴上不敬业的标签，那谁还敢申请年休假呢？可以说职场人苦休假羞耻久矣。所以领导带头休假切中了问题要害，自上而下的示范是化解休假耻辱最直接的办法。休息不可耻，捍卫休假权天经地义。如果有一天领导带头休假根本成不了新闻，上不了热搜，那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休假权都得到了充分兑现。以为找到了小众的度假世外桃源，结果呢却是无中生有的 AI 目的地。据扬子晚报报道，在社交平台上，一些民宿的宣传图画风格统一，画面都是清澈的溪水，依稀而见的木屋，直通水面的长滑梯，但是民宿地址却分别标着青城山、安吉、莫干山这三个地方。而当记者逐一将图片发给商家，询问能否预定，均得到已经订完的回复。通过识图反查，记者发现这张图被多个账号使用过，先后挂上长白山、莫干山、安吉、清远等多个地名，横跨吉林、浙江、广东三省，图片则是 AI 生成的。以为是照片，没想到是照片呢。这可不是一两张照片的事儿，如此滥用 AI 图的做法已然涉嫌虚假宣传。其实 AI 核查呀不是什么难事儿，连网友都能看出来一眼假，平台怎么就成了睁眼瞎呢？说白了，就看平台想不想查了。相关部门有必要联合平台共治，推行民宿线上入住实名备案，将宣传素材绑定门店实景核验，提高商家的虚假宣传成本。对于涉嫌虚假宣传的商家，该下架的下架，这才是平台应该有的负责态度。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24年10月，年仅14岁的小林因厌学顶撞父母，被送进如是书院内设的木铎学堂。进入学堂没多久，小林的手机、身份证都被没收了，无法跟外界联系。在如是学院里以及在各地的巡讲课堂上打人，这是公开的秘密。为了立规矩，遇到孩子不听话，老师就会请戒尺。更令人错愕的是，这家机构的操盘手竟是一个有着传销前科的人物。据查，如是学院发起人如平正是2002年因非法经营罪被央视曝光，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0万元的传销头目赖泽平。如平则是其对外的称号。对此，新昌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多部门联合调查组，对报道中反映的问题开展线索核查和调查取证工作。后续相关调查进展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严肃处理。一个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过的传销头目，出狱之后摇身一变成了国学大师，在全国各地开设书院，用暴力管教所谓的问题青少年，前科人员跨界教育人竟然一路开绿灯，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呀。新昌调查组的介入调查只是整治的开端，还需要好好查一查到底是哪里出了漏洞，让所谓的国学大师成了漏网之鱼。当然，家长也得自我降降温， 世上没有速成的管教良方，急于求成反而会酿成让孩子身心受损的悲剧。当孩子出现厌学、抑郁啊、沉迷网游等等问题的时候，家长不是寻求专业心理咨询或者医疗帮助，而是选择相信一个陌生人能打醒孩子，然后自我安慰说这就是传统教育的精髓。实际上这样的家长才是最需要被教育的人。前不久，天津市南开区一居民小区内发生高空抛物事件，三个花盆从高空坠落，砸落在楼栋出入口位置。近日，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处置。根据报道，6月16号，天津市南开区一小区突然传来砰砰几声声响，几个花盆三个从天而降，砸碎在地，花盆碎片和泥土散落的位置正是楼栋的出入口。画面显示，在花盆落下后，就有行人从楼道走出来。接到群众报警之后，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通过查阅周边公共场所视频，走访物业人员，民警发现花盆这是人为抛掷的，并锁定位于21层的嫌疑人李某。经过民警严肃批评教育，李某认识到高空抛掷花盆的危害性和严重性，限期因涉嫌高空抛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这起案件让大家再次关注起头顶上的安全明明高空抛物已经被确定为刑事犯罪，为什么仍然有人以身试法，不顾他人安全偏要随手一抛呢？高空抛物的行为除了法律意识淡薄之外还存在三个认知误区。扔东西没事扔小东西没事，没砸到人就不犯法，二楼不算高空。首先小东西高空坠落的冲击力依然极强，钥匙玻璃瓶烟头都能伤人毁物，频繁抛物抛尖锐小件，这都属于情节严重，照样触犯刑法。另外呢，高空抛物罪属于行为犯，只要实施抛物行为情节严重，哪怕没砸到人也能定罪处罚，并非只有出事才追责。同时呢，法律上的高空包括2层及以上的建筑，二楼你扔东西同样是有安全隐患的。总之高空抛物是极具危害性的行为，大家切勿随手一扔或者因一时冲动换来法律惩戒。近日，武汉一橘子水晶酒店差评回复疑似 AI 生成，而且回复末尾夹带着 AI 对指令的反馈文字，引发热议。记者在该网友晒出的截图看到，2026年5月入住的一名陈姓消费者给出低分评价，反映早餐时段人多，菜品和饮品供应不及时，以及洗衣液配送耗时近1个小时等问题，仅对酒店的地理位置表示认可。酒店对此回复说，非常重视您指出的这些问题，并称已经对早餐备餐节奏和洗衣房物资配送效率进行梳理优化。但是该回复末尾却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如果您希望更贴合前几次回复中不道歉的风格，这个版本已经做到了不说抱歉对不起，只表达重视和优化举措。酒店方目前明确否认使用 AI 生成回复。另外呢，网友还发现该酒店的多条低分评价回复始终缺少那个直面问题的姿态，顾客反映插座迟迟未送，酒店回复却大谈交通与景点儿。本来还想说酒店的这回复不是挺好的吗，结果看到了第二段，这第二段还顺带暴露了酒店要求 AI 不能道歉。差评是顾客情绪的出口更是改进服务的线索，一条用心的回复应当先直面问题再给出改进，必要时真诚致歉。如果连直面问题的姿态都没有，工具用得再多也只会放大敷衍，顾客在意的不过是被认真对待，与其争论用没用 AI， 不如先学会好好说话。很多人爱吃的兰州拉面今后可能都要变成青海拉面了。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多地试点将兰州拉面改为青海拉面，引发热议。企查查 APP 显示，目前兰州拉面商标申请都已经被驳回，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申请注册的多枚兰州牛肉拉面则维持有效。今年6月，天津72家青海籍经营者门店率先更换之前的兰州拉面门头。南京一家青海拉面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地政府正在推广青海拉面这个品牌，他们也在配合改名。之所以要改名，也是一次对地方美食的追根溯源。 这背后藏着近40年的品牌做错位。兰州本地啊，并没有兰州拉面的叫法，当地本土面食称作是兰州牛肉面。20世纪80年代，青海化龙尖扎群众啊，外出谋生，借用兰州牛肉面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招牌开店，在全国开出超3万家门店，年创收超过240亿。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叫兰州拉面还是青海拉面影响不大，好吃不贵就行。不过对于拉面行业来说，影响还真不小。对于兰州牛肉面行业来说呢，或许会觉得自己的品牌被混淆了，容易替他人背锅。青海拉面人可能也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产业做得再好，也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这次改名让兰州的归兰州，青海的归青海，人们吃到的是什么，有怎样的渊源，以后明明白白。所以呢，这场西北面食的分家，或许是两个品牌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但是对消费者来说，这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时刻在意的或许不是一块招牌，而是一碗好面。善意有了最好的回响，在身患重病的地铁擦血女孩胡新瑶，拿出救命积蓄99999元捐给嫣然天使基金后，李亚鹏反手捐出2笔99999元回馈女孩，双向奔赴的善良看哭了无数网友。李亚鹏发视频回应，他坦言女孩的捐款呀，沉甸甸压在心底，久久放不下，因为所有人都清楚，这笔钱是胡新瑶用来续命的救命钱。他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连夜赶往重庆探望女孩，主动询问她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胡新瑶却没有提出任何个人诉求，只单纯的出于信任，想帮扶更多患病孩童。李亚鹏完全尊重女孩捐赠给嫣然天使基金的意愿，而后呢，通过重庆红十字会送出2笔99999元的捐款，一笔是给到胡新瑶，用于他个人的医疗和生活费用；另一笔捐款呢，是给他一手创办的病友之家，帮更多和他一样深陷病痛的人。李亚鹏真诚恳切地说道：“感恩一切的信任，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也请你不要放弃。”这善意就像接力棒啊，一棒一棒传下去，越传越亮。胡新瑶在泥泞里捧出温柔，李亚鹏郑重接住这份光亮，再回馈温暖。这是人与人之间动容的共情与成全。善良从来不是单向输出啊，你来我往，这份温暖才能一直传递下去。
1: 中华友好戏，畅享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 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8月5号，广东佛山济华中学公布了教师招聘总成绩，物理教师岗位呢，一共18个人进入面试。啊，笔试前13名啊，嘿，全都被淘汰了，倒数那5名全都进体检了。什么概念呢？就是笔试啊，最高99分，最低81分，这13个人全都被刷下来了。笔试76、75分的那5个人呢，都进了。哎，校方解释说，不是有面试吗？面试合格线是70分啊，你不合格就不行。也就是说，这13个人被刷下来啊，就笔试前13名，这面试都不合格。你看，前13名面试都不及格，后5名全都合格还逆袭了，就这种概率是不是比买彩票中头奖还低呀？啊，不少网友就说了，在面试中发挥失常或者说不擅长面试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一场考试前13名。

0: 啊，这面试都不及格，都淘汰下来了，这有点不正常吧？啊，还有网友质疑该招聘涉嫌萝卜岗，哎，网友炸了呀！舆论发酵两天之后，佛山市教育局紧急叫停这场招聘，成立调查组全面核查。哎，巧的是啊，几乎就在这同一时间段吧，还记得河南三支一扶考试被查实存在非法作弊行为吗？啊，人事考试中心的负责人都停职了，公安都成立了专案组，还有广州，这广东雷州更离谱，事业单位招聘笔试第一的考生被第二名托人花钱劝退，啊，说我给你几万块钱，你别考了，我是第二，让我进吧，让他放弃面试。这三件事你搁一块看呢，值得仔细的品读。啊，济华中学这事儿，它是不是萝卜岗？调查组会给出结论的。但真正值得琢磨的是，这些破事是怎么被发现的？全是靠公示。济华中学8月5号公布总成绩，网友当天就发现不对劲儿。笔试前13名全都被淘汰了，倒数那5名全都进体检了。这种反常数据放在阳光下，一眼就能看出不一样，看出问题。还有河南三支一扶作弊，也是舆情发酵之后才倒逼核查。雷州的事儿更典型，拟聘用公示出来之后，笔试第一名的陈女士发现自己没上榜，第二名赫然在列，这才揭开花钱劝退的黑幕。啊，也就是说，公示这个环节呀，它看起来只是个程序，实际上这是一道照妖镜啊，对吧？成绩摆出来，名单贴出来，谁上了谁下了，一目了然。正常招聘结果是经得起看的，经不起看的那一定是有鬼有猫腻。这些年萝卜招聘、考试作弊的新闻层出不穷，从量身定制招聘条件，到笔试面试精准控分，再到公示期技术性取消对手资格，手段越来越隐蔽，操作越来越精细。但是有一个规律始终没变，见不得光的事儿，一旦被光照到了，那就藏不住了。哎，济华中学这件事儿，如果没有公示，这18个人的成绩，只有学校和考生自己知道。啊，前13名被刷，后5名进了，可能连怀疑质疑的机会都没有。哎，正是因为成绩单公开了，所有人都在看，所以才有了前13名面试全部及格这个反常数据的发现。公示的意义啊，就在这儿。啊，也许作弊不能完全杜绝，也许总有人想钻空子走捷径。但公示这道程序让所有人都盯着，你操作再隐蔽也经不起成千上万双眼睛的审视。河南三支一扶作弊案已经进入刑事侦查阶段，人社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明确，作弊考生取消成绩，记入诚信档案，严重者5年内不得报考。啊，雷州事件的通报也显示涉事副校长已经被停职调查，这就是成本啊，被发现之后的代价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啊，招聘考试啊，考的从来不只是知识，还有公平啊。公示这道关守住了，公平才有底线；守不住，再好的制度那也是摆设。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让每一份成绩单都经得起看，让每一次公示都经得起查。这不是对谁的不信任，是对公平最基本的尊重。
1: 及时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海南考生卢旺今年呀，高考656分，物化方向，物理化学方向，全省排4600名左右。他说这个分数能够上不少211的好专业，也能够上985的非热门专业，但是他最终选择了提前批的海南警察学院，学习网络安全执法专业。去年该校物化组合的男生录取分数线是607，他选择的原因很简单啊，就业有保障。卢旺并不是高分考生报考警校的个例，据海南省考试局发布的2026海南本科提前批院校面试最低控制分数线显示，海南警察学院01物化组男生624分，女生661，02思想政治组男生545，女生620。哎，卢旺注意到啊，不止海南，全国各省警校的分数线同步暴涨，招录门槛变得越来越高。 吉林警察学院的一名治安专业的在校生介绍，3年前他报考警校时高考分数比一本分数线高70分，

但最近两年女生这个分数得超过一本分数线啊，差不多得到100分才能进吉林警察学院。而且他发现体测也变得更严，人更多了啊。他说我们那届体测筛选比例是1:3，就是比如学校计划招1000人，会通知3000人参加体测。从去年开始，体测筛选变成了1:5，啊，体检标准更严格了，啊，然后按照高考分数淘汰末尾学生。啊，那为何出现高分考生纷纷报考警校啊？啊，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就业呀。这是考生所有选择背后最沉重也最真实的驱动力。202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超过1200万人，啊，经济增速放缓，互联网大厂缩编，房地产持续调整，教培行业转型阵痛仍在，啊，很多家长和考生都算了一笔账，读一个普通的211的热门专业，4年后毕业，能不能找到一份稳定的、体面的、收入还不错的工作？这答案是不确定啊。而警校呢？入警率普遍在90%以上，毕业就入编，工作稳定，待遇有保障，对吧？在不确定的时代，确定性的价值被无限放大。以前呢，大家追求上限高，现在更看重下限稳，而警校提供的恰恰是一个极高的下限。嗯，就这种选择背后，也是就业观念的深层变化。过去高分考生扎堆什么金融啊、计算机啊、法学呀，现在都是人工智能啊，啊。追求的是高薪啊，风口阶层跃升。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定义好工作。什么叫好工作？稳定的、安全、离家近、有编制。这不是躺平，这是一种更务实的风险规避啊。经济波动期，确定性比可能性更值钱啊。这就是高分考生扎堆警校的根本逻辑啊。但是热潮背后有些问题也不应该被忽视，就这份选择是否是真的想好了啊？这个网络安全执法呀、刑事科学技术啊、治安管理呀，这些专业对应的工作可不是重案六组里那种高光时刻，它更多的是值不完的班、出不完的警、熬不完的夜。卢旺说就业更有保障，这倒没错，但就业只是起点，能不能干下去、愿不愿意干下去才是更长的路，对吧？那第二，警务化管理可不是所有人都受得了的。警校实行严格的警务化管理，早起跑操啊，队列训练，内务检查，统一着装，限制外出，对吧？这种管理强度对有些人是个考验啊。有人把警校当铁饭碗，进去才发现感觉像个军营。报考之前最好先问问自己，能不能接受这几年几乎被格式化的生活啊。那么第三，基层公安工作的真实状况啊，啊，一名基层民警的真实日常，不是说电影里那么热血，啊，派出所民警长期处于高负荷、高风险、高压力状态。节假日别人休息，警察执勤；深夜别人睡觉了，你在处理纠纷。啊，跟繁重的工作相比，待遇虽然是稳定，但确实也不算高。而且这几年基层民警离职率好像也在上升，很多人考进来才发现，稳定的背后是看不见的付出啊。中国基层公安队伍正在经历着代际更替和专业化升级，网络安全、大数据侦查、金融犯罪这些领域急需大量高素质专业人才啊。高分考生进入警校是这支队伍提升专业能力的契机啊。一个社会的活力在于各行各业都能吸引优秀的人啊，医生、教师、警察、工程师、律师啊，每个行业都应该有优秀的人，这个人才流入。高分考生去读警校当警察本身肯定是好事，基层不是价值洼地，恰恰是人才最需要扎根的地方。就只要这种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啊，特别清楚地知道自己将来会面对什么，愿意承担什么，能够付出什么，那就值得尊重和祝福啊。卢旺选择了自己的路，这条路没有对错之分，一条路的热度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但是每个选择背后的人生只有自己走完。希望卢旺和他的同龄人们呀，在选择警校的时候想的不仅仅是就业有保障啊，内在驱动力更要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毕竟公安这是在为人民服务，想清楚了就出发，警服穿上了就别轻易脱下。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

0: 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教育总动员。
1: 我们作为家长哈，其实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想说我们的孩子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会给孩子来规划一下孩子的人生，而且我们非常希望哈，就是孩子能够按照我们心中的这个标准来发展，甚至是说有的家长可能是说我要按照我心中的标准来严格要求我的孩子，那未来呢可能他会走向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道路。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在抚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越精细化的这种管控，我们会发现随着孩子慢慢的在长大，亲子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反而会越来越严重。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读懂孩子的心事，来化解在成长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些对抗。石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石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的这种精细化的管控，比如说事事包办啊，或者是说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进行学习或者是生活，这种强行改造孩子的养育模式，它究竟会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些底层的缺陷？如果说长期用这种教育方式的话，就给孩子的未来发展会埋下什么样的一些隐患，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2: 刚才您说的这种以改造或者是标准化为核心的养育模式啊，是很多家庭亲子矛盾、孩子成长乏力的这个根源。那么呢，它是完全颠倒了家庭教育的主次关系，把孩子呢当成需要打磨定型的物件啊，忽略了每个生命与生俱来的独特性。那么这类家长呢，他的内心预设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成长模板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特别完美的，比如说从学习成绩、日常作息、兴趣选择到交友圈子啊，全部划定标准。一旦孩子的行为节奏偏离了预期，那么就会通过催促啊、批评啊，包括限制自由等方式呢，来强行纠正。那么家长所有的教育行为呢，都围绕着修正孩子来展开，从未思考过孩子本身的天性、内在的需求与成长节奏。那么长期在这种模式下长大的孩子呢，他的第一层损伤呢，是内生学习力彻底流失。孩子的所有的努力呢，只是为了迎合父母的期待啊，他的学习啊、做事啊，全靠外力催促约束啊，自身呢，他很少会产生主动向上的意愿。那么等到青春期，他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厌学、摆烂，或者是刻意对抗家长的行为。那么第二层损伤呢，是稳定自我价值感缺失。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会形成固化的认知，就是说只有我达到父母的要求，我才会被喜欢、被认可啊。比如说面对考试失利啊、做事失败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呢，不是说这个复盘调整，而是自我否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抗挫能力呢就非常薄弱了。
1: 也就是说有的孩子就会说我不行，
2: 对，
1: 我做不好，然后家长在这个时候很着急，其实也在鼓励，但是会发现就孩子他容易缺乏自信，那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模式之下带来的一些影响。
2: 对，他是教养模式导致他已经形成了这样一 种
1: 固定的思维。
2: 对，所以不是说我们家长简单的几句鼓励到时候就能管用，他不是的啊。那么第三层损伤呢，是独立决策能力严重不足。比如说从小到大呢，大小的选择都是由家长代为决定。那么到了初中、高中乃至成年以后啊，他面对升学啊、社交呀、人生选择时呢，就是极易出现这种迷茫啊，不敢自己擅自做主啊，也无力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
1: 因为时间长了都是家长在做决定，孩子会不知道该怎么决定。
2: 对，
1: 甚至是说他选择了之后带来的这个结果不太好，他自己又有点承受不了。
2: 对，是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就会容易畏手畏脚啊。那么第四层损伤呢，是亲子关系彻底对立啊。

0: 前面咱们曾经提到过，就是说这个亲子关系啊，就形成了一种对立面。那么长期的约束，这个评判啊，会让孩子把父母视作管控自己的对立面，关闭内心的倾诉渠道，比如说日常的沉默啊、顶嘴啊、刻意的隐瞒自己的心事会成为常态。那么整个的家庭呢，会处于一种紧绷压抑的氛围，就是有的孩子他放学不愿意回家，
1: 对。
0: 那么他养育的核心呢，从来不是按照统一模板塑造孩子，而是应该搭建适配孩子天性的成长环境。每个孩子和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比起花费大量精力修剪孩子的个性，父母更需要转变自身的教育视角。
1: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哈，我们不是说在说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哪些做的不好，哪些做的是错的，而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希望家长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觉察。因为我们其实有，我们所有的家长我们都可以这样说，就是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甚至是说为了孩子可以牺牲掉自己很多哈，石老师。但是其实我们在跟孩子的沟通和日常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地出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偏差。所以说大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比如说自己确实也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可以慢慢地来进行调整。那我们有的家长会很爱孩子，比如说走向一个极端，就是把爱呀、成绩呀、孩子很听话呀，然后呢我们绑定在一起。然后如果说孩子表现不好，没有达到我们心理预期的时候，哎呀，我们自己其实也会挺失落的，同时可能也会有这个态度的冷淡，或者是说会有指责孩子的出现。那另一个极端的家长就是说，我很忙，我完全我就管不了孩子，孩子犯错呀、突破底线啊，对我来说没事儿，他长大了以后他就好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那就是这两种情况，我们怎么样来更好的来平衡起来？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家长最容易混淆的一组概念啊。那么两者呢，它核心分界点其实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这个无条件接纳指向孩子本身，规则约束呢是针对孩子的错误行为啊，两者呢是完全可以共存，并不冲突。那么无条件接纳的核心呢，是父母对孩子本身的喜爱、认可，不会被某一件事左右。比如说，无论孩子考试失利啊，或者是和同学发生争执呀、或者是做事粗心犯错，那么父母接纳陪伴孩子的初心呢，不会改变啊，也不会给孩子比如说冷战呀、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方式去评价孩子啊。那么孩子呢，他就会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哦，我的价值不会由一次的分数啊，或者一次错事定义。但接纳呢，不等同于这个认同他的不当行为。比如说孩子触碰规则做出这些错误的举动的时候呢，家长依旧要指出问题，引导改正。批评呢只针对行为，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这个啊，就是批评只针对行为，不否定孩子这个人。
1: 我们日常中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家长容易给孩子贴一个标签，比如说错了，这个行为做错了吧，我们就会说，你看你一直就是这样，你要么就自私，你要么就是

0: 也我们有一些家长也是会有这样的行为啊，就是无底线纵容呢，他就是完全放弃教育底线，不分对错的包容孩子所有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种过度的溺爱吧，是吧？
1: 对，
0: 比如说孩子撒谎、推卸责任、顶撞长辈、沉迷电子产品啊，触碰安全红线的时候呢，家长就觉得，你看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家长说，哎呀他还小啊，
1: 对，
0: 是是
1: 我们家长特爱说这句话，
0: 怎么和他计较啊，其实不是的啊，这个家长一味的妥协包庇，不会不做任何的正向引导呢，只会讨好孩子啊，就觉得孩子小让他高兴，这样的话呢也避免跟孩子发生冲突，
1: 对，
0: 那么长期的纵容呢会让孩子建立扭曲的是非观啊，缺乏规则意识，行事呢比如说行事比如容易自私任性，不懂得这个自身行为，就是不懂得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啊承担后果。
1: 我们家长不要认为说孩子还小，等他长大了他自然而然就会，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0: 对，
1: 我们一定是要教给孩子他才会会。
0: 就是在他性格形成期我们其实是很关键的啊。
1: 那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平衡我们对孩子的爱和我们给孩子设立的这个规则，家长有的时候拿捏不好这个度。
0: 好了，那我们可以给大家说这么三种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拆分沟通话术，区分出来人和事儿。批评的时候呢聚焦行为，那么我们可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啊教大家一些这个话术啊，比如说你私自延长手机使用时间，违背了我们之前约好的规则啊，需要调整使用时长。而不是全盘的否定孩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总是让我失望，你总是不讲信用，是吧？
1: 对。
0: 安抚的时候呢聚焦孩子本身，可以跟孩子这么说啊，说这件事儿虽然你做错了，但爸爸妈妈相信你有改正的能力，我们会陪着你一起调整。那么我们要做到行为有约束啊，人格有接纳。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划分刚性底线与自主弹性空间。比如说安全、诚信、品德、校规是属于不可退让的刚性底线啊。提前也你看有的家长跟学校之间也是说有一些学校的校规呢，家长还想去跟学校去有的时候去沟通沟通，
1: 是的，有的家长是会这样。
0: 其实校规它很多制定的时候它就是考虑到孩子的这个年龄段，是吧？那么所以呢我们提前要跟孩子呢共同约定违规后的调整方式。比如说，但是呢你要像兴趣爱好呀课余安排的这些属于弹性空间啊，不触碰底线的前提下呢是可以交由孩子自主决定，充分给予尊重，被接纳的感受，让他能够感觉到啊。第三个呢是固定犯错处理流程，先共情孩子当下的情绪，再客观指出他行为存在的问题，最后和孩子一起商量可行的改正方案，既给到情绪支撑，也守住教育边界。
1: 好，大家可以试一试石老师说到的这些方法，前提是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情绪要先稳定下来，不要好像一说孩子比如说犯了错，我们甚至比孩子还着急，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的某些话是在宣泄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家长还会很担心是说，您看您刚才说了，不触碰底线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交由孩子自己来决定，但是我们给了太多的自由空间吧，我们总觉得说就是怕收不回来了。那我们怎么样来设立这个规则，就是让孩子既能自主决定，有这种自主的空间，同时我们还能够不让孩子感受到说好像他在放任自己，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家长的一个监管呢？
0: 这个自由和规则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关系啊，规则恰恰是自由的保障，没有边界的自由呢只会变成肆意放纵，没有自由的这个规则呢只会催生对抗逆反。那么二者我们如果能够合理的搭配啊，才能构建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么我们设立家庭规则呢不能由家长单方面强制下达啊，强制管控的规则呢只会触发孩子的这个激发孩子的这种抵触情绪。那么最优的方式呢就是全家共同商议制定，尤其是要充分听取孩子的想法，让孩子呢成为规则的共建者 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班级管理当中也是这样，越是孩子们

0: 自己他商量的这些班规啊，哎，他越愿意主动的去遵守。
1: 嗯，
0: 啊，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不觉得是被动的服从者。
1: 嗯，
0: 那么制定规则的时候呢，要区分好这个层次啊，只对底线类的内容呢做强行要求。
1: 嗯，
0: 其余的内容呢，我们可以保留一些自主调整的空间。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可以分这么三步来做啊。第一步呢，就是划定不可突破的底层红线，包括人身安全、诚实守信、基本品德、校园纪律。那么这类规则呢，这个标准是统一的，没有协商余地。
1: 嗯，
0: 同时呢，提前跟孩子讲清楚。那么违反规则后啊，那么对应的调整方式，家里所有的人都要统一执行。啊，不能出现这种家长的这个双重标准
1: 啊，这一点特重要。孩子其实心里他会很在意，就是公平这件事情，是吧？啊，你家长跟孩子同时来遵守这个规则，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就很好接受。如果你说这个规则就是给孩子制定的，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他就是要打破这个规则。
0: 对，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为什么大人可以这样呢？
1: 对，
0: 有的时候孩子会这样问，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对，第二步呢，就是预留自主决策区，比如说手机使用时段，比如说我们规定了一天玩一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段啊，什么时候玩可以呢？稍微有一点商量啊，
1: 嗯，
0: 比如说课余的学习顺序，课外兴趣的安排、家务分工啊，这些等等的内容呢，可以和孩子商量出几套方案啊，那么由孩子呢自主选择适配自己的模式，给予他有这种掌控感啊，
1: 嗯，他被尊重了以后，他也会觉得说，哎呀，那这个事情我其实也应该更好的遵守，是吧？如果要是说
0: 对
1: 让他一点都没有掌控感的话，其实孩子他就是这种心理，他偏不干那件事儿，嗯。
0: 对，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咱们所有的规则落地之后呢，要保留调整的窗口，
1: 嗯，
0: 每周可以借助家庭简短的沟通时间复盘啊，我们现在所有规则执行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啊，那么再根据孩子成长状态呢，稍微的微调啊，避免呢咱们僵化脱离实际，
1: 嗯。
0: 那么合理的规则呢，其实它不会禁锢孩子，只会给孩子稳定的安全感，孩子清楚行为的边界在哪里啊，那么呢他才敢放心在边界之内探索试错，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自由。
1: 嗯，好，我们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权，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我们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家长可以试一试刚才石老师提到的这些方式方法。很多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处在这种催促的状态，等到孩子大了，家长还在催促，比如说写作业需要催啊，上学出门需要催，然后晚上睡觉需要催，然后需要这个吃饭需要催，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总是在不停的催。然后我们会发现经常被催促的孩子，家长的反馈是说，怎么这孩子他就容易左耳朵听右耳朵忘呢？我说了得有100遍了他也没记住。还有就是你越催他，你会发现他越烦，他还越拖沓，他还越敷衍。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家长其实也觉得特别累，我也不想催他，但是我不催他又不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煎熬家长。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我们放下我们的这种频繁的催促，然后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家长的话就是说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更好的自主管理自己呢。
0: 嗯，就是我也常听到家长们跟我说，我家孩子最大的特点是磨蹭。
1: 对，是这样。家长说我又没办法，我又不想催他，但是我不催我有时候我又真是看不过去。
0: 对，着急是吧，
1: 嗯。
0: 那么其实啊，反复催促本质是家长替代孩子承担了时间管理的责任啊，那么长期高频的这个催促呢，会带来多重的负面效果。比如说，孩子会形成心理依赖，啊，只有家长提醒才会动，他自己根本不操心儿，是吧，
1: 嗯？
0: 哎，这个无法自主规划时间。那么频繁的唠叨呢，指责会激化逆反心理，孩子会刻意放慢节奏对抗家长。那么持续的负面语言也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就让孩子认定就是我是不行，我这个时间规划能力不行，
1: 我做不好，
0: 哦，对，
1: 嗯。
0: 那么想要摆脱这种催促的养育呢，我们可以用四种引导方法啊。第一，提前预告缓冲，比如说啊，切换活动前啊，比如说这个活动该进行下一项了，
1: 嗯，
0: 那么我们提前5到10分钟提醒或者是告知孩子，给他一个这个心理的适应时间， 比如说再过十分钟我们就得结束这个玩了啊，玩耍，准备开始写作业了啊，提前他就说哦，还有一会儿我就开始，他就开始已经有一种心理预期了啊。比如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避免突然打断，是不是有的时候他就容易抵触啊？是吧？
1: 是的，比如说在看动画片或者玩手机的过程当中突然打断，我们会发现孩子一下子这个情绪有时候爆发，就是哭闹，
0: 对，他没适应呢。那么第二个呢是。给到双向选择权，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命令的这种说话的方式转换为选择式的表达，比如说把立刻去写作业换成你想先完成数学练习还是先整理今天的课堂笔记，那么这样的话让孩子拥有掌控权呢，他也能主动的配合安排
1: 啊，
0: 他就会想哦，我是先写什么还是先写什么，
1: 是的，
0: 那么他以后他也会自己去想想，
1: 他也会做这样的安排。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就是提醒家长不要在玩和写作业之间选择，是吧？比如说我们下面需要他去写作业了，那我们在两项作业当中让孩子选择，因为你如果让孩子选择玩和写作业的话，那所有的孩子都会选择玩。
0: 对，第三个的话我们可以这个通过游戏化的这个引导模式啊，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枯燥的时间任务呢转化为趣味小游戏，比如说我们可以计时整理书包啊，那么他整理得很快，我们马上就鼓励他，对吧？限时完成洗漱小挑战啊，那么你看每一个孩子啊，他都其实他都有这种挑战欲，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好了，我们昨天用了多长时间？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他马上就激起了他那种挑战欲了啊。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哎，他就特别容易做得很好。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这种生活的小细节当中，当他完成了一件很小的事儿，我们就及时的去鼓励他，他也容易。越来对自己，他会主动的为自己就对自己提要求了。
1: 这一点啊，其实我们家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动一点小心思，因为我们其实换位想一想，如果是我们的话，比如说孩子会觉得说我们给他布置的整理书包啊或者是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啊都是像完成作业一样的任务，对吧？如果我们直接这样说的话，直接这样让孩子做的话，孩子会觉得说哎呀我刚弄完一个任务你又给我来一个任务，他就从心底里会抵触。那我们用这种游戏的方式既让孩子做了，同时又从心底上没那么抵触，跟我们大人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刚完成一项又来了一项，我们从心底上也会有抵触，但是其实我们换一种方式，我们又能做得很好，同时能够接受并且还情绪上没有那么的反感。
0: 那么还有第四点也是我非常要强调的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承担拖延带来的自然结果，不包办兜底儿如果因为拖沓耽误写作业迟到，不替孩子找借口，是不是？有的家长又催孩子然后呢又还帮孩子兜底儿，帮孩子找借口，是不是那么我们家长其实是不应该去帮忙补救的那么就让孩子他亲身感受拖延带来的后果，那么自主的建立时间意识，那么远比我们说教催促有效，他自己带来了这种后果，让他要需要去承担的，
1: 对
0: 对吧？
1: 让孩子承担一定的后果，其实可能会比我们反反复复的提醒他说你不要这样会怎样，这个效果要好很多哈。我们有很多家长的焦虑其实是来自于跟比如说朋友之间的聊天，聊了以后发现哎呀自己家的孩子跟朋友家的孩子都是同龄人，但是呢怎么别人家的孩子就是那么优秀啊，然后我们家长的内心焦虑就会很重。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我们在跟优秀的孩子，比如说我们会不自觉地进行对比，对比完了之后呢自身的这个情绪也受到了影响，然后我们又把这个焦虑的情绪影响到了孩子，其实它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我们首先调整我们自己，您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调整
0: 这个很多家长的这个育儿焦虑呢，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来源于无意义的横向对比。比如说身边亲友的攀比氛围那么不断的这个放大了这个家长心目中的期待落差。但是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专属的成长节奏，我们不应该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孩子。那么这个如果我们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其实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优点，
1: 对
0: 对吧？我们不应该拿自己家孩子的缺点跟别人的优点比他家孩子这个方面好，那咱家那个孩子那个方面还好，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这种长期处于攀比焦虑中的家长呀，他会不自觉地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孩子，他会不由自主说，你看谁谁谁，邻居家的孩子，
1: 对
0: 不对？
1: 对，孩子也很反感家长说这个。家长有的时候说，其实我也没有在对比，就是跟你闲聊天，但是孩子就接受到的说，你就是觉得我不如谁谁好。
0: 对，他有的时候自己觉得是顺嘴说的，其实孩子他的内心是能够感觉到的。
1: 对，
0: 所以呢，他感知到父母对自己的不满呢，他就会认为我永远达不到父母的期待，那么内心呢就会持续的紧绷自卑。家长呢还会不断的压缩孩子的兴趣，比如说这个还有休息时间啊，盲目的跟风报补习班特长班啊，完全忽略孩子自身的喜好与承受能力，最终呢消磨打掉孩子对学习和生活的热情。
1: 这都是我们家长的焦虑带来的非常糟糕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怎么样来调整我们自己呢？
0: 那么首先第一呢，我们应该转换对比维度，放弃横向和同龄人对比，改为纵向和孩子自身对比。比如说每天每周观察孩子自身的微小进步，比如说做题啊比前几天更细心了啊，愿意主动阅读了，或者是和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呢，哎，比原来会沟通了。那么这些细碎的成长呢都值得看见肯定。那么专注孩子自身的蜕变而非别人的闪光点。第二个呢是主动捕捉孩子独有的成长中的闪光点啊，放下这个只有分数啊，老是靠分数来评判的这种标准。细心观察孩子做什么事儿会全心身心投入，眼里有光芒。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孩子，有的孩子他动手能力很强啊，有的同学呢他这个绘画很棒，或者是他运动能力很强，或者是他的这个文学水平写作很好，那么这些自发的热爱的事物就是孩子独有的天赋潜能。我们可以呢，在当我们发现孩子有这些天赋潜能的时候，我们应该主动的提供资源支持，把兴趣转化为自信的来源。就我们家长去支持他在某一点上越来越好，他就会越来越自信。
1: 是的，然后他可能会慢慢的就是影响到自己不太擅长的地方，对吧？因为他自信了，所以他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也把这份自信注入到里面，那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对，那么第三呢，就是把注意力从外界收回，转向自我成长。家长呢，不要将全部人生寄托绑定在孩子身上。拥有自己的爱好、社交、学习目标。那么，当我们自身丰盈平和，就不会过度执着于孩子，必须赶超他人。焦虑情绪呢会大幅度缓解。
1: 哎，是的，这几点啊，就需要我们家长也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当然，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那一旦我们比如说有了想横向对比的想法之后，哎，我们就用石老师的方法，我们来纵向对比，看看我们的孩子今天比昨天有什么进步，这一段时间比前一段时间有什么进步，我们慢慢的来调整哈。

0: 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就是家长的这个育儿焦虑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这种横向的同龄人的对比，那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我们转换一下对比的维度，我们纵向的来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孩子的进步，可能会让你这个焦虑情绪平复很多。那我们也有家长就是看到孩子犯错，或者是说孩子栽了个大跟头走弯路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们要制止他，我们要纠正孩子。还有很多家长说我要避免他走弯路，我要提前的提醒他。但其实在这个试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就是孩子该踩的坑他其实他没有办法避免，他就是要去踩。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待孩子的这种试错型的试错式的这种行为，我们怎么样来做好这种支持型的家长，而不是说我们要做控制型的家长。
1: 这个比如说孩子走点弯路试错呢，其实是孩子认识世界、建立自我认知的必经之路。过于平顺、无挫折的成长呢，反而会剥夺孩子积累经验、锻炼解决问题能力的机会。我们很多家长没有让孩子经过锻炼，等到孩子大一点了，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他又着急，是吧？
0: 是，
1: 所以呢，家长急于制止一切失误，本质呢，其实是无法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同时呢，不信任孩子拥有自我修正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在班级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我们会看到孩子们的力量是很强大的。那么我们家长呢，一味的去管控阻止孩子试错，会带来的明显的短板，比如说孩子缺少独立处理问题的经验，遇到挫折第一时间就求助家长不会自主思考解决方案。那么长期被保护在无失误的环境中呢，那么他的心理承受力肯定就薄弱了未来遭遇一点打击就容易崩溃，同时呢会失去自主探索的这个机会，难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向所以呢，我们家长应该从这个过度的保护我们变成一种支持型的家长，我们是站在孩子身边去支持他所以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第一呢，就是接纳试错的必要性，允许孩子在安全范围内体验失误，不用一次错误就否定孩子的全部我就知道你不行我觉得你肯定不行，你还非得这样。
0: 家长就有的时候特容易马后炮之后呢，然后让孩子就很反感，说你看你听我的，你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孩子就我偏不听。
1: 对，其实我们更应该是通过这个错误呢，这个包括这个问题去帮他复盘是吧？
0: 对，
1: 以后遇到这事儿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家长要明白，每一次碰壁，其实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成长的养分。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要主动转变角色定位，比如说从事实干预的这个控制者转变为陪伴的引导者那么只提前划定安全底线。底线之内放手让孩子自主探索，不中途打断，不强行干预，等孩子自动求助的时候呢，咱们再提供思路参考，不直接给出答案替他解决问题。
0: 家长不要说你这事儿你就得听我的，你就这么做那么做，那孩子有的时候他偏偏他就不那么做。
1: 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试错结束后咱们就做好复盘引导不指责，不翻旧账。那么你看这个事儿，你这次又错了，曾经我跟你说过这个事儿你要怎么着，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呢，我们应该和孩子一起客观地梳理整件事儿，这次哪里出现了问题，从中我们收获到了什么经验，那么下次遇到同类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调整，对吧？引导孩子自主地总结得失锻炼独立思考能力与复盘能力，那么咱们让每一次试错呢，它都能够产生正向的成长价值。
0: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就事儿论事儿，我们这件事儿错在了哪儿，我们下次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而不要说我当初说了什么你怎样了，其实它就偏离了我们说的这个就事儿论事儿解决事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
1: 对，
0: 那我们家长说哎呀，其实我也知道情绪很重要，但是我自己控制自己情绪的这个能力确实不太强，比如说我一看到有些事情孩子不认真，或者是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情绪就是容易控制不住，我就是容易发火，然后发完火之后吧，哎呀，我还挺 自责的说，其实我也不应该跟孩子说那些话，或者是就那样暴躁。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可以调节我们自己情绪的方法？
1: 其实父母呢，他是整个家庭情绪氛围的核心。比如说家长的这个焦虑呀、暴躁呢，我们只要有这样的表现啊，他一定会传递给孩子啊。那么这些长期的负面情绪的输出会给孩子造成三重长久的心理伤害。第一个就是孩子长期背负无形的心理压力，那么他有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孩子特别会察言观色，
0: 对，会、会
1: 时刻观察孩子这个父母的情绪变化，认定自己的表现决定全家的氛围啊。那么他犯了一点小错，他就有的时候你看孩子他那个动作就是小心翼翼的，是不是？
0: 对
1: 啊，那么他的这个内心呢就会持续紧绷，容易出现失眠、厌学、敏感啊、自卑等状态。第二个呢，我们就是会催生更强的亲子对抗，焦虑感也会越强。比如说家长越想要掌控孩子的全部生活，频繁的批评纠错啊，不断压缩孩子的自主空间，慢慢的呢就消磨了孩子的内在动力。
0: 就是你越纠正他，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孩子他就做的越不好，他就越家长讲话就越让你来气，是吧？
1: 对，他怎么说呢，其实他是在磨灭孩子的一种自信吧。那么第三呢，是孩子会直接复刻家长处理情绪的方式。
0: 哎呦，这个是我们其实最不愿意看到的。
1: 对，那么比如说遇到一些矛盾啊，不顺心的事儿，他就容易暴躁，
0: 对，
1: 跟别人发生争吵，比如说发生冲突，是吧？或者是呢逃避问题，不懂得平和沟通，理性疏导负面情绪。那么情绪这个调节能力呢就等于是先天就薄弱。我们看很多人他长大了以后，尤其是
0: 成年以后，比如说结婚，他会有这种就是夫妻之间也会爆发各种各样的矛盾，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这种方式真的是复刻了家长他的父母的这种方式哈。
1: 所以
0: 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整调整。
1: 我给大家四个小的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放下完美主义执念，接纳自己和孩子都存在短板啊，不必事事呢追求极致，减少内心的自我内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对吧？所以我们要这个理性的看待这个自己的不完美啊。第二个呢，就是建立专属的自我解压渠道，不要把生活重心呢全部放在孩子身上。比如说我们可以运动啊，读书啊，或者是和好朋友出去聊聊天呀，或者是培养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都可以啊，对吧？所以呢我们这样的呢可以及时的这个转移积压的焦虑，不把负面情绪呢倾泻给家人。第三个呢是设置情绪缓冲停顿机制，觉察自己哎呀这个火上来了，那么立刻离开现场啊，什么咱们深呼吸几分钟，等待心情平复后呢再和孩子沟通，避免呢冲突之下说出伤人的话啊，否定孩子的话。第四个呢就是学会自我包容，不必苛责自己也能够做到满分家长。本身咱们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一个在持续调整学习的过程。
0: 对，
1: 比如说偶尔我们也有情绪失控啊，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必过度的自责。比如说这个事儿，我今天当然我们尽量的去控制情绪啊，在一旦万一我们有一次
0: 没控制好，
1: 偶尔对吧，情绪没控制好，那么我们事后呢也可以跟孩子去主动的去和解啊。那么这件事本身也能教会孩子正视负面情绪，主动修复关系。
0: 哎，是的，孩子会看到说我的妈妈其实在这块没做好，但是她事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和解，那她也会学到说这种修复关系和和解的方式哈。
1: 对，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说到，说我们可以定期的开一开家庭的这种沟通的会议。我们有家长就会说，那我这个会议我应该怎么开呢？是不是要非常严肃的？或者是我们开会的这个内容又有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实际的落地方法？您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我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可以把这个流程呢分为四步啊。第一个呢就是轮流分享环 环节，全家每人依次讲述一下本周我开心的事儿啊，或者是遇到的烦恼和难题。那么父母和孩子呢都有平等的这个发言机会，
0: 嗯
1: 啊，那么在他们发言的过程当中呢，其他人要耐心的倾听啊，不能打断，也不能批评和指责。
0: 嗯，
1: 第二步呢就是共同梳理现存的家庭问题，比如说作业规划、电子产品使用、家务分配啊，包括或者是这个孩子们之间的矛盾，比如说我们两个孩子或者三个孩子，
0: 同学之间，
1: 哎，这个作息安排等都可以坦诚地提出，那么全家呢一起客观地去分析问题的根源，
0: 嗯
1: 啊，我们一定不能总是单方面地去归责于孩子，
0: 嗯。
1: 第三呢，就是全家商议解决方案，针对梳理出来的问题，每个人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综合所有人的意见呢，制定一个统一的家庭规则，充分尊重孩子的想法，也不能强行的推行家长单方面的方案。
0: 嗯，
1: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约定下周个人成长小目标，比如说每位家庭成员也定下这个一件自我提升的小事儿，
0: 嗯
1: 啊，比如说相互鼓励，然后再彼此监督
0: 啊。你看妈妈，比如说下周要减少玩手机的时间，是吧？你也可以监督妈妈，督促妈妈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1: 对，我们就可以形成全家共同成长的氛围。
0: 嗯，我们有的家长确实工作很忙，我们真的没有就是说大块的比较空闲的时间专门来学习我们家庭教育的知识。家长会说我现在比如说会通过短视频的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方式来提升自我。那我们除了就是有刚才说的这种方式之外，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利用我们的碎片化时间来进行我们家长自己的自我提升，然后更好的能够正向的引导到我们的孩子
1: 啊。我觉得第一呢，咱们家长呢可以每天固定碎片化阅读，比如说啊，每天睡觉前放下手机就留出30分钟阅读，
0: 嗯，
1: 比如说可以阅读家庭书籍、家庭教育书籍、文史读物啊，这个散文随笔都可以，
0: 嗯，
1: 那么我们不追求阅读的数量，那么长期坚持呢会在家庭当中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让孩子他也会主动模仿跟着看书，
0: 嗯嗯，
1: 那么第二个呢是主动学习全新的技能，比如说利用空闲时间学一学健身啊、烹调啊，或者是简单的乐器啊、外语啊等等等等啊，让孩子亲眼看见父母持续学习不怕出错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没准还可以请教一下孩子，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让我们去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和状态，让孩子明白学习是伴随一生的事儿啊，不只是这个学生的任务啊，
0: 嗯。
1: 第三个呢是养成每日复盘反思的习惯，每天睡觉前呢，咱们简单的梳理当天和孩子沟通的这个过程，啊，记录哪些沟通方法啊，引发了抵触。那么思考一下，下次我们是不是可以调整优化的这种这个沟通方式？
0: 嗯，
1: 那么减少重复踩这个相同的教育误区。
0: 哎，是的，我们家长这一点特别重要。你要知道，你比如说你在用那样的方式或说那样的话的时候，你的孩子是完全就不听你的时候，下次我们就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了。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是会重复用不太恰当的方式跟孩子沟通，然后会发现效果很不好，然后自己又陷入到了焦虑中。那我们就要用正确的方法和孩子能接受的方法来沟通和交流。其他的还有吗？
1: 那么第四个呢，我就是觉得不要把全部的人生寄托到孩子身上，
0: 这点很重要。
1: 我们要拥有专属的爱好，当然了，我们可以要减少一些无效的这种社交，
0: 对，
1: 但是必要的社交呢，我们还是需要有的啊。
0: 嗯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过度的焦虑，天天紧盯着孩子。
0: 是的，孩子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说，好像我妈除了盯着我的这个事儿，她没别的事儿，是吧？
1: 对
0: 啊，我们要有一些就是除了孩子之外的我们自己的一些事儿，这个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进行培养起来的哈。
1: 嗯，完了，最后一点，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可以直面自身缺点，那么主动做好改变。
0: 嗯，
1: 我们也应该自己经常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
0: 哪做的确实没太好，是吧？
1: 哎，比如说我们自己存在着一些拖延啊、急躁呀，或者是无节制的刷手机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坦诚地和孩子说明自己的这个调整计划，主动做出改变。那么咱们的这种自省和修正的态度呢，它其实也会教会孩子 正视自身的不足，主动改善自我。
0: 嗯，对的，我们家长变成更好的我们，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你不用跟孩子再说太多了，孩子也会变成更好的孩子。如果你要是单方面的要求孩子，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抵触心理就特别的强，特别是针对

0: 对，青春期的孩子，那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调整调整我们的身份，就是化解我们跟孩子的这种在青春期阶段特别容易爆发的这种亲子矛盾。
1: 嗯，比如说孩子这个进入青春期啊，其实我们家长总是说孩子叛逆，
0: 是的，
1: 其实他不是说他的这个品质变坏了，他是自我意识全面及
0: 觉醒
1: 的这种成长的信号。
0: 嗯，
1: 比如说他顶嘴啊，就是说或者是他回避你，
0: 不跟你交流，
1: 对，或者是他的一些对抗行为呢，其实他背后藏着这种三重的这个心理需求。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渴求独立自主权，比如说进入尤其是进入初中以后啊，孩子开始呢建立这个独立的思想，那么他希望呢拥有自主的空间啊，
0: 他就会关门是吧？
1: 对。那么如果家长还是沿用管控小学生的方法啊，适时安排，时刻监视，孩子只能通过反抗争取属于自己的自主权利。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渴望平等、尊重与认可，比如说他们不再认同大人说的全都正确，希望家长呢也能够认真倾听一下自己的观点啊，认可自己的想法。如果家长一味否定，急于说教，孩子就会直接关闭沟通渠道，就什么都不跟你说了。
0: 对对
1: 啊，他用沉默和顶嘴保护自己的内心。
0: 嗯。
1: 第三呢，他会需要专属的隐私边界啊，所以我们家长要注意啊。那么在青春期，孩子其实他很敏感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家长一定不要去随意的翻阅孩子的手机啊，他是很反感的。
0: 嗯，
1: 那么他也干涉，比如说过度的去
0: 干涉他交朋友，
1: 啊，
0: 孩子也很烦，
1: 过度的窥探隐私啊，这样的话只能越来越拉大亲子距离。
0: 那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家长不做监工，我们把自己调整成什么？调整成孩子的朋友。
1: 嗯，我们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引导者啊。
0: 嗯，
1: 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放下权威的架子，平等倾听。沟通的时候呢，不急于反驳，你一定要听完孩子，这个说他的全部想法。
0: 嗯，
1: 有很多家长孩子刚说一半就给打断了，
0: 家长就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会发现哎，这个谈话没法进行了，
1: 对，以后就什么都不说了。
0: 嗯，
1: 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主动尊重隐私边界，不随意翻看孩子的私人物品。
0: 嗯，
1: 啊，不强迫孩子公开所有的心事，给孩子独处独立思考的空间。
0: 我们不要跟孩子说你看你都是我生的，你有什么事儿不能跟爸爸妈妈说呀，其实孩子他有一点自己的小隐私没跟我们说，我们也要知道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也要接受。
1: 对。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共同约定家庭底线规则。
0: 嗯，
1: 比如说安全、品德、校规是红线，统一协商。那么其余的比如说学习、娱乐、作息的这个细节呢，交由孩子这个自主安排。
0: 嗯，
1: 啊，规则呢全家共同遵守啊，拒绝就是单方面的管控。
0: 哎，
1: 我是家长，
0: 这个，
1: 你是孩子啊，你得听我的。
0: 是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我们的这个公平的这个事情，更是要显得格外的公平。
1: 嗯，
0: 如果你要是稍稍有那么一点不公平，可能孩子他就会比较敏感，他就会非常的抵触。
1: 对。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以以身作则啊，代替空洞的说教。
0: 嗯，
1: 那么你想要孩子情绪平和、自律上进，家长先规范自身的日常言行，稳定自身的状态，行动带来的影响呢，远胜于我们反复的说教讲道理。
0: 哎，是的，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不要长篇大论的讲道理，孩子其实你说的那些他都知道，但是家长会说你看其实我说了很多遍，但他为什么就没有执行呢？我们要知道在这个阶段的孩子，恐怕他知道是一方面，他执行又是另一方面，我们更好的希望孩子能够怎么样发展，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我们自身做起，把我们自己变得更好呢？还是那句话，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1: 对
0: 啊，今天特别感谢石老师跟大家的详细分享。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您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石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罗文主持并讲话。
1: 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0: 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锚定三化目标，实干奋进，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1: 今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公联运再添新通道。
0: 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
1: 中国民航局等三部门联合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中国民航怎么飞。
0: 暑期出行下半场热度不减，中秋国庆预定已提前抢跑。
1: 白宫发布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打击赴美生育旅游。
0: 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升至8人，枪手是一名初中生。

0: 8月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切实做好征兵工作，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积极服务部队练兵备战。要深化双拥共建，做好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发挥驻济部队作用，动员广大官兵支持河北建设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2: 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同国内外其他地区沟通对接，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全域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首代续代服务，一系列改革举措持续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3: 审批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在邯郸，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为了扩大产能急需新建厂房，过去审批专业性强、部门多，企业得反复跑多头找，如今只需一个平台，坐在办公室里就能一键搞定。
4: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了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3: 这份高效得益于我省建立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
5: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它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3: 瞄准经营主体的痛点、体制机制的堵点、加快发展的卡点，我省严格落实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近800名省市县三级知识产权专员共计入企服务2.3万余人次，帮助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71.7亿元，让企业创新意愿更强，动力更足。十四五以来，河北入选全国优化营商环境进步最明显省份，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取得历史性突破，常住人口由长期净流出转变为净流入，河北正成为新时代投资兴业的热土。点点鼠标线上办理，一份专项信用报告能替代多部门证明。 不久前在办理河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复审业务时，河北同城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田维利直呼没想到。
6: 按照河北政务网上面那个步骤来操作了一下，从我提交申请大概5分钟就把它结束了，然后又待了5分钟以后呢，他就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事情已经败结了，可以去专区里面下载结果去了。
3: 聚焦企业开具证明难返久问题，我省上线信用贷证一键式办事系统，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经营主体赴43个部门办理46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成了经营主体的减负利器。截至6月30号，全省累计出具专项信用报告14402份，替代各类证明295321份，有效降低了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群众的关切点就是政务服务的发力点。截至目前，国家已部署5批共55个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除2项由国家层面实施的事项外，已全都在我省上线运行。办理环节、申报材料、办理时限进一步压减，整体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审批流程做减法，暖心服务做加法。今年1至6月，全省12345热线共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1094.4万件，咨询求助类占比88.8%，日均受理6.1万件。
7: 我刚来到雄安不久，那么对于这边的租房啦，还有我的社保转移以及相关的人才政策，这些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通过每次拨打12345了解之后呢，他们都能把这些问题讲解得明明白白的，那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放心，也很省心。
3: 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
8: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3: 河北大力推动

0: 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我省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应享尽享，全面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事前鉴定。今年上半年共为153家企业鉴定项目892项，涉及研发金额17.16亿元，超过去年鉴定总量。
1: 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企业能把这部分优惠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
0: 以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以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在河北，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结出更多发展硕果。
2: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塔园庄村锚定三化目标，实干奋进，现代农业、田园康养、精品旅游，一项项特色产业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一大早，塔园庄村村民崔庆慧就来到位于村西的珍稀食用菌方舱，采摘新鲜的粉木耳。
3: 每天早上8点上班，工作8个小时，采摘这个粉木耳能采摘100斤左右，然后一天收入100多块钱。
2: 为调整种养殖结构，塔园庄村特地引进珍稀菌菇种植方舱项目，32个智能方舱依靠数字化控制，恒温恒湿，采用多裂立体方式种植粉木耳、金耳、猴头菇、白灵菇等珍稀食用菌。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珍稀食用菌项目负责人鲍路博：
4: 主要向往北京啊、广州、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全年预计增收大概在500万元左右，同时提供30余人的就业岗位。
2: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塔园庄村先后建成了智慧农场、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等项目。今年年初，村两委班子带队赴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确定了珍稀食用菌、石斑鱼、蛋白肽、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6个农业产业化项目。目前蛋白肽项目生产车间已经建设完成，即将投入使用，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项目正在全力推进。在高密度海水石斑鱼养殖基地，5个大型标准化养殖罐体里，10000多条石斑鱼鱼苗在技术人员调配的海水里游弋。该项目总投资500多万元，今年6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首批鱼苗预计在中秋节长成上市。河北玉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厉新鹏：
5: 项目属于试验阶段，试验一成功以后，我们在塔园庄将建150个这样的养殖罐，年产石斑鱼900吨左右，年产值1亿左右。
2: 把养老做成市场化，在塔园庄村村北占地面积160亩、能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包括5星级养老机构、护理院等，共25栋建筑，目前13栋已封顶。福天下颐养中心运营总监陈永超：
6: 项目将建成一个高品质、持续退休照料社区综合体，结合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9大园区，致力于为老人打造家园、乐园、田园3园共生的文化生活场景。
2: 把旅游做成规范化，塔园庄村抢抓滹沱河生态修复机遇，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了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骑行绿道、乡与集美食文化街区等项目，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协同发展路径。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7: 今后我们一定会持续壮大新兴农村集体经济，深化村企协同发展，完善电商、文旅、康养、传产业链，持续优化养老、教育、人居民生保障，奋力打造全国乡村振兴样板。
8: 日前，金融助力链链通系列活动科产金一体化专项活动在北京举办，经济两地高校院所、金融投资机构及中小企业深度对接，串起中试转化落地全链条，意向合作规模超8亿元。
2: 企业有技术需求，高校有科研成果，银行有金融产品， 怎么把这

0: 三方凝到一起。活动现场，石家庄、保定、沧州三大高新区率先亮需求，集中发布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的产业需求清单。石家庄永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兴奇：
1: 我们主要做的是服务于生物医药、生物工程这个领域，一直在做这个新产品研发，但是在这个研发过程中呢，遇到一些瓶颈，之前直接去对接没有很好的通道。
0: 需求亮出来了，谁来接？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的专家团队现场发布了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前沿科研成果109项，和企业的技术需求逐一比对，精准匹配。北京理工大学唐山研究院副院长刘征：
2: 河北的企业呢，主要是这个在于装备制造啊、智能制造还有产业，特别是新材料的需求上面，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那我们发布了成果之后的话，有企业主动会跟我们联系，有一些技术上的更新，包括派专家去指导啊，包括有技术转让或者许可啊，我们会加紧联系。
0: 技术有了着落，钱从哪来？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中银证券、永盈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也在现场开方，分层匹配不同阶段企业的资金需求。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朱宇：
3: 科技型企业呢，资本少，科研成果投入高，但是它缺资金，存在这样的这个痛点。我们围绕企业推出了像这种中试贷、知识产权质押贷，通过这种创新产品来解决企业在向金融融资的最后一公里的堵点。
0: 星牛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强：
4: 我们要从这个单纯管道行业转到高端装备，转型期间面临的这几个难点，一个是资金，一个是项目，在这个活动中，这两个困难点我们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0: 科技供给、产业需求、金融支撑，在同一个平台实现了三方会诊。经多轮对接和深度洽谈，共有43家企业分别与4家高校科研院所、18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意向，意向合作总规模达8.4亿元。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处副处长段炳华：
5: 我们将用好这批专家资源，入库建档，组织专家深入特色产业集群、专业特新企业，然后开展1对1的把脉问诊，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突破瓶颈，借力这个北京的智力资源，把这个前沿的科技成果在河北中试转化落地，推动企业不链强链实现高质量发展。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年，我省深入落实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统筹农资保供、农技下沉、农资打假各项工作，坚决稳住秋粮面积，全力挖掘单产潜力。目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丰产骨架初步形成。
8: 今年我省重点从特色、科室提质、人才队伍强基、签约服务增效、制度保障赋能4个方面系统发力，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年底前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0: 目前，2026年度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已全面展开，确保年度退役军人安置任务如期完成。
8: 今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与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实现业务贯通，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再添新通道。
0: 上午10:30，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经由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编组后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实现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贯通，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河北陆港集团执行董事王传猛：
9: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 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0: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负责统筹整合各类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订舱到报关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北京明义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门昂：
10: 如今通过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货物进入中保区后，就等同于进入了石家庄国际陆港的候车大厅，一站式办理非常方便。
0: 大兴机场是国家级航空货运枢纽，国际航线资源丰富，承担区域空中跨境物流门户功能。石家庄国际陆港作为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依托20条国际线路连通亚欧多地，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

0: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 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
1: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26ESCC巨深智能供应链生态大会上，巨深智能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发布，来自我省的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等企业入驻平台。该平台将为京津冀机器人整机制造企业提供家门口的全链条配套保障。
0: 来自国网冀北超高压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北柔直工程累计向北京输送绿电58.12亿度，占北京市同期外调绿电总量的23.4%，相当于约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此外，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雄特高压向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输送绿电100.85亿度，
1: 为雄安新区建设绿色之城提供清洁能源。石家庄市在跻身千园之城行列基础上，今年进一步深挖城市金角银边，持续扩园增绿，计划建设不少于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开放景岳园、隐秀公园、河园、金方园等15座口袋公园。
0: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4.66 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 30.13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3%。
0: 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国家网信办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国民航局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15五”规划》。 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30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今天，距离下半年征兵报名截止日期仅剩最后3天，连日来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铺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近30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确认线下参展。
0: 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暑期旅游旺季进入下半场，出行热度不降反升。 近日，随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年内第3度下调，多家平台预计8月中上旬将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与此同时，受请三休十三超长拼价窗口带动，中秋国庆的机票与度假产品预订已提前进入加速通道。暑期旺季正与双节预订潮无缝衔接。
1: 韩国独立纪念。

0: 博物馆今天表示，在今年韩国光复节前夕，收到中国收藏家捐赠的12件抗日历史资料，韩中联合抗日历史增添了新的见证。
1: 今天，泰国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涉案枪手是名14岁学生，他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
0: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拥有大量弹药储备，但也有一些类型相对紧张。特朗普称，美国国防企业目前正在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用于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导弹等武器的设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预计仍将面临法律挑战。
1: 8月6号，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6号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格鲁什科说，西方针对俄罗斯挑起一场人为混合战争，其所有行为旨在使西方在经济、社会层面做好准备，应对与俄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而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热战场。
1: 体育方面，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6号在智利拉开帷幕，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菲律宾队，在 B 组的小组赛中取得开门红。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和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这个系列给您各位聊的是《百年航母简史》，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摘自于吴京平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名字叫科学史评话。在人类公众号里边，不但是有文字有图片，而且也有专业的有声版，人的内容是更为的专业也更为的详细。我呢只从里边摘点故事，所以如果您是专业的军迷，或者说喜欢读文字看图片的话，您呢到这个公众号里边仔细的领略一番。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0: 德国

0: 人用调虎离山计突袭英国，可后来为何却把袭击成功的这艘航母给打沉了呢？在英法对德宣战之后，德国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随后德国想出了什么样的解决对策？英法对此又进行了怎样的阻挠？德国面对阻挠进行了一系列回击，英国的航母舰长在行动中犯了哪些错误导致损失惨烈？气疯了的英国舰队为什么要偷袭意大利塔兰托港？老国老故事正在讲述百年航母。
1: 昨日节目当中我们说，二战都打起来了，德国的一大堆的袖珍的战列舰就开始偷袭英国的商船。这其中啊，最主要的有这么两艘，一个是施佩伯爵号，一个是德意志号。德意志号打沉了两艘商船以后就回德国了，而这个施佩伯爵号不见踪影了，英国人怎么找也找不着，这可把英国给气坏了。英法组织了8个搜索舰队到处去搜索这艘船的踪迹，其中3个舰队是配有航母的，可以说英国人是张开了巨网，在大西洋上到处寻找这施佩伯爵号。与此同时呢，英国人还让暴怒号航母掩护那些从加拿大开往英国的船队，光荣号航母从地中海出发，穿过苏伊士运河调往印度洋。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英国人为什么要把航母调到印度洋呢？道理很简单，大西洋和印度洋是相通的，施佩伯爵号经常在南大西洋活动，它稍微拐个弯就可以去印度洋嘛。英国在这方面它不能不防，所以就让光荣号去了印度洋。你还真别说，德国人还真就是这么想的，他本来想玩一招声东击西，跑到印度洋上去袭击一艘英国的商船，让英国人以为啊，哎，他们这个施佩伯爵在印度洋那儿呢，然后他再杀回到大西洋，调虎离山嘛。但是德国人在开往南大西洋的途中看到了一艘英国的货船多里克明星号，这船很大很气派，哎呀，诱惑力十足啊，心里痒痒啊，给他怼沉了吧。施佩伯爵号就把这艘商船给打沉了，这一下就暴露了自个儿的行踪，英国的军舰马上就围拢过来了。最后施佩伯爵号还是被英国人发现了，英国人把这个船呢就给他堵在了乌拉圭的蒙德维利亚港。乌拉圭当时是中立国，一瞧德国的船开过来了，他也吓得哆嗦，因为英国他得罪不起，德国也得罪不起，所以就说你只能在这停72个小时啊。可是72个小时之后，这艘船也无处可去，他又不想被英国人俘获，所以无奈德国就把这艘船给自沉了。开去印度洋的光荣号后来又被调回了大西洋参加挪威战役。1940年英法联军开始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时候，光荣号也奉命从挪威海域回防本土，但这个时候光荣号就被德国给盯上了。您看，德国突袭波兰以后，波兰就被瓜分了，英法马上向德国宣战，但是他们还是在搞海上封锁和陆地上的军事对峙，没跟德国人正式开打。这种状态呢，被英国人称为叫静坐战争，被法国人称为叫奇怪的战争。而这种英法对德国的封堵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这时候德国人呢就得担心自己的物资供应，特别是铁矿石的供应，如果没有钢铁，那机械化战争你就玩不下去了。德国每年要消耗1500万吨的铁矿砂，有1100万吨是要从瑞典进口的。波罗的海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北大西洋暖流影响不到，冬天呢还会结冰。不过瑞典人可以用火车把这个铁矿石运到挪威的纳尔维克港，这个港口地处于挪威海，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它冬天是不结冰的。然后从这儿用船装上铁矿石，沿着挪威海岸线就可以把这个铁矿石运到德国，大部分航程呢都在挪威的领海之内，相对来说比较安全。那么英国的本土舰队可就把这个口子给封锁死了。在一战的时候啊，德国的公海舰队为了冲出这个牢笼呢，跟英国人在北海打了一场日德兰大海战。 德国人最终是被牢牢地锁在北海这个小池塘里。到了二战的时候，德国人呢就学乖了，他们认为必须把挪威拿下来才能够彻底地解决问题。如果把那个挪威拿下来，铁矿石的运输就尽在自己掌握，同时德国的海军舰艇可以走北边，从北部走挪威海进入大西洋。英国人当然也明白挪威对这个战局有多重要，他们和法国举行了一个军事会议，以英国的两个师和法国的一个分遣队组成一支远征军，在挪威的纳尔维克那儿登陆。他们准备占领瑞典北部的耶利瓦勒铁矿，这样从根儿上就能够切断对德国的铁矿石的供应。同时英国也对挪威的外交和军事方面两面施压，想方设法的要阻止德国的运输船队在挪威海岸活动。就在1940年的2月16号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一艘运着英国战俘的德国船叫阿尔特马克号，被英国人追得走投无路，又逃到挪威水域避难。可是那是人家挪威的领海，英国军舰不管不顾就直接闯进去了。当时挪威的两艘小炮艇就在旁边干瞪眼，眼睁睁地看着英国人跳上阿尔特马克号，把英国的战俘全都给救走了。希特勒一瞧这不行啊，挪威那边可能有点撑不住啊，要倒向英国那边啊，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吧。他为了入侵挪威有一个集结部队的跳板，顺手先把丹麦给灭了。丹麦这个国家太小，没有什么抵抗能力，德国人呢也真没想把这个丹麦怎么样，因为这么一个小国在军事上意义不大，炸不出什么油水，到那儿去难不成卖童话去，去那儿搞点小美人鱼去，那能值几个子儿啊。之后德国人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在挪威的六个主要港口登陆，德国调集了一艘袖珍战列舰、两艘重巡洋舰、七艘轻巡洋舰、14艘驱逐舰、28艘潜艇和若干的辅助船只，搭载了10000多名的士兵，开始准备登陆。英国的舰队也马上出动了，他们要去拦截德国舰队。德国在挪威上空是掌握了制空权的，德国出动了800架作战飞机和250架运输机。英国的主力舰队在贝尔根附近就遭到德军的大批轰炸机的攻击，损失特别惨重，那只能是退回到舍德兰群岛那儿去休整。英法联军和德国人在纳尔维克港的争夺打得非常厉害，英法因为有海空支援，整体占优势，

350公斤的炸弹击沉了科尼斯堡号轻巡洋舰，飞机单独击沉军舰，这是战争史上的第一回。哎呦，这两艘航母啊，还挺忙活的。飞行员呢，经常要在结冰的甲板上降落，难度不是一般的大。挪威的气候非常寒冷嘛，而且那时候英国的几艘航母还经常运着皇家空军的战斗机，比如说空军的飓风战斗机，这些战斗机都是没有着陆挂钩的，这技术还真不错，居然在航母上就能够降落。可到了5月10号，战争形势突然反转，法国战役打响，德国人的闪电战仅仅用了十几天就把法国给打崩了。所以英国人在5月26号就启动了叫发电机计划，想要拼尽全力把困在海滩上的英法联军给接走。因为法国连自个儿的本土都快守不住了，英法两国也就顾不上挪威那头了，他们也要迅速把停留在挪威的部队赶紧撤回到英国本土。所以挪威战场形势马上出现反转，德国人就占领了挪威的全境。德国人原打算呢，迅速把挪威国王给活捉，然后逼他签下城下之盟。可没想到这国王啊，坚决不投降，而且跑得贼快，一直向北极圈内撤退。挪威人的抵抗还是挺英勇的，足足抵抗了62天，为他们的国王撤退到英国组织流亡政府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这个时间长度在欧洲可以排第二，第一那当然是苏联的卫国战争，也就是说西欧的这些国家有一个算一个，还都不如人家挪威呢。你等时间到了6月初，英国可就派出了光荣号和皇家方舟号这两艘航母给自己的运输船队提供护航，赶紧得把人给撤走啊。6月7号英国人走的，

他赶紧跟另外一艘巡洋舰，也就是格奈森岛号，赶紧跟他通过无线电就通了一个气儿，咱们靠拢到一块儿吧，前方有情况，可能要开战，进入一级战备。12分钟以后，德国人就确定了，果然有情况，前边冒着烟雾的那就是英国的战舰，被德国发现的就是光荣号航空母舰和两艘护航的驱逐舰。那这时候光荣号上有30多架战斗机，有6架歼鱼式的鱼雷攻击机。哎呦，咱就想不通，这光荣号的舰长奥尔斯当时是怎么回事啊？英德双方都打了这么长时间了，战争期间你稍微提高点警惕呀，他不去。他觉得这些天呢，大家伙都挺累的了，现在呀，咱们要回英国了，好好睡个觉吧。全船都放松了警惕，他竟然连瞭望哨都没有安排，自个儿被德国人盯上了，他一点也不知道。一直到了下午5:01，英国人才发现，屁股后边怎么有这个不明的战舰尾随着呢？哪国的呀？然后接下来呢，这航空母舰的舰长奥尔斯也不知道是没睡醒是怎么着啊，就犯了一连串的错误。战争时期，航空母舰除了舰载机以外，它是没有多少防御能力的。你好歹让舰载机起飞，你飞过去瞧瞧到底怎么回事啊？也没有，它只是把5架舰鱼攻击机提升到了甲板上做准备，同时呢，派护航的驱逐舰热心号，哎，挺热心的啊，你过去瞧一瞧。热心号的驱逐舰就开过去打探情报了，他也发现不对劲儿，对方怎么直接高速的就开过来了？哎呀，这是来打仗的吧？所以热心号驱逐舰扭头就跑。好，这打探情报的一来一去，浪费了战机，耽误了时间了。到了下午5:26，德国这两艘战列巡洋舰就追上来了，前边英国的航母就进入到他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了。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他的主炮就对准了光荣号，副炮对准了热心号驱逐舰。格内森岛号是不管3七21，我先给你来一轮齐射吧。好，这一下英国的热心号的驱逐舰它锅炉受损，赶紧放出大量烟雾来隐蔽自己。下午5:32，沙恩霍斯特号开始炮击，经过2轮修正以后，第3轮齐射就打中了光荣号航母。说这时候光荣号上正干啥呢？正在炸弹换鱼雷呢。二战期间炸弹换鱼雷都成了一个梗了，好几艘航母倒霉就倒霉在这事儿上边。第一个这个倒霉的就是这艘光荣号，可以说这时候的光荣号成了一活靶子，让人家沙恩霍斯特号一个齐射就把甲板中央给开了一个大洞。这下完了，光荣号彻底没有还手能力了。你还别说，那两艘护航的驱逐舰真是拼了命了也玩了命了。热心号回击了6次鱼雷，阿卡斯塔号一直在海面上释放烟雾，就是为了挡住这个光荣号航母，好让这个光荣号你赶紧跑啊。可惜光荣号的速度比德国的慢，他逃不掉。后来呢，德国那边两艘的军舰就做了分工了，沙恩霍斯特号把注意力放到热心号驱逐舰，先把这碍事的小家伙给你打沉了再说吧，然后再由另外一艘格奈森岛号去追光荣号。5:56，格奈森岛号的一炮打中了光荣号的舰桥，包括舰长奥尔斯在内的不少官兵一下就阵亡了。那这时候呢，由于阿卡斯塔号的烟幕遮蔽德国人，他没法瞄准，只好停止射击。热心号这还是拼了命的遮挡呢，可你这个遮挡就是舍己为人呢，挨了一顿炮以后燃起熊熊大火。6:17，热心号绝望地发射了第7枚鱼雷以后就从海面上消失了，沉了。3艘舰船让人家干沉了一艘，剩下2艘更顶不住，一阵大风把烟雾吹散，这2艘船完全暴露在德国军舰的火力之下。阿卡斯塔号一看放烟雾也没啥用了，就拼命地朝着德国的霍恩斯特号发鱼雷，一共打了4颗，其中一颗呀还真就打中了。360斤的高爆炸药在沙恩霍斯特的壳子上就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哗哗地灌进去2500吨的海水，沙恩霍斯特的航速就减慢到20节，暂停炮击了。但是进这点水对于沙恩霍斯特这种满载排水量3.8万吨的船来说，这是可以继续坚持的，并不那么容易沉掉的。英国的光荣号航母这时候也是奄奄一息，快要沉了，所以德国那边把目标转向了阿斯塔卡号，

在德国两艘巨舰的火力之下，阿卡斯塔号被打得千疮百孔。即便如此，它依旧是非常顽强。还击的一颗炮弹还打中了沙恩霍斯特号，沙恩霍斯特的后炮塔就哑火了。到了傍晚的7:08，英国光荣号航母彻底沉了。9分钟以后，非常顽强的英国的这艘阿卡斯塔号也沉了。说实话，这仗让英国打得太窝囊了，航母的优势一点也没发挥出来，两艘护航的驱逐舰打的是英勇顽强。这场海战打完以后，德国那边都下了半旗给这两艘驱逐舰致敬。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在这次海战当中也算是遭遇重创，回去休整了半年，这才重返战场。可是这次战斗，德国那边只死了50人左右，英国的皇家海军死了1500人，光荣号也成了唯一一艘被海军舰炮轰沉的航空母舰。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一艘航母被舰炮给轰沉了。这场海战过后，沙恩霍斯特号实际上已经是半残，战斗力严重下降，所以德国那边派出另两艘舰船在冰岛一带前去诱敌，吸引盟军的注意力，好让这个沙恩霍斯特号偷偷的回港修理。而那个负责去诱敌的，其中有一艘就是格奈森瑙号，他遭到了英国潜水艇的攻击，他也受伤了。行了，我也甭诱敌了，咱哥俩一块儿回港去修理吧。英国那边都气疯了，死了1500人，闹着玩呢。皇家方舟号航母带着俯冲式轰炸机就在外边到处搜他们俩。5天以后，皇家方舟号的航母上边的贼欧俯冲轰炸机就轰炸了正在修理中的沙恩霍斯特号，就是为了复仇来的。但是虽然炸着了，效果很轻微，没造成什么太大的损失。后来这两艘船在挪威简单修了一下，还是慢慢悠悠的开回德国去修理了。不管怎么说，皇家方舟号航母还是因为这次行动出了名。可这时候距离法国战败都没几天了，对于英国来说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了。如果法国人投降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法国的舰队会不会被德国人用来对付自己呀？原本法国在地中海需要看住隔壁的意大利人，你法国这一投降，这个空档还需要英国去填补，所以英国人呢又把皇家方舟号的航母调到了地中海对付意大利人去了。地中海舰队的司令坎宁安上将，这是一位很擅长使用有限力量大搞恶作剧的人。那么他决定靠航母的舰载机要偷袭意大利的塔兰托港。意大利半岛的外形就像一个高跟的皮靴，塔兰托呀就在那个靴子跟的部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军港。咱知道地中海也并不大，从亚历山大港到这个塔兰托呢，直线距离也就是1600公里，而且航母呢不需要开到塔兰托的家门口，离得稍微远一点就可以用舰载机飞起来发动进攻了，所以这个实际的航行距离呢还要更近一些。舰队航行也就需要5天的时间，当然这5天呢你得是要么悄的，别被意大利人发现。意大利也不是傻子，他们经常派出侦察机到地中海上空侦察英国舰队的动向，所以英国怎么办呢？就让自己的舰队经常在地中海里边跑来跑去，时不时的还派出一些运输队，这样意大利人呢就以为英国的军舰是在给运输船队护航呢。10月6号，坎宁安指挥地中海舰队从亚历山大港起航，同时在地中海上有4支运输船队也出发了，在直布洛陀的舰队也过来跟着凑个热闹，为的就是把意大利人彻底搞糊涂。11月7号，意大利海军就知道英军出动了，他们的军舰呢还真就从这个塔兰托海港里边出来了，但是空中侦察毫无发现，根本就不知道英国人在哪儿，所以他们的军舰呢又跑回到塔兰托。你等到2天以后，到了11月8号，意大利人有3架侦察机飞临地中海舰队上空，但是都被光辉号上的战斗机给轰走了。等到这天黄昏的时候，意大利空军派了7架轰炸机前来攻击，航母上的舰载战斗机马上起飞。你这不是派来7架轰炸机吗？给打沉了2架，其余的轰炸机一瞧害怕了，不炸了。意大利海军又出动9艘潜艇和鱼雷艇进行夜间的巡逻，可是一无所获，因为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找他们去？到了11月9号，意大利侦察

0: 查机又发现了英国舰队，但是在地中海上，英国有好几个舰艇编队频繁活动，所以意大利侦察机发回的报告啊，就自相矛盾，弄得意大利海军司令部一头雾水。其实英国那边啊也不太顺利，一架舰鱼飞机一起飞，摘摘楞楞就飞歪了。后边两天呢，接二连三又有两架舰鱼飞机起飞以后掉大海里边了。说这到底是怎么了呢？光辉号上呢赶紧找原因，发现是汽油里边混进了沙子、海水还有海藻，所以呢导致舰鱼飞机的发动机出了故障。这问题倒是不难解决，过滤一下汽油就行了。但是你平白无故损失了三架舰鱼飞机，这属于是开局不利。毕竟剩下能用的飞机啊只剩下21架了，这有点捉襟见肘。到了11月10号，直布骆驼出发的舰队和地中海舰队终于会合了。意大利人就派出10架轰炸机对这个会合的舰队进行攻击。可英国那边航母上的舰载机不是吃素的，马上起飞拦截。意大利轰炸机投下的炸弹没有一颗炸中。11月11号，英国的侦察机向地中海舰队发回了最新的情报，就是意大利所有的军舰都停在塔兰托港内，没有出海的迹象。因为意大利人被这几天纷繁复杂的情报弄得一头雾水，不知道该信哪份情报，所以塔兰托港依旧平静。到了这一天的黄昏，英国的光辉号航母编队已经逐渐逼近了攻击起飞地点。这个地点呢，就是事先拟定的，给它取名为 X 阵位。位置是在希腊沿岸，靠近凯法利尼亚岛。英国选定的这个 X 阵位啊，是在这个岛西边70多公里的地方，距离塔兰托只有300多公里。这航母就可以停下来，让航母上的飞机起飞，直接过去炸它就行了。当天晚上7:30，航母进入攻击阵位，利斯特海军少将下令舰载机开始准备。这命令一下，光辉号航母上的士兵马上就忙活起来了，升降机把一架一架的舰鱼鱼雷攻击机提升到甲板上，全都在甲板的尾部排好了队。参加空袭塔兰托的21架舰鱼式攻击机分成两波去，第一波12架，第二波9架。到了晚上7:45，光辉号航母的航速提高到28节，开始转向迎风航行。一大群的机械师和地勤人员围着舰鱼式飞机进行着最后的准备工作。到了晚上8:35，指挥官下达了攻击命令，地勤人员撤去轮挡，第一波的12架舰鱼飞机就依次陆续起飞了。列位，夜间编队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乌黢抹黑，啥也看不清楚。所以这12架呀，有9架飞机爬升到了2300米的高度组成编队，另外3架穿过云层的时候跟丢了，这3架跟前面那9架走散了。好在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塔兰托军港，所以后边那3架飞机呢也不着急，只要飞到塔兰托把鱼雷给扔下去就行了。是不是编队整齐那不重要，前面那9架呢就自己往前走，后边那3架呀自个儿顾自个儿。300多公里的航程，以现在眼光来看呢挺近的，但是以舰鱼飞机的飞行速度来看其实还挺费劲的，飞了3个多点才到了塔兰托附近。距离塔兰托还有30多海里的时候，意大利的防空炮就已经开火了。这9架攻击机就纳闷儿啊，哎，我们这么偷偷摸摸的行动，这意大利人是怎么发现的呢？其实啊，他们想不明白很正常，这是因为那3架跟丢了的攻击机啊，居然是后发先至，人家已经飞到塔兰托的上空了，比原计划提早了15分钟。意大利人的耳朵倒是挺好用的，听到上空有飞机的轰鸣就觉得有问题，防空部队马上行动起来了。您等到后边这9架攻击机排着队伍到了塔兰托附近的时候，意大利人的高射炮马上就发起了攻击。那这边一瞧，既然被你们发现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硬着头皮穿过一层层的火网，对塔兰托港内的军舰发动攻击。半夜11点攻击开始，打头阵的是2架舰鱼式攻击机，他们先是扔下照明弹，这些照明弹的屁股后边是挂着降落伞的，可以缓慢下降。根据设定，他们在1370米的高度就开始燃烧，一下把整个塔兰托港照的是亮如白昼一般。 后边的几架挂载航空鱼雷的舰鱼式攻击机马上分成两个编队，从两个方向直扑港内的意大利军舰，先瞄准大个的战列舰下手。领头的叫威廉森少校，他第一个冲下去。这个塔兰托港是有阻拦气球的，但是呢他从这个缝里边就钻过去了，对准了加富尔伯爵号战列舰扔下了鱼雷。鱼雷正中了这艘船的舰桥和炮塔之间的龙骨下方，这加富尔伯爵号被炸开一个大口子，海水可就灌进去了。威廉森少校一瞧攻击得手，掉头就跑，但是脱离攻击的时候被意大利的防空火炮给击中，一脑袋栽进大海。他跟领航员及时的从飞机里边爬出来，游上岸的时候被意大利俘虏了。在1943年意大利投降前夕，他俩呢被转送到了德国的战俘营，他俩一直是二战结束以后才返回英国的。当然那都是后话，咱们赶紧且说当时。其他的攻击机也没闲着，俯冲吧，扔鱼雷吧。港里边的利托里奥号战列舰中了两颗鱼雷，意大利的水上飞机的机库也被炸了，整个机库中弹起火。意大利人当时也是手忙脚乱，眼看着人家英国的舰鱼飞机扔下一颗一颗的鱼雷，划着长长的白色尾迹冲向自己的一艘一艘的战列舰，还有另外四艘携带炸弹的舰鱼式飞机开始轰炸港内的巡洋舰、驱逐舰、油罐和码头设施。塔兰托军港内是火光一片，意大利人呢只能是朝着空中胡乱开枪。等到英国人第一波攻击完人都走了，他们这还是哒哒哒哒哒哒打个没完呢。那第一波攻击完了，第二波马上又到了，这回轰炸的怎么样呢？我们放到节目的后半时段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英国为什么能在塔兰托港战斗中打蒙意大利海军，取得辉煌胜利？嗅觉灵敏的日本从这次奇袭中探知了哪些有用信息？为了找回面子，意大利人打了英国一个措手不及，不肯善罢甘休的英国又策划了哪些军事行动？在德国人面前，英国的主力战舰光辉号为何不堪一击？包括意大利最大军舰维内托号在内的舰队为什么要去攻打希腊？英国坎宁安上将使出了怎样的诱敌之计，彻底打垮了意大利海军？老郭老故事继续讲述百年航母。
0: 且说到了当天夜里的11:55，意大利这边还在晕头转向呢，英军的第二波攻击可就到了。套路还是一样的，两架挂载着航空炸弹的舰鱼飞机以15秒的间隔连续投放24颗照明弹，这塔兰托港又被照得亮如薄昼一般。就趁着照明弹还没有熄灭的这段时间，英国的战机加紧对意大利军舰发动攻击。这塔兰托港内甭提有多热闹了，他这儿的利托里奥号又中了一枚鱼雷，好在他中了鱼雷也强行开到浅滩处，虽然是挨了炸吧，但是不至于趁底儿啊。杜伊里奥号战列舰也同样被鱼雷给击中，撕开了一条7米长的大口子，海水往里灌，他这儿也是有样学样，开到浅滩搁浅了，防止趁底儿。意大利人让英国彻底给打懵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英国人的飞机打哪儿起飞的，咋飞过来的。能知道的是，就是你英国的航母肯定在这港口附近，但是实在找不到具体位置。光辉号航空母舰它这时候已经知道前方奇袭成功，可是舰鱼飞机飞回来还得3个小时啊，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待舰载机的返航呢。到了11月12凌晨1点多，光辉号航母它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脉冲信号， 这是飞机的雷达回波信号。

不多久，甲板上的工作人员就看到远方的建鱼式鱼雷机一架又一架的出现在视野当中。他们回来了。看到这一幕，军舰上所有人都爆发出了欢呼。除了两架建鱼飞机被意大利人击落以外，两波攻击的所有飞机都安全返航了。英国人甭提多高兴了。那既然攻击任务大获成功，此地不宜久留啊。坎宁安海军上将下令收兵，在一大群护卫舰只的簇拥之下，光辉号航母掉头返航。那就算算账吧，这次奇袭英国人只损失了四名飞行员、两架舰鱼飞机、消耗鱼雷11条、112公斤的穿甲弹52枚，人家赚大发了。所以说英国可以踏踏实实的回家庆祝胜利了。本来呀，英国人还想第二天从希腊出动空军对塔兰托发动再次打击，但是因为天气原因，这行动取消了。否则的话，意大利海军呢就彻底玩完了。意大利人呢哭都找不着调了。事后一清点，甭提有多惨。加菲尔伯爵号战列舰被鱼雷击中要害，在拖往船厂的途中就沉没了。利多里奥号被3条鱼雷命中，船首严重下沉，舰桥以下大量进水，受到重创，半年以内无法参战。唯一可以说是幸运一点的，就是他在军港之内水不是太深，捞起来修修还能用。另外一艘杜伊里奥号2个弹药舱进水，搁浅在海滩。威内托号受到点轻伤，还有塔兰托号巡洋舰、利伯奇奥号驱逐舰也被打成重伤。不光是舰船，港口里的水上飞机机库、油库、造船厂都受到严重破坏。海军这儿最少损失1/2的实力，可谓是元气大伤。防空部队呢，乒乒乓乓打了那么多高射炮，只打下来2架舰鱼飞机，这亏到喇喇家了，裤子都赔没了，差点让人一锅给端了。意大利人觉得塔兰托港不安全，把剩下的军舰呢分散到了北方的港口，别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边了。那遥想当年日德兰大海战，双方费了老鼻子牛劲，双方的大舰队大决战，也没有这么惨呐。这就是航母给他带来的降维打击，这是不对称作战。当然，再来说英国那边，他为什么取得这么辉煌的胜利呢？首先就是先进的军事观念。以坎宁安上将为代表的英国皇家海军的将领，通过30几年的实践和几次演习，敏锐察觉到了海军航空兵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们就用航空兵奇袭港内的意大利军舰，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其次呢，就是周密而又细致的战前准备。夜间作战本来就困难，所以他们针对塔兰托港做了很多细致的侦察工作，研发了针对性的技术手段，比如说怎么样投照明弹呢？怎么样穿透防空阻拦气球的钢丝网啊？他们为了准备充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了作战计划，绝对不会仓促上阵，不打没有准备的仗。直到所有条件都成熟了，他们这才发动了奇袭。而且为了隐藏自己真实的企图，他们动用了很多战术和欺骗手段，把意大利人弄得是晕头转向的。意大利那边总以为英国人呢是在给运输船队护航呢，所以他们基本上处于放松状态。在塔兰托港遭遇袭击当天，他们竟然派出了88架飞机参加了德国人对于英国本土的空袭。他们甚至都没想过出动飞机保护自己至关重要的舰队。当然了，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英国人的运气也是真好。前期啊也没少出问题，可用的飞机越来越少，因为事故少了好几架，完了飞起来编队还出了问题了。但即便如此，也打了意大利的一个措手不及。哎呀，不是我这多优秀，都是同行衬托的好啊。但凡意大利给点力，也不至于如此。当然了，就是你经常跟意大利玩，就逐渐背着对手啊，把自个儿的水平线给拉低了。后来英国被自个儿昔日的学生日本打得灰头土脸，那真得说遇上真正的高手了。且说日本呢，嗅觉非常灵敏，他们的情报人员撒开关系网，开始到处打听这次战役的相关的信息。日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助理叫内藤，还专门跑到塔兰托一窥究竟。日本当时跟意大利以及德国签订了轴心国协定，
所以明面上作为盟友来关心一下，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嘛。过了半年，一小队日本帝国海军的代表团就访问了意大利，其实就是来跟意大利人聊聊，最关心的还是塔兰托这档子事儿。就那个内藤呢，后来也跟海军的第三航空战队跟他们的参谋长见了一个面，他们是彻夜长谈，聊的就是塔兰托的这次奇袭。对了，这个第三航空队的参谋长叫渊田美金雄，当时日本人很关心一件事儿，就是塔兰托的水不深，才12米，那个鱼雷怎么就没扎到烂泥里，还能够快速上浮，这个英国人是怎么做到的呢？一研究终于被他整明白了。首先呢，那飞机是超低空飞行，高度越低，鱼雷掉进水里速度就越小，扎的就越浅。还有呢，在鱼雷的头上绑铁丝儿，挂到舰鱼飞机的身上，这样的话鱼雷被投放快要接近水面的时候，拿那个铁丝啊一蹬，鱼雷那个脑袋呢往上翘一下，是仰着头拍到水里的，不是钻进去的。铁丝脱离，然后这个鱼雷呢自己往前走，这可就增大了阻力面积，有效地避免大头朝下钻到淤泥里。日本人很受启发，一转头啊就换了另外一种方法，这个呀咱们到时候再说。翻过头来再说意大利这边，被炸懵以后也清醒了，我不能整天蹲在家里了，我蹲在家里也会被进攻，如果有机会啊，我们还是出去打一仗吧，我们得报仇，我们得把面子给找不回来。英国人真没想到意大利人会这么做，他们原以为意大利人不敢出来了。就在奇袭塔兰托之后的第六天，也就是时间来到11月17号，这天晚上，英国的皇家方舟号和白眼巨人号这两艘航母从直布罗陀出航，目标呢是马耳他岛，给那儿啊运送战机。结果万没成想，意大利人竟然派了两艘战列舰和一系列支援舰只在半道上来拦截了。英国人发现了意大利人的企图，赶紧掉头返回直布罗陀。他本来的任务那不是运送战机吗？哎，这战机啊直接从航母上起飞，你自个儿飞过去吧，啊拜拜了，不送了。结果没想到因为燃料耗尽，这战机啊没抵达马耳他之前就没油了，只能是迫降，最后呢还损失了7名飞行员。不管怎么说，英国人这次增援马耳他岛的行动就失败了，也就是说意大利人在此时此刻还有破坏英国人行动的能力。英国呢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要组织策划更大的军事行动。我们书中按表，意大利人虽然陆军比较菜，但海军空军呢其实真不算弱。当时意大利的岸基轰炸机可以对英国的军舰形成非常严重的威胁。如果你说啊，意大利人的轰炸机也不是太强啊，可德国的空军是世界一流的。当时德国特地安排了擅长对舰攻击的容克87俯冲轰炸大队去帮助意大利人。1941年的1月份，英国人组织船队给马耳他、北非以及希腊给他们送补给，还是坎宁安上将，他带了几艘战舰给航队护航。德国的俯冲轰炸机第一次就出现在了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面前，首当其冲的是光辉号航空母舰。英国的这

就在这个坎节上，德国人的轰炸机编队出现在了光辉号航母的附近。当时光辉号上手忙脚乱，面对这么大的攻击集群，有点不知所措了。15分钟以内，没有任何一架舰载机能够起飞。德国的荣克87那可不是吃素的，10分钟以内，这光辉号航母就挨了6颗炸弹，船尾升降机也被炸坏了，航速下降到只有9节。总管队员们手忙脚乱地拼命地救火，可这时候的光辉号只能是干瞪眼挨揍。舰载机太少，在遭受攻击的情况下，舰载机起飞也不容易。好在去马耳他加油挂弹的战斗机又飞回来了，算是能抵挡一下德军的进攻。但是你这才4架，飞机数量依然太少，不够用。光辉号航母又中了几颗炸弹，最后光辉号算是勉强逃走。可船上大火一直在燃烧，一路是走走停停，跌跌撞撞，到了半夜才进入马耳他的港口。按理说到这儿可以喘口气儿了吧，可以进行修理了，但是人家德国人是不依不饶，又派轰炸机来攻击光辉号。光辉号这儿又挨了几颗炸弹，还好这回没有多大损伤。这场战斗结束，全舰死了126个人，伤了91个人，光辉号还必须得大修了。万幸的是啊，英国人平时就重视航母的装甲防护，光辉号真结实，当时船身都已经倾斜了5度了，就这么着都没沉。那么他这暂时失去战斗力，在马耳他港口简单的修理一下，在4艘驱逐舰的保护之下前往亚历山大港，在那儿再进行临时的维修。紧接着又开进了苏伊士运河，德国在苏伊士运河里边扔了很多的水雷，所以英国人走的时候啊，这船开得非常慢，很短的一段路程居然是走了2月。过了苏伊士运河之后，光辉号到了4月份才慢慢的开到了南非的德班，在那儿啊有船坞，先大概评估一下损坏程度，在那儿停留了2个星期，最终还是决定要到美国的诺福克海军造船厂进行大修。所以这英国的光辉号一时半会儿就没法参加战斗了。咱们要知道，光辉号是当时英国的主力战舰，而且航空母舰上还配备了雷达，没想到在德国人的面前，这艘航母居然是这么脆弱。主要也是英国人实在是太大意了，他们认为已经摧毁了意大利海军的实力，已经掌握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实际上并非如此，人家德国那边派了330架飞机进驻了西西里岛，可英国人呢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他们在空中居然只有4架战斗机在护航，这点飞机够什么用的？连塞牙缝都不够。当这些飞机的弹药和油料不足需要补充的时候，光辉号居然没有起飞舰载机去接替战斗机的工作，导致防空出现了巨大的漏洞。而且英国人的预警雷达已经发现德国飞机来袭的时候，航母上居然是手忙脚乱，整整15分钟都起飞不了战斗机。这说明英国人在航母的运用上不像想象的那么纯熟，他们靠着奇思妙想虐一下意大利人这是没问题的，但是面对德国这么强大的空中对手就没那么灵光了。这么一来，英国的地中海舰队就没有航母的保护了。幸好他们的第2艘可卫号竣工了，马上被调配到了地中海舰队。且说当时意大利海军能用的军舰并不多，维托里奥·维内托号这是最大的一艘，满载排水量4.5万吨，速度也比较快，可以达到30节。在前一次英国人奇袭塔兰托的战役当中，这艘新船是毫发无损。事后呢，它被调到了那不勒斯，英国人的飞机轰炸了几次也没有成功。这艘船呢，就运气特别好，成了意大利唯一能够出动的主力战舰。它的出场率非常高，不高也不行啊，其他的军舰被炸沉了嘛。这艘船一个人开始挑大梁了。1941年的3月26号晚上，维内托号在4艘驱逐舰的陪伴下离开了那不勒斯港。舰队的目标是去攻打希腊，打击英国人的运输船队。为了保密呢，船上除了最高指挥官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这次行动的具体细节。与此同时，意大利塔兰托港和墨西拿的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也出动了，也就是说这次是意大利海军的一次重大行动，调集的军舰非常多，

0: 就连德国人的轰炸机，这船队的指挥官也可以调动。那这回这事儿不小，保密做得非常严。可意大利人万万没想到，他们的无线电密码早就被盟军给破译了。英国的地中海舰队的坎宁安上将对他们的计划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已经知道维内托号会带着8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进入爱奥尼亚海，德国和意大利的空中力量能投入战斗的大概是9架 SM-79 石雀鹰轰炸机、7艘 SM-81 轰炸机、15架 C-242 猎鹰战斗机、8架 C-232 箭矢战斗机，还有一些水上飞机提供支援，这数量都相当不少了。坎宁安手里边能调动的兵力不多，也就是亚历山大港和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军舰，唯一的一艘航母就是前面咱们所说的新下线的可卫号，此外还有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13艘的驱逐舰。克里特岛上还有岸基的航空兵部队可以调动，手头的家底儿也就这么多。所以坎宁安是随机应变，制定了一个计划，就是尽量把意大利人给他吸引到远离他们那边岸基航空兵保护的水域，再用舰载机痛击意大利的舰队。3月27号，坎宁安登上了旗舰雁战号就出发了，他要亲自指挥作战。意大利人的舰队指挥官叫亚基诺，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像手机，但是不是诺基亚。亚基诺这出航不久就遇到了一架英国人的桑德兰侦察机，哎，他就觉得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就意味着意大利自己的行踪已然是暴露了。意大利人用无线电监听了英军侦察机的无线电，他们发现英国侦察机并没有发现舰队里的战列舰，他们只是发现了自己这边几艘巡洋舰，仅此而已。过了一段时间，又收到这架侦察机发出的无线电情报，这架侦察机啊，居然跑错方向，向英国报告的舰队的位置也是语焉不详，信息非常模糊。意大利人一听，呵，这侦察机白侦察了，你这眼睛长屁股蛋子上了吧？其实呢，这架侦察机就是坎宁安玩的一个小花招，为了掩盖真正的信息来源，也就是说，我不想让你知道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密码。他想尽办法装作是一架侦察机偶然之间看到了意大利舰队，而且这是一个二五眼，还没看清楚。意大利那边的亚基诺也是面临着各种压力，英国人到底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意图啊？这架侦察机到底有什么影响？他也有点吃不准。但是意大利的高层显然想要在德国盟友的面前给他露一手。这个用咱们中国民间的俗话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黄鼠狼子掀门帘露一小手，第二种说法是纱布擦屁股露一手。毕竟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说，人家德国都出动了航空兵来帮你的忙了，完了你自己这儿打退堂鼓，面上过不去，脸上不好看，政治因素一旦占了上风，那亚基诺只能是选择执行原定的计划。英国的坎宁安命令雷埃夫斯港的几艘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出航，大概是在28号的黎明时分，这几艘军舰在克里特岛以南、加夫多斯岛以东的海域就遇上了意大利的海军了。这几艘军舰呢，本身的火力就很弱，停停当当打了几炮，然后扭头就跑。列位，这个战术您特别眼熟吧？咱们《三国演义》当中经常会有这种桥段，诸葛亮派兵的时候就吩咐将领只准败不准胜，然后把他引到咱们的包围圈里边。
1: 赵云
2: 在，
1: 子龙将军率所部兵马为前锋，在博望坡之北摆阵待敌，接阵之时只要输不要赢。
2: 怎讲？
1: 只需诱敌深入，将曹军引入博望坡峡谷内。
2: 是，
1: 主公可亲领一军为后援接应子龙。
2: 是，
1: 只可败不可胜，切记要诱敌深入。
2: 军师放心。
0: 哎，这次英国用的战术也是这种的，这几艘军舰扭头就跑，看那个方向呢，应该是往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那儿跑。意大利这边一瞧，哦，就这点兵力，你们也不行啊，到手的鸭子我还能让你飞了。英国人在前面逃，意大利人在后边追，追着追着 可就脱离了自己本身岸基航空兵的保护了。这正是坎宁安事先设计好的诱敌之计。意大利人不知道的是，他们再往前追赶，可就遇上英国人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了。这时候坎宁安也是面临着抉择，首先是派出去诱敌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能不能顶得住啊，能不能跑回来呀？这个鱼饵如果被对方给吃了，那代价太大了。第二点，如果这个意大利人追一阵儿，他就不追了，识破我这个计谋了，人家万一担心脱离了岸基的航空兵的保护，就选择扭头就走，到时候该怎么办呢？当时啊，英国的可卫号航母距离意大利的追兵只有200公里，坎宁安决定先下手为强吧。他马上命令鱼雷轰炸机起飞，这些飞机从2000米的高空直冲而下，扔出的鱼雷可就命中了维内托的船尾，4000吨的海水马上顺着破口涌进船体，好几台发动机就停止工作了。亚基诺这一看不好，马上命令周围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把自己的旗舰团团围在中间。被炸的维内托上的损管人员开始拼命抢救这艘战舰，经过一系列紧张的维修，维内托它的航速恢复到了19节。赶紧吧，不好了，中了埋伏了，把舰队安全地带回意大利吧。亚基诺下令返航，但英国人怎么会放过他们呢？到了下午6:30左右，舰队再次遇到皇家海军舰载机的袭击。到了晚上7:30，英国人在克里特岛上的岸基航空兵也出动了。亚基诺心里苦啊，哎，德国人承诺的空中支援搁哪儿呢？支援谁去了？怎么关键时刻放我鸽子？他眼睁睁地看着英国人的鱼雷机对自己发起进攻，但幸运的是，估计是天色已晚，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英国人错把波拉号重巡洋舰当成了是维内托号，鱼雷直接冲着他打过去，命中了。波拉号进水以后，他这就瘫痪了，动不了了。而当时呢，亚基诺已经是带领着航队往塔兰托的方向航行。他还认为英国的军舰应该是离我这儿很远呢，自己有时间对这艘重巡洋舰进行救援，我们先跑，先把你搁这儿，你先瘫痪着啊，完了我派兵再来救你。可是他发出的命令延迟了1个小时才被其他的几艘驱逐舰和巡洋舰收到。要不说倒霉的时候喝凉水塞牙，放屁崩脚后跟，你说这1个小时这些巡洋舰之类的都开出去多远了，又收到这种命令，往回开吧，去救那个倒霉的瘫痪的波拉号吧。亚基诺不知道的是，英国坎宁安的舰队距离他们还不到80公里，英国人的军舰配备了最早期的雷达装置，在黑夜当中也能发现目标。他们从这个雷达的回波上发现紧前面就有一艘军舰傻乎乎地停在那儿呢，哎，这就是那艘倒霉的波拉号嘛。可是英国人还以为这艘军舰就是意大利的旗舰维内托号，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派军舰包抄上去。好，到了晚上10:30左右，意大利的几艘军舰折返回来，想要救援波拉号，正好跟英国的这些军舰就离得不远了。英国这边通过雷达一瞧，嚯，围点打援呢，还想来救援呢，380毫米的炮管子直接对准了目标一顿输出，意大利人被打得跟没头苍蝇似的，抱头鼠窜，甚至都来不及还击开火。当然也不是来不及啊，因为他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开火，他没有雷达呀。最后呢，英国人这儿高高兴兴地来打扫战场，把波拉号上的幸存者全都给救起来。本来英国人呢还想把这个波拉号拉回去当战利品，但是当时的战场环境不允许他们这么做，最后呢就把波拉号上的高炮给它拆卸下来，再用一颗鱼雷把这艘舰船给它炸沉了，送到海底。您还甭说，英国人呢还真是挺有绅士风度的，他们营救了几百位敌方的水手和几十位的军官，但是还有很多人呢他们来不及救助，所以英国这边竟然是发电报通知意大利海军，说你们的人掉到海里边那个位置大概是在哪儿。意大利海军马上派了医疗船去救援这些落水的船员，就这还救起了160多人。即便如此呢，意大利海军还是损失惨重，死亡2600多人。这一仗算是把意大利海军彻底给打趴了，日后不太敢涉足地中海了。 那这场海战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塔潘角海战，也算是英国航母作战的顶峰了。对于坎宁安来说，最遗憾的事儿就是让意大利人的主力战舰又跑了。我们说，就在地中海这边打得正热闹的时候，北大西洋上的局势也变得更为严峻。德国最新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和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已经离开了贝尔根，进入到北大西洋。这一下，英国人就不是抓耳挠腮了，是寝食难安了。他一定要消灭这个心腹大患。那么之后的局势如何发展，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当地时间8月6号，俄罗斯副总理马拉特·胡斯努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鉴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存在的风险，俄罗斯有必要研究建设通往印度洋的铁路出海通道。他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存在风险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替代性运输路线，经由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任何能够通往印度的方案都是可行的。他还补充，俄罗斯建筑业目前已经具备每年额外消化约10000亿卢布投资的能力，但如果能够保证未来5年维持这样的规模，就可以扩大产能并建设更多项目。
3: 这则消息坦率说，看到标题就心中一惊啊！就俄罗斯的一位副总理，他在接受塔斯社，就是俄罗斯很重要的一个新闻社嘛，塔斯社采访的时候表达一个态度，说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存在风险，俄罗斯有必要研究建设通往印度洋的铁路出海通道。所谓博斯普鲁斯海峡，就说到谁啊，土耳其嘛，土耳其海峡那个地方一直卡着俄罗斯这黑海出去这个通道呢，那再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打仗，虽然你说美国到现在没看出打赢的意思吧，但是美国显然它的力量能够延伸到那儿，它要堵住这个海峡它能堵住的。所以你看俄罗斯这位副总理就讲的，我们得考虑搞一个铁路通道吧，到印度洋啊，他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就让人感慨万千，在哪儿呢？似曾相识啊，熟啊。实际上俄罗斯想得到印度的这个出海口啊，这叫梦寐以求啊，由来已久，但是一直没能成功，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啊。我就想起年轻的时候读这个宋宜昌先生，他写过一个系列文章叫海洋战略大戏吧，是在舰船知识杂志上连载啊，就是有一个所谓俄罗斯的温水海洋之梦。什么叫温水海洋之梦？就是你没有温水海洋啊，你只有这个梦想啊，你期待获得呀。那俄罗斯我们都知道，最早就是莫斯科公国很小的一块，然后它四处扩张，抢了很多土地，这个国家是越做越大。而且到彼得一世那个时代呢，彼得一世他的宫廷教师我记得是瑞典人，就给他讲欧洲多发达，他隐姓埋名参加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代表团，他以一个低级贵族的身份去欧洲转了一圈，确实人家发达，所以他回来呢推动俄罗斯要改革。不是有段子吗？他一回到俄罗斯，很多贵族接他，他蹭出手把剪子把人胡子给剪了，要改革嘛，有点胡服骑射那意思啊。而且彼得大帝亲手打造了俄罗斯海军，他是俄国海军的缔造者啊。他之所以搞海军，就是要拥有海权啊，拥有海上通道啊。这个海上通道就是俄罗斯奔哪儿呢？奔欧洲。有了海上的通道，有了贸易，那边先进的技术、文化、人，这不就能过来吗？这是他最初的想法。1703年兴建圣彼得堡，就说到底，其实直至今日，俄罗斯也好，就当年的沙俄也好，后来的苏联也好，如今的俄罗斯联邦也好，他这个双头鹰啊，俩脑袋不一样大。亚洲这边他疏于建设，主要是在欧洲那边。就他一直实际上和西方是比较亲近的，受西方影响是比较大的。什么影响？西方殖民呢，大航海之后就全球殖民，所有的殖民大国肯定他得是海洋大国，从最早的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到英国，乃至包括法国吧，法国的海军不如英国，但是也相当强大呀，有海军，有商船，有航路，还有什么呢？得有出海口，有港口。俄罗斯是这样，别的都好办。甚至你说当年那个风帆战舰时代，人家俄罗斯树多呀，森林多呀，造船没问题，关键是他没有合适的出海口。因为它这个版图，它的领土不是自然而然缓慢的进化形成的，它好多是抢的嘛，通过征战得来的，抢到手就算自己的。你比如像那阿拉斯加，最后觉得守不住，守不住卖了吧，它这样，所以它没有合适的出海口， 这成了俄罗斯一个永远的痛啊。不是说没有出海口啊，而是它的出海口要么纬度太高冷结冰不能全天通航，要么就是在人家的威胁之下，就是你得过海峡呀，被别人卡脖子呀。俄罗斯一直就是这个命运，在苏联时代其实也是这个命运啊，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鼎盛时期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当时的主要的四大舰队彼此之间军事行动都不好呼应啊，这就没办法了。你就说俄罗斯哈，你看那个比如白海，它出海口北冰洋边缘，纬度高，通航极短。你比如这个波罗的海，你得经过他国海峡，而且冬天得有破冰船。黑海的出海口就土耳其海峡，跟那个波罗的海的毛病是一样的。太平洋这边呢有出海口，据俄罗斯这个统治核心区，就欧洲那块又太远，还有岛链封锁，冬天还大面积结冰。所以俄罗斯作为一个陆上大国可以，但是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你先天不足。那么对俄国人来讲，对全世界其他人来讲啊，你拿着地图一看就明白了，对俄罗斯来说啊，比较理想的印度洋出海口最好。你看这个俄罗斯副总理不又讲吗，我们得想办法啊，得有铁路，印度洋出海口我们得考虑。你不用说，俄罗斯心心念念考虑多少年了，考虑几百年总是有的，但一直没成。印度洋如果俄罗斯有出海口，那当然说优点多多呀，它纬度低不结冰，另外呢在西欧东亚的中间到这两边距离都差不多，比较合适。另外呢和太平洋比起来呢，离俄罗斯这个人口相对多工业经济发达的这个腹地相对离的是近的，合算。而且修铁路难度低，当年修那个西伯利亚大铁路，你要让我夸张点说，那一寸一寸拿炸药去炸呀，冻土啊，不好弄啊，这边好弄。所以你要说呢应该搞，但是你搞不成。为什么？这个国际政治博弈有的时候它就是你死我活，就是此消彼长，这便宜是你的我就要吃亏啊，那我得遏制你啊，就这么个事儿啊。你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早就看懂地图了，早就想搞印度洋出海口啊，但是欧洲列强能干吗？19世纪末，当时俄罗斯呢拿到对伊朗铁路的控制权和这个建设权，而且控制了伊朗北部地区，那到这一步离这个印度洋出海口的战略应该说是一步之遥，就临门一脚的事儿。哎，顺便我说一下，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有一个也是个学者吧，他叫九流岛龙夫，他写的两本战争假想小说啊，这应该是中国引进最早的，一本叫《苏军在日本登陆》，还有一本叫《明斯克号出击》。他那个小说里就假想苏联把伊朗拿下，当然后来把日本也拿下了啊。这是假想小说里边的内容，我小学的时候就看这个小说，记忆犹新啊。那我们回到历史，当年俄国曾经差一点就到印度洋，但是谁不干呢？首先是英国呀，当时英国和沙俄不是争吗？大陆秩序、海洋秩序争吗？英雄争霸、雄沙争霸呀。英国出手，就逼着伊朗呢，把南部印度洋沿岸这个地区你得划给我，划给我作为我的殖民范围，而且我联合其他欧洲列强，我围堵俄罗斯，我绝不让你得逞啊。俄罗斯确实也想通过这个军事手段，那就抢呗，实在不行打一仗。但这个时候又出了意外，是谁呢？德国逐渐强大，德国崛起，逼得俄罗斯和英国反而走到一起。你看到一战的时候，沙俄和英国是同盟啊，德国是敌人呐。最后你看德国这叫异军突起啊，逼得俄罗斯和英国都走到一块了，你还想要出海口，这事儿放放吧。另外值得一说的，人家伊朗也明白，伊朗也不干呐，你要拿到出海口我就亡国了，拼死抵抗。最终俄罗斯想吞并伊朗这个想法，这个念想也放弃了，算了吧，徐图之啊，缓图之。那到苏联时代，我们也知道苏军曾经入侵阿富汗，这个被某些学者解读就是他如果拿下阿富汗之后，是不是印度洋出海口这事儿就旧话重提。但最终他在阿富汗一脚踩进去10年也没能解决问题。这就说到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吧，我们就看这个场景啊，你往往会心生感慨。你比如说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如果只是苏军对付阿富汗游击队吧，也许还没那么难，可是阿富汗背后有人呢，西方支持阿富汗这个所谓圣战者游击队跟苏联干呢，就是把你陷进去嘛。这个局面和今天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博弈很类似，如果只说俄罗斯乌克兰那有什么悬念，俄罗斯肯定赢啊，可是乌克兰背后有人呢，你得算到这一点。这就如同当年麦克阿瑟就没算到 你带着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折腾，你看看朝鲜背后有谁吗？那美国还曾经出兵越南，你看看越南背后有谁啊？这道理是一个道理，那你要看不见，那就吃亏嘛。所以最终

0: 苏联在阿富汗折腾十年，空耗国力，他撤军之后不久，就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你还有什么温水海洋之梦吗？你还想到印度洋吗？想都不要想了。那如今呢，我们说俄罗斯的国力和当年苏联鼎盛时期啊，真没法比。但是现在他又提出来说，我得搞铁路，我得到印度洋，我得绕开这个就土耳其海峡和霍尔木斯海峡，这个需求似乎就更加迫在眉睫。如果我们说之前啊，俄罗斯这个温水海洋之梦更多的它还是要扩张啊，而如今对俄罗斯来讲它是要生存的，这个姿态这个状态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但能不能做到，应该说难度非常之大，因为说到底会涉及到一些陆上国家，你比如说伊朗、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位总理说呢，任何能通到印度洋的方案都可行啊，可这几个国家，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这几个国家，从俄罗斯这个角度啊，你想摆平难度都很大。而且俄罗斯现在它力量本身有限，而且还被牵扯在乌克兰呢。另一方面，就如同刚才我们讲沙俄和英国之间那个大博弈啊，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你和这几个国家呀，很多域外的势力蠢蠢欲动啊，就不希望你打通这个通道嘛。当年都不希望你，现在能希望吗？这地图谁看不懂啊？所以会有各种力量来阻碍你，来搅和你。而且刚才我们讲这几个国家本身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你比如伊朗跟以色列跟美国就不对付，就算目前这个战争能停下来，那未来怎么样谁说得清楚啊？而且即使俄罗斯，那我们就假想如果今天俄罗斯和伊朗达成什么协议，如果明天伊朗发生政权更迭，你所有这些协议就都不作数了。类似的例子你看，像叙利亚原来阿萨德政权，那俄罗斯是维护是支持的，但是一朝倒台，你现在那塔尔图斯港在多大程度上你还说了算，这就没法说了，这由不得你啊。至于像阿富汗呢，就塔利班政权很有意思，目前全球范围内唯一承认这个政权的就是俄罗斯，所以你也不能说他没有这方面的念想啊。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你就可以通过阿富汗啊建立铁路，最后就一马印度洋，你很难这么说。包括巴基斯坦本身，他和印度还有这样那样的这个博弈，国内还有分离主义势力，这个铁路路上铁路即使做成了是不是安全，你随时得提心吊胆，那么成本就会很高了。所以这就是俄罗斯面对的地缘政治困局，这个困局其实锁了他几百年了，到现在他依然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彻底解决的兆头。
1: 据媒体6号报道，美国计划建造15艘特朗普级战舰，总造价或高达2750亿美元，而美国本土造船厂可能并不具备相应建造能力。报道称，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显示，首舰造价将达到234亿美元，后续舰艇单艘成本是18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入列的美国福特级航母的造价是133亿美元。除了造价高昂，报告还指出，美国本土造船厂可能根本无力承担该项目。当前美国造船业本身就长期饱受工期延误与成本超支问题的困扰，而美国两大核心水面作战舰艇制造商目前都无法按工期要求完成驱逐舰建造，他们还完全不具备建造核动力舰艇的资质与产能。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提出质疑，认为在此新增战列舰建造任务势必会挤占本就已经出现工期延误的航母与核潜艇项目的资源。报告最后强调，从零开始研发建造一款全新级别舰艇，将给整个美国造船业带来巨大负担。美国海军所有新型舰艇的首舰，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出现建造周期超出预期、造价远超初始估算的问题。
0: 哎呀，这是大消息啊！对，特朗普级战列舰有了新动向啊，要造15艘，2750亿砸下去。那他是这样，他如果平均一下，每条船180多亿吧，183差不多吧。如果不是这样，你首舰一般的，因为第一艘嘛，万事开头难嘛，你要慢一点，这工期会长，另外呢花钱会多。第一艘推算234亿，剩下那些恐怕就180亿一条啊，15艘造出来，这是天价。 就人类历史就有史以来有记录以来，可能这得算最贵的船了吧，差不多啊。因为美国目前哈、最具战力的船其实是航空母舰，就是福特级，首舰福特号132亿吧。你说啊，对，当然这个福特号我跟你说清楚啊，这132亿可不包括飞机，就这船啊，水上飘的这个啊，另外呢不包括舰队。航空母舰本身是非常脆弱的，10万吨的船，它只有一些这个点防御的手段，剩下就靠飞机了，所以需要有一个舰队来保护它。这个美国称叫什么，原来叫航母战斗群，现在叫航母打击群，你听着极具进攻性侵略性啊，实际上它本身是很脆弱的，就航母本身很脆弱。这个船呢130多亿，那福特级福特号首舰132亿，那你说特朗普级首舰234亿啊，比福特号还要贵得多，这确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也正因为此吧，我给起个外号吧，这是特美普级战列舰了。为什么呢？它恐怕基本上我们判断它做不出来。做不出来的原因大约是这样，第一个就是美国今年就中期选举啊，11月3号不就投票吗？如果按之前大家的推演，好像这个全球范围内都形成共识了啊，就是在参议院共和党依然能保持优势，我一票的优势也是优势，对吧？但是众议院呢，民主党会卷土重来，这是大概率事件。如果是这样的话，特朗普剩下2年任期呢，就是所谓跛足总统。你别管说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还什么对等关税，就你一系列的政策，众议院很难配合你，你的很多政策会遭到狙击，你的很多决定哈、最后落不了地，很可能是这样。那我们说特朗普级战列舰如此之昂贵，那大家需要算算这个消费比啊，值不值得啊，对吧？一般认为共和党肯定得说值得，民主党说不值得。那么人家如果席位多，人家声音就大，你这事儿就做不成啊，这是一。第二呢，就说钱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其他问题解决不了。什么呀？首先是技术啊，你比如说啊，按照这个他现在这个 PPT 这个规划，这船上好东西多了，相控制雷达呀、高超音速导弹呀、什么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你能想到的都给我装上，那贵吗？问题是之前美国国会就有态度。

类，叫一击致命。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套东西啊，相控制雷达，那美国肯定是有的，这是人家美国先搞出来的。那就是说你的性能怎么样，你总不能把伯克级的给我装上来吧，肯定要性能高得很呐，怎么也是有源相控阵啊，而且探测的距离精度都要上几个数量级才行啊，你行不行，这是一个。再就是你看高超音速导弹，这个美国海军应该就有了，他那个朱姆沃尔特级经过改装可以搭载啊，就高超音速导弹。那电磁轨道炮呢，什么激光武器呢，还有能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等等，就这些东西你也不好说八字没一撇，但基本上没有啊。所以美国国会之前就有一个态度，这东西拿出来我们看看，有咱造船，没有的话你把船造出来就是壳呗，这船等炮啊，那等多少年说不清了。关键特朗普可就两年任期啊，等他两年到了连跛足总统都不是了，你说下一任总统还会搞特朗普级战列舰吗？另外还有很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基础设施不到位。如果美国人下决心说这船让中国人造吧，我跟你讲十有八九能造出来，让日韩也行，就美国人自己造反而造不出来。为什么呢？你看啊，美国造这个军舰的最主要的三家企业，纽波特纽斯、英格尔斯、巴斯钢铁。这个纽波特纽斯是造核航母的，所以这个船是核动力的话呢，这家企业是可以造的，那两家还没资格造，当然说可以造一些分段是吧，往一块拼嘛，但是最后组装只能在纽波特纽斯。但这家企业现在订单是满的，这核航母嘛，那你看这个福特级第一艘福特号已经服役了，服役就有一些麻烦，大家知道在这个中东这不着火了吗，烧了600张床啊，600美军打地铺啊，流离失所呀，到底怎么回事还说不清呢啊。那这条船如果回到厂内去大修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二号舰叫肯尼迪，这条船呢几乎已经成了一号舰的备件仓库，就是福特号为了服役嘛，缺什么从二号舰拆什么拿什么，所以二号舰服役的进度呢也很缓慢。三号舰企业，四号舰叫多雷斯米勒，我和大家聊过吧，多雷斯米勒这个人是美国海军二战的一个英雄，他是非裔，就是黑人，是个厨师，就偷袭珍珠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他从这个厨房跑到甲板，用机枪扫射日本飞机，打下来了，所以他是个战争英雄。你要看那个珍珠港，你三角恋爱那珍珠港那片里边有他。问题在于，就美国海军的航母确实没有用这么一个人物命名的，从来没有。二战以后，美国海军的航母命名啊，基本上都是政治人物，就是国会领袖啊，美国总统的名字啊。美国总统啊，就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说到底呢，就是国会批我海军军费的时候，对吧，你通融通融啊，咱彼此都给个面子，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个米勒号四号舰做个大胆的推演啊，他那个核反应堆要不就挪过来给到特朗普级战列舰的首舰用，这可以。所以你看说了半天，我说这个船不靠谱嘛，特没谱嘛，真正这个船有谱的其实还真是核反应堆，因为有现成的呀。别的刚才我们讲什么电磁轨道炮、激光炮，那玩意儿还真没谱。另外其实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以前聊过，就是美国海军这个战略哈，确实你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你需要不同的战略，这没得说。你比如冷战的时候，那美国的武器研发就是针对苏联的，你比如那个 F-22 战斗机，隐身战斗机很先进是吧，它腿儿短不重要啊，因为我的敌人是苏联，是美苏冷战嘛。另外比如那个海狼级核潜艇，那相当昂贵啊，造了三艘冷战结束，我不要了，不造了，太贵。那后来美国人搞了一个什么油海向陆战略，我们讲我搞错了嘛，他以为冷战结束美国海军再无敌手，全球70%海洋覆盖是吧，都是我们家的，然后我逼你们家海去，我到你们家家门口闹事去。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啊，苏联是没了，全球其他国家就没有像样的海军吗？就不能和美国海军在公海去争夺制海权吗？那美国也明白过来了，不对啊，以前搞错了。你一旦战略搞错了，你依照这个战略你搞的一系列舰船其实就都错了，比如那个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呢，什么滨海战斗舰呢，现在就成了鸡肋了。那如今呢，我们要说战争形势又发生变化，你看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从纸面数据那比乌克兰强大的多，乌克兰几乎什么也没有，但是用无人机无人艇也对黑海舰队造成巨大的杀伤，这是实话。在这个状况下，你看有些国家像

0: 这是英国啊。那美国呢，其实以前也有这方面的考量，但美国人吧，他不同的人，不同的思考，不同的表述，甚至彼此矛盾的啊，你可以看到很多。就说冷战的时候，美国人不是海军大搞航空母舰吗？我要的10万吨核动力是吧？这是主流。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来，包括海军的一些将领提出来，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不要搞10万吨的航母。那一旦被击沉，损失太大啊！你造一条10万吨的航母的钱，可以造几条轻型航母，这部署更灵活呀，是吧？制海舰吗？也有这样的思维。所以现在呢，也有一些美国军方的研究者啊，或者智库啊，他们提出来说可以搞这个分布式，就是海军呢搞这种分布式的部署节点，小型的甚至无人的舰船，有数据链呢，说好了同一时间向某一个目标发动攻击，这不难啊，这比你的航母，比那特朗普级战列舰是不是更好更管用，更适合未来战争，更适应未来战场，也有这样的说法啊。我们不是评判谁对谁错，只是说特朗普级战列舰，就是特朗普这个思路呢，他你看最早他就说那战列舰好看是吧，他80岁老头了，他小时候看的战列舰好看啊，那威风，我要那个，我打造黄金舰队，靠这种昂贵的大型的传统意义的水面舰只能不能真的控制海洋，赢得海权，这是个问题。你要说对付啊吓唬一些中小国家，你的航空母舰足够用，但是现在我们也知道，对伊朗这样的中等强国，你美国现在束手无策呀，打不赢啊。那面对大国海军，你以为靠传统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呢、啊、核潜艇啊，或者是特朗普级战列舰就能解决问题吗？就说起来俄罗斯是无奈之举啊，他把苏联时代的这个核动力导弹巡洋舰基洛夫级他进行改装，就是那个纳西莫夫号，这改了得20-30年了吧，改出来了2-3万吨核动力，装一堆导弹。那特朗普级战列舰几乎也是跟它类似啊，这个战舰的性质是类似的，当然肯定要先进，但靠这个东西能争海权吗？能争霸海洋吗？面对对方的这个战争体系，你有胜算吗？这些问题是需要答案的。而昂贵的特朗普级战列舰能不能满足，是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答案？你让我说啊，往好听讲是未知数啊，那你要往不好听里说，这个答案很可能就不对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1: 今天我们接着说济商史记，昨天呢我们说了商人的起源，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说说西周到战国时期的济商传奇。周武王灭了殷商之后，就把自己的同宗这些兄弟子侄功臣分封，建立了很多诸侯国，所以就开启了分封制。而且他把尹纣王的儿子吴庚封于朝歌，就是今天河南淇县的地方，继续来管理殷商后裔的这些人。同时呢对他不放心，然后封了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为侯，然后监督吴庚，在历史上称为三监。说这事儿跟我们济商有什么关系？这是国家大一统在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它直接关系到很多商人的命运，当然有关系。那么周武王死了以后，太子季宋继位，就是周成王。我们中国当代有很多姓氏，吉姓某氏，比如说我们梁氏，就是周成王的儿子封于梁，所以姓梁的都是吉姓梁氏，这是重要的起源。有很多都是周成王那个时候封的各个诸侯，然后就有了这些姓氏。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开始摄政，结果呢管叔、霍叔、蔡叔这三个弟弟对周公旦有意见，说他想篡权干政。这时候尹纣王的儿吴庚啊就抓住了一个机会，然后把这三监勾结起来，他们就开始叛乱，历史上称为三监叛乱。西周就出现了内讧，这时候呢周公不得不亲自率兵东征，消灭了吴庚，然后把叛乱的管叔、蔡叔、霍叔把他们流放，罢黜为庶人。这次战争结束以后，这殷商的余民，就是殷商吴庚的那些后裔，树倒猢狲散，就不再让他们自己来管理了，所以就把他们很多贵族包括他的奴隶们驱赶到他们祖先的祖居地，也就是我们今天河北滹沱河流域、止水流域这一带。说有何为证呢？司马迁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特别写得清楚，他说中山这地方地薄人众，悠悠尹纣地余民。为什么他不说别的地方有尹纣地余民，特别强调中山这个地方是尹纣地余民呢？就是因为这一片地方就是商族的发祥地，他们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所以又把他们迁回到这地方来。这个在中国历朝历代哈都兴这么干，你不是祖宗在那地方吗？然后我把你灭了，就把你的族人都迁到那地方。周公灭掉了吴庚以后，然后把周公的庶子封为邢侯，就是今天的邢台，这是姬姓邢侯，中国姓邢的，其中姬姓的姓氏就是起源于这儿。为什么把他封到邢侯，而不是把他封到陕西和陕西呢？是因为在他的旁边大量的尹纣地余民，因此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中山国有很多跟殷商有关的一些文化，包括那些玄鸟、各种鸟类的造型的器物。今天我们到河北省博物院故国中山的展览里边，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山国遗传下来的，哪来的？就是悠悠尹纣地余民的遗物，他们玄鸟的 这种宠爱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所以周公旦的儿子在这儿做星侯来威慑殷商的移民。殷商的后裔们政治上他们肯定是地位就大大的被贬谪，但是他们发挥了他们经商的优势，他们祖宗就会经商，所以在商业商品生产加工经营贩运这个领域就开始加入到兴商作古，特别是河北地区的商民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人这种特殊的群体在商民族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行业，商人一词也就从此开始成为一种职人的称呼，就是干这个职业的人的一种称呼，就叫商人。春秋时期呢，周天子的权威就日渐衰微，诸侯并起，群雄争霸，先是有春秋五霸，然后有战国七雄，到了战国时期，这河北我们这地方就属于燕、赵、中山、代、魏、齐六个诸侯国，其实都在今天我们河北这个境内。邯郸以东以南这地方呢，曾经大片的疆土属于魏国。魏文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个课本叫西门豹治邺，西门豹是魏文侯的父相，所以他治理邺，邺城就是今天我们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东边的邺镇，那个地方曾经做过曹魏的魏都，后来成为东晋十六国六朝的古都。那么最早西门豹在这治邺，而且开漳水十二渠，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所以它属于魏国。那么燕和齐、赵、中山、代这个地方的农牧业非常的发达，所以就产生了这种以物易物的贸易交换。齐国国相管子管仲，他有一篇文叫乘马，说聚者有事，无事则民乏，也讲得太地道了，就说只要有人大的聚落就得有事。那事是干什么呢？就是进行交易商品贸易买东西，如果无事的老百姓就生活就会很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所以从战国时期为了管理这些事，各个国家就开始在这市里边设印，得有一个官员执掌这个印，买东西买东西，然后进行交易，我给你盖上戳，就跟今天我们进超市呀，你就可以拿走了，证明你这是合法的交易，不是偷的，或者是不是逃税的。所以在周礼地官私事当中就有这么一个句记载，说贩通货玉，宜西节出入之。什么意思？就是凡是你要进行贸易就得有个印给你盖上，你才能出入。郑玄，近代著名的巽蛊专家郑玄解释说，西节印章也，如今之斗简封邑。到了近代的时候，不单要盖印，而且上面要弄上一个泥膜再盖上，使人直指一通商，就是拿着这东西你就可以通商了，合法。所以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呀，包括在我们河北境内的这六个诸侯都普遍的设有市，在各个小城镇城市都有市，而且呢官员们都有市印。说何以为证啊？我们看看啊，在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遗址出土了有六件战国时期的陶制的印戳，上面写着邺氏两个字的陶文。邺氏有可能就是当年西门豹在这里管理城市派去的税官，管理这个手工业经营者和市场的这么一个戳记。在今天张家口这一带，我们都知道它属于代国，代王城位于今天的河北省禹县代王城镇啊，如今留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一片遗址，那里到处都是一片瓦砾，得有方圆好几平方公里，所以看上去非常苍凉。那地方我曾经去过好多次，代王城。《史记·赵世家》当中记载说，晋国六卿争霸的时候，这里边记载当年晋国有六卿争霸，其中呢赵氏为争邯郸给他的族人发生了争执，于是他就联合韩魏和支氏这四家，然后消灭了当年赵武还有荀氏、中行氏其他的两大贵族，把他们消灭了。最后赵国晋国呢就剩下四卿。那么赵氏呢当时和支氏势力比较大，支尧、支伯子叫支尧，他呢出兵占领了蚯蚓，就是今天山西禹县的旧城。他编了个故事，他说我给蚯蚓君呐、 给你做了一口大钟，但是呢，给你运过去吧，你那地方路太难走，你出点钱，给我修一条路，然后我就把这个大钟给你送过去。结果蚯蚓君挺高兴，可是他的相国呢叫赤张曼芝，这个在《韩非子》当中有确切的记载，说赤张曼芝说不可。蚯蚓君说为什么？说他要给咱们送个大钟，无非的就叫咱给他修路。如果一旦修路，那么知尧这人很狡猾，他带领他的晋国的大军要进攻咱的话，就凭咱这一个小县城这么大个地方，很快就会被消灭，不可。蚯蚓君要这个大铜钟着急，说可以吧，没那么坏，如就给他修。

智瑶蘸了秋油，接着从太行山居高临下就可以占领中山国，就是石家庄、保定这一带中山国。这时候赵襄子一看不得了，赵襄子说，如果他要把东部的中山国也占了的话，那北面代国之地他就易如反掌的可以拿下。那对于老赵家的根据地是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非常不利，说这怎么办，他得想点办法，然后他就得把代控制起来。结果呢，这代国君是赵襄子的姐夫，这人桀骜不驯，根本就不把赵襄子看在眼里，所以赵襄子想了个办法，然后要请他的姐夫赴宴，和他的姐一块来赴宴。结果在宴席上，他让他的厨师给他上菜的时候拿着那大铁锅，棒棒几下子就把代王给凿死了。然后他的姐姐就守寡，最后骂他，痛斥一番，姐姐自尽。但是赵襄子没管这些，然后派了自己的亲侄子去做了代成军，然后和老赵家形成南北呼应之势。这时候他就在代氏开始管理和北边匈奴、东胡、燕和他们的贸易。所以在代王城这个地方有历史记载，发现了很多代氏的陶文。说陶文是什么东西，就是当年在一块陶器上弄成泥巴把这个封住，然后呢那个管理市场的那个官拿着自己的印在上面棒铜印一盖，哎，所以就留下一个陶文，它是这样形成的。在古陶文汇编当中收录有两件代氏的陶文，还不大一样，证明什么，证明有至少有两个人的这种印在上面盖过。甚至在吉林大学文物室也有代氏的古陶文的印，它证明当年在战国时期啊，代国有管理城市的官员，或许就是赵襄子他们家派去的。这是代国。接着我们再往南说到了现在的保定、石家庄这一带，属于中山国。中山国呀，《史记》司马迁专门写的叫《货殖列传》有一篇，他记载，他说中山这地方地薄人众，土地很贫瘠，但是人很多。悠悠沙丘，引舟抵渔民，这个我前面说过了。说这地方的民俗啊，怀吉杨基利二世就是特别会偷鸡，他描述的很精彩，像写散文，说丈夫就是男人，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就是没事了就弄在一起在那玩，悲歌慷慨的喊。白天起则相随追嫖，没事干了白天练打架，晚上干什么呢？休则掘种，晚上就开始偷坟掘种，看谁家的墓里有东西。然后还有一件活，坐桥兼野。什么是坐桥兼野？就是盗住别的国家的钱，印美元，做美，做假钞，就是干这活。哎，但是他也说这地方人啊，你别看地薄人众，但是这地方很富，多美物，微娼游，就是唱戏的、跳舞的人很多，都是这样的美女，身姿窈窕，会跳舞，男人们会唱戏。女子呢，则鼓鸣瑟，哎，会弹琴，会说大鼓术，会唱，经常穿着木屐游媚于贵妇，入后宫变诸侯，就是在各个诸侯国里都有中山国的美女。甚至我们后世的很多史学家说，战国时期中山国和赵国的美女就是当年诸侯当中一颗不可小觑的一股政治力量，他们甚至能颠覆某些国家的王公，所以这人很厉害。比如说吕不韦的爱妾赵佶，不就是颠覆了秦国的江山吗？所以这种人很多。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说明中山国的地方它的商业很发达，它和中原这个战国七雄啊，他们的贸易来往也很密切。我们在河北省博物院，包括平山中山国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战国时期中国最华美的错金银的那些个器物，还有磨光黑陶的器物，全国独有，世界独有。说为什么他把这器物做得这么漂亮，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多美物。甚至有人这么说过，说春秋战国时期要论工艺达到的最高水平，南边曾侯乙，曾侯乙墓里用精密铸造的方式可以铸造出那里边就像我们今天

3D 打印出来的如此复杂的那个冰剑，就是最早的冰箱那上面的花纹。而中山国在那个时代能够造出在战国七雄当中都没有的，唯独中山国有的那些华美的错金银工艺的精美青铜器，这就说明他们市场非常发达，工匠和贸易非常的繁荣。所以战国中山国出土的，而且还有很多证明，证明什么？在战国中山国的墓葬里居然出土了大量的燕国和齐国的刀币，还有赵国的布币。因为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货币它是不一样的，说明什么呀？说明中山国在和邻国进行贸易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多商人做巧奸也，就是盗住人家别的国家的钱，所以也证明他们用这个货币支付已经非常普遍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按照商业的发展啊，一物一物是比较原始的，用货币进行贸易是一个极大的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说明什么？说明他有了信誉，用钱来换物，一个是便于贸易的发展，一个是证明各个贸易之间有了信誉。吕不韦《吕氏春秋》他也写过，他写过中山国的风俗，他说中山国这地方什么样啊？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惬意，故无休息，阴婚康乐，歌偶好悲，糟蹋中山国。说这地方呢是昼夜行乐，有点像美国的赌城，没有白天晚上，而且男女不休息，玩得很疯狂很嗨。他说此亡国之风也，看着中山国的德行亡国。其实这后世政治家们都把中山国这种奢华的市井之风视为亡国之兆，但是对于中山国来说，因为它位于中原战国七雄的夹缝当中，所以它土地贫瘠，大部分你看都位于太行山和山前的丘陵里面，没有肥沃的平原，所以发展经济商业贸易就是他们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它之所以能够在鼎盛的时候以千乘之国南边打败过赵国，西面依据太行还曾经筑过长城，东面呢联合齐国曾经灭过燕国，这家很厉害。他的贸易如果不发达的话，你说他这个国家怎么支撑呢？所以中山国商业的繁荣和兴旺增强了他的农业与牧业、农牧和手工业之间这个供应链的联系，通过与其他的诸侯国进行这种商业贸易来促进中山国和中原各个诸侯国他们之间的这种商品的交流，也促进了中山国和西北地区北部戎狄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商业贸易。所以可以说中山国这个商而通之，货物齐全，什么都有。哎，你看看在中山国的墓群当中出土的玉器，有专家研究过说这了不得，说他的贸易啊东西南北纵横千里，从哪来的这些原料？有新疆的和田玉、新疆青玉、新疆的紫玉、辽宁的岫岩玉、河南的独山玉，还有张家口和内蒙古这地方的玛瑙。这表明中山国他和燕、赵、代、齐甚至楚各个地方的商业贸易都在流通，所以它的商业贸易范围发展的非常的远。史记霍之连传还说，他有评论说完中山，他说然邯郸邑漳河之间以都会也。这里说的漳河是两条河，一个是漳水，一个是河水，就是黄河。过去我们中国的文献当中河直指黄河，别的河都叫水。邯郸的地方呢，然后就是北通燕卓，就是南有郑魏，南边有郑国和魏国。郑魏之俗与赵国相似，整个受赵国的影响，因为赵国当时在山东六国当中比较强大。那个时候我们说的山东不是现在的山东省，而是太行山以东泛称为山东。河北在战国的时候也称之为山东，就是说的河北。然这地方还近梁鲁，靠近梁国和鲁国。蒲上之邑，西于野王，野王的地方呢好气人侠，魏之风也，就是这地方好气人侠，出侠客比较仗义。然后他就是说燕这地方
以渤海和碣石之间一个大都会，南通齐赵，东北边湖，上古至辽东，说从上古一直到辽东，我们今天东北地区，所以这地方啊，商业贸易很发达，而民刁悍少虑，就是这地方人们比较缺心眼，但是很爱打架，但是他有余言早立之饶，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京东板栗、沧州小枣，战国时期就是名吃，司马迁写的《史记》里边就曾经写到过这些好东西，早就有，而且东面还能跟朝鲜进行贸易，这里边就提到了有朝鲜、有真藩和他们进行贸易。那我们考古工作者呢，在河北的邯郸大北城遗址，一共发现了当年的陶窑遗址五处，其中在一号陶窑的遗址当中，证明它是战国早期的啊，其中出土的就有韩廷这样的印。韩廷是干什么？韩廷就是管理当年邯郸的这样的一个廷官，过去廷是中国的行政级别，乡、廷，这都是当年分的级别，直到今天日本还使用中国的关于廷的这样的一个行政级别。另外呢，在邯郸的白家村战国至汉代的遗址，武安县武基古城的战国晚期它的遗址，永年县史家庄的遗址，都出土有韩廷的印信，证明在当年的名称大义里边都有管理市市廷的使用的印信。赵国灭了中山国以后，这货币交换就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呢，赵国灭中山之后，他在中山的原来的这些城邑当中开始铸一种新的货币，叫三孔布。因为赵国的币是三叉叉的，过去那个叉地的最早的铁签叫布币。那么灭了中山以后，他不用他们的原来那种布，他把在中山国重新发行了一种货币，带三个眼儿，把这个布币做成三个头都是圆的，然后在上面打三个孔，便于用绳把它绑起来，便于携带。这是赵国的一种智慧。关于三孔布，有人说是中山国的钱，有很多我们的老专家们经过考证，这里边有很多地名不可能是中山国的时候才有，只有赵国灭了中山才有。比如三孔布中最经典的叫北九门，北九门是在哪儿住的？就是今天搞成九门铸造的。中山国的时候，这地方是中山国的九门。那么赵国呢，也有一个九门城，在今天的新河县九门村。赵武灵王攻中山的时候，曾经出九门筑野台，一观中山和齐，是在今天新河县九门那个古城。因为赵国灭了中山国以后，他有俩九门了，所以他就把中山国原来这个九门叫北九门。因此只有赵国灭了中山之后才有北九门这地名，所以三孔布有北九门，它就不可能是中山国的钱，这个在学界是杠杠的铁证。而且在石家庄河北这一带，赵国铸的三孔布有十亿，十亿城在今天的鹿泉区的南固邑，还有曲阳城，曲阳的货币，还有宋子，宋子就是今天赵县的宋城，都曾经在这里铸过三孔布。而且他用这种货币来发展原来他占领的中山这个地方各个城邑之间的商业贸易。而且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荀子说，他说今之事，厚刀币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这是荀子议论朝政看不惯，就说印铸钱的钱来买食货，夺人家财，征田税，夺老百姓口粮，可关税之争以难其事，就是通过关税让你商业贸易做起来很为难，对此很看不惯。荀子呼吁应该减免税，是这么的一种初衷。但是这时候赵国因为商业贸易的发达，货币发达，所以出了很多名商大贾和能工巧匠，很厉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商人吕不韦，他本来不是邯郸人，但是他是慢慢的加入到晋商队伍里。吕不韦呢，本来是阳宅的大山人，阳宅今天属于河南的禹州。他在邯郸做生意，在就是邯郸的人脉很多，于是他就成了
河南的汉代商会的会长有号召力，所以他就成了战国时期很著名的一个大商人，靠贩卖盐和丝，以邯郸为基地，货通天下，积累了巨额的财产，多得不得了，所以养了很多漂亮的女人，其中就有秦始皇他娘。史记《吕不韦列传》当中特别记载了吕不韦干的这些事儿，因为他的生意做得太大了，他就想做政治生意，不仅贪色，而且政治野心膨胀，先是养了赵国的美女赵姬，赵姬的家族在邯郸是老赵家的名门望族，于是呢，他就结识了秦国派到邯郸的人质叫子楚，其实他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他的名叫异人，异人就是不同于一般人的那意思。他发现秦国的太子死了以后，他的次子安国君为太子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就做起了政治投机。为什么？他先把自己怀孕的赵姬送给异人为妻。其实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的非常清楚，秦王嬴政就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他知道怀孕了，然后送给异人，然后呢，他就用大量的资金到秦国去游说安国君的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所以将来这些女人争宠的时候，你得有这个叫母以子贵，你要没有儿子，将来你就没有地位。所以吕不韦啊，特别的会说，能说会道，说服了华阳夫人收异人为子，说他就是你儿子了，给他改名叫子楚。为什么叫子楚呢？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所以最后大量的资金操作政治资本，有点像美国那个贿选一样，就把子楚捧到了秦国太子之位，而嬴政就成了子楚的儿子。吕不韦呢，一边把子楚视为一件商品，这个《史记》里边有一个成语叫奇货可居，就是说吕不韦当年操作这个事的时候称异人说此奇货可居也，就说这个货哎呀太可以留着，可以做一笔大生意，于是把这生意真做成，最后子楚当上了国君，而且吕不韦作为国相没多久就把子楚死了。秦嬴政其实应该叫吕政，在赵国的时候叫赵政，他就当上了秦王，后来的秦始皇。而且呢，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记载了很多赵国的能工巧匠和巨商大贾，很多。其中邯郸的郭纵，他说邯郸的郭纵以冶铁成业，与王者累富。说什么意思？就是邯郸一个叫郭纵的人呢，他靠冶铁卖铁器，可以跟国王富可敌国啊，今天的成语叫富可敌国，就这意思。那么后面司马迁记载的很多人物也证明当年赵国的名商大贾很厉害，因为秦始皇灭了六国以后，为了遏制六国贵族的势力，怕他们这些富可敌国的名商大贾再纵容他们的那过去那些遗老们在复辟，所以把六国的名商巨贾都从原来的故地远迁四方，迁徙天下富商200,000户于咸阳，把他弄到首都旁边看起他们。秦始皇这一手历代帝王都学，包括朱元璋，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走到哪儿都把这些富商迁到他们首都附近看起他们来，叫他们为首都的经济发展服务，全都干过这活，都是秦始皇树立的这种楷模。所以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司马迁列举了许多被迁的赵国的巨富，其中赵人十分富，在赵王以后迁于温，今天河南温县西南，迁到这儿，有的被迁于西蜀，就是四川，有人呢买通了宋押他们的官员，安置在了侠蒙，到了四川的广元。赵王迁被流放到了汉中的房陵，其中著名的有名的卓氏程氏家族迁到了临沮，今天四川的渠来这个地方。其中司马迁记载说，蜀卓氏之先，赵人也，就是说的卓氏他们的先祖是从赵国迁来的，怎么迁来的？秦始皇的时候迁来的，
他们用铁致富，秦破赵，迁卓氏，卓见卢略，独夫妻推辇，行业迁出。他们夫妻俩看着反正都是被迁，人家夫妻俩干脆推着小车子，带着人家的家伙事儿，就四处奔迁了。然后争着与管理他们的力来求近处，先处于侠盟，就到了侠盟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的广元。唯独这卓氏里说此地狭薄，我听说文山之下有沃野，这个地方水好，他就要求我叫远迁，我不在侠盟的地方，你们把我弄得更远点。然后他就到了临渠这地方，这地方呢有铁山，所以他就在这里铸铁运筹策，请滇蜀之民复制通迁人，就是用剥削当地的云南和四川的这些劳工们，他付的什么呀，光家奴有千余人，田池涉猎之乐，没事干了在田池里钓鱼涉猎，逆与人君呢可以跟国王一样。所以赵国的富商卓氏、成正这些人，他们都在赵国就是富商，然后迁到那些地方之后，他们过着像国君一样的生活，把赵国呢先进的冶铁技术和商业贸易的这种理念带到了蜀地，带到了广西，带到了四川，带到了湖南，所以传播当年的济商文化的精神和智慧。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再见。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昨天我们说了战国时期中山国和赵国的商议，今天啊，我们说说赵和中山国的酒商，还有燕国的那些商人。河北是中国酿酒发祥地之一，早在8000多年前的茨山文化遗址当中就出土了酒，而且在石家庄市南阳庄5500多年前这个遗址当中也出土过酒壶，还有灌装酒的漏斗。在藁城的商代台西遗址当中发掘出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酿酒作坊的遗址，而且里边的器物都很完整，还出土了酒曲。在史记当中记载的殷纣王在河北曾经创建沙丘平台，肉林酒池，就成为一个成语，成为王朝腐败的一种象征。但是他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促进了当时河北地区酿酒饮酒之风的盛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各个诸侯国呢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温、曲涅工艺，所以酿出来了各种风味的酒，浓淡品质都不同。所以酿酒和古酒，就是卖酒的这些商人，在战国时期啊应该是很得势。所以赵于中山这两国的酒在战国时期因为味醇浓厚而享誉诸侯。在中国有个成语叫卢酒薄而邯郸为，在古代呢有两种解释的版本，都是这个成语，但是有两大版本不同。其中庄子讲的故事说，初宣王大会诸侯，各国献酒。

赵国九位春后，深得楚王心喜。而鲁共公呢，姗姗来迟，他所进的酒味儿很淡，啊，被楚王当众羞辱。鲁共王不服啊，就反唇相讥：“我乃周公之后，寻在周室，送酒于你以示大礼，尔等还责我酒薄，所以佛酒而去。”结果楚宣王借着这机会，就和齐国联兵进攻鲁国，打起来了。这时候呢，赵国旁边的一个梁国趁机出兵，就围了赵国的城池邯郸，所以鲁酒薄引发了一场战争。从那以后，凡是说的这个成语，就是鲁酒就是薄酒，比较寡淡，而赵酒就是醇厚的好酒的代表。另外一种版本的就是古人解释说，鲁酒薄邯郸尾啊，是说楚宣王大毁诸侯，赵国呢去进酒了，结果这个四酒官就知道赵国的酒好，所以就跟赵国的使臣说，你这酒得送给我点，要求行贿。结果是赵国的使臣不买他的账，于是这个家伙就捣鬼，他就把鲁国送的薄酒给赵国的酒掉了包，引起楚国大怒，所以楚王发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这两个版本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赵酒好，鲁酒薄。那么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呀，在它鼎盛的时候，市井非常发达，商业非常有名，中山国的酒那更是千古以来名扬诸侯。战国策中山策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中山君因赐酒不均而亡国，说中山君呢因为酒好，整天显摆宴请士大夫们，结果有一天一个叫司马子期的士大夫来晚了，没有吃上中山君赐的羊羹，也没喝上好酒，于是很生气，就跑到楚国去纵容楚国去伐中山，结果呢引发了在中国历史上楚王中山，就是楚国出兵把中山国给亡了。亡了以后呢，中山国君被带走，这时候他身后跟着两个人愿意跟着他一块去流放，于是他仰天长叹：“吾以一杯羊羹而亡国，而以一壶好酒得势二人。”什么意思？原来这两个跟着他走的货啊，这两个士大夫是喝过中山好酒的人，这个事儿很滑稽。另外呢，传说在中山国有一个能人，一个大酒商，特别会造酒，他叫狄希，所以他自己吹他的酒叫千日醉，说你喝一杯就能千日醉，醉一千天。于是在中山国呢，有个酒徒是好饮，特别能吹，我特别能饮，叫玄石。所以玄石就找来说，你的酒好，我试试吧，我是酒量很大的。结果这个狄希说，我的酒还没好，所以你不能喝。玄石说，拿一杯尝尝。喝了一杯好酒，感叹了一番，这个狄希说，你回去睡觉吧，睡一千日啊，千日醉。等玄石回到家，他就醉死了，家里人以为他死了，就发丧下葬。三年以后，酒商狄希登门来叫醒玄石，问其家人，玄石在家否？家人都非常奇怪，说他已经死了，埋了三年了。狄希惊叹，酒之美矣啊，而至眠千日，玄石今当醒矣，赶紧叫上你们家人去刨棺材，他今天一定得醒来。这时候家里人把棺材刨开了，玄石正好醒来，不醉我。于是他打了一个哈欠，喷出来的酒气呢，让周边挖坟的这些人又都醉了，回去昏睡数日。这个故事啊，颇有一番演绎，收录的《四库全书》干宝的《搜神记》当中。但它反映的说什么呀？就是当时中山国酿酒的技术是相当高的。这时的狄希呢，就成为中山国第一留下性命的大酒商，而玄石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酒徒。后世有许多诗歌都是。

全诗饮酒作为典故来抒发这个饮酒的豪情。比如唐代赵俊李氏著名的政治家李峤写过一首诗，就叫《酒》：每接高阳宴，常陪何硕游，会从宣诗饮，云雨出元秋。所以这就是说的这个典故。北宋吴书在《酒赋》当中也多次提到了一斗河东之次，千日中山之醉，说的也是这个千日醉的故事。到了隋唐以后，河北浮绘出很多类似的故事，比如说张华酿酒醉刘伶这种演绎，其实呢就是玄师酿酒醉玄西堤。到了隋唐以后，河北地区传说的近代张华酿酒醉刘伶的这个演绎，其实就是从堤西酿酒醉玄师这个真的历史故事当中杜撰出来的一个翻版。那么1974年在河北平山县三基镇发现了战国时期中山国都城灵寿古城一址，规模宏大，发掘了中山王羲的墓，里边出土了青铜壶，还有一个铜扁壶，而且这里边盛着两种古酒，经过专家鉴定呢，属于当年的酿造酒。在20世纪的时候，我就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书本都写它是当时发现的世界上保存年代最早的酒，在地下已经尘封了2300多年。但是如今它不是了，为什么？因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在河南发现了商代青铜油当中保留的商代3300年以前的古酒的食物，所以中山国这个古酒它就不是世界之最，但是它仍然有23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个酒还有味儿。中山国的贵族因为好酒，所以他的酒器酒具都制造的非常的奢华，什么错金银啊，各种赌具盛酒器饮酒器都很多。其中呢，在中山国出土的一种铜壶，考古工作者管它叫桶形器，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个干什么用的，就起了个名叫桶形器，其实它是古代的铜壶。铜壶是古代士大夫们毒酒的一种投掷的游戏工具，在《礼记》当中就有专门投壶的记载。投壶在用的时候啊，就是主宾、宾客和主人轮流着用箭簇往那壶里扔，谁扔中谁就赢了，用这种方式来投壶，这就是一个玩具。那么在《史记·赵世家》当中还有一个关于一个词儿的记载，他说赵武灵王灭了中山国，北地大从，然后论功行赏，大赦置酒，普五日。汉代徐慎在《说文解字》当中记载的什么叫普啊，就是赐酒让老百姓大吃大喝，所以这个普这个字就因庆功大吃大喝而得名，创造了那么一个字儿。因此后世呢，凡是天子帝王君主赐酒就叫大普这样的一个词儿。接着呢，我们说说燕国的商人和商业，中山国和赵国这些故事讲了不少。燕国呢，在历史上我们从一位名人说起，他就是燕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大将，他叫秦开。说秦开跟商人有什么关系？他是个马贩子出身，估计他们家的家族有点名气，所以他祖上是贵族。他年轻的时候就被燕国的国君送到了东湖去做人质，他非常聪明而且很睿智，逐渐就得到了东湖酋长的信任。他呢也就跟着东湖的酋长们到处转，观察地形，掌握了东湖的风土民情，熟悉东湖广大地域的军事地理状况。后来这东湖的酋长很赏识他，就让他参加贩马，所以说讲商人我们就可以讲到秦开，他就成了一个马贩子。他因为有了马贩子的经历，所以他懂得相马，在一次贩马的过程当中他就乘机逃离了东湖，跑回了自己的祖国燕国。他向燕王呢讲述了他在东湖了解的各个方面的军事情报，说我可以打败他们。燕王很高兴，就任命他为大将，然后秦开就开始训练士兵，

百战马，带领他的将士们驱逐东胡，为燕国拓展疆土千里，并且他主持修筑了燕北的长城，还开马市，与周边的诸侯们进行司马互市，为燕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这就是一个从马贩子到大将的一个，有很多人不知道秦开，但是呢，他的孙子是跟着荆轲一块去刺秦王的那个秦舞阳，就是秦开的后人。燕国在他的都城和名城大邑当中，商贸都逐渐的得到了发展，而且在燕国的都城里专门设置了市，市呢是过去封建社会里专门进行贸易的一个规定的场所。1981年，在河北荣成县城东南的南阳遗址，出土了陶罐上肩部刻印的义氏的陶文。义氏这个陶文呢，是从战国到秦汉这个过程当中，荣成南阳遗址就是燕国的国都，它叫临邑，也叫大邑故城。而且它这个义氏就是当年在燕国的都城里开的市场，邑就是燕国的都城。在扩堤志唐代李泰编的书说，邑县古城在幽州归义县南15里，燕桓侯说西临邑是也，说的就是这个地方。那么在史记刺客列传讲到荆轲，记载了荆轲的生平的时候，写了跟荆轲有关的两个人和一件事儿。这两个人呢，一个就是苟图，一个就是燕国的义士高渐离，他们都是商人或者是当过商人。荆轲这个史记是这么写的，说荆轲击至燕，爱燕之苟图及善击筑者高渐离，就是他喜欢这苟图和高渐离。荆轲嗜酒，日遇苟图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一往啊，没事了，他们就三个人在一起喝酒。这凡是苟图卖狗肉杀狗，给他提供狗肉，高渐离就给他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一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这是司马迁记载的那几个出洋相，就是在市场上大吃大喝，吃了狗肉，喝了酒，就慷慨悲歌，就开始击筑。那么杀狗卖狗肉者视为狗徒，他肯定是燕国的商人。在36行当中啊，古代的36行就有屠夫这一行，狗徒是也。高渐离呢，是战国末期燕国擅长击筑的街头艺人，高雅点的词儿我们叫他亲师。今天河北省定兴县高里村说那是高渐离的故里。高渐离靠击筑混饭。什么是筑呢？就是古代的一种乐器，类似我们今天的古琴，但是它有13根弦。史记刺客列传接着记载说，燕丹为了让荆轲啊去刺杀秦始皇，他于是欲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的匕首，取之百金呐、啊，也就是说用百金从赵国买来了一把非常锋利的匕首，叫徐夫人匕首。史公一要淬之，一世人血如履，人无力不死者。什么意思？就是然后派人在这个匕首上弄上药，然后找活人去试，只要挨住一点血，这人立马就死，很毒，剧毒的匕首。荆轲拿着这个要刺秦始皇，只要挨住秦始皇一点肉，秦始皇是必死无疑。荆轲呢，就带着当时他说服了樊於期，樊於期将军自杀来支持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带着樊於期的首级，还带好太子丹给他督康地图，就准备去刺杀秦王。临行的时候，高渐离和太子丹把他送到易水河畔，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们目送着荆轲和秦舞阳就走上了不归路。荆轲刺秦失败以后呢，秦王大怒，所以就派王翦出兵伐燕，10月份攻拔燕国的蓟城。燕王喜和太子丹就率领他的部队就赶紧的东跑，跑到了

辽东，那是钦差给他开辟的地方。秦国的大将李信接着追击，这时候燕王害怕了，怎么办呢？有个人给他出了个馊主意，代王驾，赵国的代王驾给他出主意，说你杀了你儿子太子旦，献给秦王，或许能饶了你。于是他就照着这个做了，真把自己的儿子燕丹给杀了，献给了秦。结果秦始皇可不认那套，继续出兵，5年，彻底消灭了燕国，逮住了燕王喜，就是秦国就灭了燕。于是呢，秦始皇开始围剿荆轲的党羽，高渐离属于铁杆党羽，所以他就四处流亡。于是他就成了一个小商人，什么商人？九堡。九堡就是店儿小。《史记刺客列传》当中记载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诸太子丹、荆轲之客、界王这些人都跑。高渐离呢，变姓名，那就是隐姓埋名，为人永保，逆作于宋子，就是做了一个小酒保，到宋子城来了。宋子在哪里啊？他是战国时期的一名城邑。秦朝曾经治过宋子县，就在今天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的宋城村，那里仍然有宋子城故城遗址。高渐离在宋子城做酒保时间长了，就逐渐的放松了警惕。他听到人家主人饭馆里有客人居住的时候，他就忍不住走出来，舍不得离开啊，在那儿看。偶尔呢，他还议论几句：“哎呀，说这住你的声音没有调好，居住的水平呢，他就给你点拨点拨，因为他太专业了。”于是，这个店小二们都发现高渐离很内行，就告诉他的主人说：“这个人不简单，说这个佣人呢，他非常懂音乐，说的话都非常地道。”所以这家主人就叫高渐离，说你既然记住又那么内行，你一定弹得好啊，所以你就出来弹弹嘛。结果他一弹，宾客们都说他弹得好，就赏给他酒喝。一喝酒，高渐离高兴了，把自己隐姓埋名的事儿给忘了，所以回去拿出自己的箸，换上自己的体面的衣服，然后出来要给击箸为首。这时候满座的宾客都大吃一惊，呀，原来这人这么有气质，就把他尊为上宾，请他击筑唱歌。宾客们听了都被他的琴感动的是流下了热泪。所以这一下宋子城里的人们都知道这有一个击筑的高手，就纷纷请他去做客。这个消息很快就有人举报了，所以秦始皇正在抓那个特别能击筑的高渐离，肯定是他了，就把他逮住了，说此人乃高渐离也。秦始皇特别欣赏他击筑的水平太好，所以就赦免了他的死罪。但是秦始皇很残暴，熏瞎了他的眼睛，让他给秦王来击筑，每次都说好。高渐离呢，渐渐的就可以靠近秦始皇。高渐离回家以后，把他的箸里边箸上铅，叫他很重，有金秤。然后再拿到宫里给秦始皇记住，趁着秦始皇听乐正在入迷的时候，这时候他举起箸来照着秦始皇的头部猛砸，就希望这一下子能把秦始皇打死。结果因为他的眼睛瞎了，他看不见，所以没有击中。于是这秦始皇就杀了高渐离。从此之后，秦始皇对于东方六国的这些人们都特别的谨慎，不能让他们靠近自己。高渐离的这个事迹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我们国学大师郭沫若曾经创作过高渐离的话剧，所以在到了秦朝呢，大量的燕人啊，就是燕国人移居到了朝鲜半岛。燕王喜灭亡以后，很多燕国人跨越东湖到了朝鲜半岛，所以秦末朝鲜半岛的时候，当时受战争的影响很小，所以史书当中记载啊，说燕齐赵人往避者数万人。燕国、齐国、赵国，秦始皇很暴虐的时候，他们都跑到了朝鲜半岛，移民中有大量的燕国、赵国、齐国的商人。到了秦朝末年，燕国人未满，聚众数千统治朝鲜半岛，所以境内呢有很多过去的燕齐逃亡者就到了朝鲜半岛，投奔
燕人未满。

到了未满的孙子幼渠的时候，中原人越来越多，其中不少就是燕赵的商人。所以在今天辽阳啊、朝鲜半岛啊，考古都发现出土过大量的燕国的刀币和赵国的布币，证明当年燕人和赵人对朝鲜半岛的开发都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中山九商刘美明，燕将钦开大英雄，荆轲好友高渐离，威身九堡宋子成。今天的纪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2026年8月7号，立秋。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并不代表着酷热天气就此结束，立秋还处在暑热时段，尚未出暑。所谓热在三伏，又有秋后一伏之说，秋后还有至少一伏的酷热天气。专家称，立秋之后可以多吃一些银耳、百合、香蕉、梨等清热健脾、滋阴润肺的食物。好，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461年8月7号，中国明朝太监曹吉祥发动叛乱失败。这一事件不仅是明朝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叛乱，也是对明朝宦官专权现象的一次深刻反应。今天是8月7号，1914年8月7号，德国攻入比利时列日市。此战比利时为协约国军队争取了时间，被视为协约国的精神胜利。今天是8月7号，1876年8月7号，双重间谍马塔哈利出生。世界间谍史上，马塔哈利算是最富传奇的间谍之一。一战期间，他周旋于法德之间，跻身历史上最著名的十大超级间谍之列。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7日，1461年8月7日，明朝大太监曹吉祥发动叛乱还失败了。这明朝的太监有名的很多了，郑和、七下西洋，那是英雄人物啊，这是这个后世敬仰的人物哈、啊。但是啊，这个我们用小孩子话讲，有好人就有坏人呐、啊。这太监也有其他样的，你比如说明英宗时候有王振，明武宗时候有刘瑾，明熹宗的时候魏忠贤啊，都是权倾朝野的人呐。不过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曹吉祥，这也是明英宗时候啊，曹吉祥。他们比不了，曹吉祥被封过爵呀、啊，算是明朝所有宦官里边被封爵的唯一的太监。这位生在河北滦州，就是今天当地人叫滦县，哈哈，河北滦州，曾经是宦官王振的手下。当年王振是明英宗身边最得宠的宦官，曹吉祥心里边也很羡慕，这是榜样啊。但是他也没有沾到光，他是一个监军太监而已。你听这名字像是军队里面的一个职务职位哈，手里也有权实权，但是对太监来讲，这其实谈不上是一件好事啊。能够得到皇帝重视的太监基本上是在皇帝身边，那他这样监军太监呢，皇帝恐怕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机会见皇帝龙颜，是吧？常年跟随部队在外打仗，曹吉祥啊，他也有自己的心思，当时他不得宠，不过呢是一直积极在谋划，在筹备，希望有一天能够和王振一样得到皇帝的重用，一飞冲天。他在战场上立过军功的，所以曹吉祥在军中呢有一定的威望，所以暗地里也开始这个招揽一些士兵。表面上看呢算是自己帐下精锐啊，实际上呢就算是自己的私人武装了。后来明英宗啊听信这王振谗言，御驾亲征，征那个瓦剌嘛，结果在这个土木堡，也有念说到土木堡的哈，一战之中啊伤亡惨重，明英宗被俘啊，一时间朝堂之上少了天子啊，这就是巨大的危机。危难之际就是谁啊，于谦，和那说相声的同名啊，于谦，他站出来力挽狂澜，把明英宗的弟弟就朱祁钰啊扶上皇位。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有了个皇帝就稳住明朝这个动荡的局面。至于曹吉祥，他是有战功的，朝中呢又是用人之际， 所以从监军太监啊就提拔成司设监掌印，这是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了。之后瓦剌呢是想拿明英宗的这个人身安全啊威胁大明王朝，但是哎，又出来个皇帝，明英宗等于人家不要了，这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怎么办？杀了吗？哎，不如放回去。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啊，你把老皇帝放回去，你看他们内斗，这是聪明的办法。但这时候朱祁钰已经坐稳了自己的皇位啊，你说再交出来还给哥哥，这不太合适吧？所以明英宗回来就给软禁了，反正养着你呗，你不能再觊觎这个皇位。到了1457年，朱祁钰病重，儿子还早早夭折了，这个时候谁来继承皇位，这就成了大问题。这时候朝中呢，徐有贞啊、石亨啊这么一帮大臣是预谋一件大事，能不能借这个机会重新拥立明英宗，要是能成功呢，他们就是定乾坤的人啊，皇帝的心腹大臣呢，那和现在状态就不一样了。但是明英宗被囚禁在深宫之中，这几个大臣说想把他扶正难度是很大。那么徐有贞、石亨啊就找到曹吉祥，跟他说明利害关系，你是太监，你有机会行不行做我们的内应。这就思忖再三呐，这相当于赌命啊，要是赢了那自不必说，输了那你大逆不道啊，那就永世不得翻身呐。这事儿悬点，这事儿啊思忖再三，干还是要干，为什么呢？只有这样才有向上爬的机会。这曹吉祥趁着早朝之前吧，把明英宗接到正殿，让明英宗重新坐到龙椅之上。大家一看呀，这啥意思？这是就在这个时候，徐有贞啊、石亨这帮人咔嚓往这一跪，带头跪拜。众人一看哟，这叫兵变，叫政变啊，明英宗复辟了，而且很多大臣认呐。你想有人带头一跪，你说你跪不跪？那还是跪得好啊。这样明英宗居然就重新登基，徐有贞啊、石亨啊、曹吉祥这三个人，这叫夺门之变，大功臣呐，这受到皇帝的嘉奖，这是要投桃报李的。曹吉祥掌管司隶监，手中还掌握着京城的军权，不但如此，他被封为赵伯，这是封爵位了，太监明朝第一个啊，封了爵位，比起往日的王振的地位，那是要更胜一筹啊。大家一见他，哎呦，礼让三分，这虽然不能叫开国元勋吧，但这个位高权重你可想而知啊。到这儿，这算上了争夺权力的快车道，这可没有回头路啊。曹吉祥走到这一步，他下面主要的敌人是谁啊？徐有贞。他怎么干啊？是这样，明英宗啊对徐有贞呢当然是非常信任，那很喜爱，经常两个人密谈。但是密谈旁边有人，谁啊？太监呢。只要是有太监的地方，曹吉祥就能发挥作用。哎，小太监，你给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呢？说完了速报我知。这样他们俩说什么，就是皇帝跟徐有贞说什么，曹吉祥是门清啊。然后他怎么做啊？故意把听到的一些内容泄露给英宗。英宗一听呀，你怎么知道的？这不可能啊，我跟徐有贞谈话，哎，徐有贞透露给我的啊。他呀有这么两次，你想明英宗那也是人生遭遇过大的波折的人呐，谁也不信。一看这个，那徐有贞我是不能信了。然后曹吉祥和石亨联手设计，就坑这个徐有贞，最后成功。定什么罪名啊？涂善威权，排斥勋旧，这么个罪名抓了徐有贞呢，然后就给贬为庶民，就给流放了。那这时候曹吉祥扳倒了自己最大的这算政敌啊，那权势那就如日中天了，而且形势就越来越张狂，朝堂之上乌烟瘴气，所以大家对他都很不满，而且明英宗也有所察觉，就开始冷落曹吉祥。那咱们就说中国历史，就中国古代的这个帝王啊，帝王权术嘛，往往这么玩，他手下这些大臣这些宠臣啊，往往分几派互相斗，他居中，这儿听听那儿听听啊，谁要是示威了我就帮一把，对吧？谁要是做大我当头就一棒，通过这个方式玩平衡嘛，才保证自己的权力稳固。曹吉祥其实咱就说啊，作为一个太监，他你不能说没有权力斗争的经验，但显然啊，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事情看不透想不清楚，他把自己的政敌全干掉，那不就显你了吗？那你要是出头鸟，皇帝不打等什么呀？所以皇帝开始有意的就疏远他。曹吉祥啊，冷落靠边站。按说曹吉祥也不傻，到这个时候就发现哟，不对了不对了，收敛自己的锋芒，保住手中的权力。更何况还发生件事儿，1460年那个石亨也完了，涉嫌谋反， 最后死在狱中。当年夺门之变这三大功臣就剩曹吉祥老哥一个了，你不得夹着尾巴做人吗？结果不到一年，他的四子叫曹青，有说是他侄子的，也有说是干儿子的啊，对自己一个家人叫曹福滥用私刑，结果被弹劾，就监察官弹劾他这个干儿子呗。曹吉祥想到，哎呦，这是这整我吧，你看看石亨，这已经无路可退了，怎么办？要不就反了吧。只不过他的计划没来得及实施，就被人告密了。明英宗一看，呀哈，你还想造反，关闭皇宫，关闭京城城门，调动军队就进军呢，抓，把曹吉祥逮捕下狱。本来他是想动用自己府上的私兵啊，让他那干儿子直接闯进宫，然后他呢率领禁军去接应，就把皇帝废了嘛。结果人家先下手为强，他完了，这公然谋反呐、啊，凌迟处死吧，家产全部充公啊，就这么个下场。那他等于说是明朝历史上第一个被封爵的太监，也是明朝历史上第一个公然反叛想夺取皇位的太监，这胆儿够大啊！历史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就在1460年。

历史上有先例是吧？好嘞，大喜过望。曹操、魏武帝干了一番事业，今天轮到哥们儿我了啊！说起来可笑，从东汉十常侍到唐朝那个李辅国、裘世良、王守成这一帮大太监啊，都是骄横跋扈，都是比如操纵皇帝啊，甚至把皇帝杀了、废了啊，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就是有想法说我取而代之，我来啊，没有自己上位。我做天子没有，公开史料记载之中，曹吉祥是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太监第一人啊。当然我们要说曹吉祥也不是没做准备，也不是个糊涂蛋，他也是一直在等待时机。在天顺五年1461年的六月，当时这个蒙古多莱部频频犯边，朝廷说在打仗啊，派大军7月2日出发到陕西征讨。那是农历啊，咱现在说公历，历史上的今天，曹吉祥觉得这是个机会，就跟那个曹钦啊，曹钦是干儿子，也有说是他侄子的啊，他们两个人就商量说7月2日这天趁着军队调动嘛，发动政变。叔侄两个人呢还约好，曹钦是带兵入宫，曹吉祥呢率禁军在皇宫内接应，是这么商量的。但是所谓百密一疏，这曹钦手下有个亲兵叫马亮，这还是个蒙古族人啊，他是担心政变失败牵连到自己啊，所以他跑了，就告密去了。所以明英宗在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事儿了，但是假装就有事儿，我得去召见曹吉祥，你来一趟，来了就给控制住了，而且紧闭这个宫门城门，对啊，瓮中捉鳖，曹吉祥被控制住了，哪有什么禁军接应啊？那边那曹钦喝酒喝到一半，哎，马亮没了，就是自己手下那个亲兵不见了，哎呦，事情不妙啊！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吧，他是没退路了，直接率兵打皇城。打不下来嘛，人家有准备，要不突围跑吧，出京城吧，出不去，最后回家就等着最后时刻吧。那朝廷兵丁来抓他，他最后是投井自尽，那满门都被抄斩。3天之后，曹吉祥被凌迟处死，包括那个门客叫冯毅的在内的，他的党羽全部被诛杀。那个马亮得到封赏，做了都督。曹吉祥谋划了1年多，最后呢，黄粱一梦。当然在他之后，大明的太监里还有什么刘瑾啊、魏忠贤啊相继问世，特别是魏忠贤巅峰时刻是这个9900岁，离万岁就差那么一点啊，当然他也没得什么好下场。1914年的8月7号，德国入侵比利时的烈日是，这又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仗哈、啊！一战是1914年爆发，当时百万德军横扫比利时，是用右翼迂回的方式呢，通过比利时。比利时算是中立国啊，但是德国必须通过比利时才能杀进法国的北部，在最短时间内攻陷巴黎，这是德国的作战计划啊。这个以前我们聊过，有个施里芬计划很有意思，就德国人吧。确实也是死心眼儿啊，他算账算得好，他是觉得自己在两个大国中间，一边是法国，一边是沙俄，是吧？沙俄呢，他块头大，有无限的战争潜力啊。你看那个从拿破仑到希特勒都栽在他那儿了，但是这个国家其实很落后的，就是军队打仗动员很慢。所以当时施里芬计划是什么意思呢？就德国人算账啊，我先打法国，我6个星期之内把法国干趴下，签个投降协议，翻回来，我再对付沙俄完全来得及。因为沙俄要搞军事上的动员，怎么得6个星期啊？他这么算账，所以一战爆发呢，按照计划必须先打法国。打法国怎么打呢？就得过比利时。但比利时是个中立国呀，德国人就做比利时的工作，就是我借个道啊，我借个道，我不伤害你。如果万一有什么伤害，我赔款行不行？比利时说那不行，我是国家，我中立国，你凭什么？国家不大，挺有骨气。这德国人很着急啊，我们不是说6星期吗？那边沙俄开始动员了啊，倒计时了啊，你必须得抓紧把法国打下来嘛。所以德国在1914年8月3号早晨对比利时，对人家一中立国可就宣战了，就露出獠牙嘛，帝国主义的本质。你看列宁说这个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这话一点也不错啊。当时德国的马斯河集团军呢，在4号的8点跨过边界。但是发现呢，马斯河上很多桥梁被比利时给破坏了，就不让你过嘛。这样到4号晚上，德国的骑兵才找到了渡河点，然后呢，这个步兵啊、炮兵这就推进，他们就进入了马斯河西岸开阔地。
这时候就遭到了比利时方面就

是烈日城外，四个堡垒重炮的轰击，比利时可就还击了。人家虽然是中立国，人家也有武装力量，有尊严呀。咱歌里不也能唱吗？中国歌唱就是朋友来了有好酒，那豺狼来了，敌人来了，咱还有猎枪呢。比利时也不例外，这就打。一开始德国搞了个人海战术，就冲锋啊，但是遭到守军的顽强还击，那边有炮有机枪，密集还击，结果打了个尸山血海啊。这到六号，一部分比利时守军打光弹药，最后怎么着呢？撤离啊。德军这才拿下马斯河东岸的一些前沿阵地，而且呢开进这个烈日城内。德国报纸一片沸腾啊，似乎胜利唾手可得了。但是呢，大多数人是没有知识的。你看啊，烈日那个城市叫烈日，但是烈日城不等于烈日要塞啊。烈日要塞那个城郊的堡垒还在抵抗，那才是真正的问题啊。这样8号13时到16时，德军的这个大炮就开始轰击这个，它叫巴洪堡，那是个要塞啊，一个堡垒啊。最后攻势被摧毁，守军就打败系投降呗。巴洪堡是烈日12堡之中第一个陷落的堡垒。当时欧洲人也挺有意思，打仗就特别传统，这边就是修堡垒极其坚固，那边怎么办？用炮轰呗，没别的办法。到了12号，哎呀，马斯克集团军这个动作太慢，怎么办？德国的总参谋部这么着，把最大的炮推过去，有两门叫大贝尔莎，叫旧炮啊，那个特别粗短粗的那个炮管啊，就是专门打这个堡垒用的。这是德军当时拿得出手的最大口径的重炮。这炮呢多粗知道吗？420毫米，你算吧，420毫米啊，重200来吨，炮管就7米长，射程就是12公里左右吧。它那个炮弹有3米6长，你看咱们家房子一般3米高吧，它那个炮弹长度在3米6，这就挨个轰呗。所以这等于说比利时人也倒霉，他那个烈日十二堡一个一个就完了。到15号的下午5点半，有一发420毫米穿甲弹呢砸穿了那个堡垒，就十二堡之中叫做龙心堡，砸穿它的顶盖。而且这炮弹安了延时引信啊，这个炮弹钻到堡垒里面，正好打到弹药库才爆炸。这弹药库里这个12吨军火呀给引爆了，你想这个结果地动山摇啊。到这儿历时13天的烈日要塞攻防战算是结束，德军惨胜啊。打下这个要塞，这不德军重大胜利吗？但是你算算时间啊，德军那个计划被推迟了很久，他的推进被迟滞了10天左右，就靠这10天法军完成总动员。而且比利时人也利用这段时间又破坏境内其他的交通设施，所以德国人一直想速战速决。你看这个仗是这8月份打起来的，当时德皇威廉二世跟他的士兵说，等到树叶落的时候你们就回家了，那就是今年之内我们就结束战斗嘛。想得到没，这刚打到哪儿啊，法国还没进呢，所以速战速决这个想法已经落空了。最终德国人是陷入了两线作战的这个境地，他不是想避免两线作战先让法国投降再翻过来想打俄罗斯吗？这回倒好，还是两线作战。所以打到两线作战，他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7号，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一战嘛，烈日的这个要塞战啊，攻防战。说到一战呢，我想起一个人和今天有关。1876年的8月7号，一个人出生，叫什么呢？叫做马塔哈利。如果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人什么呀？间谍呀。而且他应该可能啊是一个双重间谍，美女啊，马塔哈利，他是1876年的8月7号出生的。你要在网上搜可以搜到他的这个照片，也有人跟我评论说这人长得好看吗？是那么漂亮吗？这他们什么审美啊？哎，你别管怎么说，当年人们就觉得他好看啊。咱们讲讲这个人哈。这个人是20世纪最有名的间谍之一，这是肯定的哈。他是应该是来自修道院，他经历了和东印度公司一个官员的就是婚姻，这婚姻据说是灾难性的哈。后来他到巴黎改头换面，是以跳舞为生。他的新名字叫做马塔哈利，这是个新名字，在爪哇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黎明的眼睛。你看他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诗情画意在里边哈。他呢穿着这个异域舞蹈家的华丽服饰，对于欧洲人来讲，爪哇那个地方谁知道在地图上找得着找不着，是这样啊。他自称是东方皇室成员的后代，他是明星啊，而且呢
主要是为上流社会表演这个舞蹈，那可能都是这种艳情色情的舞蹈吧。马塔哈利呢，生活相当奢华，所以挣再多的钱其实也不够用啊。到一战爆发的时候，他是为了增加收入吧，转而从事了间谍活动，这是一个说法啊。他是利用自己的美色勾引法国的军政要人，从他们那儿得到军事机密，然后把情报给谁呢？给德国呗，给德国的情报机构。那么德国人呢，当然开很高的价钱，说向他报出相当于200万美元的报酬，很大方，因为这个情报有价值啊。所以你看，这么一个年轻女子，楚楚动人，整个巴黎为之倾倒啊。1916年，又是在战争期间，他这么招人，那你想，你几乎是无所不能吧？所以他拥有一批身居要职的法国情人，法国人也好这口啊，他也不断的在换，但他本身这个性质应该是一个德国特务了。他的任务就是利用美色从法国的官员那套取最重要的军事情报。但是你想，这么个人这么活跃，在打仗的时候你这样，那当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包括反间谍机构的关注。

0: 他试图充当一个双重间谍，就是给两边都送情报，从两边偷哈，是这个。总之在1917年有这个秘密情报截获，让法国人相信这个人肯定是德国间谍，所以他是因为叛国罪受到审判。当然他否认自己是间谍了，他在法庭上给自己辩解，他说我吧，我算妓女啊，这个没错，但是我不是叛徒啊，我永远不是叛徒。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法国军方坚持认为这就是间谍，所以把他定做一个超级间谍，那算是一场世纪审判吧。所以这个人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1917年他被处决，说临行前呢还是楚楚动人，拒绝遮住眼睛，当然枪决了 不遮眼睛，也不让行刑者把他绑在那个木桩上，就这么给枪决了。而且死之前呢还向这个行刑队可能还做了个飞吻。哎，这个人啊你没法说。有人讲他的天真和贪婪是他丧命的最终原因。但他确实从弱智的法国将军那套过情报，这些情报让数十万法国士兵白白送了命，但最终他也是难逃一死吧。不过在今天依然有人为他喊冤，说他只不过是个替罪羊，因为法国人的仗打得太烂，太需要一个替罪羊，而这个人很适合充当这个角色，这就没办法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是由郑伯辰和徐国强翻译的，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3年学会说话， 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这样的例子不少，每天都发生。其实任何人生病都是努力去治的，竭尽全力去治，有的人家甚至倾家荡产去治病的，但是真正能治好的只占少数。即使是用胡适老高去治病，那也不可能治一个就保一个，不现实，也有保不住的时候。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很不忍心，我都会安慰病人，我说我相信你会好的，胡家老膏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少买，少买对于病人来说是希望，他会觉得把这个药吃完了自己兴许就好了，但是对于家属来说

减负，减轻负担。胡家的老高几乎适于任何人群任何病，因为我们熬老高时候连着熬50天，已经把毒性成分熬没了。它是药，能治病不假，但是它的安全级别，只要能喝水就能喝胡家老高。但是有些人有些病，说实话吃胡家老高也来不及治了，真的是治不好。但是病人还想吃怎么办？吃吧，想吃就吃，它最起码对你的身体无害。想吃的话少吃，剩下钱可以寻一寻其他的治疗方法。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才上小学10来岁，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12点，最晚11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睡觉睡不足的人脑袋会生病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脑脊液，脑脊液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分泌，脑脊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是因为我们大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睡觉，这个脑脊液就没了，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脑血管肯定出问题。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我的很多学生都是当年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高考状元里头没有一个是半夜不睡觉，天天熬到了12点才考上状元，一个都没有。那他们怎么学的？都是先掌握了学习技巧，先开了窍，然后再努力一下才能拿第一名。不开窍光努力是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管

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窗户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觉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血管一堵，脑袋就迷糊了。所以这病就是这样，好一点又犯病，来回拉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就这么循环下去，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有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呀。人生有四大累：打雁、脱胚、拔麦子、治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了。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儿轻省的事儿啊。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的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儿比他小五岁，中间有三次复发，三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再加上用胡家老高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脑病七八年没改善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第一次不严重，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有的时候睡觉睡着这个、胳膊就压麻了，压麻了身子还不好使，就得招呼老伴儿。他家雅芝妹子随叫随醒，老郑只要一吱声
他就第一时间醒来，就给翻个身，还揉一揉，搓一搓，搓一阵子以后，过血了，就不麻了。像这种情况，一晚上最少也得有两三回吧。得这个病的人都是气血虚，血循环不好，然后血压还高，一堵在那儿，血流就过不去了，过不去，血压肯定升高，这是身体的条件反射。所以郑孝顺在治这个病的过程中也没少吃降压药，医生说不降不行，血压太高有风险，必须用降压药给他压下来。压下来有没有错呢？没错，血压过高确实容易复发脑梗，但是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人得脑梗，错不在血压，在整个血液循环系统，是系统出问题了，不是血压出问题了。我们心脏泵血出问题了，肝脏造血，脾脏统血，肾脏摄血，某个环节出了错，高血压就像我们烧锅炉时看见锅炉上有一个压力表一样，它就是起到提示的作用。假使这个锅炉爆炸了，你能赖这个压力表吗？压力表是无辜的呀，爆炸是因为锅炉出了问题，跟压力表无关。所以我们如果永远盯着那个压力表高了和低了，那怕咱们永远也找不到病根儿。这就是开窍的重要性，不开窍就是钻牛角尖儿。郑孝顺第一次得脑梗就是这样，很盲目的治，听说什么药好使就吃，但是没有吃到点儿上，第二次脑梗还是来了。第二次脑梗发生在次年冬天，在夜里。自从丈夫得了脑梗，雅芝妹子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因为总得醒，习惯了，睡也是浅睡眠，周围有任何响声他都知道。郑孝顺平时睡觉爱打呼，但是那天晚上雅芝妹子就听到他的呼声很奇怪，跟平时不一样，特别急，特别短，有点像电热壶烧水，水翻开的那种感觉，但是声音还挺微弱的，不仔细听，听不出来。雅芝妹子觉得奇怪，她就推了一下老郑，没有反应，她又连着推了几下，还是没醒，她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没醒，就害怕了。大声喊老郑，老郑也不回应，赶紧打电话送医院抢救。结果幸亏抢救及时，到医院一看，脑梗二犯。医生说深更半夜的能发现的这么早，真是不易呀。郑孝顺要是再晚来医院十分钟，肯定救不活了。因为这次脑梗的面积很大，这次能活着算是奇迹。而且医生也说，下次再得脑梗，基本上第二次得脑梗以后，老郑干脆站不起来了，就得坐轮椅。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病重，刚开始也有点接受不了，爱发脾气，雅芝妹子嘴上不说心里苦，但是行动上
从来没差事，又连着照顾老伴儿，照顾了6年。这期间呢，大的变化没有，生活上始终不能自理。第6年，也就是去年端午节前后啊，雪上加霜的事儿发生了。这老妹子王亚芝，她突然也查出来有脑梗。这个脑梗啊，绝对跟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喝的、作息时间太重要了。一家俩老人都没逃开这个病。王雅芝得脑梗，左半身子不好使，自己照顾自己都吃力，更何况照顾老伴呢？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俩孩子给掏钱去安养院住吧。安养院不是养老院，安养院里边上班的都是医务人员，但是安养院不负责开药和治疗，就是单纯的临终关怀走投无路的老人才进到这里来。老两口选择到这儿，王雅芝后来跟我聊天说，胡老，我都没成想我这个病能好，我家老郑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反倒越治越重了。郑孝顺到安养院没多久，第3次脑梗复发，上火上的。他没想到老伴也能得这个病，老伴伺候他这么多年，得这个病兴许是累的，所以他上火再加上内疚，就第3次复发了。因为是白天，另外安养院离医院近呐，送的也及时，又抢救回来了。但是这次抢救回来，老郑基本上话不会说了，手脚也不好使，就眼睛能睁开，别人说话他能听懂，自己说不了话，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两个老人当时已经彻底绝望了。但绝望归绝望，这个时候王雅芝仍然惦记着他老伴儿，他特意嘱咐值班护士说，一定要把她的床放在丈夫左边，因为她左手不好使，右手能动，这样的话她一伸手就能够到丈夫。她有时候半夜醒来就伸着食指去试试丈夫的鼻息，一试喘着气儿呢，她就心里踏实。郑孝顺自从第3次脑梗以后，很奇怪，晚上不打呼了。不打呼，王雅芝反而更紧张，他就总得拿手指头去试，一晚上试好几回。以前是自己有能耐，半夜起来帮老伴翻身，现在自己倒了，仍然惦记着老伴儿。手指能动，就用手试试老伴儿喘不喘气，挺无奈的。但是这份感情真是知疼知热，让人看了心头一暖，同时又替他俩难过。好在去年9月份，老两口第一次用上了胡家老膏，儿子给买的。说实话，买的时候家里人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么多年用药用了很多，效果都一样，有点麻木了。但是因为咱们是膏方，老郑喝着好，一天喝3口，
也不用水送，咕噜一下

0: 就进去了，全都能吸收，换成其他的药丸和药片，吃着就费劲。就这么的，王雅芝也迁就着老伴儿，俩人一起用。刚喝没三瓶的时候，王雅芝先见的效果，因为他病得轻，他觉得手脚有劲儿了。以前自己虽然挪动挪动能走，但走得散脚，走得吃力，现在突然就感觉有劲儿了，没那么吃力了。病床护士也说，说他脸色好了，腰杆也直了不少。后来喝到第七瓶的时候，雅芝妹子就给我来电话了，她说，胡老，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说话了。我说好啊，比我预想的要快。雅芝妹子很激动，她说，胡老，您知道老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呀？第一句话就说了两个字，睡吧。他说我听到这两个字时立马就哭了。为什么呢？当天晚上的时候，王雅芝睡不着觉，老郑就躺在我身边，但一点动静没有。王雅芝说，我惦记他，我就用手指头试他鼻子，试了一次不放心，又试了一次，又隔了一会儿没控制住，又试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我老伴儿扑哧一声竟然笑了。王雅芝说，紧接着老伴儿就跟我说出了那两个字，睡吧。听到这两个字以后，心里真是暖和也踏实。听到这两个字从老郑的嘴里钻出来，他觉得就跟做梦似的，太开心了。我说开心就好，这就是见到效果了。万事开头难，万事开窍难，治病一旦开了窍，起效果了，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其实我更替老郑开心，这样的老伴多好，打着灯笼都难找，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现在这老两口已经从安养院里头出来了。老郑说，在安养院天天住病房，不想在里边待了。雅芝妹子啥事儿都听老郑的，说行，依你，咱们回家。如果能自理，当然是家里舒服。现在王雅芝基本上没留后遗症，我相信他们俩会越来越好的。活到90够一够100，因为他俩这病我心里有数，用咱们胡家老高能治，不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治不了了，即使不告诉本人我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

0: 有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啊。
2: 哎，胡老，能跟你通上话，我感到特别荣幸啊。
1: 哈哈。
2: 你看你每天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而且把这么好的药送到我们患者手上，哎呀，让我们这个病啊逐步的改善，真的，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我真心的谢谢您。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吧？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是想把我的用药情况跟你说说，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1: 好的，您请讲吧。
2: 你看我这不有糖尿病吗？这糖尿病都20年了啊。
1: 啊。
2: 自打得了糖尿病之后，这降糖药跟胰岛素就从来没有离过手，没间断过。
1: 嗯
2: 但是呢这血糖还是不稳定。
1: 嗯。
2: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2016年7月份的时候。
1: 啊。
2: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就觉得我这看东西它发暗。
1: 嗯。
2: 有一次大白天的啊，我看着这屋里边就黑，我让老伴儿开灯。哎，我老伴儿就跟我说了，说外边大太阳这么壮，你开什么灯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看着这屋里边特别黑，看什么都黑。这我老伴就说坏了，那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去医院吧。
1: 哎，
2: 这就赶紧到医院了。这到医院一查啊，说是这个糖尿病并发到眼睛上了。
1: 啊，
2: 说这俩眼都有白内障的。
1: 哦。
2: 当时这个右眼比较厉害。结果这大夫就找我老伴商量啊，说第二天做手术，说先做这个右眼睛，这个右眼比较重啊，
1: 啊，
2: 咱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让做咱就做呗，
1: 嗯，
2: 结果下了手术台之后啊，验这个右眼的视力，结果还是看不清，
1: 嗯，
2: 哎呦，这回不但是看不清东西了，而且看什么还一片红，
1: 嗯。
2: 我就赶紧找大夫，我说你这手术不但不成功，你怎么还把我这个眼睛给我
1: 啊，这说明是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2: 当然是，人家大夫就跟我说了
1: 啊，
2: 说我们这个手术做的挺成功，你这是眼底有问题了，
1: 嗯，
2: 你赶紧去查一个眼底吧。
1: 嗯，
2: 哎呦，我又赶紧去查眼底了，这一检查是眼底出血。说还有这么什么视网膜脱落，
1: 视网膜脱离，嗯，
2: 哎，大夫说打硅油现在也打不了，得2个月之后才能打，
1: 啊，
2: 说你刚做完手术必须得间隔2个月，
1: 是这样，
2: 哎呀没办法，这只能回家呗，
1: 嗯，
2: 然后过了2个月啊，我又去医院
1: 啊，
2: 这个主治大夫跟这个主任给我做了一次会诊。
1: 嗯嗯嗯
2: 啊，然后他们告诉我了，说是因为我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做这个手术呢，说第一个是有风险，
1: 嗯，
2: 第二一个他说即便你把这个手术做了，那恢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1: 就是，
2: 嗯，哎呀，我听他们这么说，那我就还有必要做这个手术吗？那我就不做了
1: 啊，
2: 这不是后来跟家里人一商量，这手术也没做，
1: 啊，
2: 就回家了。
1: 嗯，
2: 你说这回来之后，这不等于一个眼睛几乎就是看不见的
1: 状态，对，很重要，
2: 哎，
1: 说明
2: 就是另外一个眼睛呢，白花花的看上去，啥也看不清。
1: 啊啊！
2: 我当时我心里边就合计
1: 啊，
2: 我要不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还强点，这一做完。这眼睛就看不清的，哎呦，我就上火呀，这火一下就上来了。
1: 哎，您这个着急还是值得咱们忧虑的了，是不是，老朋友？
2: 啊，真是那么回事儿，这晚上也睡不着觉了，成天寻思这点事儿了。
1: 嗯嗯。
2: 这后来，这我无意中啊，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
1: 啊。
2: 胡家老高。他是传承100多年的老高，老百姓又这么认可他，
1: 嗯，
2: 既能做到治病，又能养生，

0: 可是双重作用啊。
1: 嗯，
0: 我当时就想啊，这药管用，结果我听了三天的课啊，
1: 啊，
0: 我就把药买回来了。
1: 哦，
0: 我记得我吃了十天左右，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顺着眼角就有那个黏糊糊的分泌物往外排，排了好几天呢。
1: 嗯嗯嗯。
0: 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头那个雾少了。嗯，这眼睛看东西啊，
1: 有很大的变化，很多的改
0: 善。哎，是比以前就觉着清楚一点了。
1: 啊！
0: 哎呦，我这一看呐，这效果挺好，这不就又接着吃嘛？这连续吃了三个月啊，分泌物没有了，现在。
1: 您看看。
0: 眼前那个白雾也没有了，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能看清楚了。你看现在我在屋里边看这个家具电视柜吧什么的看清楚了。
1: 您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您有的时候看电视连电视上那个那个字儿我也能看见了。
1: 嗯嗯，
0: 真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哎，是你说没吃这药的时候吧，就是一个字儿黑看不着。
1: 嗯嗯嗯。
0: 你看现在就是被罩上那个图案那个颜色，
1: 嗯，
0: 都能分清了。
1: 你看多好啊，说明视力有很大的改变的，是不是？
0: 哎，就是啊，这视力比以前也提高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右眼啊，就是做手术做坏的那个眼睛，以前我就觉着这眼皮啊都是耷了的，不愿意睁眼。
1: 嗯嗯嗯，
0: 啊，你就是你想睁眼，这眼皮跟那个没劲儿似的，它抬不上去。
1: 嗯，
0: 哎，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这个右眼能往上移了。
1: 你看多好，不仅视力有所改善，而且这个眼睛的动力哎有很大的改变，是不是啊？
0: 哎，是。另外，胡老还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我这个血糖啊。
1: 嗯。
0: 你看以前吧。就是吃着降糖药扎个胰岛素勉强这算是可以吧，凑合。
1: 嗯嗯嗯。
0: 嗯，但是呢这个降糖药一直也不少吃一顿都不行。
1: 嗯嗯嗯。
0: 可是自打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后啊。
1: 啊。
0: 这胰岛素不打了。
1: 啊。
0: 到现在这降糖药不每天吃了，几乎就是一周吃一次。
1: 这个效果多明显呢，是不是？嗯，
0: 哎，是。
1: 您得到真正治疗的这种作用了，起到效果了，这是我也为您高兴的啊。您说是不是？嗯，
0: 我这不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然后你再给我瞧瞧。
1: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哎，
1: 咱们人体啊，所以得毛病。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自己的本源不好。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这个人体的这种内在的这种能力啊，您比如说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属于本源啊。这些本源如果

0: 的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引起的这个好的作用。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1: 理解了。那胡老我一定听你的，接着用。
0: 哎，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谢谢你啊胡老啊。
0: 哎，好，再见。好，再见吧。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的那个听众。我今年69岁。
0: 啊。
3: 嗯，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0: 好好。
3: 嗯，也是老高的受益者。我现在就跟你讲讲我身体的状况，好吗？
0: 哎，好的。
3: 哎，胡老。
0: 嗯。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三班倒，
0: 哦，
3: 就把这个睡觉倒乱了，就是一直睡眠不好。
0: 哦。
3: 嗯，这么多年了，就是从退休到现在，就是始终就是睡不好觉，天天头脑总是昏昏沉沉的，天天也打不起精神来，脸色也不好看。
0: 嗯，
3: 完了呢，心动过缓，嗯，心跳就是可慢了，没有精神头，每天都是这样事儿。
0: 啊啊。
3: 嗯，哎，能有将近30多年了，就困扰着我，这个睡觉不好。
0: 啊。
3: 嗯，另外呢，我在12年呢得过腔梗，我以前血压低，突然间得腔梗那年就是半夜前就是血压高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血压就高了。高了以后就是打120就直接上医院了，到医院血压就将近200，反正就收我住院了。住院以后在那块儿住了一段，打完针回家来了，就开始吃。以前我血压是低的，后来通过这次有毛病了，就开始吃降压药。
0: 嗯，
3: 吃降压药，嗯，长效的短效的这么吃着，反正就这么控制着。这是我这也睡不好觉啊，每天晚上睡一会儿就醒了，后半夜就醒，2-3点钟，无意中吧，我睡不了觉，我就整个半导体就听广播，无意中就听你讲课了，你知道不？
0: 哦，
3: 听着你讲课，哎，我就听进去了，听了也，当时我也是，我听了一阵子，后来我就给400打电话，打电话，哎，对，你那个于老师挺好的，有个于慧老师，他接电话，
0: 嗯，
3: 我跟他讲我这种情况，他就说你用上这个吧。我说我都听胡老讲课讲好多天了，
0: 哎，
3: 他说你用用试试吧，就是回归本源，就这么说，要想身体好必须得回归本源。我一听完有道理，
0: 对，
3: 那于老师特别热情啊，总给我打电话，我就开始把老膏用上了。我是7月30号用上的，吃上2个多月胡老，我这个睡眠呢就见好。
0: 哦，
3: 哎，血压呢也一天天的就正常了。我现在我跟你说
0: 啊，
3: 血压正常不用吃降压药了，我现在用3个多月了。嗯，睡眠的时候呢，现在就是晚上10点多钟上床睡觉，入睡的快，一觉能揉到后半夜4-5点钟也不起夜。
0: 多好啊，是吧？
3: 特别特别好，我真非常感谢胡老把这么好的药献给这老百姓，真的，我这次还从来我就走老多弯路，吃老多药了，都没有这个效果好。我现在，晚上起夜就一次，以前是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
0: 嗯嗯嗯，
3: 天天就这样事儿，给我困扰这么多年，天天心情也不好。
0: 嗯。
3: 另外，我眼睛也不好，眼睛不利息浑浊，就像一串串的那个点点
0: 啊，
3: 从哪用上这个老膏呢？我这个眼睛现在也。

0: 偏好。
1: 啊、
0: 嗯，现在小点点也少了，可清晰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快、
0: 嗯、
1: 多好啊，是吧？
0: 嗯，也是，嗯，非常非常好。嗯，对、
1: 嗯、
0: 老高，我用的是真用对了，我选择选对了。
1: 啊，没错。
0: 我是心跳现在也正常，也不心动过缓了。
1: 嗯嗯
0: 嗯嗯，
1: 多好、啊，
0: 这些方面改善挺好。嗯
1: 嗯嗯嗯，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呢，您也把这个，您自己的这种好的感受分享给我了，也分享了咱们广大的听众，所以通过了您的，反馈，咱们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种慢性疾病都有巨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老婆呀？啊，
0: 是是是，嗯，
1: 而且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我对您有一个要求，就是效补更方、
0: 嗯、
1: 继续治疗下去，是吧？目的就是让咱们的疾病、啊
0: 嗯、
1: 完全康复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了、嗯、好吗？我希望您继续巩固、
0: 嗯、
1: 啊，
0: 嗯嗯，谢谢，
1: 你会得到更健康的效果，好吗？啊，
0: 好好好，嗯，
1: 好，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
3: 胡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是咱们一个老朋友了。
1: 哦，好。
3: 哎，你看你家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讲的太好了、
1: 啊。
3: 哎，我是非常爱听。我是可以说，我每天、
1: 啊、
3: 都养成一个习惯，我就是不管是在干什么事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到你讲课的时间，哎，我都会放下其他事，我都认真的来收听。
1: 感谢您这种精神、
3: 哎、
1: 好。
3: 哎，可以说通过你的讲解我也是领悟了很多。虽然说刚开始的时候不理解，但是这个通过每天就这么不间断的收听，哎，我也是悟到了这个回归本源的这个意思了。
1: 啊、
3: 哦、哎，你看它能恢复你身体的这个各项机能的核心，对咱们心脏啊、
1: 嗯、
3: 还有肝脏啊什么肾脏啊进行这么调理，进行能量补给的一个药吧。
1: 对，
3: 哎，我听的也是啊，你讲的太对了。它不但说能治病，同时也是说治生病环境的一个药。
1: 嗯嗯嗯。
3: 下面、啊、我想跟胡老师，我说跟你汇报一下我服用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收获的情况吧。
1: 嗯。
3: 哎，我也是，一个是我想跟你说说，也想。让胡老师啊，哎，能够再给我指点指点。
1: 好的，您请讲吧。啊，我再听您的讲的话，好吧？
3: 哎，我今年我68岁了。
1: 哦。
3: 我看着听你广播也差不多得有5年了。
1: 是吧？那么长时间，咱真正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3: 哎，可不是啊。
1: 好，也
3: 非常感谢。你看我用的胡家老高也差不多得2年了，这都。
1: 嗯嗯嗯，
3: 哎呦，可以说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1: 啊。
3: 哎，你看胡老，我是、
1: 啊、
3: 也是退休以后我得的高血压，
1: 嗯，
3: 哎，也都好多年了。另外我这也还有眼病，
1: 嗯，
3: 我这个两个眼睛啊有白内障，这白内障也都没治好，
1: 嗯，
3: 哎，看东西不清楚模糊，而且还经常头晕，脑袋还胀，
1: 嗯，
3: 浑身没劲儿，哎，有几次都差点都要了我的命，都是，
1: 嗯嗯，
3: 那血压最高达到这180-200都是，
1: 哦，
3: 那低压
1: 这么严重的高血压，嗯，
3: 对，那60低压也60-110都是不稳定，忽高忽低的也是，
1: 嗯嗯，
3: 哎，那个时候也是大把大把的吃西药，整天就是这么迷迷糊糊的。平时啊也活动量也不敢大了都。 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为我这病解释。
1: 那可不是吧。
3: 哎，后来这不是我和你结缘以后，我从听广播到实践，我也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哎，你看我这后三年，我感觉是越来越清醒了。哎，就感觉越来越轻松了都。哎，这个你看胡老你讲的这个回归本源
1: 啊，
3: 这医学文化也是分享真实的案例，包括生活当中啊这些疾病的知识，什么医学文化的精髓。哎，你看使我后来我把那个心态调整好了以后
1: 啊，
3: 我就坚持喝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3: 哎，你看我开始喝的时候我头几天还没什么感觉，哎，我喝了20多天以后，哎，你别说，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1: 啊，
3: 我就感觉这心情平稳了，哎，他就不憋不堵了，哎，慢慢的呢，那血压也开始往下降了，高压达到这么140，再也没有说升到180还是200那样
1: 啊，这就降下来了。啊，
3: 对，降下来了。哎，低压也正常了。
1: 啊，
3: 哎，到后来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就感觉浑身轻松。哎呀，我心里也是特别平静，感觉喘气儿啊也睡了。哎，身上也有劲儿了，感觉都。那脑袋呢，就感觉也舒服了。哎，你现在脑鸣啊，也没有了，也听不到响了。
1: 啊，
3: 哎呦，这20多天，你说这效果多好啊！那这不是这个我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就感觉到什么呢？这身体年轻态了。哎，就像你总说的，这回归本源，一切从新开始了一样。
1: 您这说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啊。
3: 对，所以说我这么坚持不懈的这么喝下去。每天喝两口，一直喝到现在，我就发现这些好多小毛病啊都好了。哎，那眼睛肺为症啊，那小虫子黑点啊也都没有了。
1: 你看这
3: 像我过
1: 多快。
3: 对对，我过去你说一到冬天，那我那手脚就裂，裂的那血口子可疼了。哎，我现在好了，也不裂口了，那皮肤啊也滑溜了。哎，你说我多高兴啊！现在，
1: 我也为您高兴啊！确实，咱们胡家老膏有这样非常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3: 可以说也多亏了您的大爱，心系百姓，推广这个胡家老膏，也让我受益了，算是。哎，我现在我受益了，我对他也是很有信心。我这不是听你讲课时啊，你讲的最好，讲的太实在了。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太有用了。哎，我得谢谢你，胡老。
1: 哎呀，
3: 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像你一样，将近90的人，却能像年轻人一样、有年轻的心态、硬朗的身体。哎，我也希望我也能够没病没灾的这么坚持活下去，活到99岁。
1: 哎，没有问题，只要您坚持，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讲究治病要讲缘分，听我的就没有错。您选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咱们一句话，胡家老膏是什么？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回归本源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认识到，你也体会到了，这就
3: 是
1: 抓住咱们的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嘛，您说对不对？本是什么？是根呐、源是浇的水，所以枯树发芽为什么？它就是啊，周而复始的来回归的，是不是？人要活着啊，依靠咱本源，本源就是能量，咱本源有了，它的能量就强了，这是必然的。所以本源的衰减 就会让咱们衰老生病的。反之，回归本源，就让您身体是越来越强，身体康复的是越来越好啊。谁来主宰他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主宰了，这是胡家老高回归了本源，您说对不对？
3: 对对对，确实是，
1: 也是生活的动力。所以您选用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
3: 哎，另外胡老师啊，我也编了一个顺口溜，我想念给你听啊，编的也不好，你也别见怪
1: 啊，别说这个，好，您讲吧。
3: 好嘞，那胡老你听着啊。
1: 哎，
3: 名医胡老真伟大，医学文化传天下，回归本源真叫好，身体年轻，胡家老高握在手，健康生活给我走。哎，这是我编的胡老。
1: 好，太好了，感谢您，这也是实际的情况，是不是啊？只要咱们回归了本源，您就会健康。
3: 那好的，胡老，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在这里也祝福你这个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哎，好嘞，好嘞，谢谢胡老。哎，
1: 好，再见，老朋友。
3: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五，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五，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实时开通。女性的私密健康也是很多朋友藏在心里羞于言说的难言之隐，但是呢，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包括身心健康。那在妇科常见疾病当中，有这样一种问题，很多女性朋友饱受折磨，长期反复的私密瘙痒，夜间加重，坐立难安，私处的皮肤发白，干燥脱皮，反复用药都久治不愈，那它就是我们说到的外阴白斑。很多人对于这个疾病啊，充满了误解，觉得是不是不干净导致的，会不会百分百的癌变，没有办法根治，只能够默默的忍受。还有人混淆了外阴白斑和普通的妇科炎症，盲目的用药拖延病情。与此同时呢，宫颈健康依旧是女性体检的重中之重，宫颈炎、宫颈息肉、持续的 HPV 感染、宫颈病变等等的问题高发多发，很多女性朋友存在着筛查不及时、治疗不规范、养护不到位的问题。那为了帮助大家彻底的读懂外阴白斑，走出诊疗误区，同时呢掌握各类宫颈疾病的科学防治方法，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深耕妇科临床多年，擅长外阴白斑各类宫颈病精准治疗包括微创治疗的专家，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宫颈疾病科金霞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金主任将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帮助大家解答最关心最困扰的私密健康问题，可以说是手把手的教会大家养护私密，规避病变，科学就医。我们也欢迎金主任，金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非常开心做客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专门和大家聊一聊外阴白斑以及常见的宫颈疾病的防治知识，希望能帮大家答疑解惑，守护好自身的私密健康。
0: 金主任，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常年被这些私密的问题来困扰哈，但是从来不知道自己可能是患上了外阴白斑。首先呢，先想请金主任用通俗的语言帮助大家来搞懂医学上的这个外阴白斑到底是什么，跟我们说到的普通的阴道炎包括外阴炎症它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哈。金主任，我们先来说一说，很多听众朋友只听过外阴白斑这个名字，但是完全不了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您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定义吧，包括它的发病位置还有核心的特点。
1: 好的，外阴白斑呢是外阴皮肤黏膜的色素减退，然后呢变性异角化异常的一种慢性炎性的皮肤病，它属于外阴营养不良性病变，它不是传染病，那少数呢它又存在着上皮内瘤变有恶变的风险，它主要发病的部位是在外阴肛周区域，它的核心临床特点呢就是顽固性的剧烈的外阴瘙痒，尤其夜间加重，患者呢反复的抓挠，皮肤变白变薄，皮肤出现粗糙干燥等等这些情况。它和外阴炎啊阴道炎的区别点在于，外阴白斑它是皮肤的免疫性病变，它不是感染，而外阴炎呢和阴道炎呢它是由细菌还有其他的病原体，比方说支原体啊衣原体还有病毒等等这一类引起的一个炎症，这是它们的区别点。
0: 所以呢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我们说普通的患者不太搞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哈，这也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给大家做出一些解读。那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其实把外阴白斑当成了普通的妇科炎症去胡乱的治疗，这也是很多人久治不愈的核心原因哈。外阴白斑包括我们说到的外阴炎啊、霉菌性阴道炎，它最关键的区分点又是什么呢？
1: 就是外阴白斑是一个免疫性病变啊，那个阴道炎、那个外阴炎，它们是由细菌病原体还有其他病原体还有病毒它引起的一个炎症反应。
0: 就是他们这个炎症反应包括这个成因可能不太一样。那像临床上外阴白斑的高发人群主要有哪些呢？是这个中老年女性的专属呢，还是说年轻的育龄女性包括未婚女性也会患上这种疾病呢？
1: 实际上呢是45到65岁这个绝经年龄的女性，她是主要的人群，她占病例的一半。另外呢就是10到18岁的青少年青春期少女也是高发人群。剩下的就是育龄期，就是20到40岁的女性也会患病。
0: 那其实听您这样说的话，它基本上属于全年龄阶段的这个女性朋友的疾病了哈，没有一个特定的年龄阶段。
1: 对，它主要是绝经的女性它多一些，它占病例的一半。青少年青春期少女多一些。育龄期的就其次。
0: 那很多朋友还比较疑惑，就是好好的保养私处，为什么还会得这个外阴白斑呢？它的发病诱因主要有哪些？跟咱们说到的免疫力啊、内分泌啊、包括遗传啊，或者说长期的炎症刺激，是不是有相关呢？
1: 是的，首当其冲呢，外阴白斑呢，它就是自身免疫的因素，它是因为自身的免疫紊乱，另外呢，也常常合并了其他的一些免疫病。比方说甲状腺疾病，还有类风湿疾病等等，这些免疫病它一起攻击外阴皮肤上皮的细胞啊、色素还有结构等等，导致它受损。另外呢就是内分泌的因素，比如说绝经后的雌雄激素偏低，青春期的那个激素波动也是少女发病的诱因。还有就是遗传性，临床上我们经常看到母亲和女儿都是外阴白斑。还有其他的就是比方精神因素啊，比如长期熬夜、压力比较大、焦虑、抑郁、失眠等等也可以导致。另外呢就是长期的阴道炎，或者你过分的清洗外阴啊、乱用药物、穿紧身衣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发病。
0: 您刚刚是说过分的清洗或者说乱用的药物也会诱发？
1: 对，
0: 那像很多朋友比较恐慌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外阴白斑它到底是不是癌症？确诊之后这个癌变的概率高吗？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增加它癌变的风险呢？
1: 首先大家知道外阴白斑它不是癌症，它那个确诊以后呢，外阴白斑它的癌变率是小于5%，绝大部分是良性的。在临床上那个治疗前呢，我们一般要做皮肤活检，有一种病理类型，如果它提示硬

0: 打破了外阴白斑它等于癌症这样的误区，包括说外阴白斑它治不好的这种误区，很多患者的白斑都是从轻症来拖延过来的。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外阴白斑的典型症状哈，教大家早发现早干预。首先我们说到外阴白斑，它的发病是非常的隐匿的，早期的症状比较轻微，很容易被大家来去忽略。那等到瘙痒难耐，包括皮肤明显变白，病情往往已经加重的时候，那金主任给大家来识别一下不同阶段的白斑信号，我们学会居家外查哈。这个外阴白斑从轻到重它分为哪些阶段呢？
1: 它分三个阶段，它第一个阶段就是早期，它主要就是间断的轻微的瘙痒，夜里啊明显一些，皮肤的颜色呢是稍微的浅白，皮肤这时候弹性还好，也没有裂口。但是呢到第二阶段进入到中期的时候，它这个时候瘙痒是最剧烈的，而且是持续性的瘙痒，皮肤的颜色就明显的白色了，甚至于我们看见严重的那个白色呢都叫那个瓷白色，皮肤变薄有裂口，而且特别粗糙，弹性也很差，这是中期。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晚期的时候呢，它瘙痒反而减轻了，但是呢这时候皮肤特别干裂，然后同房疼痛，排尿也疼痛，另外呢外阴的器官呢明显的萎缩粘连甚至于消失了，而且如果出现了顽固性的溃疡长期不愈合，这时候就要警惕是癌变的风险，另外它的肛周也会发白。
0: 这是我们刚刚说到每个阶段哈对应的这个典型的症状。另外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她觉得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会出现比较剧烈的瘙痒，白天还相对缓解，这个是外阴白斑的典型特征吗？像我们刚刚说了除了瘙痒皮肤发白，还有哪些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信号呢？
1: 这个呢是就是说私密处的瘙痒白天缓解，这是外阴白斑的典型特征。除了这些典型特征以外，还有一些特征大家容易误导大家，不认为这是外阴白斑，比方说只是外阴干涩有灼热还有针刺感，另外有麻木和发硬的感觉，就是皮肤弹性差，还有就是排尿不适，另外呢皮肤微小裂口，这时候大家还是没有想到这是外阴白斑。这些容易被忽视，这些信号。
0: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隐匿的信号哈，大家可以适时的去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金主任探讨，像部分的患者他可能会出现私处的干燥，包括出现这个刺痛啊，皮肤的萎缩，出现这些症状之后是不是就会代表说病情可能已经进一步的进展了，比较严重了哈。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像新娘一万岁，大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 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

0: 闻。
1: 那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话题呢，是女性的私密健康问题哈。为了帮助大家彻底的读懂外阴白斑，走出诊疗误区，同时呢掌握各类宫颈疾病的科学防治方法，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宫颈疾病科金霞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接下来跟金主任来聊到这个问题，是部分的患者他可能会出现私处的干燥，比方我们说到刺痛啊，或者皮肤萎缩，这些症状出现之后，是不是就代表说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了，金主任？
2: 是的，至少你这些症状代表着已经进入了中期到中晚期，它已经属于偏重的阶段了，它已经不是早期阶段了。
1: 嗯，那想要去确诊外阴白斑的话，临床上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呢？单纯的肉眼观察可以确诊吗？
2: 首先我们要做妇科的外阴查体，
1: 嗯，
2: 另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些白带的常规检查，我们要鉴别阴道炎症，其次呢，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做外阴的皮肤病理活检，轻症的患者呢，可以通过肉眼观察判断，但是呢，这种判断不是100%的确诊，如果病情严重了，是必须要做活检来排除癌变的。通过活检呢，我们也能排除其他的类似症状的一些疾病，比方说外阴湿疹等等，他们都症状类似，但是他们不是外阴白斑。另外呢，通过活检呢，我们能明确外阴白斑的病理类型，因为病理类型对应的具体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我们根据病理类型来制定一些治疗方案。
1: 嗯，其实我们说到检查的这个问题之后，很多时候是非常必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的哈，因为有一些患者就会疑虑说，哎，不就是一个妇科的疾病吗？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详细的检查哈？而且可能检查报告会出厚厚一摞，还有一些朋友对于需要做病理活检也不太理解。那刚刚金主任也跟大家说了，可能是为了更科学、更精准的去确诊疾病的分型或者是分类，所以需要做这么多的检查。另外，在这个体检疑似外阴白斑，您觉得多久复查一次是最合适的？复查的时候需要做哪些项目，可以彻底的排除这个癌变的风险吗？就是说做这些检查。
2: 症状轻微的呢，咱们可以6个月到1年去复查。如果确诊是白斑的话，3到6个月要进行复查。稳定2年以后呢，就改成1年一查。除了常规的这些外阴检查呢，根据情况必要时需要做活检的，另外怀疑 HPV 相关的时候呢，也可以查 HPV， 只有通过活检才能彻底排除癌变的风险。
1: 嗯，那像有没有假性的外阴白斑的情况呢？有没有哪些外界因素它会导致误判？避免大家去过度的焦虑，过度的去治疗。
2: 有假性外阴白斑，就是刚才我说的，比方说外阴湿疹，另外有神经性皮炎等等，它们也会导致皮肤色素的减退。另外有一些外界因素，比方说阴道炎长期刺激，患者又抓又挠，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病，比方说银屑病、白癜风等等，这些病都和外阴白斑类似，容易发生误判。
1: 刚刚金主任跟我们说的都是非常实用的这个自查，包括去医院筛查的知识哈，能帮大家第一时间发现病情，精准的确诊。查出外阴白斑之后，大家的心态是两极分化的，要么是过度的恐慌盲目手术，要么是没有症状就置之不理。我们接下来金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外阴白斑的规范治疗的方案哈，聊一聊这个临床当中很多外阴白斑的患者，他往往会出现久治不愈，而且是反复复发，核心的原因就是治疗不太规范，而且不太对症。我们想请金主任来根据不同的病情讲解对应的科学的治疗方法，来帮助大家精准的治病。那像没有症状、轻微发白、面积很小的这种外阴白斑，它需要系统的去治疗它吗？还是说定期的观察就可以了？
2: 优先考虑是保守观察，不要过度的去用药，咱们做好日常的护理即可。症状轻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先观察，也许通过好的日常护理，它就能够改善。
1: 那像目前临床治疗外阴白斑的主流方式有哪些呢？外用的药物包括物理的治疗、微创的治疗哈，这种不同的方法它适用哪些患者呢？
2: 首先说药物治疗，因为药物治疗那个它主要是包括糖皮质激素软膏，另外有钙调磷酸酶的抑制剂，比方说他克莫司，这些软膏呢它适合那个轻症的患者。绝经的女性呢可以使用雌激素乳膏。还有就是物理治疗，物理治疗包括聚焦超声、二氧化碳点阵激光，这个呢是适合中重度的患者。至于说微创啊、手术这种治疗，我们是建议少用，除非他已经发生了癌前病变或癌变才考虑手术。
1: 还有很多患者他是长期的去涂抹药膏，症状缓解了他就停药了，但是停了之后很快就复发，规范的用药疗程应该是什么样呢？
2: 他是大家要知道外阴白斑呢多数他不能根治，他只是能够达到病情的一个控制。那么规范用药呢，就是必须首先必须是足量用药，那么其次呢是要逐渐的这个药膏要逐渐的减量，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就是用完半年以后也要是属于根据病情要间断停药，有的时候呢是需要每周一次的涂药来维护。轻症患者呢是可以完全停药的，日常护理到位就可防止复发，但是中重度的患者可能不能彻底停药，需要定期的去维护。
1: 其实这也就回复了大家疑问的这个，就是网上传说外阴白斑只能缓解不能根治哈。其实这个像刚刚金主任说到的，如果是轻症的话它是可以彻底停药的，那彻底停药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是根治了？
2: 对，根据情况，就是如果是轻症的话，轻症就早期，就是早期的是指的病程小于一年，症状比较轻，面积比较小，另外没有萎缩及裂口，这样的情况呢还得看你的病理类型，如果病理类型是单纯的慢性单纯的苔藓型，那么这样的话它的它是能够65%-75%能达到治愈。而如果你的病理类型是外阴硬化型苔藓，那它的治愈率也只能是35%-50%。
1: 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治愈率哈，我们也说到像育龄期啊，包括备孕孕期的女性，她如果查出外阴白斑了应该怎么去治疗跟护理呢？这像育龄期包括备孕孕期的女性，我们知道她有很多药可能是不太能用的哈，她用药的话会不会影响身体包括备孕孕期的健康呢？
2: 是的，这些时期的就是备孕期孕期的孕妇呢，她尽量不要用强效的激素药膏，也不要用那种刺激性强的洗液，可以使用维生素 E 软膏，另外不要用激光治疗，产后呢可以使用激光治疗，因为用药吧它有潜在的风险。护理呢方面呢，我们也只能是说用清水清洗就行了，要穿那个宽松的内衣内裤，不要吃辛辣刺激的，不要热水烫敷啊。另外我们孕期要控制好阴道炎。
1: 像外阴白斑治疗之后它的复发率在临床上您觉得高吗？而且我们日常的哪些习惯它会导致复发这种情况发生呢？
2: 就是说如果你只用药物治疗，一般是停药后一年内就复发率能高达40%-60%，它很容易而那个物理治疗呢，比方说光动力啊、点阵激光呀、超声聚焦等这些规范治疗以后呢，它复发率能够降到15%-30%，这些治疗方法是现在复发率最低的一个方案。然后就是说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养护啊，就是为了防止反复呢，我们一是不要过度的清洁，不要乱用药水儿啊，要穿那个棉质的内衣内裤，不要穿紧身衣等等，要注意这些，饮食上要注意一些调节。
1: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术后需要大家日常去注意的地方哈，好好的去呵护它。很多朋友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觉得说这个偏方治大病哈，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还有的朋友比较相信说这个好多高端美容院提到的这个私处的护理，还有一些3-5的产品来去治疗白斑，您觉得这些方式有没有一些潜在的危害呢？
2: 我们是不建议使用这种来路不明的药物的，因为这些药物你不知道它的成分，很可能会产生过敏反应，或者是甚至有的药物有腐蚀的反应。我们在临床也时不时看见他就用的一些药物不知名，那么它导致他阴道的一个溃烂，溃疡，外阴的溃疡，所以它这种情况反而会造成皮肤黏膜的更深的一个损伤。
1: 嗯，好，也非常感谢金主任给我们细致的诊疗的科普哈，也帮助朋友们避开了外阴白斑的治疗坑。那像私密健康还有宫颈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很多患者朋友其实同时存在外阴的问题，包括我们说到的宫颈问题。咱们接下来就拓展的科普一下，详细的给大家来说一说这种各种高发的宫颈疾病的防治知识。除了外阴白斑，像宫颈炎、宫颈息肉、宫颈大囊还有 HPV 的持续感染，宫颈的癌前病变也是女性体检当中最高发的问题，而且也是大家疑问最多、误区最大的领域。我们接下来也请金主任给大家逐一的解答。像慢性的宫颈炎，它也是我们在妇科疾病当中反反复复来去复发，而且不好断根的一种疾病哈。日常呢，应该怎么去对症治疗呢？
2: 慢性宫颈炎反反复复这种情况呢，它有几个因素。首先呢，就是说患者的免疫力还是比较差的，他的抵抗力比较差。另外呢，他有没有就是说以前曾经治疗过，但是他没有正规的去治疗，比方说好一点就停药，这些都是一些原因，他反反复复难以断根的一些原因。另外呢，我们还是要看他是否有 HPV 的病毒的感染，这些呢都会导致得慢性宫颈炎，所以我们要从这些方面去入手，增强免疫力，另外呢就是一些炎症呢，阴道炎要及时治疗，然后要正规的去治疗。另外呢，我们要关注 HPV， 我们要定期的做 HPV 筛查，看看是不是有病毒的一些干扰。
1: 那像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就长期的炎症，慢性的炎症，他会不会诱发外阴或者宫颈的病变呢？
2: 它就是长期的一些慢性的炎症，它会损伤外阴的皮肤黏膜。另外呢，一个长期的炎症刺激呢，会导致更容易感染 HPV。那你当你 HPV 长期的感染、持续的感染呢，也会发生宫颈的病变。所以长期的炎症还是要我们一定要对症及时治疗。
1: 还有一个疾病也是大家在日常当中经常能够听到的啊，就是说这个宫颈息肉。说到宫颈息肉，它是不是必须得手术呢？像我们说到一些特别小、微小的息肉，能选择保守观察吗？
2: 宫颈息肉也是要根据情况，如果只是一些微小息肉，也没有其他的症状，没有长期不育的这种阴道炎啊、宫颈炎这些情况，另外也没有接触性同房出血啊这些情况，HPV TCT 的宫颈癌筛查也是正常的，那么微小息肉是可以保守观察的。但是如果宫颈息肉比较大，另外呢有经常有同房出血，另外有反反复复的阴道炎，这些情况呢，还是建议是要做手术的。
1: 还有一些朋友发现这个宫颈息肉切除之后，它还会反复的复发哈，就是说长了割了又长，这种是怎么回事呢？
2: 其实宫颈息肉它就是一个宫颈炎的一个表现，它因为长期的炎症，它局部刺激增生，它就出现了息肉。这种情况下呢，一是我们还是要治疗宫颈炎症、阴道炎症。另外就是手术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彻底一些，有的时候手术做的不彻底，根部没有完全切除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反反复发，反反复复的复发，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
1: 宫颈息肉它做什么样的检查能够发现它呢？是我们做 B 超就可以吗？
2: 宫颈息肉是我们做常规的妇科检查就可以，只要打开窥器就能看到宫颈上是否有息肉。当然有些息肉是隐匿的，它不在外，就宫颈表面没有发现，但是它藏在宫颈管里，这个时候我们是通过 B 超才能发现。
1: 不管说您说的这个普通的这个妇科内检还是 B 超，其实都是比较常规的一些检查项目，是吗？
2: 对，是常规的检查项目。
1: 那体检报告当中我们常见的这个宫颈纳囊哈，这个宫颈纳囊猛的一听有一些朋友就会比较紧张，它需要治疗吗？网上传说这个纳囊不用管，这种说法是不是科学呢？
2: 宫颈纳囊实际上是宫颈的上皮的它的一个腺体堵塞了， 咱们就我经常给患者打比方，就是说你脸上长疙瘩了，那么宫颈这个地方也是，它是什么？它是它的腺体管堵塞了。那它本来这些腺体管是分泌粘液往外分泌分泌那个分泌物的是吧？但是。

0: 堵塞了以后，它就那个管儿，它那里面的粘液分泌不出来，它就形成一个囊肿。啊，这就是咱们说的宫颈纳囊。那一般来说，宫颈纳囊不需要治疗，除非呢是纳囊比较巨大，我们见过很大的纳囊。另外就是它长期的炎症，长期的分泌粘液，导致宫颈炎、阴道炎反反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去给它治疗。
1: 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其实我们知道这些年大家对于女性的这个妇科检查也提起了一些的注意跟高度关注哈。很多朋友也会做 HPV TCT 这种检查，那查出 HPV 感染，有一些人就特别的恐慌，尤其是提示高危型或者说低危型 HPV 感染，这种怎么来去分别的去应对它呢？
0: 实际上大家对这个 HPV 感染呢是有很多的误区的。实际上我们为什么查 HPV， 我们查 HPV 的目的，我们是要找出这种高危型 HPV， 而且呢我们要盯紧的是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这样的情况，才会引发宫颈癌前病变或癌变的发生。而对于低危型 HPV 呢，实际上它只是会产生一些良性病变，另外或者就是一过性的感染，这个是不需要我们去恐慌。我们只要定期的做宫颈癌筛查，对于持续的高危型感染，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给予干预。我们该做阴道镜做阴道镜，该做活检做活检，及时发现病变，防止它发生癌变就可以了。大家不要过度的去恐慌。
1: 所以说，持续的 HPV 感染，它一定会引发病变吗？
0: 持续的是高危型 HPV 感染，它有概率有风险发生宫颈的癌前病变或癌变，不是说一定发生那个癌前病变癌变，所以我们只是说它是风险。那你有风险了，那我们就关注就好了，我们该查就查，该治就治就行了，不要大家
1: 过度紧张。
0: 对，
1: 好，也非常感谢金主任。我们接下来进行一小段时间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这个 TCT， 包括 HPV 的筛查报告，怎么去看懂它？这个报告当中哪些提示代表着需要进一步的去做阴道镜、活检的检查？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宫颈疾病科金霞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教会大家养护私密、规避病变、科学就医。我们接下来跟金主任聊一聊这个 HPV TCT 哈，这个筛查报告怎么去看懂它？报告当中哪些提示代表着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做阴道镜，包括活检的检查？金主任。
0: 我们查 TCT 和 HPV，TCT 查的是你现在有没有癌细胞，HPV 呢是查你有没有得宫颈癌的病因，就是有没有这个病毒感染。那么我们从 TCT 的角度来看呢，当 TCT 出现的报告里，它开始出现异常的时候，常见的异常就是说非典型鳞状上皮细胞。这个时候出现这个结果的时候呢，我们要再看一眼 HPV， 那么我们要看看你 HPV 有没有感染。如果 HPV 有高危感染，高危型的感染，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让他去要做阴道镜，在阴道镜下看，如果有问题需要活检，那我们就做活检。这是 TCT 的一个结果。那我们从 HPV 的这个报告上来看呢，如果 HPV 出现的出示的报告是16、18型，因为这两个型是得宫颈癌的最常见最危险的型号，当出现这两个型号的时候呢，我们不用看 TCT， 我们也直接让它进行阴道镜检查，甚至于必要时做活检检查。如果 HPV 呢高危型，它不是16型、18型，它是其他的十几种得宫颈癌的一个型号的话，我们还要翻回来再看看 TCT 的情况。如果 TCT 有也是报异常， 那么我们也需要做阴道镜，必要时做活检检查。
1: 嗯，那像我们说到这个外阴白斑的患者合并宫颈炎炎症，包括还合并了 HPV 感染的时候，他的治疗跟养护需要注意什么呢？这几种会不会相互影响来加重病情呢？
0: 那么外阴白斑呢患者呢，其实他就是一个自身免疫病，那就提示着他的免疫是低下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合并宫颈炎 HPV 感染呢，它就会导致炎症难以完治，另外 HPV 呢难以转阴，这是因为它的免疫力下降决定的。那么我们这要提高免疫力，及时的治疗外阴白斑，另外呢就是我们该有一些炎症的一些病或者病毒类的这些情况，我们该治疗就治疗。另外呢我们要注意一些养护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心情就是我们要心情快乐，快乐生活，不能焦虑抑郁啊。另外我们要一些饮食方面要注重营养，高蛋白饮食。另外我们就是要一些锻炼，就是这些方面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他们本身这些呢是互相影响呢，倒是那个外阴白斑和宫颈炎呢没有太大的一个互相影响，都是代表着他们免疫力下降，导致这些病难以治疗。所以呢他们互相之间没有那个明显的影响。当然宫颈炎和 HPV 之间可能会有影响，因为宫颈炎会导致 HPV 很容易感染，另外不好清除，这是他们俩之间的影响。
1: 好，通过金主任的讲解我们也理清了哈，各类宫颈疾病的诊疗标准，包括避免过度治疗跟拖延治疗。其实不管是不是外阴白斑还是宫颈疾病，预防永远是大于治疗的。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包括养护方式，直接也决定了患病的概率跟复发的概率。很多的女性私密包括宫颈反复出现问题，都是我们日常的细节不到位导致的。我们接下来也请金主任结合我们的生活场景来给听众朋友们说一套简单好坚持的私密加宫颈养护的方法。那像日常的私处清洁，很多朋友也存在误区，很多女性朋友比较喜欢用这个洗液哈，或者是过度的清洁，反而就会诱发这个白斑，包括我们妇科的一些炎症。那正确的清洁方式应该是什么呢，金主任？
0: 是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患者说，大夫，我很注意卫生了，我特别卫生，我每天都冲洗阴道，我每天都洗，我为什么反而更容易，我老得阴道炎，我老是这样，还是外阴瘙痒，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这么注意卫生，那实际上这就是过度的一个清洁，他反而把他，因为他一个过度的冲洗，他把他里头阴道微生态环境里的有益菌都给冲掉了，那他这个就没有好的一个抵抗力，所以就容易诱发这个炎症和白斑的发生。那正确的方式呢，我们就是用温水啊，就是37度的温水清洗外阴就可以了，不要去冲阴道啊，就是洗外阴就这种方式就可以，不要乱用一些不知名的一些洗液啊，它容易产生过敏啊或者损伤。
1: 那像我们日常的这个穿衣，您刚刚好像也提到了这个紧身衣最好是别去穿它哈，包括我们这个作息啊还有饮食方面，哪些习惯会加重外阴白斑，或者说我们说宫颈炎症日常应该怎么去规避一下它？
0: 那穿衣呢，就是经常咱们不要穿那种化纤的什么聚酯纤维的这些衣服，因为它不透气。另外有些年轻女性爱穿紧身衣，这些都导致不透气，容易引发炎症。作息呢，就是年轻人爱熬夜，就说不睡觉，睡眠少，或者颠倒黑白的睡觉，这些都会降低你的免疫力，导致免疫力低下。饮食方面呢，大家是年轻人爱重油重辣，或者一些高糖啊这些垃圾食品，就说这些要避免，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咱们的营养吸收。咱们应该要高蛋白合理的一个饮食，来增强咱们的免疫力。
1: 像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朋友，她外阴宫颈的筛查频率不一样，您能不能给大家划分一下年龄段，给出一些精准的筛查建议呢？
0: 那我们是这是国家的一个建议呢，就是21岁到24岁呢是3年查一次 TCT， 那25岁到29岁呢是5年查 HPV。那30到65岁呢是 TCT 和 HPV 的一个联合筛查，每5年进行一次。到了65岁左右呢，如果在65岁前的 之前的十年之内，如果三次的联合筛查都是正常的，这时候我们就停止筛查。这是国家的一个策略，就是检查筛查的一个策略。但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呢，经常看到患者呢，就是说在一两年之内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建议，就是说如果有条件，还是一年一次联合筛查，这是我们的临床经验的一个建议吧。
1: 嗯，那像很多朋友已经接种了 HPV 疫苗了哈，接种之后还需要定期的去做宫颈筛查吗？像外阴白斑的患者，他有没有必要去增加一些专属的筛查项目呢？
0: 嗯，接种 HPV 疫苗以后还是需要定期做宫颈癌筛查的。因为咱们的疫苗呢，最多的就是九价，它只能防九个疫苗型号。实际上得癌的型号有十几种，所以有些型号它没有，这些疫苗没有覆盖。另外呢，就是接种疫苗的年龄不一样，有的人呢是青春期接种的，那有的人是在已经开始性生活以后才接种的，那他接种的那个防御能力就不一定是达到百分百。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定期做宫颈癌的一个筛查。而外阴白斑呢，我们没有其他的一些专属的项目，也就是常规的妇科外阴检查，查一些分泌物、阴道分泌物检查，另外还有就是必要时候一定要做皮肤活检来鉴别。
1: 嗯，还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疑问哈，也是大家在这个临床当中高频最关心的几个误区，我们也请金主任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像外阴白斑，有一些朋友比较担心说它会传染吗？夫妻生活包括日常接触会不会传染给其他家人？
0: 外阴白斑啊，它不是传染病，它只是自身的一个免疫病，它不会传染给别人，然后夫妻生活也好，日常接触也好，它不会传染给家人。
1: 嗯，也就大家不用有这么过重的心理负担哈，去担心这个外阴白斑。好像有一些名字一听的话会引起大家的一些精神上的紧张，其实也要科学理智的去看待它。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还是建议大家去咨询专业的这个妇科医生哈。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外阴白斑，很多朋友也比较担心说它必须去忌口嘛，像辛辣的、海鲜的、甜味儿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呢？
0: 还是建议有些是要忌口的，比方说辛辣刺激的食物，另外呢就是烟酒，不要喝，不要抽烟。海鲜倒没有绝对的一个禁忌，另外就是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还是建议要注意，尽量少吃。
1: 嗯，尽量的就是保持我们刚刚金主任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高蛋白、低脂肪、健康的清淡的这种饮食啊。其实听上去这种饮食方式也是帮助我们这个瘦身、保持身材一个好的这种饮食习惯，也是很多营养专家给出大家的这种饮食方法的建议。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在饮食上，我们经常也会说到这个病从口入，可能在日常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更多注意的时候，在很多疾病可能也都会远离我们。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哈，觉得自己比较年轻，说年轻的女性朋友没有性生活是不是就不会得外阴白斑，包括我们说到的宫颈疾病了？
0: 也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外阴白斑它是个免疫病，那就是说年轻女性如果免疫力低下，她即使没有性生活，她仍然有可能会得外阴白斑。你看我们刚才之前说了

0: 老师的专业细致接地气儿的这种科普解答，也让朋友们读懂了外阴白斑这种高发的私密疾病，也从病因症状包括自查筛查分型治疗术后的养护啊，包括防复发，全方位的破解了大家这些年的认知误区。同时呢，我们还学习了这个宫颈炎、宫颈息肉、 HPV 感染、宫颈病变这些常见的宫颈疾病的科学防治知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尾声的时候，也让金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两点生活当中的建议吧。
1: 嗯，我们那个女性朋友呢，不要担心，就是说有些误传的东西，比方说 HPV 啊，觉得很恐惧啊，这我们门诊经常要咨询这些。那我跟大家说的就是，大家要快乐生活。另外呢，我们要有好的一个作息时间，快乐生活。另外呢，我们要一个好的优质营养的一个摄入。另外我们要锻炼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免疫力增强。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会有很好的一个免疫力，无论应对什么样的一个病变疾病，我们都有自己的那个抵抗力。所以我就祝愿大家要怎么说呢，就是健康舒心的生活。
0: 嗯，好，再次感谢金霞主任的倾情分享哈。我们的私密健康是没有小事的，也没有难以启齿的病痛，只有需要我们重视的健康。也希望今天的科普呢，能够帮助每一位女性朋友正视自身的健康，来摒弃偏方误区，摆脱焦虑内耗，养成良好的筛查跟养护习惯，也从容的守护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守候、陪伴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2: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

0: 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5: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6: 这个跟骨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语文这个学科啊，是我们的母语学科，但是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语文这个学科啊，觉得自己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付出，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收获可能跟我们的努力付出没有成正比，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努力了，但是分数却很难像理科那样快速的提升。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语文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模范教师、河北省书香园丁、石家庄市首届语文首席教师李林琴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学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学习语文哈。李老师下午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同学们的这些困惑，其实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的这个困惑，就是孩子们和家长们的这样的困惑有没有跟您沟通过呢？
1: 这样的困惑其实是学生经常出现的。某种意义上现在我叫高中啊，那个现在的孩子们普遍带有这样的一种反应。
0: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呢？因为有很多同学

0: 因为可能在努力的过程当中说，哎呀，我这个语文就是我努力了很久，但是发现这个分数好像体现的不是那么乐观，是吧？
1: 嗯，正常正常。
0: 嗯嗯。
1: 其实呢，如果说把这种困惑呀，如果把它归下因的话，我觉得还是咱们学习上有点过于功利化了。
0: 嗯，跟分数可能。
1: 也就是我们把语文学习啊，仅仅停留在考试这个层面的时候，
0: 嗯，
1: 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是说，那我究竟该怎么学，是吧？有的同学也会也会变得就是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们在高中阶段的学习，其实是我们同学们学习语文已经很多年的时候了，是吧？我们同学们最早接触的学科其实就应该是语文这个学科。那我们语文这个学科，嗯，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核心意义呢？就是要求同学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能力的这个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
1: 按现在的新课标的说法，是吧？语文学习它的核心意义就是在于提高一个人的学科核心素养。
0: 嗯，
1: 这个四个素养，其实也就是现在定的就四个方面吧。
0: 嗯，哪四个方面？
1: 表达呀，
0: 表达
1: 思维呀，审美呀，文化呀。嗯，也就是这四个方面。
0: 嗯，那语文学习首先我们说的就是这个表达。一说表达，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可能会觉得说是口头的表达，其实不是，我们书面的表达也是我们语文学习的很大的一个范畴，是吧？
1: 嗯，对，这个表达呢，这个书面表达、语言表达都属于表达，
0: 嗯，
1: 是吧？所以咱们语文学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提高这个表达和思维能力。
0: 嗯
1: 啊，某种意义上从表达和思维来说呢，你看那个李书香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就意味着思维还不成熟啊。
0: 嗯，
1: 所以某种意义上咱们说呢，语言就是思维的外化啊。我们怎么思考啊，也就决定了我们怎么表达。
0: 嗯，
1: 反过来说呢，我们怎么表达，其实也反映着我们怎么去思考啊。学习语文呢，本质上啊，它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要能够更清晰、更严谨，是吧？更有逻辑性啊，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0: 嗯，是的，这是我们其中需要具备的一种素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素养哈。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说就是审美这一块，大家会觉得说语文学习跟这个美育教育审美能力还有关吗？
1: 嗯，这个语文学习培养审美和共情能力，这是语文学习一个本身它必须担负的一个任务。通俗一点说呢，咱们学好语文呢，就可以让一个人活得啊更有趣，是吧？也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更有趣的人。这个本身这就是一个审美能力的一种提升。
0: 嗯，是的。接下来您再说一说就是文化的这个层面，提升我们的这个人文素养，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哈。
1: 嗯，这个简单嘛，是吧？咱们说语文呢，它是中国文化的 DNA， 是吧？学好语文，就是在精神上咱们说叫认祖归宗，是吧？这个很简单啊。咱们说语文学好了，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也就有了。
0: 是的，所以通过李老师的讲解，我觉得大家要知道，我们如果真的只看到说语文成绩这一块，可能我们的这个目光确实就显得不够长远哈。我们学语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培养自己方方面面的能力，还有就是感知这个世界的一个能力。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说，目前在学习语文的过程当中还达不到您说的这种比较高的境界，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想说我要把语文这个学科来给学好。那我们想要学好这个学科的话，我们同学们最基础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1: 嗯，这个达不到境界我们也应该追求这个境界。
0: 嗯，冲着这个努力。
1: 常言说呢，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
0: 嗯，
1: 是吧？我们只有追求更高的境界，那么我们才可能收获更多。
0: 对，
1: 当然说咱们说。

0: 这个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其实呢，只要是教语文的都会给出这么一个共同的答案，阅读。那阅读是学习的根，对吧？咱们根深才能叶茂啊，看我们平时的我们表达要有语感，是吧？要有语汇，是吧？要具备素材，要增长，要有一定的见识，是吧？要有一定的思想，离开阅读这些都谈不上了。所以呢，咱们比方的说一个形象一点的说，我们这个阅读就像吃饭一样，是吧？不过是精神上的进餐。这是学习当中最关键的一环，
1: 非常的形象。阅读的这个重要性啊，说真的，就是李老师说简单的几句话能让我们感受到它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很多同学就是有这个困惑，或者说家长也有这个困惑，就是我的孩子从小其实我就非常的注重培养他的阅读能力，或者说很希望他能够在阅读上爱上阅读这件事儿。然后孩子们呢也读了不少的书，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好像语文的水平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阅读的这一块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误区当中？
0: 你说这个情况呢存在的还是非常普遍的。很多家长也和我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和沟通，他们也有这样的困惑。其实常说的就是夸这个孩子，哎呀，老师啊，我们家孩子呢自小可爱读书了，不过呢现在就是，是吧？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现在他的这个阅读啊，不能转化为他的成绩，是吧？
1: 对，这个阅读不能转化为阅读理解当中的阅读。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阅读啊，从本质上来说，我觉得呢是有两类啊。一类呢咱们称之为消遣性的阅读，一类称为学习性的阅读，是吧？这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可能孩子们的收获就不一样。咱就说这个消遣性阅读，消遣性阅读呢往往追求的是一种刺激啊，是一种快感。这种阅读啊往往缺少一种明确的学习目的啊。有时候读书也是被这个情节啊内容啊牵着走。他特别注重这个感性啊，往往缺少对于这个文本啊内容啊他的深入思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他读了很多书啊，但是从语文学习的角度的收获会不大啊。你比如说网络小说可能读了
1: 很多
0: 一大筐，但是可能从语文学习角度来讲收获可能不大，对吧？那么所谓学习性阅读这个呢就是属于一种有明确目的的阅读啊。这个时候这样的读书方法，是吧？那个基本上咱们这个读者呢就可以说处于支配地位，整个在阅读过程当中呢他需要找方法呀需要搜集信息呀，需要加工思考啊。而这样一来呢他的这个阅读呢就有了更大的收获。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要想让阅读产生更多的收益，就得将那个单纯的消遣性的阅读有意识的向学习性阅读进行一些转化。
1: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这种消遣性的阅读变成这种学习性的阅读呢？
0: 这个消遣性阅读和学习性阅读其实呢它不是完全对立和矛盾的。这个我们在学习累了之后也不妨做一些消遣性阅读。但是呢有很多消遣性阅读呢我们稍微一转化也就能够变成一种学习性阅读。你比如说我看到了一本书，它本来是消遣性的，但是我读的时候我自己很感兴

0: 我读完之后不妨呢可以是这样的，去主动去查一查这个相关的这些背景知识啊，书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对背景知识书评的了解，我们对于这本书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把一个纯粹的消遣性阅读啊变成了啊学习阅读，
1: 哎，
0: 比如说就变成网络小说了而已，
1: 对
0: 吧，
1: 嗯，
0: 你一部网络小说，这个某种意义上现在呢多数都是以它为消遣的，
1: 对，是的。
0: 但是有些专家是专门研究网络小说的，是吧，
1: 嗯，
0: 那么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学习性的阅读，不是单纯的消遣阅读了，
1: 对，那我们同学们也可以，
0: 哎，所以我们也不妨从这儿入手，把我们平时的消遣性阅读呢来转化一下，这样的可以帮助我们在语文学习上有更大的收获。
1: 嗯，听您讲完，就是家长和孩子心中的疑虑解开了，就是看上去你的孩子很爱读书，看上去比如说我也很爱读书，但是为什么就是对语文好像帮助不是特别大，可能是你的消遣性阅读更多了，学习性阅读少了。那你比如说现在有的家长也会说，我的孩子可能他在阅读书籍的这一块上了这个高年级之后时间没有那么多了，我们就碎片化阅读吧，是吧李老师，
0: 嗯，
1: 碎片化阅读的话会发现，哎，这个效果好像也不是特别好，也可以用刚才您说的这种方式方法来转化成这种学习性阅读。
0: 嗯，对，现在呢你看咱们这个是一个读屏时代，是吧，
1: 对，是的，
0: 读屏时代，这个读屏时代碎片化阅读呢这个现象就越来越普遍了，
1: 嗯，
0: 啊，就是说某种意义上现在我们的阅读方式正经历着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变革，
1: 对
0: 啊，包括我们现在岁数稍大一些的在传统的这个纸质阅读啊，现在呢因为有了手机网络的便捷性，
1: 嗯，
0: 也慢慢的都在转变往读屏阅读这个方向在转变，
1: 嗯，
0: 读屏越来越多，纸质书反的相对就少一些，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讲更是这样啊，那个怎么办呢，就是在碎片化阅读当中啊就是可以用它来作为一个引子，
1: 嗯，
0: 我们读碎片化阅读，哎，我随时随地的读，但是要找到什么呢，找到你比如说通过这个碎片化阅读当中搜寻什么，搜寻你的兴趣点，
1: 嗯，
0: 或者搜寻关键的知识点，
1: 嗯，
0: 然后呢再相应的去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搜索啊，你比如说有这个点我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再去找一些相关的文章，找一些相关的书籍，
1: 嗯，
0: 是吧，对于它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消化。有的时候呢咱们碎片化阅读读出来的都是一些现成的观点，
1: 对，
0: 我们不妨呢分析一下这个观点它怎么来的啊，为什么会持这个观点，它是否成立，是吧，有没有反对意见，
1: 对，
0: 是吧，等等。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阅读就走向深入
1: 啊，这个就是一个深度阅读很好的方式，
0: 嗯，
1: 所以大家不用说担心啊，我读的书时间不够长，或者说我读的这个内容是不是不是在学习，那么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方式转成我们的这种学习性阅读。其实刚才听到李老师说，我们每一种这种阅读也好，或者说学习也好，我们其实都可以来深究一下它背后的这些内容，哎，那就变成了我们想要的这种深度阅读，也就让我们的这个阅读随时随地都可以变成这种学习性阅读哈。
0: 嗯，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如何学好语文啊，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语文老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模范教师、河北省书香园丁、石家庄市首届语文首席教师李林奇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李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同学们分享分享比较好用的而且又比较有效的这个阅读的方法。
1: 我觉得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要营养均衡的问题。
0: 嗯，这是您具体解释一下。
1: 就是一般我们从语文角度里说阅读呢，容易偏向于指这个经典的文学类作品的阅读，当然这是语文阅读的一个重头戏。
0: 嗯，
1: 但是仅止于此我认为还是不够的。另一方面我们觉得还要涉猎一些历史、哲学、科学啊，以及时政啊这一类的作品，我们都应该去读一读。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呢，可能学生平时他在阅读中他都有自己个人的喜好、喜好会偏重于某一方面。偏重于某一方面，比如说有的学生他喜欢，他其实并不是文学类的，他可能喜欢这个某一方面的，比如说
0: 历史类的、
1: 他就喜欢读这个。如果这个在这一方面过于集中，是吧，这个阅读的面儿会显得狭隘一些，这是我说的呢，可能营养会不够均衡。
0: 明白了。
1: 另外呢，你比如说在语文学习当中，有意识的和科学类的阅读呢结合，我觉得呢是很有必要的。你比如说，对我的学生，我多次在就是一方面推荐这一类的文学类作品，同时呢，我特别喜欢的一本科学类著作，我一直给学生在推荐，我每一届学生我都要推荐，就是这个《上帝之头子》嘛，就是那个量子力学史话。它本身呢，这个阅读过程当中，它一方面对于这个科学的认知，另一方面呢引发他的一种好奇，再就是这本书本身语言写的也比较美，再就是大量的科学家、科学人物的出现，将来在写作

0: 等等任何一个方面来说吧，随时可能都能用得到。另外最重要的是对于孩子们他的一种内心的一种触动和触发，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好，所以我们同学们可以读这本李老师推荐的书，同时就是科普类的大家也可以侧重一点，即使说你可能不太喜欢这种不太擅长这种，我们也是要营养均衡。另外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食评是吧，这个是我们同学们可能或多或少也不太爱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是要读。您推荐什么？人民日报的食评是吗？
0: 对，人民日报的食评里边因为现在我们编着一本书叫《人民日报教你写好文章》。我们在这里呢一直就现在编了几年了，编了有这么5-6年了。
1: 时间挺久。
0: 这个呢我们越来越发现人民日报的食评呢确实它非常经典。它无论所代表的立场它所发表的观点以及它对于新闻评价的及时性，甚至包括它的语言等等，这是尤其是对于要写议论文的学生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1: 非常重要的素材积累库是吧，
0: 非常重要的素材积累库
1: 是的。所以我们同学们在人民日报的这个时评的这类文章上大家也可以多下下功夫。好，这是我们第一点，就是营养要均衡阅读。您接着往下分享。
0: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老师们肯定都对学生有要求咱们一般讲叫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吧，有效的阅读一定是要动笔的。这个动笔呢是可以去添点勾画呀，可以旁批呀，可以甚至去写一写自己的一些感悟甚至疑问。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老师有时候要求的时候，有的孩子会可能会把它当作一种负担。但是我在想呢，这种圈点勾画这个批点的不必一定是长篇大论，可能旁边就是自己有感而发的一两句话
1: 就可以，
0: 你只要批下来只要写下来就是收获。你回头你再翻一翻这本书，因为有这个批注或者有这一句话的引领，让你对于他的认识一下子就会变得深刻深入。
1: 是的，所以大家不要说我非得要长篇大论觉得好像这是我语文老师留的一项作业。其实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有感而发，那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流露了。
0: 对，这个我说实话，我记得我当年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读这个水浒传，我把水浒传给我家里那本批水浒传旁边批了一个乱七八糟以至于让我哥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在干嘛但是呢那是上面写的都是我自己的一些
1: 感受
0: 现在看看还挺有意思的。
1: 对，是的，
0: 一
1: 特别美好的回忆哈。还有什么样比较好的方法？
0: 还有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要有做一个有心人的话，一定要有意识的给自己把这个读书札记或素材本要建立起来。因为我对于我们的这个语文学习而言，那有一个完整的素材本，形成一个精彩的素材积累库，对于我们意义特别重大。这时候它可以很好的将来解决我们在写作当中遇到的很多难题，比如素材不够用或者说一时间思路闭塞呀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常常翻一翻，就这个问题你要积累好了，这个问题基本上就不会存在。
1: 那我们要分类吗？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物的事例我们作为举例子过程当中来出现。
0: 当然有的学生呢他善于做这个活儿，人家你看他把做的，你比如说有学生，我看学生的笔记他就做的井井有条，分类分得特别特别特别清楚，他特别善于做这个活儿。但是有的学生呢就不善于做这个活儿，你一分类他弄的这个本儿乱七八糟方乱了。这个呢要根据自己个人情况，你只要有这个东西你经常翻一翻
1: 就行。
0: 行，
1: 嗯，
0: 是吧？你如果你具备这种，你有这个分类的习惯，当然你能分好，当然好了。
1: 对，
0: 如果不能，你就拿本儿随便记，记完了随时翻，这就行了。
1: 对，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整理收拾屋子，比如说有的同学很擅长分类分的特别的整齐，有的同学即使不整齐，但是他收拾完之后，这个东西他能找着，其实又行，是吧？您接着说，我们还有什么技巧在里面阅读？
0: 我觉得阅读要想有收获，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我得想给同学们分享哈，也相当于给家长分享，就是读完书一定要和别人一块儿共享你的阅读成果。
1: 你
0: 最简单，最简单的方式，你就向别人讲一讲你读过的内容，你读了什么书，你读的内容是什么样，你有怎么样的感受和心得，这个过程特别重要。因为你只要讲一遍，相当于你把书重新读一遍，甚至比重新读还有价值。为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把内容进行了梳理，你重新进行了一次语言组织，你通过自己的思维又做了一次消化。那这个分享与别人的分享，说实话就本质上是自己的成长。
1: 对的，这个过程太重要了。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作为分享的这个人，他一定会在其中得到很多的乐趣。其实有很多家长啊，在孩子进入到高中阶段之后呢，他会有一种感觉是说，孩子在学习上，我们更多的可能没有办法做好这个帮助哈，我们可能做的更多的是这种后勤保障工作。但是其实我看到一些书啊，或者说我看到一些好的文章啊，怎样的，我也很希望孩子来读一读。可是有的时候觉得说，我让孩子读吧，孩子有时候也不愿意读。那我们作为高中的家长，我们可不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让孩子又能够跟我们就是能够比较顺利的完成这件事儿，我们亲子关系也能够处理得很好呢？
0: 咱们现在的家长呢，一般情况下怎么说呢，我们的阅读量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小的，尽管我们多数做的也都是一个碎片化的阅读，但是也会经常心有所动，心有所感，哎呀，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
1: 得让孩子看看，
0: 得让孩子看看。但是说实话，也有代沟，
1: 对，
0: 这个时候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起来有时候比较困难。其实我在这里嘛，我给很多家长推荐过这样的一种方法啊，你觉得你自己认为好的东西，你要把它整理一下，压缩一下，提炼一下，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呢，你把它过个两三天也好，一周也好，你把你自己的东西整理然后打印出来。打印出来之后，你其实你没有必要强求孩子怎样，
1: 你得看看。
0: 你不用强求啊，你一定要看啊，我觉得这特别好。其实你越这样说，可能孩子越不看。
1: 没错，是这样。
0: 你就把打印出来，你放到他的书桌上。
1: 不用强求孩子，
0: 你不用强求，你放到他的书桌上，只要孩子他有意识，他只要是看在书上放着，他翻一翻可能就有收获。
1: 是的，
0: 也许这个孩子将来之后他翻了之后他觉得有兴趣，他会向你问，这一问这个交流和沟通就建立起来了。
1: 对，这个方法我真的觉得您说的特别好，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让孩子做什么，他可能越不愿意干，我们就看上去好像非常的不精心，但其实是我们精心准备过的哈。
0: 把精心做的一件事变得表面上很随意，
1: 对，孩子也就没压力了哈。好，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阅读是我们语文学习当中的重头戏，咱们再来说说写作。一说到写作，同学们立马就脑仁疼。有什么样的情况，大家在写作的时候遇到的问题跟您反馈的？
0: 哎呀，说这个脑仁疼，其实家长和学生都特别关注写作。
1: 对，
0: 因为这很直接的说吧，他在考试当中占的分值太高了。
1: 是的，确实。
0: 但是呢，要真正要失去写，某种意义上有时候确实刚才就说的，你就觉得有点头疼。那头疼的原因呢，其实无非就这两点呗，说到根上就两点。一个是觉得提笔没得可写啊，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拿起笔来觉得有话可说，但不知道如何下笔，不知道怎么写，所以就

0: 个是没得写，一个是不知道怎么写，所以他就头疼呗。
1: 嗯，
0: 就是这样。
1: 咱们说说解决的方法，怎么来解决就是没得可写的这个问题？是因为读的不够多吗？家长会觉得说，那还是你的储备不够多，你看你才不知道该写啥。
0: 嗯，没得可写的问题啊，我觉得你往根儿上追，它不是单纯的阅读问题。
1: 嗯，
0: 那其实是他自己的情感体验，是他的思考和认知问题。
1: 嗯。
0: 啊，那个写作根本上你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的是你自己个人的这种情感，表达的是你的观点。你没得写就意味着你的情感体验没有调动起来，是吧？你自己的思考和认知还不够。
1: 嗯，
0: 所以一个要想有的可写，那首先得找到自己。所谓找到自己，其实就是找到自己属于你的啊，对于这个相关话题的这种情感体验，找到你对于相关话题的这种认识和思考。
1: 嗯，
0: 你看那个说起来，我就想起今年高考作文了。今年高考作文的背景，命题的背景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1: 嗯，
0: 那么如果要写好这篇文章，你就得去感受，回到80年前去感受当时中国人民经历的苦难，付出的牺牲。你还得回到当下来，你去思考作为一个青年，你自己在这个时代你该有的责任和担当。当你把这两个话题，你真真切切的，你有了自己的情感上的爆发，是吧？
1: 嗯，
0: 有了这样一种真正对于自己责任和担当的这样一种认识的时候，
1: 嗯，
0: 你写的文章一定有激情有力量。说实话，
1: 嗯，
0: 我是看过一篇高考满分作文，叫《飞鸟之歌》。
1: 哦，
0: 你呀，那个学生写的就是这样的，明显看，他绝不是在写别人，他写的就是自己。他是以飞鸟的口吻，把自己放在一个时代的大潮中，去进行，去思考，去感受自己和国家和民族同命运，是吧？
1: 嗯，
0: 这写得非常棒，所以今天为数不多的满分作文。
1: 哎呀，真是太难得了。所以我们同学们在写作当中找到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同学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堆砌了一些华丽的词藻，我看上去我这个文章哎写的也还行，但是为什么比如说分数也不理想，或者说有时候写跑题了呢？是因为你写的可能只是一种表面，并没有真正的能够有让人动容的情节也好，或者是说令人动容的点也好。哈，
0: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属于一个特别典型的，尤其是现在咱们那在这个从高考作文这个角度来讲，
1: 嗯，
0: 对于这种文风现在是坚决的去反对的。
1: 嗯嗯，
0: 空有华丽的词藻啊，
1: 没有实质的内容，
0: 没有实质的内容。
1: 嗯，是的。
0: 所以这尤其这两年对于这种文风属于一种某种意义上坚决遏制。
1: 嗯嗯，所以大家在写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是有感而发，这个真情实感这个太重要了。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当同学们不知道怎么写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样的解决的方法？
0: 嗯，
1: 写作技巧了，这个是吧？
0: 哎，其实这就是本身是写作技巧问题了吧。嗯，那个写作技巧的问题我觉得是需要学习的。
1: 嗯
0: 啊，那个你比如说咱们学谁呢？我觉得第一个呢，首先要向课本学。
1: 嗯，
0: 这个课本的文章呢，是那么多的是吧，语文专家精心挑选的，啊，是独属于我们的最好的学习资源。
1: 对，
0: 所以这个首先要向课本学，再就是呢，你要去向你读到的你喜欢的文章去学。这个文章一旦对你有产生吸引力，它一定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特色。
1: 嗯，
0: 那你通过去思考，看看它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向老师提供的 文本去学，老师有时候给提供范文呐、啊，给我们推荐文章啊。那么老师推荐一定是经过老师的阅读，然后他认为这属于对于我们这个比较有价值的文章。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要向这些地方学。
1: 嗯，
0: 啊，至于怎么学，我觉得学的最好方式呢。就是模仿
1: 啊，模仿，
0: 嗯，就是模仿。
1: 模仿是什么？仿写？
0: 模仿，对呀、啊，你可以用仿写的形式，
1: 嗯，
0: 啊，仿写是模仿很重要的一种形式，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你可以模仿它的结构，有时候可以模仿它的语言，
1: 嗯，
0: 啊，这个有时候可以模仿它的一个表达方式。
1: 都可以，
0: 哎，这都可以，
1: 嗯嗯
0: 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意识的自己主动去模仿啊，还有一种情况下是写作当中的，咱们称之为下意识模仿，
1: 嗯，
0: 因为我们一旦这个文章写的一旦写的多读的多了，积累的多了，啊，从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来说呢，有时候我下笔无意间。我回头去想，我才能发现原来我这个文章和那篇文章是受他很大影响的，
1: 嗯嗯，
0: 对吧，
1: 能够有这种同感，
0: 哎，对对对，这就是一种下意识模仿，
1: 哦，
0: 所以呢这个模其实这就回到咱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天下文章一大抄，对吧，模仿本身就是这个咱们某种意义上的抄，
1: 嗯，
0: 但是呢当然我们不是那种抄袭
1: 的抄，对
0: 对
1: 对，
0: 哎，它是我们创造性的，
1: 对，
0: 所以但是呢，你看从这里边呢，我们的创造往往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
1: 嗯，
0: 因为我们感觉受了前人的影响，受了某本书某个人的影响。
1: 是的，是的，好，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李老师跟大家解释清楚了。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很重要的还是需要同学们有一些写作的练习在里面，而不是说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文章。我们好像似乎大概就会了，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些真正下笔来进行这方面的练习哈，李老师。
0: 嗯，
1: 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在学语文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嗯，如果仅仅是让我考试的话，我也会觉得说我这个语文学得不够灵活，因为语文跟我们的生活就是特别特别的，可以说是重合的最多的一门学科。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有意识的说，让我们的这个语文，火起来呢？
0: 嗯，这句话咱们常说的就是，语文是学习的。语文学习的外延呢，和生活相等，
1: 嗯，
0: 生活中啊处处皆语文的，经常这么说，
1: 是
0: 吧？其实确实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先举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例子吧，
1: 好，
0: 就是前两天呢，我刚参加了一个婚礼，
1: 嗯，
0: 这个婚礼上证婚人讲话的时候，他说呢，他是送给新人三个词，
1: 嗯，
0: 啊，他说一是珍惜，二是感恩。三是奋斗，然后呢，围绕着仨词儿，洋洋洒洒的一篇祝词。
1: 嗯，
0: 当初你这个，我马上我在想，我说，哎，那么他的这种方式，如果作为一个有心人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是包括领导讲话也常用的一种方式，
1: 嗯，
0: 提炼三个
1: 关键词，
0: 关键词，是吧？
1: 哦，是的。
0: 来听讲。那么反过来，这也不是一种很好的作文结构方式吗？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完全可以这样来写作文，嗯，并且这种作文你看重点突出主题鲜明，
1: 对， 是这样的，我们一看就很清楚，一听我们也听得很清楚很明白，嗯，
0: 你看这个这个证婚人，
1: 嗯，
0: 啊，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几句话还说得挺漂亮的，
1: 嗯，
0: 比如主新人说，哎呀，很像那个意思是说，祝你们的爱情如丽日晴天，总有什么烟雨呢喃，总是阳光灿烂，
1: 嗯，
0: 还祝你们幸福，什么像一树一树的花开，开到地老天荒，开到海枯石烂，
1: 啊，好美呀，
0: 啊，我觉得这几句话这确实说得很美很美的，
1: 嗯，
0: 我觉得你看这不就是修辞吗？
1: 对，
0: 那么你看这就是普普通通一场婚礼， 那我最起码也许是语文老师的敏感吧，我就是捕捉到了这样的两方面信息。其实生活中类似这样的场景太多了，只要用心，你时时刻刻你就有生活的，是吧？

0: 主，他是怎么提炼、怎么发掘的？
1: 对，
0: 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很可贵的学习过程，
1: 还真的是这个样的。我们同学们想要让我们的语文火起来，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哎，就像李老师有这种敏感，而且呢我们可能在事事观察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法也好，思考也好，或者说灵感也来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是在收获，是吧，李老师？
0: 嗯，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你看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事都可以的收获，
1: 都是可以的，加上
0: 去旅游啊，看电影啊，是吧？
1: 对，
0: 哪个不是你的学习过程啊？
1: 对，节目大概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哈，您跟我们说说这个考场作文吧。我们同学们在考场上能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之内，想要快速的写出一篇还不错的文章，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技巧所在？
0: 技巧倒是有一些啊，咱们时间短，我觉得呢，给学生来讲呢，强调三点吧。这三点我觉得在考场上对于学生最关注的分数来讲，太重要了。其实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没有什么新意哈。不过在这里我还是得强调一下，
1: 要反复强调的内容，
0: 强调一下。你考场上作文要写好，第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身体利益问题，是吧？你要审好题，要立准你，否则这叫
1: 跑题了，
0: 一失足，那你就成了。
1: 确实，分数就很堪忧了，是吧？
0: 分数就堪忧。
1: 哎，这利益审题利益很重要。
0: 对，所以说你在审题利益的时候，你要圈一些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不是那个。你那个只有那么一个中心词，还有包括它的修饰词都要特别注意，因为修饰词是限定范围的，这个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看一个词儿就写作文，那你一定要看到它的修饰内容，这是对于现在的同学来讲很重要。
1: 认真审题，拿出一些时间来审这个题，是吧？
0: 这是很重要。
1: 好，
0: 再就是呢，强调一下这个结构问题。一定得结构清晰。你无论是写什么样的文章啊，你一定能够让这个阅卷的人呢，一目了然看清你的行文逻辑，你这样才便于得分。不跑题，能保住你的基本分啊，结构清晰，便于你得分。最后还要说一个，也是老生常谈的，你把这个卷面要写清楚，自己要工整，让老师看得清、看得明，书写其实就是隐形的分数，表面上不给分，实际上，老师在阅卷过程当中，他通过字跟对你产生的第一印象，直接影响你得分。
1: 特别感谢李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是干货满满哈！大家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感谢李老师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好的，北京时间呢3: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对于初中的毕业生来讲呢，我们升入普通的高中，这是一种通道，选择职业类的学校是一种通道。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也向大家介绍了不少这个职业类院校的相关信息。那当然呢，还有另外的一条赛道，就是将来我们可能会选择出国留学。那在选择出国留学的过程当中，

0: 中呢，我是去读普通的高中呢，还是去读这个国际课程呢，还是去读国际高中呢？究竟应该怎么来选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做一个介绍。那来到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加倍教育的李老师，我们先来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呢，能通过咱们电台呢和大家交流一下啊。接下来呢，我也会结合咱们家长朋友最关心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咱们 OSSD 各项目的一些介绍，然后呢，把咱们这个家长们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包括对于孩子们的一个规划，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讲解。
0: 那李老师最近应该也是很忙吧？这段时间都在关注孩子们中考的情况哈。
1: 是的，
0: 学校也是有很多相关方面的这个工作。那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对于2026年初三毕业的学生们来说，这个我们也刚说到人生当中的一次大考算是结束了。
1: 对，是。
0: 结束了之后，可能家长和学生们就会有更充足的时间，或者说家长们就有更多的时间跟孩子去探讨我们未来要选择哪样一条道路。
1: 对。
0: 那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如果有选择出国留学这条道路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来走哈。其实之前有不少家长就咨询过像这些问题，在很多家长以前传统的认知当中，他们会觉得出国留学这条路我是需要高考完再去思考的。
1: 对，是。
0: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得再提前一点，尤其是对于这种我怎么都确定未来是要走留学这条路的家庭来说，
1: 对，
0: 可以把它放得再提前一点，是吧？
1: 对，是的，可以提前帮孩子规划一下。
0: 那如果我们提前做这种规划，然后又不想让孩子在高中阶段就出去，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做选择呢？
1: 这就是咱们国际高中的一个优势所在了。我们这个学生如果说我想上以后出口是留学，但是呢家长又不放心这么早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那就可以来我们这儿读这个国际高中的课程。
0: 国际高中的课程啊，那今天我们主要向大家介绍的国际高中课程呢，是一个叫做 OSSD 的项目哈。
1: 对，是的。
0: 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可能了解过这个项目，但是还有一些新的朋友，那李老师能不能先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OSSD 是什么意思哈？它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
1: OSSD 呢，它的全称呢，其实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高中文凭课程。其实它是一种国际高中课程。那这个国际高中呢，它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官方监管，并且是全球认可度非常高的这种正统的国际高中体系。它属于这个全球四大主流的国际课程之一。而且呢，它能覆盖咱们9到12年级，也就是说咱们传统从意义上的这个初三
0: 高
1: 一高
0: 二
1: 高三，对啊，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简单来说呢，就是孩子们完成了这个 OSSD 的这个学习以后呢，并且达到了毕业的要求，就能获得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官方的高中文凭证书课程，并且呢咱们可以凭借这个成绩啊，还有这个课程的这个文凭，咱们就可以直接申请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所这种大学。这个包括呢咱们这个加拿大另外呢像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咱们中国的香港、新加坡，还有咱们国内的这个合作办学，这些地区的这个顶尖的名校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它是一条非常稳妥的这种全球名校的这样一个升学直通车吧。
0: 而且说是被认可的这样的一个
1: 对全球都认可的这么一种官方的课程。
0: 国际高中的课程
1: 哈。
0: 就是了解这个国际课程呢，很多家长们他可能以前也听说过一些其他的体系哈。像比如说常说的这个 level 的这个英国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个 IB 啊 AP 啊这些体系，它和这个 OSSD 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1: 首先呢，这个我们先看 OSSD 和这个 A-Level 啊。A-Level 呢，它是英国的这种高中的课程。而且它是需要参加这个全球统一的这种考试。最终孩子们要去申请大学的时候呢，它是要看你3到4门的这个考试成绩的最终成绩。所以呢，相对来说，孩子们和这个 OSSD 比的话呢，它的考试压力会大一些。
0: 就是它也是以最终的这一个考核
1: 对。
0: 作 为我们升学的一个标准的。
1: 哎，对，嗯，啊，对，我的标准化呢，就是看你的成绩，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呢，它的容错率相对来说呢要低一些，
0: 嗯，
1: 啊，也就是说，它一次如果考不好的话呢，可能会影响我最终的一个申请大学的一个，
0: 学
1: 的学
0: 校，
1: 哎，一个结果，
0: 嗯，
1: 一个成果，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它这个，嗯。OSSD 呢，它是没有这种统考的，
0: 嗯，
1: 啊，它不是这种，它是过程性的这种评估的模式，
0: 嗯，
1: 啊，不是以考试成绩来申请学校的啊，它是过程性的评估，
0: 嗯，
1: 所以呢，它压力比较小，
0: 嗯，
1: 啊，压力相对更小一些，而且呢，学分它可以灵活转换，
0: 嗯，
1: 啊，所以说。那这个，而且他本地学生呢，我们是按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学生的学籍，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注册的话是要就升到这个 OSSD 课程的话呢，我们要注册 OSSD 就是加拿大这个学籍的，
0: 嗯，
1: 啊，我们是有学籍的，
0: 嗯， 嗯，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是按本地生的这个身份去申请国外的大学，
0: 哦，
1: 所以呢，我们的录取率更高啊，
0: 嗯，就是优势也更明显一些，
1: 对，哎，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虽然孩子的学习难度。没有那么的大，
0: 嗯，
1: 啊，而且呢，我也不用通过某一次这种考试来取得成绩，
0: 嗯，
1: 我是过程性评估，
0: 嗯嗯，
1: 但是呢，因为我是以加拿大当地的学生的学籍来申请国外学校，所以呢，我的成功率或者说申请到名校的这个成功率呢会更高一些，
0: 嗯嗯，
1: 啊，这是这和咱们这个 A level 啊，另外呢。我们再看这个 IB 和 AP 啊，
0: 嗯嗯，
1: 这个 IB 呢，它的这个课程难度是最高的啊，
0: 哦，
1: 就极高的。这个需要呢，孩子他这个学术能力啊、自主学习能力啊、时间管理能力啊，都要求非常高。
0: 嗯
1: 啊，而且呢，一般的孩子他是从小来学的，所以他适合这种，
0: 哦，这个，周期比较长。
1: 哎，周期比较长，
0: 嗯，
1: 所以他适合这种。顶尖学霸的这种孩子啊，
0: 嗯嗯，
1: 自控能力也好，学习能力也好，各方面能力比较高的孩子，
0: 嗯
1: 啊，所以他的学习压力就比较大，课业呢也比较繁重一些啊，
0: 嗯嗯嗯，
1: 所以他这个评分也很难啊，所以他很难拿到这个高分啊，
0: 嗯。
1: 另外是 AP 呢是这个美国的大学先修课，
0: 嗯
1: 啊，它呢不属于这种完整的这种高中文凭课程啊，
0: 哦，
1: 因为它只是一种单科考试。
0: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跟预科差不多的这种东西？
1: 对，它就是一种大学先修课程，
0: 哦，
1: 哎，对，就是考试的话呢，我只是考这门课程而已，
0: 哦，
1: 啊，
0: 嗯嗯，
1: 它不是一个这个完整的一个高中的这个文凭课程，
0: 嗯嗯，
1: 啊，它是大学先修课，
0: 嗯
1: 啊，所以说它跟 OSSD 比的话呢 ，OSSD 它是完整的高中文凭体系这种课程，
0: 就是我们要学这些年修满这些学分，
1: 对，
0: 拿到这个过程的这个考核的分数，
1: 对，它是个高中毕业证书，而且是全球统认的这种官方的这种高中毕业证书，
0: 嗯，
1: 啊，所以说跟 AP 呢它是。不太一样的 AP 没有办法说我直接拿 AP 成绩去申请国外大学，
0: 还需要附加很多其他东西，
1: 对，附加，哦，对，附加其他的比如说 A-level 啊或者是 OSSD 这种毕业证书啊，
0: 嗯嗯，
1: 它是要附加的，但是 OSSD 它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这么一个高中体系，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这是他们的区别，
0: 嗯，跟我们了解到了 OSSD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课程哈，也说到了它跟我们其他的这些国际课程或者说市面上比较大家听到比较多的这些课程的一个对比哈，
1: 对，
0: 那接下来我觉得对比出来之后，大家刚才可能也听到了，和这些相比，其实 OSSD 是有很多它的这个核心的优势所在的。
1: 对，
0: 好，
1: 哦，
0: 那李老师也帮我们再，嗯，总结一下吧，这些优势有哪些？
1: 好的，好的啊，那个 OSSD 的优势呢，它也是比较突出的啊，
0: 嗯，
1: 我总结一下，大概有这个五大核心亮点啊，
0: 嗯嗯，
1: 而且每一点呢。我感觉都能精准地解决咱们国内家长以及学生的这个对升学路上的一些痛点啊啊，比如第一个，首先呢，它是全球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啊，这些全球这种主流的国家呢，160多个国家它是都承认的啊，而且它也受到这种全球顶尖大学这种认可，
0: 嗯
1: 啊，像比如加拿大所有大学、英国这五的名校、澳洲八大、中国这种港三。港五榜港八啊，咱们就说，啊
0: 嗯，都是承认的，
1: 哎，都承认啊，
0: 嗯，
1: 包括新加坡的这些国立的学校啊，这些名校都是接受这种 OSSD 的这种成绩，而且呢，
0: 嗯，
1: 无需读预科啊，比如说英联邦的，
0: 哦，
1: 它是为国际学生它是设立预科的啊，
0: 嗯嗯，
1: 但是我们 OSSD 毕业的学生呢，它是不需要 考他的预，不需要上他的预科的。
0: 也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省了一年的时间，
1: 对，省了一年时间，
0: 花费上来讲也小了，
1: 对，所以他性价比也会高一些。另外呢，有些这个国家或者学校啊，他是不用参加雅，就是可以免雅思的。
0: 哦，又少了一个压力。
1: 对，又少一个压力，少一个语言以及预科的压力。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能这个实现了啊，真正的就 OSS 毕业以后，我能直升世界名校无需语科预科和雅思的这么一个压力吧。无需这样的一个压力。另外呢，它的

0: 这个它是非应试教育，所以它压力比较小。
1: 嗯，
0: 它是区别于咱们国内，比如说这种一考定终身的这种高考模式，或者是 A level 需要考试啊这种，它是没有这种压力的，孩子不需要考试。
1: 嗯，
0: 而且 OSSD 呢，它更看重是学习的过程啊，
2: 过程性
0: 评
2: 估。
0: 哎，对，它是过程性评估，所以孩子呢，他就不用背负特别大的那种考试的那种心理压力。来完成我这个课业，所以孩子呢就能更轻松、特别高效的能发挥出自己真正的这个实力和水平来。对，这是我们一个优势所在啊，就是它是非应试教育，孩子呢能压力更小一些。另外呢，它的学习优势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显著明显的啊，因为我们注册 OSSD 课程以后呢，我们就能获得这个加拿大安大略省本地高中生的这个学籍和身份啊。所以说我们在申请，无论你是申请加拿大的大学的时候，还是说我去申请国内这种合作办学啊，或者说我全球其他的这种大学的时候呢。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足聊石海孤城，
1: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很多朋友都在微信里提醒我说，你之前答应大家的晚唐和五代十国的内容一直没有给我们奉上。那么今儿啊，咱们话复前言，继续来给您聊聊晚唐的历史。这个系列呢一直时断时续，主要是怕聊得太长了您各位听得发腻。那么如果每天晚间十点，也就是现在这个时段，我聊的内容您挺喜欢，那太好了，您就踏下心来专注收听，能给您当一个晚上伴读的小书童，我也是非常荣幸。可如果聊的内容您不感兴趣，那也没关系，您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在我微信视频号里，里边啊有大几百集的音频内容，还有200多集的视频故事，随时等待您莅临指导，您或是观看或是收听，这都可以。那么我的微信号，也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您这一搜啊，出来一个大脑袋，这昵称呢叫老郭，那就是我。找到以后呢，您点击这个微信头像，关注一下视频号，有音频区，有视频区。那我再给您重复一遍，这个微信号啊，13012145607，13012145607。当然，我也随时恭候您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行吧，闲言略去不表，咱们穿越至晚唐，从哪说起呢？咱们从唐代宗的用心经营和苦苦支撑给您说起。
3: 崔干掀起蜀中之乱，唐代宗派杜鸿渐前去讨伐。向来胆小又擅长投机的杜鸿渐，如何未动兵卒平定了兵乱？朝堂外的动乱刚刚平息，为稳定朝堂内郭子仪、袁在、于朝恩之间的三角关系，一向寻求安宁的唐代宗如何委屈经营、苦苦支撑？
2: 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郭子仪单骑蒙回鹘，仆固怀恩引发的叛乱终于结束，但可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蜀中之乱又拉开了帷幕。就是当时啊，剑南节度使郭英义对部将崔干呢，可以说是骑着人脖子拉屎。

0: 又是带兵攻打崔干，又是把人家崔干的机械给霸占了。那咱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崔干领着5000人攻打成都，把郭英义也给斩杀了，把郭英义的一家老小全给宰了。那么剑南节度使一死，蜀中是群龙无首，当地的将领纷纷起兵，名义上是讨伐崔干，实际上就是趁乱扩充实力，抢占地盘，一时之间蜀中大乱。永泰2年2月，戴宗命当时的宰相杜鸿渐出任蜀中各道的副元帅，兼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让他负责平定蜀中之乱。戴宗又命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兼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和杜鸿渐你二人同心协力讨伐崔干。这个杜鸿渐呢，就是想当年在灵武拥立肃宗的大臣之一，生性怯懦，贪财好贿，别的本事没有吧，最擅长的就是政治投机。想当年拥立肃宗的时候，这是他一辈子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仅此一票啊，就捞了一个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也包括现如今的这个宰相职位。可是眼门前的平定崔干这个任务让他是大为苦恼，因为一旦上战场，这是拼真本事，怎么办呢？杜鸿渐这儿啊，采取了拖字诀，他让张献诚先上去打，你打赢了，这功劳是咱俩的，你打输了，我再做打算，借故在长安这儿拖延了一段时日。不久呢，蜀中战报就传回京师了，这个战报啊，不是捷报，而是一份败报，还是惨败。这张献诚啊，太惨了，不但是全军覆没，就连自己的主帅的旌旗和符节都被对方给抢走了。哎呦，杜鸿渐这一瞧，崔干这小子不好惹呀，让我带兵去剿灭他，那我不是自寻死路吗？咱能不能招抚呢？杜鸿渐这又在京师磨蹭了几个月，一直到了这年秋天呢，才慢吞吞地启程入蜀。出发之前呢，他专门派人给崔干送去了一封密信，向他郑重承诺，说我到任以后只挂个虚名，军事政务全交给你来处置，咱们大家伙相安无事，以和为贵嘛。崔干见信大喜，立刻派人给杜鸿渐送去了一封措辞公签的回函，还奉上了数千匹的蜀锦，这让杜鸿渐心里边也是乐开花了，只要是活着比啥都强啊。抵达成都以后呢，这杜鸿渐果然是遵守承诺，整天和一帮文武将吏喝酒作乐，所有的军事啊政务啊还真就交给崔干了。他这儿还整天呢向朝廷推荐崔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应该是好好的加以重用，把我的节度使把这个职位让给他怎么样啊，我还是回到长安那儿当官去啊，我接着当我的宰相那多好啊。看到杜鸿渐的奏章，戴宗气的脑袋上都已经冒烟了，朕让你去讨伐叛乱，好嘛，您这儿跟叛将同穿一条裤子。皇帝很生气，但是这后果呀也不咋严重，因为戴宗李煜也想不出更好的辙来对付崔干。郭英义和张献诚都是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将领，即便不说身经百战，那至少是沙场老将了，连他们都被崔干打成那个孙子样，你再派人去打，派谁呀？而且好像那个崔干听说是正当防卫，无奈之下，戴宗只好采纳了杜鸿渐的建议，不但是对这个崔干既往不咎，还任命他为成都尹兼西川节度行军司马。蜀中之乱就这么平定了，得加上个引号，因为胜利者压根就不是朝廷，而是人家崔干。戴宗这儿为了换取表面上的安宁，只能是牺牲了朝廷的纲纪，牺牲了自己的脸面。他奉行的这个准则呢，和杜鸿渐是一模一样的，咱们相安无事，以和为贵吧。说白了，这是什么呀？这是妥协纵容，这是姑息养奸。第二年呢，在杜鸿渐的一再推举之下，戴宗又任命崔干为西川节度使，并且给他赐了一个名字叫宁，安宁的宁。从此崔干就改名叫崔宁了，他成了蜀中的土皇帝，在蜀地十多年，奢侈纵欲，而且霸占手底下将吏的妻子。
1: 你就跟他去吧，
2: 把这妞给我带过来。哎呀，你哭什么嘛，走吧走吧，饮酒作乐去吧。
0: 朝廷生气吧，但是也不能咋地，朝廷对崔宁的很多做法非常不满，非常忧虑啊，但是压根也不敢过问，这就是安宁的代价。 不管怎么说，蜀中那儿算是安宁了，可朝堂之上他不安宁啊。经过一场安史之乱，李唐的朝廷涌现出了三位政治强人，郭子仪、袁载和于朝恩。在军界，郭子仪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牛人，在朝堂之上，袁载大权在握，这是首席宰相。在内廷呢，于朝恩是独掌禁军的头牌宦官。而这种三角政治对戴宗李煜来说呀，他就觉得这还挺稳当的，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因为此三人在政治上达到动态平衡了。而这个戴宗李煜呢，就站在三角的中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微妙的政治格局。这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不但要考验一个帝王的智商，还得考验他的情商。大历二年的二月，戴宗和郭子仪之间就发生了一件事儿。在表面来看呢，这是一件小事儿，可如果说处置不当，那就会酿成一场大祸。戴宗和郭子仪不仅仅是君臣，而且是儿女亲家。郭子仪的儿子郭艾娶了戴宗的女儿升平公主。
3: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见你差点连命都没了？
4: 入乡随俗，每一个驸马都要经过胭脂镇这一关吗？
3: 只不过平常人家呢只有闹新娘子，这里倒过来喜欢玩新郎官呢，的确与众不同。
0: 当然了，这也是一种拉拢人心的政治联姻。您可别以为娶进家这么一个金枝玉叶，娶一个皇帝的闺女是什么好事儿。这公主娶进家门，郭子仪这个当老公公的，你见了公主啊，还得给她行礼，你就不能吝什么辈分了，得吝身份。
5: 平身吧，你们还跪着干什么？我可要怪罪父母大人了，我是真心实意来做您家媳妇儿的。
0: 话说郭艾和这个升平公主呢，平时还算恩爱，但是两口子过日子，他免不了有吵架拌嘴的时候。有一回啊，俩人又吵起来了，越吵越凶，郭艾这气急了，冷不丁的冒出一句，说你不就仗着你老子是皇帝吗？那是我爹根本就瞧不上皇帝这个位置，你让他当他还不当呢？
3: 金枝玉叶了不起啊，你分明瞧不起我们国家。
2: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是了不是了，
3: 我来告诉你，别说了，没有我们国家帮你唐氏打天下，你父皇能做皇帝做得这么安稳，你有公主做吗？
2: 站住，闭嘴啊！
5: 你胡说！
3: 我没胡说！
2: 混蛋，你是不是疯了你？如此大逆不道之言，你说得出来？你快点道歉，快点！
5: 对，
2: 道歉，
5: 让他道歉，让他道歉，让他道歉，
2: 原谅他，原谅他，
5: 酒醉三分醒。难为我还为了你在父皇面前说尽好话，你却以为自己很对，还很委屈。
0: 这话说的，你倒是解气了，你倒是过了嘴瘾了，可是完了，冲动是魔鬼呀！你这一句话带来的可能就是抄家灭门之罪。郭艾也知道自己一时冲动说出这句话，足以让自己让全家脑袋搬家，让他老爹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一不小心呢，就让郭氏满门跟着他一块遭殃。再一瞧自个儿这个媳妇儿，看看这个升平公主的脸色，这公主呢一言不发，只是冷冷地盯着郭艾，盯了足有半炷香，人家这个公主呢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了。干嘛去了呢？人回娘家告状去了。郭艾一想到自己这句灭九族的话马上就会传到天子的耳中，浑身冒冷汗呐，这双膝发软呐。那这关键时刻是吧，你叫住你媳妇儿，给她赔个礼道个歉，床头打架床尾和不就行了吗？可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自尊心让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开口。
3: 我没错，我根本不喜欢这个驸马，我根本不喜欢驸马府，我不喜欢京城啊！
2: 你快闭嘴！
0: 于是这公主就这么进宫了，怒气冲天的找到老爹，把郭艾这句话就给转述了一遍。戴宗李煜这也是一愣，这确实换成哪个皇帝呀、啊，心里边也不是滋味。但是帝王他毕竟是帝王啊，这种时候的情商自然比普通人要高很多。戴宗这儿莞尔一笑，说行了，你别生气了啊，你呀年纪小，好多事儿你不知道。你的郎君说的也没错，他父亲要想当天子，这天下就不是咱们老李家的了，人这话没错。行了，消消气儿，赶紧回去吧，这公主来搬救兵没搬成，想让皇帝给他做主吧，这老爹没答应。升平公主很不满意，赖在皇宫里边不走。这个戴宗啊，硬是让宦官和宫女把他给送出宫了，便一大家生气就往娘家跑，赶紧回去吧。升平公主这儿刚刚被嫁出宫，郭子仪就满脸惊慌地入宫而来了。 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年轻人，就是他儿子郭爱。这时候郭爱的脸色呀，跟死人也差不多了。郭子仪对着天子是倒头就拜，口口声声请求天子治罪，不但要治郭爱大逆不道之罪，还要治他郭子仪管教不严之罪，子不教父之过。
2: 皇上，老臣教子无方，罪该万死，老臣不孝子胆敢冒犯公主，养不教父之过，老臣如今绑子上金銮，望皇上海量汪涵，小惩大戒，饶恕犬子冒犯之罪。
0: 戴宗这儿呢还是乐乐呵呵的，亲手扶起了郭子仪，说民间俗话说得好啊，不吃不聋不做家翁，儿女们闺房之言何足听也。你看这体现的就是天子的雅量，即便他心里边没这种雅量，你也得装出来你有，要不然呢你这个位置还真坐不稳当。郭子仪闻言，心里边的千钧石头终于算是落了地了，当然儿子还是要管教的啊。回府以后呢，郭子仪毫不留情地打了郭爱几十棍子，尽管这个郭爱被打得皮开肉绽，差点昏死过去，但是郭子仪心里边的惊惧啊、愤怒啊，还是久久不能平息啊。总之呢，这个儿女风波总算是过去了。可是这事儿刚刚过去不久，郭子仪又碰上一件倒霉事儿，也不知道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居然是把郭子仪的祖坟给刨了。这件耸人听闻的盗墓事件很快在长安坊间就传得沸沸扬扬了，戴宗这儿马上让相关部门追查盗墓贼，可是查来查去查去查来，始终没有任何的线索。老百姓对此是议论纷纷呢，都说这会儿盗墓贼谁呀？啊，为什么不挖别人的祖坟，偏把郭子仪的祖坟给刨了呢？这肯定不是为了贪财，而是为了泄愤呢。谁跟郭子仪有这样的深仇大恨呢？这老百姓嘀嘀咕咕的都在议论。根据有些人推测呀，此事的幕后主使很可能是那个跟郭子仪平起平坐的帝国大佬，那个宦官于朝恩。大家伙为什么这么猜测这么分析呢？因为于朝恩素来嫉妒郭子仪功高，当初啊就处心积虑的利用邺城之败整倒了郭子仪，他万万没想到郭子仪这几年竟然是东山再起了。于朝恩咽不下这口气，总想找个机会呢把他打压下去，可是现今天子对于郭子仪甚为的倚重，况且郭子仪手握重兵，于朝恩呢明里边找不着机会，只能是在暗地里边做这等卑鄙龌龊之事以泄心头之愤。如果真是他做的，那相关部门当然是查不出来了，谁敢查到于朝恩的头上啊？对于坊间的这种推测和议论，戴宗啊也是有耳闻的，尽管他不大相信这事是于朝恩做的，可关键问题是甭管是谁做的，祖坟被刨了，郭子仪会怎么想呢？如果郭子仪听信坊间传言，或者是利用坊间传言愤然举兵讨伐于朝恩，那怎么办呢？这种事儿仆固怀安可是做过呀。反正戴宗这也明白，这个相对平衡的三角政治格局是朝政稳定社稷安宁的基础，如果这个局面被打破，那么各种的或明或暗的军事或者是政治力量必然展开新一轮的博弈，到那个时候啊，江山社稷全天下就永无宁日了。所以李煜这儿是忧心忡忡的。不久郭子仪从奉天入朝述职，戴宗这儿啊小心翼翼的就跟他提起了啊你们家祖坟被刨的事儿，同时啊非常紧张的就瞧着郭子仪的反应。郭子仪当然很清楚天子在担心什么，因此自然也知道自己该如何的回答。只见郭子仪这儿沉默片刻，随即呢是潸然泪下，用这么一种既伤心又无奈的口吻说，他说臣长期领兵在外，未能够有效地约束部分士卒的暴行，以至于啊在领兵战争的时候，这不法的士卒挖坟掘墓这种事情常有发生，所以臣今天家里边遇到这种事儿，只能说是天谴，和任何人都无干系，今日即此乃天谴非人事也。这番回答可太棒了，戴宗闻听此言顿时是如释重负。哎呦，这可真不愧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三朝元老啊。那么到了大历四年的正月， 当时啊，正好赶上春节了，郭子仪照例还是回朝述职。结果就在正月初七这天呢，他忽然收到了一封请柬。请柬是于朝恩让人送来的，盛情邀请郭子仪一起去张敬寺进香礼佛。书中暗表啊，这张敬寺可不是一般的寺院，那是两年以前于朝恩献出了自己的一座豪宅，专门为死去的张敬太后祈福而修建的。这张敬太后就是戴宗的亲生母亲。那么据说这个寺庙穷壮极丽，工程量非常浩大，耗费的建材数量也是极为惊人的。整个京畿地区能够买到的好的木材全都投入其中，但是还不够用，最后只好是拆了曲江行宫和骊山华清宫的一部分，这才算把这个寺院给盖完了。整个工程耗资那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毫无疑问，这座张敬寺虽然挂着为张敬太后祈福的名义，实际上啊就是于朝恩的私人寺院。现在呢，于朝恩居然请郭子仪到这儿进香，破天荒地向郭子仪示好，这背后是有何用意呢？他是在向郭子仪抛出橄榄枝，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暗地里设下鸿门宴呢？对这个事儿啊，郭子仪这也很迷惑，他也没想清楚。那毕竟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不过很快有人就给郭子仪送来消息，有第三方给他送来了一种答案。答案的提供者就是当时的当朝首席宰相袁载。好，这下啊，这政治博弈当中的三方都到齐了。这袁载私下通过郭子仪的亲信给郭子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说朝恩谋不利于公，也就是说呀，于朝恩准备在张敬寺埋设伏兵，趁郭子仪不备的时候把他一举除掉。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郭子仪这儿更加迷惑了。你说自己跟袁载本来在这个官场上平时啊就是彼此敷衍的点头之交，双方私下也没有什么联系，他为什么这么好心告诉我这么重要的消息呢？再者，你袁载是如何知悉于朝恩的阴谋的？你这么说有没有凭据呢？是不是在诬陷于朝恩呢？反正这个疑团呢是一个接一个，让郭子仪是难辨真伪，百思不得其解。戴宗朝廷的三角政治格局又一次出现了破局的危机，这个危机是否可以化解呢？就看郭子仪如何选择了。可能换成一般人呢，就直接找皇帝去说这事儿了。于朝恩邀请我一块去进香礼佛，陛下这个事儿您知道吗？但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就是有一个假设的前提，戴宗李煜他是不知道的，只有这样他才可以保护郭子仪。可万一戴宗皇帝知道呢？你郭子仪这儿马上落于下风了，而且你也让于朝恩知道你对他特别的提防，你跟他呀有点想要撕破脸了。郭子仪是怎么选择的呢？他的选择呀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儿，去。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要去闯上一番。左右将领包括郭子仪的儿子都劝他说，就算是您决定要去，您在这个衣服里边啊穿上一件软的铠甲，您再带上300名的武装侍卫以防万一。但是郭子仪啊根本就没有同意，他这个分析那可真是一针见血。他说，我是国之重臣，于朝恩如果没有天子之命，岂敢加害于我？如果他真是奉了天子之命，那么我穿上什么铠甲呀，那带上几百个士兵，那又起什么作用呢？徒增笑耳，我只身赴约。您看，郭子仪虽然不知道于朝恩的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但是人家把这个背后的利益关系看得特别透。于是郭子仪这儿带上两三个小书童给自己呢牵马坠镫，然后就去欣然赴约了。于朝恩亲自站在张敬寺的门口迎接，一瞧见郭子仪随从这么少，他是大感意外呀，惊问何故。郭子仪呢就把那个张敬寺设有伏兵的消息告诉了于朝恩，说有人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就没带那么多人，我带的人多了你动手的时候还麻烦，何必呢？郭子仪假装一句玩笑，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警告，你小子想跟我玩猫腻，但是我早就得到消息了，但我还是只身前来了，我看你怎么办。于朝恩听到郭子仪这半实话半笑话的一番话， 哎呦，捶胸顿足，赌咒发誓啊！

说哪有什么伏兵之事啊，哪个王八蛋胡说八道啊，这都是小人陷害，企图离间令公和我的关系。于朝恩是紧紧拉着郭子仪的手，眼睛里边啊啪嗒啪嗒还掉出了鳄鱼的眼泪，动情地说呢，说如果郭公您不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岂能对我不起疑心呢？您就这么来了，您太信任我了。当天张敬嗣这儿太平无事，跟往常一样肃穆宁静，宾主双方携手礼佛，气氛轻松融洽，然后俩人共享了一顿丰盛精美的素宴，尽欢而散。没人知道那天张敬嗣里是否隐藏着全副武装的刀斧手，也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袁在陷害了于朝恩呢，还是于朝恩确实想除掉郭子仪，只是发现自己阴谋已经泄露，临时取消了行动计划呢？这个谁也不知道。反正总之吧，那天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尽管如此，通过张敬嗣事件，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三角政治格局它并不稳固啊。除了郭子仪之外，于朝恩和袁在都显得是咄咄逼人，大有置其他二人于死地之势。就算是郭子仪郭老令公凭借着自己的谨慎明智和宽容屡屡避开危险化解危机，但是于朝恩和袁在之间迟早会爆发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在这三个人当中啊，最骄横最嚣张的还是那个于朝恩。史称于朝恩是专点禁兵，宠任无比，皇上常与之议军国大事，朝恩世卿朝野。这个于朝恩猖狂到什么程度呢？他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自谈时政，凌辱宰相。你看袁在在朝堂上虽然也很强势吧，但是在于朝恩的面前，有的时候啊只能也是低眉拱手，默不敢应。大历元年，一座新的国子监在多年战乱之后重新落成了，这得请来有大学问的人在讲堂上开讲经文呢。那么谁去讲了呢？说出来都招笑，于朝恩去了。根据史书里边说，这个于朝恩呢仅能执笔辩章句，不是文盲恰似文盲，就这货却是自谓才兼文武，认为自己呀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跨马定乾坤的。这新的国子监落成以后呢，他这跟小丑似的忙不迭的上那儿开堂讲学去了。有一回啊，国子监举行祭奠古代圣贤的仪式，礼毕以后，按照惯例要由一些红学硕儒升座登坛，为文武百官和学生们讲解儒学经典。自以为满腹经纶的于朝恩又大摇大摆的他上去了，这就相当于一个幼儿园大班毕业的学生，他呀给一帮博士后们上课。但是我这个位置在这儿呢，你们都听着。那么于朝恩这讲什么呢？他讲易经，还专门挑了第五十卦，也就是顶卦来讲。听到这儿你也知道吧，于朝恩的背后有人给他出主意。因为众所周知，鼎是国之宝器，象征的是国家权力。而鼎之三足呢，就是那个鼎的三条腿啊，通常被用来代指宰相。说到这个鼎啊，咱们大家伙最熟悉的这个鼎呢，肯定是司母戊鼎，咱们在中学课本里边都见过。但是得提醒您一下啊，这个鼎的名字已经改了，它现在叫后母戊鼎了，而且改了好长时间了。还有咱们学那个拼音阿窝阿，现在也改了，叫阿欧阿。所以您给孩子辅导功课的时候千万注意。这就有点说远了，咱们拽回来接着说呀。于朝恩这儿开讲易经，说这个鼎，说着说着就开始跑题了，借题发挥。他就说呀，一个国家宰相如果不得其人，就形同这个鼎呢那三条腿折了，鼎就会倾覆，里边的食物啊就白白的糟蹋了。这就好比朝政被无能的宰相搞得乱七八糟是一个道理。哎呦，这番话呀太得罪人了，因为当时在场的宰相有两个，一个是王进，还有一个就是袁在。此二人又会作何反应呢？深不可测的袁在又是怎么样弄死的于朝恩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
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六位，咱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到，蜀中之乱终于被平定，朝廷对作乱者催干无力剿灭，只好选择了姑息纵容。朝堂之上，郭子仪、袁载、于朝恩三方势力暗流涌动，却又互相钳制，制约平衡。可很快啊，于朝恩是锋芒毕露，他要死于自己的傲慢和冲动。
3: 新的国子监落成，半文盲却异常自信的于朝恩出席典礼，他的一番讲话如何成为日后绕在脖颈的一根送命绳。唐代宗通过袁载的周密计划，除去了恃宠弄权的太监于朝恩，宦官乱政的危机刚刚解决，作为有功之臣，狂妄的袁载又将如何上演宰相专权？
2: 大历元年的时候，新的国子监落成，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乱，这贵族大学落成了，得有典礼呀，得有领导讲话呀。结果呀，仅能执笔便章句，大字不识一箩筐的这个于朝恩，他却给一帮硕学鸿儒们开讲儒学经典，说你讲就讲呗，那顶多了关公面前耍的刀，就好像裘千尺练那个水上漂，你愿意当个跳梁小丑没人管你。可问题是啊，他讲这种经典呢，话里边有话。那天他开讲的是易经，专门挑了第50卦鼎卦来讲，因为这个鼎的三条腿呢，通常是会被代指宰相。然后于朝恩这儿就借题发挥呀，说一个国家的宰相如果是不得其人，就如同那个鼎的腿啊折了，言外之意，朝政被无能的宰相搞得乱七八糟了呗。当时在场的宰相有这么两位，一个是王进，还有一个就是袁载。当听到于朝恩借讲经的机会公然侮辱在座的宰相，王进马上就是怒形于色，心里边都骂死他了，你还讲鼎。而您再瞧那个袁载，这位宰相是怡然自得，脸上始终保持着一个矜持的笑容，好像说的这事儿啊跟他没关系一样。这事儿过去以后，于朝恩跟左右就说呀，说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意思就说呀，喜怒形于色的人最容易对付，不值得担忧。恰恰是该怒而不怒，面对侮辱而面不改色，甚至面带笑容的人，那才是深不可测，值得提防的对手。这件事儿他揣测对了，袁载确实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对手。但是于朝恩这儿万万没想到，袁载还是一个后发制人，能杀人于无形的对手。这种人呢，在时机来临之前，往往是非常会装孙子，忍气吞声，忍辱负重，逆来顺受。我就是你孙子，你的所有的侮辱，你所有的伤害，我照单全收。可是孙子，你别让我抓住机会，我反扑的机会一旦成熟，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把当初我所遭遇的一切，我再加倍地返还于你，让你付出血的代价。所以于朝恩这儿没有看错袁载，但是他低估了袁载这个对手的能量了，那再所以他只能是付出相应的代价了。在于朝恩、郭子仪和袁载的三角博弈当中，于朝恩逐渐居于强势地位，这小子愈发的忘乎所以了。不仅是眼睛里边没有郭子仪和袁载，他逐渐的呀就不把天子放到眼睛里边了。哎，这玩着玩着就离死不远了。您看那时候满朝文武向天子奏事，可与不可，行与不行，应该是凭天子决断。唯独这个于朝恩呢，把奏章递上去之前就已经料定，我这个事儿必然得成，而且是必须得成。别人的奏章是请求天子批准，而于朝恩的奏章呢，就是通过天子，你给我落实去，给我执行去。
4: 有事吗？老奴有你的一份圣旨，请皇上过目。皇上英明，老奴告退。
2: 朝中大大小小的事务，只要是你事先没有知会他，没有请他来参与决策，事后甚至这个事情当时，于朝恩必然会疯狂的叫嚣，说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天下这些大事小情，怎么可能没有我的参与呢？听到这样的狂妄悖逆之言，代宗李煜当然非常不爽了。但是为了维护朝政的稳定，为了维持那个三角的制衡关系，代宗这忍气吞声，假装没听见。可问题是，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天子的忍耐度。你一而再再而三得寸进尺，得尺进丈，蹬着鼻子上脸，那这皇帝能受得了吗？到了大历五年，就是公元770年的正月，终于有这么两件事激起了代宗的愤怒，让他忍无可忍了。第一件事是于朝恩和他的手下居然在禁军当中私设黑牢。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捞钱。当时于朝恩的手底下呀，有这么两个心腹，一个是神策军都虞侯刘希先。您看以前那泰国，咱们不是管人家叫暹罗吗？哎，暹就是这个字儿。另外一个是都知兵马使王驾鹤，驾鹤就是驾鹤西游那俩字儿。此二位贪图长安那些大富翁的财产，就撺掇着于朝恩设立了一个秘密的特务机构，并且网罗了一帮的地痞流氓，专门捏造罪证。这些地痞流氓啊，就诬陷，红口白牙的就说啊，某些富豪犯了什么什么罪了。然后这帮特务冲进去，把人家打入到禁军的黑牢，严刑拷打之下，把人家屈打成招。招了是吧？行啊，把你们家产罚没吧，归了我们了。表面上这些被没收的财产是入了禁军的府库，实际上谁都知道，入公账的呀，只不过是一个小零头，绝大多数落入了于朝恩、刘希先、王驾鹤的四人的腰包。有朋友问，那这不是目无法纪吗？列位，禁军是不受任何部门的监督管辖的，而且自设黑牢，不用走任何的司法程序。所以说于朝恩等人呢，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干了好几年，不知道有多少富豪因此而死于非命，也不知道有多少巨额财产落到了他们的手中。得知这些事儿以后，代宗李煜是大为震惊，天子脚下皇城根儿，居然发生这种事儿，那国法何在？朝廷的纲纪又何在？法律在于朝恩的眼睛里边还不如擦屁股纸吗？这哪行啊？就在戴宗为此事又惊又怒的同时，于朝恩这儿啊，变本加厉的又搞出了一个紫衣事件。于朝恩呢是宦官，但是他养了一大堆的儿子，最小的养子叫于令辉，当时他养的这小儿子也就是14-15岁吧，在宫中担任内吉使，穿的是绿衣，六七品的官服就是绿色的嘛。有这么一天，于令辉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和同僚吵了一架，回来就找他养父于朝恩这儿来告状了。第二天一大早，于朝恩怒气冲冲的拽着这个小儿子就入宫了，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跟戴宗就说了，我儿子官职太低，经常是受人欺负，请皇上赐他紫衣。哎呦，三品以上的官员穿的那个官服才是紫色的呢，而且你不经过任何的程序，在朝堂之上，这不相当于是逼迫吗？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竟然想穿紫衣，这事儿也太过荒唐了。代宗李煜这儿沉默不语，没想到啊，还没等天子发话呢，有关官员就慑于于朝恩的淫威，忙不迭地捧出了一袭紫袍。于朝恩这儿一脸得意，让儿子现在你就穿上，穿完了以后领着儿子向天子拜谢。事已至此，代宗只好是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说此儿穿上紫袍还是挺合适的嘛。于朝恩这洋洋得意，于令辉欢天喜地，满朝文武是垂首不已，脑袋耷拉着，谁也不敢吱声。就在此时此刻，很少有人注意到天子眼中掠过的那道杀机，但是有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人就是元载。元载心里边冷笑一声，过了几天呢，他找了个机会向代宗密奏，说朝恩专字不轨，请除之。代宗虽然是极为宠信于朝恩，把他视为了三角政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允许于朝恩的为所欲为，毕竟人都是有底线的，更何况是手中仍然握着生杀大权的天子呢。 而黑老事件、紫衣事件，无疑你已经突破皇帝的底线了。戴宗这一瞧，任由你于朝恩的欲望和权力如此的膨胀下去，那么我苦心维系的这个三角政局啊，迟早有一天呢也会被你打破。与其如此，还不如朕来打破它，以便再造新局。于是戴宗这就采纳了元载的建议，让元载设计一个万全之策，务必要一举除掉于朝恩。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元载就发现，要收拾这个于朝恩呢，最重要的还得先摆平两个人物。这一个关键人物是于朝恩的贴身侍卫周浩。你看于朝恩每次进宫，周浩必然率领着100名的禁军士兵随行。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呢，是陕州节度使黄甫温，此人也是于朝恩的心腹党羽，他手握重兵，是于朝恩重要的外援。内有禁军，外有部队，这个于朝恩就不好动。所以说呀，先得摆平这两个人，只要这俩人摆平了，那么首尔于朝恩呢就易如反掌。而只要于朝恩一死，他手底下那帮见风使舵的禁军将领压根就不足为虑。可问题是，怎么样摆平这个周浩和黄甫温呢？元载的方法很简单，就一个字儿：钱。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人际关系有很多都是拿钱堆起来的，而要拆解这种关系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更多的钱。元载这想好了，那就使劲拿钱砸吧。哎呦，这通猛砸呀，把这俩人都给造蒙圈了。周浩和黄甫温很快就投靠了元载了，他们把于朝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如实的报告给元载和戴宗皇帝，而于朝恩对此是毫无察觉呀。这年的正月末，元载向戴宗献计，把时任凤翔节度使的李抱玉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再把那个黄甫温从陕州调到凤翔。元载这个计策有两个目的：第一，麻痹于朝恩，让他以为自己的心腹就是那个黄甫温呢离自己更近了，因而呢他心里边的安全感会更足；第二，万一这个计划进展不顺，还可以让黄甫温突然倒戈一击，杀于朝恩一个措手不及。元载又提出建议，让戴宗把兴平、武功、天兴、扶风这些地方啊都划归神策军管辖，这几个重要地方都给你于朝恩了，目的就是先稳住他。对于朝恩来说，呵，正月里边是新年，过了新年多地盘，这太好了，他这大喜过望。但是他哪知道啊，一条无形的脚绳已经是悄然的套进了他的脖子了。过了正月十二月，于朝恩的心腹刘希先，他是首先闻到了危险的气息。因为他一琢磨，无功不受禄啊，甭管是我呀、黄甫温呢，还是于朝恩呢，压根就没有什么功劳，怎么天上忽然就掉馅饼呢？这掉下来的是馅饼吗？还是灾祸呀？此中必有蹊跷。刘希先把自己的顾虑就告诉于朝恩了。到这儿啊，于朝恩才开始了有一丝疑虑，有一丝恐惧。可是他每次进宫呢，戴宗还是跟以前一样和颜悦色，言听计从，对于于朝恩的恩宠啊、礼遇啊，丝毫不减往日，实在也瞧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呀。于朝恩这觉得是不是刘希先想多了呢？总之吧，他放松警惕了，慢慢的释怀了。再转过一个月，三月初的时候，黄甫温入朝奏事，元载顺势就把他留下来了，你先别回去了。然后找来周浩，三个人一块就制定了一个诛杀于朝恩的计划。随后元载密奏戴宗，表示计划我们已经制定好了，随时可以动手，就等待陛下您的一声令下。戴宗这儿郑重其事地嘱咐他们说，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打蛇的时候被蛇反咬一口。
5: 我们愿意以死相报，情势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宁性不堪才会主动，才有锐气。
6: 对，
5: 就这么定了。
2: 三月初十，这是寒食节呀，戴宗在宫中设摆宴席，邀请了一些亲贵和近臣前来赴宴，这其中当然包括于朝恩了。

坚信，你天子敢拿我如何呢？禁军我掌握着呢，地方上还有黄甫温，那是手握重兵的。所以这个于朝恩呢，把他狂的呀，一脸桀骜不驯，极力抗辩，你说的不对，而且当着面唾沫星子飞溅，对天子是口出狂悖之言，你说把他狂成什么样了吧？代宗李煜就紧盯着于朝恩，一句话也不说，盯了他很长时间，然后轻轻地摆了摆手。这时候啊，周浩带着一帮禁军就冲进来了。于朝恩一瞧，看看我兄弟过来了，你刚才为什么批评我？咱们好好说。哎，一条绳子死死地勒住了于朝恩的脖梗子。于朝恩眼珠子也冒出来了，舌头也伸出来了，俩腿一蹬着，梗儿死了。在这给您普及一个冷知识啊，就说人被勒呀，或者是人上吊自杀呀，不是咱们想象的那种窒息而亡的，说活活憋死的几乎就没有。咱们看影视剧里边，把脑袋伸到这个绳子里边，把脚底下那个小板凳一踢，然后在上面蹬上两下，完了就没动静了，这是被憋死的吗？列位，不是啊，有一部分概率啊，是往下一拽的过程中颈椎拉断，直接就死了。除了这一部分，其他的呀，一般是急性脑缺血而死，就是缺氧死亡。而如果上吊过程中，甭管是颈椎拉断了，还是脑缺血，这个过程都是非常快的，毫无反悔自救的可能性。说脖子挂到绳子里边了，蹬着两下，哎，我反悔了，忒难受，我能不能双手拉住这个绳子，做一个引体向上，把脑袋从这个套里边解出来呢？不能。因为如果单单的是喘不上气儿来，您在游泳池里边那肺活量大的憋个两三分钟都没问题。可这个上吊啊，它真不是被憋死的，而是人呢马上会出现脑缺血。脑缺血呢，让人在15到30秒之内就陷入昏厥。同时啊，由于勒住这个脖子这儿了，导致迷走神经受阻，会导致整个肢体无力。你还别说做什么引体向上了，俩手往上抬45度都很困难。这种急性的脑缺氧，一分钟以后，即便是马上送去抢救，也有很大可能就已经造成了永久的不可逆的脑损伤了。这脑子里边一部分细胞啊，就是永久性的坏死了。根据坏死部位的不同，有的是失忆了，有的是丧失语言功能了，有的是丧失了肢体协调功能了，有的时候啊，就大小便失禁了。所以说您在游泳池里边憋上两三分钟，可能一点事儿没有。而上吊两分钟，那这即便救下来呀，一般情况下屎尿横流啊，嘴歪眼斜呀，语无伦次啊。实际上吊上两分钟，这两分钟之内大脑胡乱发指令，心脏就已经是不跳动了。这时候把人放下来呢，还得必须摁压或者是电击才能够恢复心脏功能。如果没有这些抢救，连嘴歪眼斜屎尿横流的机会都没有了。我这就说着说着说太远了，咱们来说这个于朝恩吧。被禁军用绳子使劲一勒，嗝儿，人就死了。绞杀于朝恩的当天，戴宗就下诏罢免了他所有职位，仅保留内侍监这个职位，然后对外宣称于朝恩受诏当日就自杀身亡了。言外之意呢，是戴宗啊把于朝恩身上很多官职给他剥夺了，于朝恩这想不开，心路窄了，完了他就上吊自杀了，对外边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这么宣称呢？按理说你天子李煜即便是把于朝恩剐了，那也没事儿啊。戴宗这么对外说呀，是想稳住禁军那些将领。又过了几天，戴宗加授刘希先、王稼赫为御史中丞，紧接着又宣布对于朝恩的所有党羽实行大赦。戴宗就说了，禁军将士都是朕的子弟兵，从今往后朕亲自统帅禁军，所有人的官爵待遇一切如旧，都不要有什么担忧和疑虑了。经过这么一番明智而又审慎的善后处理，戴宗终于成功地安抚了禁军。尽管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禁军将领对于于朝恩的暴亡真相心知肚明，对天子李煜呢心里边不免呢也有一些怨恨，但事已至此，那只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了，老老实实的把尾巴夹起来做人吧。可这其中啊，有这么一位不但没有夹起尾巴做人，还把这个尾巴使劲的摇晃，那最终结果肯定是被人拎着尾巴摔死啊。这位就是神策军都虞侯。

0: 刘希仙。刚才给您说了，刘希仙这是于朝恩的头号心腹，也是第一个察觉到天子有可能对于朝恩动手的人。现如今的事实呢，果然如他所料，刘希仙比任何人都更为恐惧。事后呢，他也一直担心，这天子会不会秋后算账啊？如果算的话，我是头一个啊。所以他这儿啊，惶惶不可终日，经常私底下跟那个王驾鹤诉说心中的疑惧，并且发泄对于天子的不满。他以为这王驾鹤跟自己一样，那都是于朝恩的心腹，他哪知道王驾鹤早就是元载和天子的人了。所以他自认为的好哥们王驾鹤就把刘希仙说的话一五一十地禀报了天子。戴宗这儿呢，本来没打算秋后算账的，可既然你刘希仙如此的不识时务，那皇帝还跟你客气什么呀？大历五年的九月份，也就是于朝恩被诛杀半年以后，戴宗就下令说，我赏赐一下刘希仙吧。赐给他什么呢？赐死。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死去吧你呀。好，刘希仙这死了。那他这一死呢，大家伙都心知肚明，都消停点吧，老实点吧，把那个尾巴夹紧点吧。哎，到这以后啊，有关于于朝恩之死这个话题，在禁军将士当中就成了一种禁忌，谁也不敢再提，谁也不敢再念，除非你活得不耐烦了，否则呀，你在脑海当中把于朝恩这个名字赶紧清除，那才是正经事儿呢。于朝恩这儿被彻底诛杀了，那么咱们得论功行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宰相元载表现得极为出色，他可谓是足智多谋，胆大心细，戴宗皇帝也极为满意呀，从此对这个元载呢宠任异后。可是刚把这个葫芦摁下去，嘚儿又起了一瓢。诛杀于朝恩固然解决了宦官乱政的问题，但是戴宗皇帝又非常信任这个元载，这就马上面临新的问题了，宰相专权。因为随着于朝恩之死，原本那个相对平衡的三角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了，朝政大权过多地集中在铲奸成功的元载的手上。在戴宗培养起新的制衡力量之前，李唐王朝就面临着宰相专权的危险。那么我们就得问了，你说元载他有前车之鉴，前面有车，后边有辙，于朝恩就是猖狂死的，那他这个当宰相的会专权吗？列位呀，答案是肯定的，他真会呀。因为元载呢本来就不是什么好鸟，一旦没有了制约了，他不仅会专权，而且是弄权，悲哀呀，实在是悲哀呀。你按理说，你相当于亲眼瞧见了于朝恩是怎么死的，是让他狂死的。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著名的小品演员、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老师曾经就说过，你狂，狂没有好处。
1: 你说的这个话就像一副对联上说的
2: 啊。什么对联啊？
1: 站着说话不腰疼。
2: 下联呢？
1: 饱汉的不知饿汉的饥。你要是看见他，今天你说话就不会这么狂。你狂，你狂，狂没有好处。
0: 而元载这儿真就是吃了几天饱饭，不知道自个儿姓啥了。从成功的铲除于朝恩的那一天起，他这就得意忘形了，经常在大庭广众口出狂言，说自己呀文可安邦，武可定国，富有经纶，胸怀韬略，古往今来无人可及呀。就这种货少往养牛场那儿跑，牛都会被他给吹死。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旁边的人呢会阵阵反胃，恶心不已。元载这儿得意洋洋，乐此不疲。好嘛，另外一个于朝恩又诞生了。但是我们必须得说啊，客观来说，元载这个人呢确实很有才，可与此同时，满朝文武的人也都知道元载这个家伙是有才无德，帝国朝政把持到他的手中，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史书里边就说呀，于朝恩死了以后，元载呢是弄权武治，正以惠成，僭越无度，就他这种小人得志的丑恶嘴脸比那个于朝恩呢强不到哪儿去，甚至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他是首席宰相，在他手底下干活，正直的官员没好果子吃。您看当时有这么一个叫杨婉的吏部侍郎，杨婉此人为人正直，性情耿介，从来不依附元载，而且他是吏部侍郎嘛，在遴选官员的时候总是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个对卖官鬻爵的元载 自然就是一大阻碍了。袁在把这个杨婉呢视为是眼中钉肉中刺，总想找个机会把他扒拉到一边去。大历五年的三月底，有这么一个叫徐浩的岭南节度使盯上吏部侍郎这个肥缺了，于是呢倾尽南方真货贿赂袁在，那钱可就花到海了去了。据说这个徐浩在地方上为官的名声顶风臭出800里，贪宁的小人呐。可是袁在这儿不管他臭不臭，你给我东西了，给我钱了，还给的挺多，那你就香啊。几天以后，袁在就把这个杨婉调到了清水衙门国子监，让他去担任一个国子祭酒，同时把这个徐浩呢调入朝中，取代杨婉成了新的吏部侍郎了。那您再往下稍微想一想，这种只会花钱买官的烂人，一旦掌握了中央的人事大权，以后想要升职或者是补缺的帝国官员，肯定会被雁过拔毛啊，何止是拔毛啊，恨不得杀鸡取卵呢。而这些官员呢，花了钱了，给这个徐浩行了贿了，他到了地方上当官，他能做什么呢？肯定是刮地皮啊，坑老百姓啊。所以说，哪朝哪代，买官卖官和官员腐败，肯定是一对孪生兄弟，有其一必有其二。这俩词儿或者说这两种行为呢，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对于袁在的所作所为，戴宗李煜当然也是知道的。那么这么一来呢，袁在的好日子也就快到了头了，他的死期也不远了。至于说这个袁在怎么栽的怎么死的，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的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的作品《丝弦文王访贤选段》。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上一出老生戏，哎，名家马长礼先生的作品，京剧《空城计》选段。

所谓这个小生呢，就是年轻的男子。小生的大嗓是小嗓相结合的，刚柔并济。比如首届梅花奖获得者叶绍兰先生，群英会里的周瑜，妥妥的帅哥一枚。

实在是了不得了。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三娘教子》选段，其中呢，张君秋先生的公子张学志饰演的是薛乙哥。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老旦名家赵宝秀演唱的京剧《打龙袍》《龙驹凤辇进皇城》选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是由郑伯辰和徐国强翻译的，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3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 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这样的例子不少，每天都发生。其实任何人生病都是努力去治的，竭尽全力去治，有的人家甚至倾家荡产去治病的，但是真正能治好的只占少数。即使是用胡适老高去治病，那也不可能治一个就保一个，不现实，也有保不住的时候。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很不忍心，我都会安慰病人，我说我相信你会好的，胡家老膏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少买，少买对于病人来说是希望，他会觉得把这个药吃完了自己兴许就好了，但是对于家属来说是减负，减轻负担。胡家的老高几乎适于任何人群任何病，因为我们熬老高时候连着熬50天，已经把毒性成分熬没了。它是药，能治病不假，但是它的安全级别，只要能喝水就能喝胡家老膏。但是有些人有些病，说实话吃胡家老膏也来不及治了，真的是治不好，但是病人还想吃怎么办？吃吧，想吃就吃，它最起码对你的身体无害，想吃的话少吃，省下钱可以寻一寻其他的治疗方法。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才上小学10来岁，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12点，最晚11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睡觉睡不足的人脑袋会生病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 脑积液。脑积液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分泌。脑积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是因为我们大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睡觉，这个脑积液就没了，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脑血管肯定出问题。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我的很多学生都是当年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高考状元里头没有一个是半夜不睡觉，天天熬到了12点才考上状元，一个都没有。那他们怎么学的？都是先掌握了学习技巧，先开了窍，然后再努力一下才能拿第一名。不开窍光努力是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

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就这么循环下去，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有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呀。人生有四大累：打雁、脱胚、拔麦子、是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了。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轻省的事儿啊。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的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儿比他小5岁，中间有3次复发，3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再加上用胡家老膏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脑病7-8年没改善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第一次不严重，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有的时候睡觉睡着这个、胳膊就压麻了，压麻了身子还不好使，就得招呼老伴儿。他家雅芝妹子随叫随醒，老郑只要一吱声，他就第一时间醒来，就给翻个身，还揉一揉，搓一搓，搓一阵子以后过血了就不麻了。像这种情况一晚上最少也得有2-3回吧。得这个病的人都是气血虚，血循环不好，然后血压还高，一堵在那儿，血流就过不去了，过不去血压肯定升高，这是身体的条件反射。所以郑孝顺在治这个病的过程中也没少吃降癌药，医生说不降不行，血压太高有风险，必须用降压药给他压下来。压下来有没有错呢？没错，血压过高确实容易复发脑梗，但是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人得脑梗，错不在血压，在整个血液循环系统，是系统出问题了，不是血压出问题了。我们心脏泵血出问题了，肝脏造血，脾脏统血，肾脏摄血，某个环节出了错，高血压就像我们烧锅炉时看见锅炉上有一个压力表一样，它就是起到提示的作用。假使这个锅炉爆炸了，
你。

能赖这个压力表吗？压力表是无辜的呀，爆炸是因为锅炉出了问题，跟压力表无关。所以我们如果永远盯着那个压力表高了和低了，那怕咱们永远也找不到病根儿。这就是开窍的重要性，不开窍就是钻牛角尖儿。郑孝顺第一次得脑梗就是这样，很盲目的治，听说什么药好使就吃，但是没有吃到点儿上，第二次脑梗还是来了。第二次脑梗发生在次年冬天，在夜里。自从丈夫得了脑梗，雅芝妹子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因为总得醒，习惯了，睡也是浅睡眠，周围有任何响声她都知道。郑孝顺平时睡觉爱打呼，但是那天晚上雅芝妹子就听到她的呼声很奇怪，跟平时不一样，特别急，特别短，有点像电热壶烧水，水翻开的那种感觉，但是声音还挺微弱的，不仔细听，听不出来。雅芝妹子觉得奇怪，她就推了一下老郑，没有反应，她又连着推了几下，还是没醒，她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没醒，就害怕了。大声喊老郑，老郑也不回应，赶紧打电话送医院抢救，结果幸亏抢救及时，到医院一看，脑梗二犯，医生说深更半夜的能发现的这么早，真是不易呀。郑孝顺要是再晚来医院十分钟，肯定救不活了。因为这次脑梗的面积很大，这次能活着算是奇迹。而且医生也说，下次再得脑梗，基本上第二次得脑梗以后，老郑干脆站不起来了，就得坐轮椅。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病重，刚开始也有点接受不了，爱发脾气。雅芝妹子嘴上不说心里苦，但是行动上从来没差事，又连着照顾老伴儿照顾了6年。这期间呢，大的变化没有，生活上始终不能自理。第六年，也就是去年端午节前后啊，雪上加霜的事儿发生了。这老妹子王亚芝，她突然也查出来有脑梗。这个脑梗啊，绝对跟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喝的、作息时间太重要了。一家俩老人都没逃开这个病。王亚芝得脑梗，左半身子不好使，自己照顾自己都吃力，更何况照顾老伴呢？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俩孩子给掏钱，去安养院住吧。安养院不是养老院，安养院里边上班的都是医务人员，但是安养院不负责开药和治疗，就是单纯的临终关怀走投无路的老人才进到这里来。老两口选择到这儿，王雅芝后来跟我聊天说，胡老，我都没成想我这个病能好，我家老郑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反倒越治越重了。郑孝顺到安养院
没多久，第三次脑梗复发，上火上的。他没想到老伴儿也能得这个病，老伴儿伺候他这么多年，得这个病兴许是累的，所以他上火再加上内疚，就第三次复发了。因为是白天，另外安养院离医院近呐，送的也及时，又抢救回来了。但是这次抢救回来，老郑基本上话不会说了，手脚也不好使，就眼睛能睁开，别人说话他能听懂，自己说不了话，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两个老人当时已经彻底绝望了，但绝望归绝望，这个时候王雅芝仍然惦记着他老伴儿，他特意嘱咐值班护士说，一定要把他的床放在丈夫左边，因为他左手不好使，右手能动，这样的话他一伸手就能够到丈夫，他有时候半夜醒来就伸着食指去试试丈夫的鼻息，一试喘着气儿呢，他就心里踏实。郑孝顺自从第三次脑梗以后，很奇怪，晚上不打呼了，不打呼，王雅芝反而更紧张，他就总得拿手指头去试，一晚上试好几回。以前是自己有能耐，半夜起来帮老伴翻身，现在自己倒了，仍然惦记着老伴，手指能动，就用手试试老伴喘不喘气，挺无奈的。但是这份感情真是知疼知热，让人看了心头一暖，同时又替他俩难过。好在去年九月份，老两口第一次用上了胡家老膏，儿子给买的。说实话，买的时候家里人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么多年用药用了很多，效果都一样，有点麻木了。但是因为咱们是膏方，老郑喝着好，一天喝三口，也不用水送，咕噜一下就进去了，全都能吸收，换成其他的药丸和药片，吃着就费劲。就这么的，王雅芝也迁就着老伴儿，俩人一起用。刚喝没三瓶的时候，王雅芝先见的效果，因为她病得轻，她觉得手脚有劲儿了。以前自己虽然挪动挪动能走，但走得散脚，走得吃力，现在突然就感觉有劲儿了，没那么吃力了。病床护士也说，说他脸色好了，腰杆也直了不少。后来喝到第七瓶的时候，雅芝妹子就给我来电话了，她说，胡老，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说话了。我说好啊，比我预想的要快。雅芝妹子很激动，她说，胡老，您知道老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呀？第一句话就说了两个字，睡吧。他说我听到这两个字时立马就哭了。为什么呢？当天晚上的时候，王雅芝睡不着觉，老郑就躺在我身边，但一点动静没有。王雅芝说，我惦记他。

0: 我就用手指头试他鼻子，试了一次不放心，又试了一次，又隔了一会儿没控制住，又试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我老伴儿扑哧一声竟然笑了。王雅芝说，紧接着老伴儿就跟我说出了那两个字，睡吧。听到这两个字以后，心里真是暖和也踏实。听到这两个字从老郑的嘴里钻出来，他觉得就跟做梦似的，太开心了。我说开心就好，这就是见到效果了。万事开头难，万事开窍难，治病一旦开了窍，起效果了，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其实我更替老郑开心，这样的老伴多好，打着灯笼都难找，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现在这老两口已经从安养院里头出来了。老郑说，在安养院天天住病房，不想在里边待了。雅芝妹子啥事儿都听老郑的，说行，依你，咱们回家。如果能自理，当然是家里舒服。现在王雅芝基本上没留后遗症，我相信他们俩会越来越好的，活到90够一够100，因为他俩这病我心里有数，用咱们胡家老高能治，不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治不了了，即使不告诉本人我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啊。
2: 哎，胡老，能跟你通上话，我感到特别荣幸啊！
0: 哈哈，
2: 你看，你每天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而且把这么好的药送到我们患者手上，哎呀，让我们这个病啊逐步的改善，真的，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我真心的谢谢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吧？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是想把我的用药情况跟你说说，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的，您请讲吧。
2: 你看我这不有糖尿病吗？这糖尿病都20年了啊。
0: 啊。
2: 自打得了糖尿病之后，这降糖药跟胰岛素就从来没有离过手，没间断过。
0: 啊。
2: 但是呢，这血糖还是不稳定。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2016年7月份的时候
0: 啊，
2: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就觉得我这看东西它发暗。
0: 嗯，
2: 有一次大白天的啊，我看着这屋里边就黑，我让老伴儿开灯。哎，我老伴儿就跟我说了，说外边大太阳这么壮，你开什么灯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看着这屋里边特别黑，看什么都黑。这我老伴就说坏了，那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去医院吧。
0: 哎，
2: 这就赶紧到医院了。这到医院一查啊，说是这个糖尿病并发到眼睛上了。
0: 啊，
2: 说这俩眼都

0: 有白内障的。
1: 哦。
0: 当时这个右眼比较厉害。
1: 嗯。
0: 结果这大夫就找我老伴商量啊。
1: 嗯。
0: 说第二天做手术。说先做这个右眼睛。这个右眼比较重啊。
1: 啊。
0: 咱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让做、
1: 啊、
0: 咱就做呗。
1: 嗯。
0: 结果下了手术台之后啊，验这个右眼的视力，结果还是看不清。
1: 嗯。
0: 哎呦，这回不但是看不清东西了，而且看什么还一片红。
1: 嗯。
0: 我就赶紧找大夫，我说你这手术，不但不成功，你怎么还把我这个眼睛给我？
1: 啊，这说白是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0: 当然是，人家大夫就跟我说了。说我们这个手术做的挺成功，你这是眼底有问题了，
1: 嗯，
0: 你赶紧去查一个眼底吧，
1: 嗯，
0: 哎呦，我又赶紧去查眼底了，这一检查是眼底出血，
1: 嗯、
0: 说还有这么什么视网膜脱落，
1: 视网膜脱离，嗯，
0: 哎，大夫说打归有，现在也打不了，得两个月之后才能打。说你刚做完手术，必须得间隔两个月。
1: 是这样。
0: 哎呀，没办法，这只能回家呗。
1: 嗯。
0: 然后过了两个月啊，我又去医院。
1: 啊。
0: 这个主治大夫跟这个主任给我做了一次会诊。
1: 嗯嗯嗯。
0: 啊，然后他们告诉我了，说是因为我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做这个手术呢，说第一个是有风险。
1: 嗯，
0: 第二一个，他说即便你把这个手术做了，那恢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1: 就是。
0: 嗯。哎呀，我听他们这么说，那我就还有必要做这个手术吗？那我就不做了。
1: 啊。
0: 这不是后来跟家里人一商量，这手术也没做，就回家了。
1: 嗯。
0: 你说这回来之后，这不等于一个眼睛几乎就是看不见的。
1: 状态，对。很重要、
0: 哎、
1: 说明
0: 就是另外一个眼睛呢白花花的，看上去啥也看不清
1: 啊啊！
0: 我当时我心里边就合计 啊，我要不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还强点，这一做完这眼睛就看不清的，哎呦，我就上火呀，这火一下就上来了。
1: 哎，您这个着急还是值得咱们忧虑的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啊？真是那么回事儿。这晚上也睡不着觉了，成天寻思这点事儿了。
1: 嗯嗯。
0: 这后来这我无意中啊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
1: 啊。
0: 胡家老高，
1: 嗯，
0: 他是传承100多年的老高，老百姓又这么认可他。
1: 嗯。
0: 既能做到治病又能养生。
1: 嗯。
0: 这可是双重作用啊。
1: 嗯，
0: 我当时就想啊，这药管用，结果我听了3天的课啊，
1: 啊，
0: 我就把药买回来了。
1: 哦，
0: 嗯，我记得我吃了10天左右，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顺着眼角就有那个黏糊糊的分泌物往外排，排了好几天呢。
1: 嗯嗯嗯。
0: 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头那个雾少了。嗯，这眼睛看东西啊，
1: 有很大的变化，很多。
0: 哎，是比以前就觉着清楚一点了。
1: 啊。
0: 哎呦，我这一看呐，这效果挺好，这不就又接着吃嘛？这连续吃了3个月啊，分泌物没有了，现在。
1: 您看看。
0: 眼前那个白雾也没有了，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能看清楚了。你看现在我在屋里边看这个家具电视柜吧什么的看清楚的。
1: 您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你有的时候看电视连电视上那个那个字儿我也能看见了。
1: 嗯嗯。
0: 真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哎，是。你说没吃这药的时候吧，就是一个字儿黑看不着。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就是被罩上那个图案那个颜色
1: 嗯
0: 都能分清了。
1: 你看多好啊，说明视力有很大的改变的，是不是啊？
0: 哎，就是啊，这视力比以前也提高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右眼啊，就是做手术做坏的那个眼睛，以前我就觉着 这眼皮啊都是耷拉的，不愿睁眼。
1: 嗯嗯嗯。
0: 你就是你想睁眼，这眼皮跟那个没劲似的，它抬不上去。
1: 嗯。
0: 哎，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这个右眼能往上移了。
1: 你看多好，不仅视力有所改善，而且这个眼睛的动力哎有很大的改变，是不是啊？
0: 哎，是。另外，胡老还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我这个血糖啊，
1: 嗯，
0: 你看以前吧，就是吃着降糖药，扎个胰岛素，勉强这算是可以吧，凑合。
1: 嗯嗯
0: 嗯嗯。但是呢，这个降糖药一直也不敢少吃一粒都不行。
1: 嗯嗯嗯。
0: 可是自打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后啊，
1: 啊，
0: 这胰岛素不打了
1: 啊。
0: 到现在这降糖药不每天吃了，几乎就是一周吃一次。
1: 这个效果多明显呢、啊、是不是？嗯，
0: 哎，是。
1: 您得到真正治疗的这种作用了，起到效果了，这是我也为您高兴的啊。您说是不是？嗯，
0: 我这不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然后你再给我瞧瞧。
1: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哎，
1: 咱们人体啊，所以得毛病，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自己的本源不好。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这个人体的这种内在的这种能力啊。您比如说，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属于本源啊。这些本源如果您失掉了，就说他这种内在的能力没有了，那一切都不会好了。像您刚才提到、糖尿病20多年，而且这次得了明显的这个眼睛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咱们如果找出这个原因，那就能够解决了。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病根，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使得这一个阶段这个药物咱能得到这么效果，也是您很幸运的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引起的这个好的作用。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0: 理解了。那胡老我一定听你的，接着用。
1: 哎，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谢谢你啊胡老啊。
1: 哎，好，再见。好，再见吧。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的那个听众，我今年69岁，
1: 啊，
3: 嗯，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1: 好好，
3: 嗯，也是老高的受益者，
1: 嗯，
3: 我现在就跟你讲讲我身体的状况，好吗？
1: 哎，好的，
3: 哎，胡老，
1: 嗯，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三班倒，
1: 哦，
3: 就把这个睡觉捣乱了，就是一直睡眠不好，
1: 哦。
3: 这么多年了，就是从退休到现在，就是始终就是睡不好觉，天天头脑总是昏昏沉沉的，天天也打不起精神来，脸色也不好看。
1: 嗯，
3: 完了呢，心动过缓，嗯，心跳就是可慢了，没有精神头，每天都是这样式的。哎，能有将近30多年了，就困扰着我这个睡觉不好。另外呢，我在12年呢得过腔梗，我以前血压低，突然间得腔梗那年就是半夜前就是血压高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血压就高了。高了以后就是打120就直接上医院了，到医院血压就将近200。 反正就使我住。

0: 住院以后，在那块住了一段，打完针回家来了，就开始吃。以前我血压是低的，后来通过这次有毛病了，就开始吃降压药，吃降压药，长效的、短效的这么吃着，反正就这么控制着。这是我这也睡不好觉啊，每天晚上睡一会儿就醒了，后半夜就醒，2、3点钟。无意中吧，我睡不好觉，我就整个半导体就听广播，无意中就听你讲课了，你知道不？听着你讲课，哎，我就听进去了，听了也，当时我也是，我听了一阵子，后来我就给401打电话，打电话，哎，对，你那个于老师挺好的，有个于慧老师，他接电话，我跟他讲我这种情况，他就说你用上这个吧，我说我都听胡老讲课讲好多天了，他说你用用试试吧，就是回归本源，就这么说。要想身体好，必须得回归本源。我一听完有道理，那于老师特别热情啊，总给我打电话，我就开始把老高用上了。我是7月30号用上的，吃上2个多月胡老，我这个睡眠呢就变好，哎，血压呢也一天天的就正常了。我现在我跟你说，血压正常，不用吃降压药了。我现在用
1: 你看多
0: 3个多月
1: 好！
0: 了，睡眠的时候呢，现在就是晚上10点多钟上床睡觉，入睡的快，一觉能揉到后半夜4、5点钟也不起夜，
1: 多好啊，是吧？
0: 特别特别好，我真非常感谢胡老，把这么好的药献给这老百姓，真的，我这次还。从来我就走老多弯路，吃老多药了，都没有这个
1: 那
0: 效果好。我现在，晚上起夜就一次，以前是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天天就这样式的，给我困扰这么多年，天天心情也不好。另外，我眼睛也不好，眼睛玻璃体混浊，就像一串串的那个点点。从哪用上这个？老高呢？我这个眼睛现在也见好，现在小点点也少了，可清晰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0: 也是，非常非常好，这个老高我用的是真用对了，我选择选对了，
1: 没错
0: 我是心跳现在也正常，也不心动过缓了，
1: 多
0: 这些
1: 好
0: 方面改善挺好，
1: 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呢，您也把这个，您自己的这种好的感受分享给我了，也分享了咱们广大的听众，所以通过了您的反馈，咱们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种慢性疾病都有巨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老朋友？而且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啊，我对您有一个要求，就是效补更方，继续治疗下去，是吧？目的就是让咱们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了，好吗？我希望您继续巩固啊，
0: 谢谢胡
1: 你
0: 老，
1: 会
0: 谢谢
1: 得
0: 胡
1: 到
0: 老，
1: 更健康的效果，好吗？哎，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好。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
3: 胡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是咱们一个老朋友了。
1: 哦，好。
3: 哎，你看你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讲的太好了。哎，我是非常爱听，我是可以说我每天啊都养成一个习惯，我就是不管是在干什么事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只要到你讲课的时间，哎，我都会放下其他事，我都认真的来收听。
1: 感谢您这种精神，好。
3: 哎，可以说通过你的讲解，我也是领悟了很多。虽然说刚开始的时候不理解，但是这个通过每天就这么不间断的收听，哎，我也是悟到了这个回归本源的这个意思了。
1: 啊、
3: 哦，哎，你看它能恢复你身体的这个各项机能的核心，对咱们心脏啊、
1: 嗯、
3: 还有肝脏啊、什么肾脏啊，进行这么调理。
1: 嗯，
3: 进行能量补给的一个药吧。
1: 对，
3: 哎，我听的也是啊，你讲的太对了，它不但说能治病，同时也是说治生病环境的一个药。
1: 嗯嗯嗯。
3: 下面啊，我想给胡老师，我说跟你汇报一下我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收获的情况吧。
1: 嗯，
3: 哎，我也是一个是我想跟你说说，也想让胡老师啊能够再给我指点指点。
1: 好的，您请讲吧。啊，我再听您的讲的话，好吧。
3: 哎，我今年我68岁了。
1: 哦。
3: 我看着听你广播也差不多得有5年了。
1: 是吧？那么长时间，咱真正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3: 哎，可不是啊。
1: 好，也
3: 非常感谢。你看我用的胡家老膏也差不多得2年了，这都。
1: 嗯嗯嗯，
3: 哎呦，可以说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1: 啊。
3: 哎，你看胡老，我是、
1: 啊、
3: 也是退休以后我得的高血压，
1: 嗯，
3: 哎，也都好多年了。另外我这也还有眼病，
1: 嗯，
3: 我这个两个眼睛啊有白内障，这白内障也都没治好，
1: 嗯，
3: 哎，看东西不清楚模糊，而且还经常头晕，脑袋还胀，
1: 嗯，
3: 浑身没劲儿，哎，有几次都差点都要了我的命，都是，
1: 嗯嗯，
3: 那血压最高达到这180到200都是，
1: 哦，
3: 那低压
1: 您还有这么严重的高血压，嗯，
3: 对，那60低压有60到110都是不稳定，忽高忽低的也是，
1: 嗯嗯，
3: 哎，那个时候也是大把大把的吃西药，整天就是这么迷迷糊糊的。平时啊也活动量也不敢大了，都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为我这病解释、
1: 嗯、那可不是吧。嗯，
3: 哎，后来这不是我和你结缘以后，我从听广播到实践、
1: 啊、
3: 我也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1: 嗯，
3: 哎，你看我这后3年我感觉是越来越清醒了
1: 啊，
3: 哎，就感觉越来越轻松了都。
1: 嗯嗯，
3: 哎，这个你看胡老，你讲的这个回归本源
1: 啊，
3: 这医学文化也是分享这次的案例，包括生活当中啊、
1: 嗯、
3: 这些疾病的知识，什么医学文化的精髓、
1: 啊、哎，
3: 你看使我后来我把那个心态调整好了以后
1: 啊，
3: 我就坚持喝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3: 哎，你看我开始喝的时候我头几天还没什么感觉，哎，我喝了20多天以后，哎，你别说，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1: 啊，
3: 我就感觉这心情平稳了，哎，他就不憋不堵了，哎，慢慢的呢，那血压也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3: 高压达到这么140，再也没有说升到180还是200那样，
1: 就降下来了，
3: 对，降下来了，
1: 嗯，
3: 哎，低压也正常了
1: 啊，
3: 哎，到后来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就感觉浑身轻松，哎呀，心里也是特别感觉喘气儿啊也顺了，哎，身上也有劲儿了，感觉都，
1: 哎哎，
3: 那脑袋呢就感觉也舒服了，
1: 嗯嗯，
3: 哎，你小明啊有了，哎，也听不到响了，
1: 啊，
3: 哎呦，这20多天，你说这效果多好啊，
1: 嗯嗯，
3: 那吃这个我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就感觉到什么呢，这身体年轻态了，
1: 嗯嗯，
3: 哎，就像你总说的这回归本源、啊、一个重新开始了，
1: 您这说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
3: 哎、
1: 啊，
3: 对，所以说我这么坚持不懈的这么喝下去，每天喝两口、
1: 嗯、
3: 一直喝的，我就发现这些好多小毛病啊都好了、
1: 嗯、
3: 哎，那眼睛肺围症啊，那小虫子黑点啊也都没有了，
1: 你看恢复得多快。

0: 过去你说一到冬天，那我那手脚就裂，裂的那血口子可疼了。
1: 嗯。
0: 哎，我现在好了，不裂口了，那皮肤也好。
1: 你说是不是啊？
0: 也多亏了你的大爱，心系百姓，推广这个胡家老糕，哎，让我受益了，算是。
1: 嗯。
0: 哎，我现在我受益了，对他也是很有心。
1: 啊、
0: 我这不是听你讲课时啊，你讲的对好，讲的太实在了、
1: 啊，
0: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啊，太有用了、
1: 嗯。
0: 哎，我谢谢你。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像你一样，将近90的来。却能像年轻人一样、
1: 啊、
0: 有年轻的心态，硬朗的嘴，太希望我也硬没三的这么坚持活下去，活到99岁。
1: 哎，没有问题，只要您坚持，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治病要讲缘分，听我的就没有错。您选用了这个胡家老糕，咱们一话叫什么？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的宝贝啊，回归本源，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认识到，你也体会到了，这就
0: 是
1: 抓住咱们的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您说对不对？本是根呐、啊，是浇的水，所以枯树发芽，为什么？它就是啊，周而复始的来回答，是不是？人要活着啊，依靠咱本源，本源就是能量，咱本源有了，它的能量就、啊、是必然的。你不能衰减，就会让咱们衰老、生病的。反之。回归本源，就让您身体是越来越强，丰富的是越来越好啊！谁来主宰他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主宰了，这是胡家老糕回归了、嗯，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啊、也是生活的动力。所以您选用的太好了啊！我为您恭贺。
0: 哎。胡老师啊，我也编了一个顺口溜，我想念给你听 啊，
1: 啊，
0: 编的也不
1: 好
0: ，你也别见怪
1: 啊，别说这个，好，您讲吧。
0: 好嘞，那听着啊，
1: 哎，
0: 名医胡老真伟大，医学文化传天下，回归本源最骄傲，身体轻，胡家老糕握在手，健康生活给我走。哎，这是我编的胡老。
1: 好，太好了，感谢您。这的情况是不是啊？只要咱们回归了本源、
0: 哎，
1: 您就会健康。
0: 那好的，胡老，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在这里祝福你这个家全家幸福。哎，好嘞，好嘞，谢谢胡老。哎，
1: 好，
0: 再
1: 见，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到胡为民胡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伴文明，造就为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有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一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以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里，
1: 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于你。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听大型健康公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不住、用药咨询或者提，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这个福利物资就给大家发了这个我们中心呢、内胎精粹定制版的这个羊胎盘，这常吃啊，身体的操作相当的好。说到羊胎盘呢，我要感谢一个人，我藏医师傅。我有两个师傅啊，一个是中医师傅，一个是藏医师傅。那我这个医师傅啊，是老藏民，叫纳日。当然啊，跟我这个老师啊能够结缘，我认为是我今生最幸运的一件事了。也就是说，我能够走入藏的这个门，师傅领我入门呐、当时啊，真的是机缘巧合。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就了解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到西藏没多久，这对藏区、还是比有一天呢就空闲，我们几个人说出去转转吧，就开着车。你看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我开着车，我们那个护士长，说那个东西是、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藏红花，野生的藏红花。哎呦，我说大姐，我说这东西好贵的。他说你这样，他说我去摘一个，你别摘，我去

开始要，很贵的。结果就没想到意外出现了，这大姐爬上去了，踩松了，哗啦掉下来，哎呦，就把那个腿啊就给摔坏了。那没办法呀，赶紧院呢。结果导航往市里面走，路上看疼的都受不了了，那腿都歪了，真没招。路过一个小村儿，正好那个见着挂个牌儿，就是那村卫生所，说到那儿吧，给吃一吃，这盯一盯，然后再往市里面的医院开。哎，结果呢，这个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那个止疼药你先吃着。说看那个病人有点重，他说有个老头放羊的，原先是大夫啊，会正骨，说这个牛羊哪个地方那个骨头坏了，他咔啪一下就给掰回来了。我说靠谱吗？疼的那个样子啊，那满脸煞白呀、啊。我说那不行就试试吧。哎呀，就没想到就这样跟我师傅认识。这我师傅啊，放羊的叫回来了之后，掰着那我就咔就那么样，就那么一声，那脆的，哎，一下子就给掰归位了。然后就从兜里头啊，就拿出了一根骨头的针，就把这个踝骨给扎开了，那血往出窜，开始出来的那是黑血，结果慢慢放红了，然后给开了个方，啥方呢？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种药，他说拿回去煮水这个脚，然后又给拿了点羊胎盘，那是干的羊胎盘，说回去啊吃点这个，啊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藏也说，结果就咋回，真的讲的，咱们不讲伤筋动骨一百天吗？结果没想到啊，20多天就敢轻微的着地了。哎呦，我就第一次感觉，我说藏医太神奇了，就蒙了这个拜师的香。这之后啊，不收，为啥？这是后来拜了师之后才知道的。我师父这个人呢，遭过罪呀，逢过大难，那不说这个破人亡也差不多。这是我师父，我拜师之前20多年，这有个人啊，就找我师父治病，这是在医院里面呢，不行了啊，就回到家里面了。不怎么样，多活几天，让我师傅给开药。那我师傅心善呢，就说给开一副试试吧。那时候我师傅是在拉萨下面，结果没想到这个药给开了。第二天，一家人说吃死人了。哎呀，我的天哪，又是要赔钱，又是打砸，这把这个屋子都给砸了，牛羊都给赶走了，给我师傅和师娘还打的。那就因为这一个，我师娘啊就憋了一股火，就躺在那儿，身上还有伤，是不吃不喝，没过几天去世了。我师父这个心呐、啊，伤的是一糊涂，结果到最后就从拉萨就搬到这个林芝老家这农村这块来了。后来听说啥呢？听说那个人啊根本就不怪我师父，是什么？这药养好，这就死了。这一家人呐、啊，就是想讹人，就耍无赖。到最后我师父知道了也没说啥。从那往后啊，我师父就在家放羊放牛，很给人看病了，大病不给看，就小病的简简单单开个方。我师父还长记性，不要钱。啊，你自己拿药去，不要钱，就自己放羊放牛。我师父是有个女，我姐嘛也不在家，我姐在市里，我师父就一个人生活。我拜师那真是费劲了，那我不行啊，我不认识藏文呢、啊，看书看不了，我师父只能是给我讲，就这样。这10多年我也是笨，我师父就教会了我一个方，啊，这方大，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药方。那这个药方里啊，重中之重用的是基础，你看。我不是每天给你们讲一个羊胎盘的这个方吗？是不是？那讲这个羊胎盘的方啊，哎，这个里面经常讲什么红曲啊、桃仁啊，是不是？这些呀、啊，这都是药引子。哎，最多呢，就是把这药引子可以加到10种，这是极限。我师父啊，让我了解药性，哎，就杀羊取这个羊胎盘，给我都杀过4-5只啊，那羊啊，都最后都让我吃了。那都让我最后给吃，就是为了让我看看肚子里这个羊胎盘长啥样。哎呀，这几个羊都让我吃了吗？不是，这我在家给我师傅做饭，他可开心了。师傅呢喜欢吃，以前是很少吃，西藏里面饺子少，饭店里面吃过。我给我师傅早上包饺子，是吧？

这不是认了两个爹吗？是不是一个中医的父亲，一个藏医的父亲？现在我去林芝了，也在林芝，他搞了两个那个课外补习班，哎呀，生意挺好。我师父现在是在那儿享福，我姐夫也好，就是啥呢？就是在那儿啊，他别的大毛病，这个腰啊有点驼背，当时挨打那个时候受的伤啊，落的病根。我师父这身体好，他就有个习惯，啥习惯呢？他喜欢吃雪莲，他那个杯子呀、啊、永远都有泡着水，哎呀，喝了大半辈子了，身体特别的好。你看，就像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药方。羊胎盘我说了啊，正在讲了这么多天，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是啥？这是先天之根呢、啊。人活着必须干的四个：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羊胎盘全给干了，你说它是不是一等一的好药啊？对吗？那说到这个雪莲呢，那这个就是地区很普遍。但是也贵，作用呢也是特别多的一种药材。这个雪莲有什么作用啊？叫温肾固阳、通经活啊、强筋壮骨，那这是好药材。所以啊，这雪莲呢，在很多的藏方当中都有。那把羊胎盘，尤其是羊内莲加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我跟你说呀，我最早学这个方啊，都闹笑话，是咋回事呢？羊胎盘、羊内。加上雪莲，药效它就变。为什么说我在我师父那儿学的药方经常变呢？它都跟这个药的组合和给什么人用，它效果就不一样。哎，它俩组合有意思，加这个雪莲，我跟你说说啊。对小年轻来讲，二十来岁，如果说啊什么这个输卵管不通的、卵巢发育，哎，

但是我试过，就是给年轻人脑梗的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就不好使。可是呢，如果是老人家，你像什么记性不好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脑梗啊，哎，这个方就好了。这我实践过好几次啊，也给很多人就是，哎，错一个年龄段效果不一样。你说这个方神奇不神奇？当时我学这个方的时候啊，在我师傅家，刚取出来的羊胎，我那个时候烘焙就是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啊，然后呢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给它烤干，然后给它压成粉。我师傅直就告诉我，就是他喝那杯子里有雪莲吗？然后呢，他拿那个方跟我说，我师傅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试试？他说你学了之后是不是得自己体会一下？要我这有雪莲，你干嘛吃十克？雪莲你吃十克，你一下吃下去你试试，吃完了之后会感觉热气蒸腾，气血上雨。我说那我吃尝尝吧，哎，就这样，我就那师傅喝的那个啊，我就吃了十克雪莲，我又吃了十克的羊内胎啊，这还吃的那个是没有精粹的，就给你们那是精粹版的高铁，我吃的是原粉的。我是上午十点多钟吃的，结果吃完了之后中午跟我师傅做了点饭，我就回中心睡觉吧。这我不行啊，我只大夜班啊，晚上是一点不睡啊，这下午了我得好好午，我能睡到晚上七点。哎呀，这一回就不要紧，麻烦了，睡不着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一阵一阵的，这心里头啊火直燎的，身体很大，腾腾的就上来了。我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这儿啊就热，你说这难受不难受？哎呦，我一想，我说不对劲儿啊，这我43、44了，中年人呢，对吧？这中年人这咋回事？我一想，哎呀，明白了，我说这火气上来了，我赶紧我就起来了，我说这没法睡了，起来了去。我一去他们都愣了，他说孟大夫你怎么下午了还没睡觉啊？我说我拿点药吃，我就去。别的不说啊，

去火治肺，效果特别好。然后拿了五克金莲，五克板蓝根，三克的人工牛黄，我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拿个锅，我就把这个放一块，放啥呢？海棠、穿心莲、板蓝根，还有人工牛黄，我就煮水。等煮好了之后，我了一口那个煮粒啊，然后呢，过了5分钟，感觉胃里凉飕飕了，我就把煮好的这个药汤我喝了。哎，喝完了大约有10分钟吧，我就感觉噜噜噜噜噜噜开始响，赶紧跑厕所。这一下，我的天哪，这肚子拉的噼里啪啦的，拉了大概5分钟啊。这拉拉的跟水一样，你就比拉的有多。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泻火比泻药都厉害。等厕所出来了，我这腿都软了。你想想，你这一下不只是虚火了，我连实火都下来了，肾阳都跟着下来了。回屋我又喝了两包我们中心定制的那个山药粉，喝完了胃里头暖和了，这肚子也不难受了，睡觉，这回没事了。这第三天我去我师傅那，我师傅就骂我一顿。我师傅说，你这孩子笨得跟牦牛一样，没脑子，学艺学到狗脑子里头去了。我也不吱声，我听着。我师傅跟我说，我舌之七步必有解药，还用什么牛黄、竹粒、板蓝根、穿心莲，就你这样的治病，要放古代能把病人治的治死啊，解都能害死人。我也不敢说话呀，我就听着呗。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说，本身呢是羊胎盘加血莲的作用，那舌之七步必有解药，蛇咬了你在这附近找吧，一定能找着解药。啥是解药啊？他说羊胎盘和你血莲，那这个东西解药不就简单吗？一杯羊奶下去马上就解，啥一样，你就跟没脑子一样。我也不敢吱声。这后来跟我说，说完我就反应过来，我说对呀，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吃荔枝，那荔枝那就是我荔枝，可是你要是上火了吃荔枝，你拿荔枝那个皮儿啊，你煮了水，那就是凉的，哎，吃了就解毒就解药了。哎，生姜是热的吧，那姜皮是凉的，哎，也是解药。但凡正气的阳气被血莲激活了，是不是反过来一杯羊奶就解药了。哎呀，骂的我一直低头不敢说话。我可记得，我跟你说，这么多年就我师傅，我心话这是真师傅，好师傅，亲爹，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必须低头啊，我不要是反抗那不挨打的吗？我师傅真敢打我啊，我是让我师傅知道我认识到不足了啊，我知道不对了，我长脑子，对不对？我是这态度。后来这个方啊，我给别人用过好多次，年轻的中年的我都效果好。包括我有个同学，高中的女同学，啥病呢？子宫腺肌症，就每个月月经来了之后疼的呀死去活来的，哎呀，来那个经血全是血块。女同学你说这事儿她能跟我说吗？对不对？其实有一回啊，同学聚会，他就跟我咨询，他说孟非，他说我要做个手术把子宫除，会不会太遭罪？我说啥意思，你要切子宫啊？我说长肌瘤了。他说肌瘤倒没有，他说就是子宫腺肌症太疼了。他说这我就想要勇气切了他，我也明白。哎，他就说我就笑，他说你咋了？我说说个事儿啊，我说你这种情况实际上问题不大，还笑。

0: 这两个药你吃吧，你吃上六个月准好。我说你别的不说，桂枝茯苓丸到药店自己去买去，十几块钱一盒有的是。我说咱俩同学一场，我说蛋白丸你买了，我说外面买不够，我说我给你走走后门，我说我给你拿点我们中心的好的啊，我说这绝对好的，但是我说钱得自己掏。他说行，就这样给他的两个药一起吃，吃三再来例假，这个血块就没了，疼痛减轻了，哎，他可高兴了。吃了六个多月的时候，基本就没事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说这方厉害吧？啊，这个你自己买，桂枝茯苓丸你自己买，但是呢，羊胎盘我给你搞。你看，这不就是桂枝茯苓丸加这个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效果。他这六个月吃完了，正常了，我都替他高兴。我是真知道，就这种子宫腺肌症会疼到什么样，那死去活来的。结果你看，那是两种药，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这是成药啊，吃了。第二个方就是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你看是不是他这个年龄治这个中年女性的症啊，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都有效。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肾乃先天之本，肾气足啊，精血都旺盛，肾气好了啊，我们延年益寿帮助。那羊胎盘在这一块起到的作用，那没得说，绝对效果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发生，在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冲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伟，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澳洲制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不易虚损，益气精，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变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剂。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且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与您接通，由孟老师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所以说呀，这个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个好药，包括这个方子啊，主料是羊胎盘，效果出奇，但年轻人不能拿。肠科病、妇科病的啊，包括这效果都好。那要是年纪大的，只要是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用这个方

效果也出奇，也不错，我也用过。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老年人最多了，这50多岁的都少，可是呢，不是没有。那说到脑血栓呢，这个病啊，这跟年龄关系就有点，怎么去说呢？不大，有些注意也会有，当然少。一旦过了55岁以后，这脑血管病高发了。那说到脑血栓，这也是有轻重之分，哎，时间病程呢也有长短。那咱们呢一定啊讲一讲这个轻的怎么治，重的怎么治啊。那当然不用说，一定是轻的时间短的好治，这重了时间长了难治，对吧？那我说的羊胎盘加上雪莲适合轻症和稍微重点的症状的，哎，这类的人用上效果特别好。那如果有重度的脑血栓的那种，那过几天我再讲一个更厉害的方子。我在这治是什么情况呢？有个大姐，这来的时候啊，57还是56啊，有点记得不太清了。哎呀，来我们这儿啊，那眼泪就没停。啥情况呢？她以前呢是皮革厂上班，哎，那藏区嘛，这个牛皮羊皮比较多，在皮革厂上班。这后来呢，就自己出来创业了，然后啊，这因为家庭的问题，婚之后。这厂子做啥呢？我说个东西你听着都能，我听完我笑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啊，叫酒囊饭袋？我再说一遍啊，酒囊饭袋就什么，就是做这个装酒的皮囊。哎，他做了，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小众啊？很少，他出口啊，主要出口到哪里呢？什么俄罗斯啊、伊朗啊、阿富汗呢、啊、哎，这些地方生意做的还挺大。你看他就闪光，他呀实在是难了。啥难呢？是无儿无女，哎，以前有家庭，还结过2次婚呢。那你说到现在是啥也没有，也没有，人也没有，孩子也没有。没事，这第一次这包办婚姻，那时候家里面说给介绍就介绍了，家里说挺好就结婚了，就这样，就没有感情基础。哎，然后呢，结婚好几年，这个就没生育。后来一检查呀，是啥呢？是他这个输卵管完全堵塞，而且呢。这个卵巢啊，发育的还不好，也断网来了。这个一单身呢，这个心情，这个好多天呢都消沉。到最后呢，就上班嘛，这皮革厂就辞职了。也赶上那段时间呢，这个经济条件、经济环境是一个上升期，所以啊，啥事儿呢？我就感觉这都，那你说发就那么几年的时间就赚了大钱了，这回这不也40多岁，快50了吗？这钱有了，那你说生活空虚啊，怎么办？就又找了一个，也是别人的。这个好，这个带孩子，这带个孩子呀，跟他慢慢慢慢的，这感情有了，然后呢，哎，就又结婚了。你说这他不能生育，然后呢，男方带过来个，这组建一家庭，这本来这不挺。闹腾的更厉害，没结婚是不同意他俩结婚，结果结了婚呢。是反对他俩结婚，就让他俩离婚。开始这男的吧还维护着他，结果时间长一点啊，就照顾他家自己小，可着他家小子来，慢慢慢慢的这又离婚了。可是这大姐她想不开呀，她2次感情挫折，结果啊这大姐就消沉了，哎，这厂子也不干了，就把厂子卖了，就想了也不行，反正钱也挣够了，就清静了。这一清静啊，那人就不能闲着。你发现没？人要一闲着，不是有事儿就是闹毛病。他呢就是属于闲着啥事没有，又有钱，那不天天闲着呀？结果到最后会打麻将了，这可好啊！这一打麻将，你们也知道，这尤其是刚会玩的时候啊，那瘾大的那不行了，输赢不在乎，那有钱嘛也不在乎这点钱，天天玩天玩。这大姐呀，这牌品还好，哎，打麻将输了赢了的不在乎，也不赖账，她纯粹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可是呢，就这坏了，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没事。

50了呀，这毕竟不年轻了呀。他长在麻将馆了，他没黑没白的打呀。你说他在这儿有个啥好处呢？就人多，哎，不寂寞，有人陪有人儿，他总比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就这种情况下，他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寄托点，然后身边又有这么多人，他就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呢，喜欢打麻将，就这样，就一打呀，就打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回，这打麻将呢，哎呀，打着打着，牌友就发现他不对劲儿，就他呀，说话呀，是颠三倒四，那出牌呀，一张抽回来，打一张抽回来，慢悠悠的，说话开始不着调了，哎，这麻将馆的老板也看出来不对劲儿了。这看看手脚鼻子眼睛没啥事啊，大夫就说做个 CT 做个多普勒彩超，

那个脑血管还有这个颈动脉血管吧，哎，就这样开了检查。等结果一出来，坏事了，啥情况？腔梗，是多发性腔梗。哎呀，这一下子住院了，这就病了，根本就没想过打个麻将。到最后脑子的问题出来了，脑血管的病来了。这几年呢，在麻将馆里泡，这身体呀、啊、受不了了，而且还出来这两侧颈动脉都有斑块，完了脑血管还腔梗，就这样。这一住啊，就住了半个月，但是好在哪儿呢？好在啊，出院了之后是一点后遗症没有，他这个腔梗不重啊，就是多发性的。结果呢，在家就开始消停了。大夫也说了，说你别老那么熬夜打麻将，然后呢，在家消停几天。那你说他一个在家，他无聊吧？烦。我跟你这么说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听看孟非说的对不对？这人呢，这就不能闲着。哎，他五脊六兽，这东北话讲，闲的他五脊六兽。行了，又去打麻将了。这老板说：“你咋又来了呢？”哎呀，他说：“少玩，少玩会儿。”这老板娘也说：“那说那你少玩会儿啊，一天玩个几个小时，早点回去逛逛街、散步、旅旅游都行啊。”哎，做你就知道个事儿，就是打麻将他一样一样的。你说有多少个人喝酒，我就见过啊。就今天喝多了，吐的稀里哗啦，就吐的时候就说：“我打死都不喝了，再喝我剁手指头啊！”这几天发誓的，结果过2天他又喝酒了。这打麻将也是，这今天说不玩了，你看过2天他又玩了，他不是说没脸没皮，这就是瘾，你知道吗？哎呀，他今天说不玩了，可过2天，差抓心挠肝的，就是想去，那一来二去又开始了，这又开始不停的打麻将，打麻将，而且越熬越晚，越熬越晚，这又有一回，这回事儿大了，打牌中间啊，说去个厕所，那你说从牌桌上站起来就往厕所走，这一走不要紧，走不直了。哎呀，走着歪歪扭扭的，就歪歪歪歪歪歪，厕所去，走着走着走边上去了，越走越歪，越走越歪，咕咚，卡拽了，卡拽了不要紧，直接就晕了。这回就跟上次不一样了，上次是这回直接晕了，这给办公室吓坏了，这老板娘也害怕呀，这知道他腔梗过呀，赶紧120。这回就不是说自己去院了，这120给拉了，这回不直接脑血栓。那我说一下啊，这脑梗塞和脑血栓是俩回事儿。这梗塞是啥？是这个血管啊，它一点点的通，慢慢堵，慢慢堵，慢慢堵，哎，到最后堵瓷实了。这血栓不是，血栓是掉下来一块，循环到这儿之后卡住了，给堵住了。哎，这个大家就是属于腔梗那个地方掉下来个渣，哎，这个掉下来了之后堵住了，这一下就成脑血栓了。哎呀，这又到医院治，然后这回后遗症全来了。这没办法呀，在医院又住完了之后又回家，然后就四处求医，就治这个后遗症了。啥后遗症呢？我跟你说，来我们中心的时候，我一看我就知道，明显能看得出来呀。一直哭，为啥呢？手不好使，手不好使了，这回咋打牌？嘴也歪了，走道都勉勉强强。那当天住院，那没办法了，回就回不来了。所以啊，这回这麻将这事儿，这是彻底了，这回打不了了，拖拖拉拉的治了好几年了。这快3年了，这是原先有朋友在我们中心治过，给介绍过来的。我一看，头发枯黄，脸色蜡黄，手上的皮肤啊干干巴巴，这典型的气虚啊。啊，我们讲啊，叫久卧伤气，久坐伤气，就是你经常躺着坐着都伤气。你看那开车的，坐办公室的，他到最后都气虚。你说他这打麻将跟躺着有啥区别？这是不是严重的正气都快没了呀？快干了。我跟你说，他这正气真干了，人就没了。哎呀，一听说这个情况，说没儿没女，这父母又不联系，自己一个人确实可怜。你说咋办？治吧，是不是？这没得说，我们这治病一把好手。那咋办？调理方案、治疗方案出来了。我给他呀做了一个治疗方案，先补。怎么补呢？这有讲究啊。这个先给他气给他补补，基础给他补补，营养给他补补。那啥东西呢？炖汤，先喝一个月汤，不吃药。什么汤？我给大家说，新鲜的羊胎盘，这不是内胎啊，新鲜的羊胎盘，然后加上山药，加上红枣，加上黄芪，加上红参，给他炖汤。哎，一天喝上2碗，让他先喝上1星期，不吃药，先喝汤。这就是气血双亏啊，有气无力，那再不补人不都干巴没了吗？气血都得停，这喝点汤滋养一下五脏六腑，这是药汤啊，这是大补汤。哎，我说你先喝汤啊，喝7天，脸色好了，身上有劲了，咱们再吃药。然后就给他开了个药方，
药方是啥呢？就是羊胎盘浆血莲。你看，这不是二合一吗？叫一方一汤，一方就是羊胎盘配血莲，一汤就是这个羊胎盘炖红参啊、山药、黄芪、大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也用黄芪呀？对呀，我又不是不会开药方，我啥药都会用啊。我是根据病不同，方子就不同。那你说我为啥不会用黄芪啊？黄芪补气啊，只是说你轻的病症或者有的病症用黄芪行，严重的病你就得用补大气的，就是羊胎盘，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就一个事儿吗？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能解决。你看这个大姐呀，就是血液凝结了，这些血走得慢，都是啥？都是熬的，自己把自己身体弄坏的。你说谁怪呀？怪谁？谁也怪不了，他就得怪自己。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条小河啊，这河水流得慢，到最后啊，有泥沙呀就堵住了。可是呢，咱们怎么把它通开啊？这后面这水越来越多啊，虽然这个没劲儿，时间长架不住多，一冲就给它冲开了，水就过去了。它就是堵住了，堵住了怎么办？加劲儿啊，把这水的劲儿给加上了。用啥？羊胎盘加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让它身上有劲儿，推动这个血就有劲儿。那血栓和梗塞它不一回事儿，你记住了啊，血栓就像石头子儿一样，那堵住这块了，实际上这石头子儿边上是有小空的，梗塞不一样，梗塞是把这堵瓷实了。你没听过脑梗塞又叫脑梗死，堵瓷实了就不好治，所以说脑梗塞比脑血栓难治。哎，血栓呢，你只要冲开一点点，给个通道，后面就好说了。那拿啥推？就是气，拿啥气？正气，拿啥补正气？就是羊胎盘，一定是补正气，大补正气，羊胎盘，你说对症吧，对吧？再加上这个雪莲呢，这就是我师傅教的，哎，更对症，那你就吃这个就行了，就给他开了，先喝那个一汤，然后一个星期过后，确实脸色好多了，哎呀，好多了之后，我说这气血上来点，开始吃正方吧，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来了，吃了多长时间啊？我跟他也说过，我说他姐你别着急，我说你这个呀，熬的。属于严重透支了，我说你时间长点才有效，我说你照着一个多月两个月吧，效果就出来了。就这样吃了俩月，俩月过后这羊胎盘呢加上这个雪莲呢，哎，这手就是这个不好使，这只手温度比以前提高了，以前这只手啊冰凉啊，现在这只手他感觉温乎了，他自己能感觉到了，这回找我的时候就不哭了，那段时间那是见一回哭一回，见一回哭一回啊，那就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委屈不值，这回又生了病，更不值。这回手上的温度比以前好了，哎呀，这吃药都急急了。这回找我不哭了，这回高兴了。等多长时间？差不多得有8个多月。他实在是有点啊，虚的厉害，补的慢。这只手啊，好多了，能干啥了？你知道吗？他高兴在哪儿？他能拿出水杯了，特别开心。哎呀，嘴歪也慢慢慢慢的回来一点了。他过来就问我，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老弟啊。”他说：“我这只手啥时候能彻底好？”嗯，我就说：“我说你看，我说你这个刚来的时候还哭，啊，担心的是治了好几年治不好，再重了咋办？你还害怕。我说你现在你看看，你问的个啥？你问的啥时候能好？我说你听着没，姐姐？我说你心态都变了，我说你心态变好了，心情变好了，而且你自己感觉有希望了，是不是？你是告诉我你是不是自己感觉有希望了？”这回大姐乐了，乐呵的。谢谢兄弟啊，他说谢谢你小猫，他说你们忠心呐，太好了，他说我在这儿啊，我都感觉像回自己家一样。你说你们这些大夫啊，是尽心尽责，那护士过来照顾我的时候啊，也是特别特别好，说话又和气，人又好。他说你们医术好，又贴心，还厉害。哎呀，这大姐治了1年半回家的，为啥住这么长时间？按理1年就能回去了，她不走，她说反正没事住着呗，也不差钱。走的时候啊，是。嘴还有点歪，但是那只手我告诉你能拿动暖水瓶了。你们就说吧，有效没有效？刚开始来的时候，你别说拿暖水瓶啊，你拿个手机都拿不住。后来呢，这慢慢慢慢的能拿动了。现在能拿个暖水瓶，能拿暖水瓶是不是就能拿动饭碗，啥都能拿动了？当然，他重活干不了，但是基本上这只手能干轻的活了呀。他有钱能雇保姆，可是你说穿衣服上厕所，他是不是能自己做了？是不是？那你说他能不高兴吗？所以啊，这一下子特别开心，我也开心。你们记住啊，有能。

0: 高血栓的轻症、重症其实都能用这个方，就是羊胎盘加上这个雪莲，效果特别好。你要能用到我们中心这羊胎盘，那就更厉害了。但是呢，说实话不太好搞。但是这两天呢，很多人都说，他说孟非老师，我就想吃你们中心那个，外面的我也不信过了。他说我听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觉外面的不一定好。哎呀，这优颜诺这三个字啊，我相信入了你们的心了。你这样，孟非老师啊，这个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事儿了。啥事儿呢？我昨天跟中心领导打电话了，也问了，我就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点这个？说实话，我不瞒你们，这玩意儿中心里它就有，它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它有，只是说我在琢磨这个价格。中心领导就说了，他说能给你们拿也不是不能拿，那多多少少拿点呗。可是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少点？我们中心领导人也好，那以前我帮嫂子看过病啊。然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是一盒790块钱，这中心里面的患者都是这个价，一盒790，一个月呢吃两盒，就是一天两支，一盒30支，吃半个月嘛，两盒这个60支吃一个月，790一盒，一个月1580呀。我说能不能少点啊？结果到最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我们中心第一步在兰州炮制这个人工费也给能少了，能少50。这一盒少50，790就剩740。我一看，我说还是不行。我说我理解啊，中心这羊胎盘就是原料贵，加工费也贵，对吧？确实独一无二，我就只能想一个招了。我说回头我琢磨琢磨，我跟西藏球本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把他那边的那个加工费啊，这卖个私人的关系，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对吧？这样的话帮我们听众朋友搞点。这羊胎盘是好药，独一无二的好药，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慢性病治了就好了，对不对？这难得能碰到这个东西，我这个事儿啊我来办。你们也了解我的性格，我这人呢就是有的说没的不说，反正一句话，就是我能给你们这个价格少一点，争取点，让你们能少花点钱用着好药，能够跟西藏九本谈成了，这价格能下来一些，哎，你们也不用谢我，你们好好治病就行。如果说办不成，少不了多少，那你们也别怪我，你们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实际情况自己来，好不好？反正一个事儿，咱们节目啊长期继续，我这边呢好的方式、好方法，哎，都告诉你们，咱们就一个事儿吗？活到100岁为目的，我是司机，我带着你，是不是？节目当中啊，你们就持续关注，然后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的意思就是什么？争取价格低点，让咱们普通老百都能用得起。那这个事儿，想办法。至于能够帮上多大的忙，想到多大的办法，你们就等我消息。好了，我告诉你们就行了，你们就不用再追我了，好不好？这几天天天打电话跟我说，孟老师，我吃羊胎盘，孟非老师贵了，少点。搞得我不是烦啊，我不烦你们，我跟老人家愿意接触，跟我自己爹妈岁数差不多，我也不把你们外人，我就是心里，我就是怕帮不上大忙，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啊，你们就打电话的时候啊，你们别追我了，你们别追我了，再追我真急了，知道吧？我是着急，不是跟你们，我问完了，我节目里告诉你们，你放心，我怎么也会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好吧，那你们就等等消息啊。然后家里有羊胎盘，就给你发的这没吃完的，你抓紧吃，自己会效果。这个东西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好东西。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讲。我有好结果、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然后有打进来电话的，我也接一接，看看我能给听众解决什么问题的，我就现场给解答一下。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1: 每心中一道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人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兼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

0: 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蓬荜。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以生命滋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其他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现在接听主播打来的热线。
1: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呀，太感谢您了，您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1: 啊，你
2: 是啊，我老伴儿吧，他原来是我们村的那个村支书。
1: 啊。
2: 在55岁的时候吧，他就得了这个脑血栓。
1: 哎呦。
2: 只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嗯。但然后我们出院了吧，出院的时候还是不能说话，就是一出生吧就是呜呜呀呀的。
1: 哎呀，这是语言就那块给压住了。
2: 啊，对，出院到现在这不是5年时间了吗，一直啊就是在家调养。
1: 啊，
2: 就是各种溶酸的药也是都吃的无数啊。
1: 对，地龙水蛭这些都得吃着。
2: 嗯，中药西药啥也吃。
1: 嗯，
2: 但是他基本还是这个状态，
1: 很难治，就这样啊。血栓后遗症就是这个样啊，很难治。
2: 那但是你说你送的这个羊胎盘
1: 啊，
2: 老伴吃了5天，发现老伴这个脸色儿他红晕了。
1: 嗯，
2: 以前吧就看到那脸上吧就好像是铁青色儿，灰蒙蒙的。
1: 好了是吧，好点儿。
2: 嗯，这几下就感觉他那脸比之前好了。
1: 啊，好事，这气血上来了。嗯，
2: 还有一个吧，就是啥，就是他这个走路，
1: 嗯，
2: 之前呢得是拿个拐棍儿，
1: 嗯，
2: 能走个4-5步吧，那就得停歇。
1: 哎呀，遭罪。
2: 啊，但是你说昨天下午吧，我陪他在院子里呀，我先走一走吧。
1: 啊。
2: 哎呀，你说他咋样啊？他一口气走20来步啊！
1: 哎呦呦呦，真好真好。
2: 嗯，你说当时我俩行了，是不是羊胎盘的功效啊？那就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他这个产品这也太神奇了吧！
1: 是吧，阿姨？他最近有没有吃就是除了羊胎盘一些别的药吧？
2: 没加别的药啊。
1: 那就是了，那就是了，那你就不用怀疑了。你看你说了俩事儿，第一个就是脸色变好了，变红润了；第二个就是走路比以前多走了几步，上来了吗？人没劲儿，他就是气不够，他本身脑血栓、脑梗啊，他都是气上出大问题了，他怼不过去血，通不了血了。这回气上来，他走路能远一点。这就这个事儿。还有第二个，你说脸色变红了，你说本身年纪大，气血不足，往上来的血就少，然后这个脸色呀，这血液循环不开，它就灰蒙蒙的青。你看血只要循环的多，这人家粉红的。你这说说，他是不是这两个地儿？他就是那个正气上来了，补虚，那个气上来了，有变化了，好事儿。这就是羊胎盘，听闻了。
2: 啊啊，这太好了，这妹，这可真的。哎呀，所以吧，我就寻思啊，您无论如何，你一定得还得想办法给我们早点儿啊。
1: 不是，阿姨，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太贵，你知道吧？我们一盒790，两盒一个月就1580。我跟大家说，东西有，我现在就

0: 琢磨着怎么样让大家少花点钱。
1: 哎呀，我就是讲的，老师，我就寻思哎，他老伴儿他必须得吃，我都是看着他多吃点，他能走路，这也太好了。这无论多少钱，哪怕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给他买呀，我可不能让他再遭罪了。所以，就让我们吧。
0: 这样，老同志，您听我说两句心里话啊。这个我见过的病人太多了，这个尤其是脑血管的这种后遗症遭罪的，它影响生活，拖累家里，你说是不是？你这样，我尽我最大的能力，给总部那面、中心那面、还厂子那面，我说一说，问一问，能让你们少花点就让你们少花点，一定帮你们搞到，你说好不好？
1: 好，那能少花点，那更好嘞。
0: 啊，到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说，或者是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你说好不好？
1: 好，那我就一直录节目。
0: 啊，你听着，我到时候有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不好？
1: 哎，好，太谢
0: 啊，
1: 谢您了，
0: 那
1: 东
0: 也
1: 北。
0: 祝您健康，祝你家那个老伴儿以后咱们走路能正常，生活更好，好不
1: 哎，
0: 好？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
1: 不
0: 好，哎，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1: 哎，好的，谢谢您了，再见。
0: 哎，再见，
1: 哎。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0: 你好，听众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一个属于新听众吧，
0: 啊、哦，刚刚听是吧？
3: 对，我是就是这两天刚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0: 啊、哦，你好，缘分，
3: 哎，对，确实是缘分呐，
0: 哎，
3: 我家是大连的，
0: 啊，
3: 我今年吧70了，
0: 70了，哎呦，你这声音可挺好听，
3: 是吧？
0: 听着年轻，
3: 我这昨天吧就听到您讲这个，在讲这个糖尿病。
0: 啊，对，
3: 哎呀，我吧就是个糖尿病患者。
0: 多少年了？
3: 哎呀，这个糖尿病得了有15年了。
0: 哎呦，这老朋友
3: 哎，
0: 了，
3: 那时候吧，始终吧吃那个降糖药来的，后来这个血糖吧就控制的不好，完了就改成打这个胰岛素了。
0: 现在
3: 这
0: 能
3: 胰岛
0: 控制
3: 素，
0: 住是吧？
3: 哎，现在已经打胰岛素，但是吧，这个并发症吧还都有了。哎，上医院也检查了，说我现在是这个糖尿病眼睛，这个眼底出血。就是这个眼睛吧，总是发花孔，有这个花膜炎，指数。

0: 往下得往后推着往后坐。
1: 对
0: 哎，你
1: 倒拽着往前走，往下走。
0: 哎，
1: 哎呀，
0: 你要那，你说你到你家，你一下子就得摔倒了，就急了咕噜的咕噜下去。哎，
1: 对呀、啊，你还说你骨质疏松，那这摔一跤你可受不了，你
0: 是
1: 注意
0: 啊。
1: 着点吧。
0: 我就寻思，孟老师，你看看，你看我这个情况，你看看能看想怎么办？我听您讲的那个叫什么？叫阳胎盘呐，我感觉挺好。我想问问，就是我能不能用这个阳胎盘呢？
1: 能用啊！你看啊，这个老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是前，你是听节目了，你听到有听众打电话，他们吃了，这是我们前几天呢、啊，只是给我们听众发的福利，就是连发了6，一个人1小盒6支，他们是给我们回馈的。我说了，我说吃六支不够量，但是吃六支，它至少有一半的人有效。这帮人是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儿的，你这种情况。糖尿病是能吃，你看你记不得我病那个事儿，不就是用羊胎盘做主要给解决的吗？糖尿病在这个藏医这面里面说就是什么，就跟这个气有关，这个气太弱，血循环推不动，沉积到那里去病了。第二个，血糖血脂，身体只要正气够，就给它气化，就给它代谢出去了。你看，尤其是肝脾肾这三个地方的气在不足，这就成了严重的虚损。正气一补上，所有的脏器的气都一补，补上了之后，气血循环一通，这个地方不堵不栓塞。你看你眼底，不就是那个血管变硬了，到最后那个地方过血还少了，出这个事。你玩膜炎不就是那里面这个里面的腔液它循环不开，到最后出的这个问题吗？就是气推不动，你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仨事儿一过，就把这个血糖和血气控制好，你血糖自然就平稳，并发症就少了，能用可以用。
0: 哎呀，那我听您这一说，我心里有底了，放心了。
1: 你这样，这两天有好事是啥呢？好几个听众，包括电话，还有下面打电话的，就说让我帮忙找这个阳胎盘。我跟我们，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不是外面买的，就是我看看能不能搞到一批，然后同时呢，能不能让这个价格少点？到时候真有这个好消息，你到时候你就打电话，你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0: 那我是现在最好现在就在你这先报个名呗。
1: 老同志，我跟你说，现在我都命准的事儿，我不敢现在应下来，等两天，你再等几天，这事儿定准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时候，你再打电话，
0: 哎，好的好的，孟
1: 行
0: 老
1: 不
0: 师，
1: 行？那你
0: 哎，
1: 就
0: 好
1: 继续
0: 好好，
1: 关
0: 孟老
1: 注
0: 师，
1: 节目吧，好不好？
0: 哎，好嘞，孟老师，
1: 好，哎，
0: 谢谢您
1: 再
0: 了，
1: 见，嗯。
0: 哎，好，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种生死抉择，都在渴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质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正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不见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听众朋友们，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法。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65-7155，400-665-7155，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消防车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人员生命安全。卫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

0: 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按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选举活动，正在满意与市场活动时，并线下消费市场推进蓄力。
1: 活跃中国年行，民间测预警，安徽智能昂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党称已与阿曼就黄金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

0: 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1: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0: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2: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3: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4: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行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6: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7: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9: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5: 打开全屋灯光，
16: 来了。
17: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 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

0: 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邀至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
0: 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自动停水。
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3: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常识，适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 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76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4: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0: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

0: 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实施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培。
1: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板腔河河水奔涌而下，水路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2: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以荒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今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3: 计划跨流域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拉昆的胡杨林区。
1: 截至目前，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怪田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李洪波，
4: 多次少量更适于您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地荒漠河岸林。
5: 日，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陈春晓报道。
6: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大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7: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6: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底牢坐，丝毫未察觉身边，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7: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6: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8: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时，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6: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3分钟，也就是12点

0: 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1: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我们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组织地质灾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转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了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4: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人出游人次34.63亿，上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4: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5: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展开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4: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套数。
5: 国家防总昨天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情。
4: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成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方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

0: 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具体细节对外。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2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为对3国全体的。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申请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昨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时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月26。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罗文主持并讲话。
3: 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2: 河北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三方面举措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3: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再添新通道。
2: 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
3: 中国民航局等三部门联合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中国民航怎么飞。
2: 暑期出行下半场热度不减，中秋国庆预定已提前抢跑。
3: 白宫发布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打击赴美生育旅游。
2: 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升至8人，枪手是一名初中生。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8月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切实做好征兵工作，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积极服务部队练兵备战。要深化双拥共建，做好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发挥驻济部队作用，动员广大官兵支持河北建设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3: 要进一步推进

0: 因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同国内外其他地区沟通对接，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全域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首代续代服务，一系列改革举措持续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1: 审批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在邯郸，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为了扩大产能，急需新建厂房。过去审批专业性强、部门多，企业得反复跑、多头找，如今只需一个平台，坐在办公室里就能一键搞定。
2: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了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1: 这份高效得益于我省建立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
3: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它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1: 瞄准经营主体的痛点、体制机制的堵点、加快发展的卡点，我省严格落实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近800名省市县三级知识产权专员共计入企服务2.3万余人次，帮助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71.7亿元，让企业创新意愿更强，动力更足。十四五以来，河北入选全国优化营商环境进步最明显省份，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取得历史性突破，常住人口由长期净流出转变为净流入，河北正成为新时代投资兴业的热土。点点鼠标，线上办理，一份专项信用报告能替代多部门证明。不久前，在办理河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复审业务时，河北同城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田维利直呼没想到。
4: 按照河北政务网上面的那个步骤来操作了一下，从我提交申请，大概5分钟就把它结束了，然后又待了5分钟以后呢，他就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事情已经办结了，可以去专区里面下载结果去了。
1: 聚焦企业开具证明难繁久问题，我省上线信用贷证一键式办事系统，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经营主体赴43个部门办理46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成了经营主体的减负利器。截至6月30号，全省累计出具专项信用报告14402份，替代各类证明295321份，有效降低了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群众的关切点就是政务服务的发力点。截至目前，国家已部署5批共55个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除2项由国家层面实施的事项外，已全都在我省上线运行。办理环节、申报材料、办理时限进一步压减，整体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审批流程做减法，暖心服务做加法。今年1至6月，全省12345热线共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1094.4万件，咨询求助类占比88.8%，日均受理6.1万件。
5: 我刚来到雄安不久，那么对于这边的租房啦，还有我的社保转移以及相关的人才政策，这些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通过每次拨打12345了解之后呢，他们都能把这些问题讲解得明明白白的，那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放心，也很省心。
1: 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
6: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 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

0: 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1: 河北大力推动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资源跟着项目走，围着产业转，一项项小改进让企业群众在每一次办事中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改革红利持续滋养民生土壤。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截至目前，全省设立首贷续贷服务中心133家，累计为33万家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切实缓解融资痛点。科技人才精准护航，今年我省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和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我省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应享尽享，全面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事前鉴定。今年上半年共为153家企业鉴定项目892项，涉及研发金额17.16亿元，超过去年鉴定总量。
2: 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企业能把这部分优惠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
1: 以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以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在河北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结出更多发展硕果。
3: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塔园庄村锚定三化目标，实干奋进，现代农业、田园康养、精品旅游一项项特色产业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4: 一大早，塔园庄村村民崔庆慧就来到位于村西的珍稀食用菌方舱，采摘新鲜的粉木耳。
5: 每天早上8点上班，工作8个小时，采摘粉木耳能采摘100斤左右，然后一天收入100多块钱。
4: 为调整种养殖结构，塔园庄村特地引进珍稀菇种植方舱项目，32个能依靠数字化控制，恒温恒湿，采用多裂立体方式种植粉木耳、金耳、猴头菇、白灵菇等珍稀食用菌。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一审项目负责人鲍路博，
6: 主要向往北京啊、广州、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全年预计增收大概在500万元左右，同时提供30余人的就业岗位。
4: 把农产业化，塔园庄村先后建成了智慧农场、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等项目。今年年初，村两委班子带队赴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确定珍稀菌、石斑鱼、蛋白肽、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6个农业产业化项目。目前蛋白肽项目生产车间已经建设完成，即将投入使用，肉食加工、石等项目正在全力推进。在高密度海水石斑鱼养殖基地，5个大型标准化养殖罐体里，10000多条石斑鱼鱼苗在技术人员调配的海水里游。该项目总投资500多万元，今年6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首批鱼苗预计在中秋节长成上市。河北玉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厉鹏，
7: 项目属于试验阶段，试验一成功以后，我们在塔园庄将建150个这样的养殖罐，年产石斑鱼900吨左右，年产值1亿左右。
4: 把养市场化，在塔园庄村村北占地面积160亩、能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包括5星级老旧护理院等共25栋建筑，目前13栋已封顶。福天下颐养中心运营总监陈永超，
8: 项目将建成一个高品质持续退休照料社区，和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9大园区致力于为老人打造家园、乐园、田园三园共生的文化生活场景。
4: 把旅游做成规范化，塔园庄村抢抓和修复机遇，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了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骑行绿道、乡与集美食文化街区等项目，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协同发展路径。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0: 今后我们一定会志气壮大，新兴农村集体经济，深化村企协同发展，完善电商、文旅、康养、传产业链，优化养老、教育、人居民，奋力打造全国乡村振兴样板。
1: 日前，金融助力链链通系列活动科产金一体化专项活动在北京举办，经济两地高校院所、投购及中小企业深度对接，串起中试转化落地全链条，意向合作规模超8亿元。
2: 企业有技术需求，高校有科研成果，银行有金产，怎么把这三方拧到一起？活动现场，石家庄、保定、沧州三大高新区率先亮需求，集中发布了装备制造、电气、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业清单。石家庄永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兴奇：
3: 我们主要做的是服务于生物医药、生物工程这个领域，一直在做这个新产品研发，但在这个过程中呢，遇到一些瓶颈。之前直接去对接，没有很好的通道。
2: 需求亮出来了，谁来接？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的专家团队现场发布了高端新材料等领域前沿科研成果109项，和企业的技术需求逐一比对，精准匹配。北京理工大学唐山研究院副院长刘征：
4: 主要是这个在于装备制造啊、智能制造还有产业，特别是新材料的需求上面，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我们发布了成果之后的话，有企业主动会跟我们联系，有一些技术上的更新，包括派专家去指导啊，包括有转让许可啊，我们会加紧联系。
2: 技术有了着落，钱从哪来？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中银证券、永盈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也在现场开方，分层匹配不同企业的资金需求。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朱宇：
5: 科技型企业呢，资本少，科研成果投入高，但是它缺资金，存在的这个痛点。我们围绕企业推出了像这种中试贷、知识产权质押贷，通过这种创新产品来解决企业在向金融融资的最后一公里。
2: 星牛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强：
6: 我们要从这个单纯管道行业转到高端装备。转型期间面临的这几个难点，一个是资金，一个是项目，在这个活动中，这两个困难点我们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2: 科技供给、产业需求、金融支撑，在同一个平台实现了三方会诊、多轮对接和深度洽谈，共有43家企业分别与4家高校科研院所、18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意向，意向合作总规模达8.4亿元。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处副处长段炳华：
7: 我们将用好这批专家资源，入库建档，组织专家深入特色产业经营专业特新企业，然后开展一对一把脉问诊，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突破瓶颈，借力这个北京的智力资源，把这个前沿的科技成果在河北中试转化落地，推动

0: 生活，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更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接多体验78元的睁眼，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食品，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呼吁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昨天上午，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北省人工智能赴脑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从会上获悉，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通信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等8个部门，近日印发了《河北省人工智能加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围绕能力供给、场景应用、赋能载体3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4: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也是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的主要赛道。
5: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跃在发布会上介绍，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
4: 动推进为核心，协同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和发展生态化；二是注重问题导向，谋划实施了魔术共振、普惠算力、工业数据筑基，
5: 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在强化能供给方面，河北从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等方面夯实基础能力。马跃，
4: 例如在算力方面，通过算力银行、算力超市等创新，降低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在大模型培育方面，依托我省钢铁、化工、医药等传统优势产业，结合行业需求，数据集与模型建设的深度融合，培育数据驱动的新业务增长点。在智能终端方面，培育一批创新产品，赋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5: 场景应用方面，河北从原材料、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电子信息等细分行业和设计研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环节2个维度培育重点场景，用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马跃，
4: 例如在细分行业方面，钢铁行业重点聚集

0: 要绿色低碳，推动高炉转炉、智能冶炼、能源智能化调度等场景的模型应用。化工行业围绕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提升，推动安全生产监管等场景智能化改造。电子行业围绕信息产品的质量提升，在元器件检测、成品可靠性检测等场景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
1: 同时，河北还强化赋能载体，在人工智能研发领域，重点培育一批攻关联合体，建设一批省级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加快培育转型促进中心、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等服务机构，建立人工智能专家库，建设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共服务平台，举办2026中国算力大会，
0: 构建一区两带产业格局，以雄安新区为核心，打造张家口、廊坊、雄安、保定算力、算法、数据
2: 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统筹农资保供、农技下沉、农资打假各项工作。目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丰产骨架初步形成。
3: 今年我省重点从特色科室提质、人才队伍强基、签约服务增效、制度保障赋能四个方面系统力，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便利性。年底前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服务。
2: 目前2026年度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已全面展开，确保年度退役军人安置任务如期完成。
3: 今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新正式启用，该中心与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实现业务贯通，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再添新通道。来听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4: 10:30，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经由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编组后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实现了航空、公铁路各环节贯通，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河北陆港集团执行董事王传猛：
5: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同时畅通了亚洲、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4: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中心负责统筹整合各类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订舱到报关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

0: 进入宗保区后，就等同于进入了石家庄国际陆港的候车大厅，一站式办理非常方便。
1: 大兴机场是国家级航空货运枢纽，国际航线资源丰富，承担区域空中跨境物流门户功能。石家庄国际陆港作为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20条国际线路连通亚欧多地，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使得两大枢纽优势互补，补齐了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公联运。
2: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国际会议总部进一步为其持续优化
3: 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4: 昨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已经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
5: 日前，我省的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等企业入驻具智能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该平台将为京津冀机器人整机制造企业提供家门口的全链条配套保障。
4: 今年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北投直工程累计向北京送绿电8.12亿度，相当于大约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此外，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雄特高压向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输送绿电185，为雄安新区建设绿色之城提供清洁能源。
5: 石家庄市在跻身千元之城行列基础上，今年进一步深挖城市金角银边，持续扩园增绿，计划建设不少于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开放景岳园、隐秀公园、河园、金方园等15座口袋公园。
4: 外卖骑手为了抢单、超闯红灯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为了摒弃外卖骑手交通陋习，日前石家庄交警针对外卖骑手展开了专项治理。
6: 借助咱们美团站点咱们早上这个晨会的机会，做一下咱们的交通安全教育。近期咱们发现啊，路面上跑的这个外卖电动自行车，好多交通事故频发。
7: 本次专项行动多措并举，展外卖骑手交通安全现场宣教、配送车辆安全隐患排查、道路实地测速巡查，重点整治闯红灯、逆行、超速、不佩戴安全头盔等高发交通违法行为。
8: 杭州的
9: 只有一个车闸，
8: 哪个？
9: 前闸后闸？
10: 后闸。
9: 车这么轻，这最快跑到50了都。
10: 这我不知道呀。
9: 你自己不感觉速度快吗？按标准它应该是多少啊？
10: 20吧。
9: 看一下刚才咱们实测这个速度是不是到50了。
10: 嗯。
7: 经过现场宣讲与案例警示教育，外卖骑手们认识到了违规骑行的风险。大家表示，后续送餐途中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自觉规范骑行，谨慎通行。
10: 头盔肯定要必须戴好的，因为这都保护脑袋啥的，这都肯定有必要的。然后其次就是速度不要太快，尤其是过路口红绿灯的时候一定要观察路口，因为有些车它拐弯啥的它容易就是你太快，它如果形成一个鬼探头啥的你可能刹不住。
11: 配送过程当中吧，要那个注意交通安全，就是不闯红灯不逆行，那个保持那个低速行驶，然后要那个观察路况，就是在保证个人那个安全的情况下，然后那个把餐送到顾客手里。
7: 本次行动中，交警对美团站点84辆配送电动自行车逐一开展车速与安全性能检测。经排查，共有71辆车辆存在私自改装、解除限速等安全隐患。民警现场对相关骑手进行警示教育，并督促平台落实整改。
6: 通过这个，我们要约束外卖平台和企业，一定要落实企业的这个主体安全责任，要严格的约束我们的骑手，所驾乘的配送车辆一定要符合电动自行车国标，防止因为这个着急配送或者赶时间，因为闯红灯啊违法呀导致的交通伤亡事故，最大限度的保障咱们骑手的安全，这是我们最大的初衷。

0: 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马铃薯种植面积超过650,000亩，被誉为中国马铃薯之乡。立足资源优势，当地持续提升种薯品质，延伸产业链条，让小土豆长出富民兴村大产业。
1: 盛夏时节，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60多万亩马铃薯进入生长的关键期。钱淮村村民刘新民今年种了500多亩马铃薯，预计产量超过2000吨。
2: 现在种的是县里选育的脱毒良种，并且有专业农技员常年下地指导，产量比以前翻了一番还多，亩产能达到4000公斤到5000公斤。
1: 马铃薯收成好不好，关键看种薯。过去围场薯农多采用自留种，芽眼多，抗性差，产量逐年下滑。围场通过和各大科研院所合作，引进先进技术，从源头提升种薯品质。
3: 通过技术彻底解决掉种薯退化病毒积累的难题。目前呢，全县拥有种薯繁育企业21家，年产微型薯超过2亿粒，年提供优质原种30万吨以上。
1: 依托稳定产量优势，围场大力延伸马铃薯产业链条，全县多家龙头企业深耕精深加工领域，产品涵盖淀粉、粉条、马铃薯蛋白饲料等品类。部分企业还聚焦年轻群体需求，创新推出特色吃法，让马铃薯跳出传统食用场景。
4: 比如说芝士黄油烤土豆，包括土豆鲜粉，还有土豆冰激凌。后续呢，我们也会走进更多的商圈和景区，让越来越多的人吃到不一样的围场的土豆。
1: 如今围场马铃薯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5亿元，带动全县1.1万余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小土豆成为了富民兴村的金疙瘩。刚刚闭幕的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上，行业专家、领军人才、龙头企业代表等围绕马铃薯中长期发展规划、良种体系建设、标准化种植、品牌提升等进行探讨，为当地马铃薯全产业链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
5: 我们将用好马铃薯大会带来的交流成果，持续深化和专家、企业对接合作，大力推广生态绿色种植技术，做强种薯繁育，延伸马铃薯深加工产业链，擦亮围场马铃薯区域品牌，不断带动群众增收。
6: 为全面落实国家助学惠民政策，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多渠道全方位普及助学贷款相关知识，同时在各营业网点开设助学贷款专属办理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安排专人全程协助学子完成资格认定、资料上传等全流程业务，全力推进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顺利开展。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1496.92万元。
0: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4点起，对石家庄、张家口、保定、邢台、邯郸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扎实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1到31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22到29度。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近日，中国白瓷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项目开题暨定窑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项目专家研讨会在张家口阳原召开。这两个项目分别是国家文物局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入选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均由河北省考古研究院牵头负责。
6: 8月7号到8号，舞剧《天工开物》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隆重上演。 该剧以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为创作蓝本，通过唯美舞蹈与精巧舞台设计，再现这部中国十七世纪工艺百科全书中的造物智慧与工匠精神。
0: 峰峰矿区文旅局发布消息，自8月7号下午起，峰峰矿区 A 级景区实施临时关闭，立即停止一切户外游览、探险、露营、垂钓等活动。景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汛情形势及隐患排查整改情况另行通知。
6: 海滨城市秦皇岛，来到这里既可以泡在海洋乐园里撒欢，也能一头扎进展厅安安静静看古画。晚上更热闹，青灯渔火点亮星空，打铁花、水上飞人轮番上阵，可以说是动静皆宜。一起了解一下。
9: 走进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清爽海风裹挟着盛夏烟火扑面而来，各类特色游乐项目全线开放，惊险刺激的动感设施，惬意舒缓的亲子体验有序排布，游客徜徉山海之间，尽情畅享夏日时光，阵阵欢声笑语洋溢在海滨乐园，尽显滨海度假蓬勃活力。
10: 我是来自山东的一名游客，来到南屿，我先坐了摩天轮，感觉这边的风景总体来说很不错。感觉南屿的游乐设施特别的齐全，又有水上乐园，还有海边和一些陆地的设施，我对秦皇岛的印象特别好。
9: 热烈喧嚣的游乐体验之外，清雅风光同样动人。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荷花池碧波荡漾，一池碧叶连绵舒展，粉白荷花临水绽放，海风掠过荷塘送来淡淡幽香，不少游客驻足观景拍照打卡，喧嚣与清幽相映成趣，一动一静间勾勒出海滨乐园丰富多元的夏日风光。
10: 今天主要是来南屿吹吹海风，看看荷花，感觉这边体验感非常好，天气非常的舒服，很适合放松一下。
9: 自然山水间的动静景致令人放松，厚重绵长的文化盛宴静待探寻。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北戴河特展持续展出，众多传世丹青精品集中亮相，一幅幅古画笔墨精妙，气韵悠长，生动展现中华传统美学底蕴。
10: 今天特意从外地过来观展的，是因为我想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氛围，不仅能够开阔眼界，还能丰富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来这里逛一逛，看一看。
9: 沉浸于笔墨书香的静谧之后，潮流鲜活的文艺气息转身登场，北戴河不同艺术小镇活力尽显，当代艺术展、创意街区、沉浸式体验、特色手作多元呈现，艺术装置点缀街巷，游客漫步打卡，在自然山海与现代艺术相融之间，尽享北戴河夏日浪漫。
11: 我是从浙江过来的，这里的配色非常的多巴胺，像我打工人的心情都放松了下来，而且这里的造型呢，都非常有设计感，我随手一拍就出了好多大片，之后也会带孩子来玩。
9: 白日赏山海风光，夜晚品烟火浪漫，随着夜幕降临，激发农业梦想王国正式进入夜游模式，成为北戴河夏夜最热闹的打卡地。园区千灯渔火节璀璨启幕，长达1.2公里的灯光水系蜿蜒流转，高大的戴河女神花灯、巨型鳌鱼花灯造型灵动，光影璀璨，定时巡游的灯光演绎梦幻震撼。
12: 我觉得特别棒，我没想到这里还有戴河的天女散花的演绎、威亚火湖，然后还有水上的打铁花，包括我今天还看到了特别漂亮的一个鳌鱼的一个巡游的演出，觉得今天演出特别精彩。
0: 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6: 消协公布上半年受理投诉情况，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等成投诉热点。
0: 中国民航局等三部门联合发布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中国民航怎么飞。
6: 特朗普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遏制生育旅游，专家分析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最近，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

0: 织共受理了消费者的投诉98.6万件，同比下降了1.01%。那其中56.8万件得到了解决，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了4.47亿元。
1: 分析报告显示，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主要涉及人工客服接入困难、二手交易消费纠纷、ETC 消费虚假营销、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网络借贷等行业和领域。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诉比重下降。
0: 那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公司申请退款或者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换，问题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是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
1: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消费者普遍反映的转人工困难重重的问题，其实是一种技术手段。技术人员根据企业需求设置兜底回复策略，人为制造了转接人工客服的难度。
2: 尽管提需求就行，你说他到急了之后给我转人工，或者说词他的投诉了比较急了，或者说他买价格了等等，这种词语触发的时候可以直接转到人工进行一个灵活化的沟通嘛。一般如果能及时解决的，全让机器人去解决去就可以了，你一般不让他转人工，转人工你不就花一个人工钱吗？
0: 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3: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比较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加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的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报相关的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
0: 那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而且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的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0: 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经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1: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2: 最高法院就出名去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1: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3: 那么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这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我国恐怖分子，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
0: 第二项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赴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4: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3: 美国国务司、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表示，他此次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5: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着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0: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试图禁止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3: 称最新行政令很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这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那么这一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呢？在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5: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0: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 Gabby Iyer 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亚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普的最新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6: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3: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么等等，看来法庭上

0: 节目最后我们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海关总署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涨态势。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电费截止时间为9月7号。
1: 中国民航局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15-55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性能力、基础设施率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
0: 全国29座万亿城市半年经济成绩单目前全路25城增速超过全国4.7%均值，榜单前11名位次与去年同期没有变动。榜单中部，福州、合肥、济南等多座城市 GDP 量无几，排位变动只在毫厘之间。青岛以微小优势超越天津，跻身北方第二城。合肥以6.8%的增速领跑，排名连升2至位。徐州距万亿关口一步之遥。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花3.21万亿元。
0: 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资源退票和资源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
1: 暑期旅游旺季进入下半场，出行热度不降反升。近日随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年内3次下调，多家平台预8月上旬或将迎来一轮客流高峰。与此同时，受请三休十三超长拼价窗口带动，中秋国庆的机票与度假产品预订已经提前进入加速通道，与双节预订潮无缝衔接。
0: 截至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
1: 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4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
0: 2026年中国国际将于9月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近30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确认线下参展，国际度持续提升。
1: 北京市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由2年调减为1年，同时提高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最高上浮100万元。
0: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日举行的河南2联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该笔试成绩作废，定于8月22日重新组织笔试。
1: 近市场传出有关中国内地税收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对境外保险收益征税并无需过度解读。
0: 昨天，泰国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涉案者是一名初三男学生，他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
1: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本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的趋势。
0: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及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链。
1: 8月6号，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

0: 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通过海峡等，违反者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商议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据乌克兰和俄罗斯7号分别发布消息，乌克兰在过去2天打击黑海和亚速海上的6艘俄罗斯船只。俄罗斯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在黑海的军用油料罐和火车。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该公司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6号表示，欧洲国家主张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格鲁什科说，西方针对俄罗斯挑起一场人为混合战争，其所有行为旨在使西方在经济社会层面做好准备，应对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而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热战场。
1: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感谢您的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4: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22度到31度。早晨出来看这个天阴沉沉的，以为会有雨的，没想到是多云转晴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样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进去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6: 专解关键的说，
1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岗位。8月7号，雷州市联合调查组针对花钱劝弃考一事再次发布通报，说经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副校长高某在公开招聘的资格复审环节，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泄露笔试第一名考生陈某兵的个人信息，并且受该校教师陈某林所托